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民间文化里，人们通常会把行善救人的超能力者称为神仙，而把作恶害人的称为鬼怪。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跟神做交易。神啊，你若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就信你，否则就不信。甚至这套逻辑在基督徒信仰群体中也不少见。比如会跟神说，如果你真的存在，就显明给我看。如果你让我考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病得医治，我就如何如何。还有，把圣经当成护身符，把奉献当成免死金牌等等。本质上，这都在试探神，是试图让神来配合我们，却忘记了人的本分应当顺服神才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2章31节到4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章31节到4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神的使者预言以利家将遭祸，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以色列人把约柜呢抬到战场等故事。好，神的使者对以利子孙的预言，那么后来就完全应验了。根据列王记上的2章26到27节经文的记载，所罗门他就革除大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任，就是继承大祭司职任的以利子孙就终止侍奉了。那么神在那时呢，就兴起了撒都在大卫王朝去做祭司，那么到所罗门做王时他就做大祭司，而且撒都的子孙可能是持续到以斯拉的时代仍然做大祭司。好，神说我的受膏者，那么是指君王来说的，意思是说神忠心的祭司要永远侍奉君王。好，神在过去呢，虽然用人能够听见的方式直接对摩西和约书亚说话，那么神在世事秉政的300年中，但却言语稀少。在以利的时代，没有先知传讲神的信息，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么单单从以利的2个儿子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呢，他们的贪欲就阻碍了神对他们来讲话了。所以你看，要想和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么信徒就必须聆听神的声音，并且有所回应。神虽然不常使用人的方式来说话，但却常使用圣经清清楚楚地对人来去说话。那么要想领受神的信息，我们就必须随时聆听，并且照着神的吩咐来去做。神如果吩咐你去做什么事，那么你要像撒母耳一样的立刻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好，神的约柜呢就存放在会幕的至圣所中，是最里边的地方，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进去一次。在约柜的前边是圣所，那么这是一个小房间，里边呢就放置圣所的其他器具，包括香坛了，包括陈设饼的桌子和灯台。那么圣所屋外边有院子，里面呢有祭司居住的小房间，那么撒母耳和其他祭司呢大概就是住在这里头的，他们是离约柜不远的。好，人多半会认为啊，神会把信息赐给老以利，而不是赐给童子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他既资深，而且呢又身居显要职位，但是神的各种命令都是对有信心的人而发出来的，并不是依据年龄啊或者是地位。那么神找到忠心的信徒，就可能会使用人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去做工了。所以呢，我们要装备好自己，随时随地准备接受神的拣选，为主来去做工。以利他终身侍奉神，他的职责就是督导选民去敬拜神。可惜呢，他在努力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时，却忽略了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热心侍奉神而忽略了你的家庭，不然你的神圣任务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更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个人成就而使你的家庭受亏损。好，得赎就是罪得赦免的意思。神是说以利家2个儿子的罪不能够用献祭来去遮掩，必须受罚。好，从但到别是巴这句话呢，常指应许之地的全境。为什么呢？因为但城在应许之地的最北端，别是巴则是在最南端。那么按照上下文来去理解，这里是特别着重让以色列全境的人都知道神已经呼召撒母耳来做先知了。好，腓力士人他们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后裔， 居住在地中海的东南岸，位于埃及和加萨地带的中间。他们原是海上的居民，从希腊的克里特岛乘船就来到中东了。那么到撒穆尔的时代，这个好战的民族已经在迦南地的西南加萨地带的五个城市定居立国了，而且不断入侵以色列。在那个时代呢，腓力士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好，约柜之中有神赐给摩西的两块法板，刻有十条诫命。约柜应当是放在至圣所的，就是会幕最神圣之处，而且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但是何夫尼和菲尼哈他们俩竟然擅自闯入搬运约柜，那么自然是亵渎了至圣所了。以色列虽然深知约柜极其圣洁，不过呢又以为约柜本身呢、是他们的能力的源泉，就开始用这个木匣子作为幸运的福禄啊，指望约柜去保护他们脱离仇敌。那么亲爱的朋友，神的象征物并不保证神的同在或者是必定能够发出大能的。选民对约柜的态度跟敬拜偶像的态度是很相似的，这个是十分可悲的。那么后来约柜被腓力士人给掳走了，选民就以为啊，以色列的荣耀已经失去了，神也离开他们了。我亲爱的朋友，神能够按照他的智慧和旨意来去显明他的大能的，神指向那些忠心寻求他的人来去显现的。好，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那么意思是说神居住在约柜上盖的两个金基路伯中间。何弗尼和菲尼哈把约柜就运到战场了，那么以色列人就相信啊，约柜呢一定会带来胜利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撒穆耳记上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撒穆耳记上的四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说，腓力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好，腓力士人得知约柜进到以色列人的营中，他们就害怕地说了，神进到营里去了。腓力士人呢，把约柜当作偶像，那么这就显示出了他们的迷信和无知了。虽然他们听说神有大能，但是呢，他们对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去打仗，以色列就输了，以色列人就被屠杀，而神的约柜就被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好，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好，年迈的以利虽然是有缺点的，但是他仍旧是神的大祭司，他是真心关心神的事的。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好，以色列战败的消息就传过来了，人人都大哭起来。以利他又老又瞎，他就向报信的人来去询问战况。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撒母耳记上的4:17-18经文记载说，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众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夫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好，有人告诉以利有关他儿子死讯的时候，他还能够镇静，但是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走了，以利呢就向后一倒，他就死了。那么老以利死了以后呢，撒母耳就成为神的发言人了。好，撒母耳记上的5:6就描述了非利士人掳走约柜以后的事了。他们意识到约柜啊原来是没有优势的啊，并不能够给以色列人带来好运。由于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神像大滚就倒了，就破了。那么非利士人呢还得了很奇怪的病，而且死了很多人。再者，不管他们把约柜放到哪里，那么致命的灾难总是跟着约柜走的。非利士人他们就活在恐惧当中，所以只好把约柜又还给以色列人了。非利士人他们就推车到博士麦一个田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的5章。我们先看5:1-4，经文记载，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好，当初非利士人掳走约柜的时候啊，他们就以为得到好东西了。但是每一次把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庙大滚所在的庙的时候，那个偶像就倒了。那么神的约柜就出现在大滚庙，让偶像就倒了，就破了，只有树桩留下。我非常相信这是显露神的幽默感，这让非利士人就知道偶像在真神面前是没有用的。那么这就表示神他做事真幽默。好，撒母耳记上的5:5-12经文记载说，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进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突和亚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好，非利士人不踏大滚庙的门槛，但是因为那里边放着被折断的大滚的头颅，那么心里刚硬的人虽然是目睹了神的工作，但却依然执迷不悟的去拜偶像。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6:1-3经文的记载，可拉党虽然是曾经亲身经历了红海分开的事件，但却还是背逆神。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就记载，犹太人虽然是亲眼目睹拉撒路复活了，但却依然拒绝相信耶稣。你看，人只有在和神相遇并且被神的爱所打动以后，才能够发出真正的信心来的。以弗所书的二章七到八节，保罗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现代人呢，因为相信科学而重视理性和经验，他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因为看不到神超然的神迹，也不是传讲福音的声音啊过于微弱，不是，乃是因为他们刚硬的心以及不肯相信神的态度。神他就惩罚了那些亵渎神的非利士人了，就显明自己不是他们的俘虏，乃是以公义来去惩罚他们的审判者。神他愿意用恩惠和慈爱与荣耀自己的百姓去相交，但是对那些向神的荣耀发出挑战的人，他也会予以彻底的还击的。因此，与其说非利士人获取了约柜这个战利品，那么倒不如说他们请来了死亡和疾病。你看，人若不曾有悔改和爱神的心，但却想借着宗教行为窃取物质上的丰富，那么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呢，都不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只能够招致神的惩罚。所以圣徒最需要的就是与神和好的生活。好，那么痔疮之灾所带来的教训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灾难是对罪人的审判，就是对那些玷污神荣耀的罪和偶像崇拜的惩罚。第二，唯有耶和华他是掌管人类生死祸福的那一位真神。这次灾难就表明大滚他是没有能力的，而耶和华是大能之神。好，第三，不肯悔改的罪人将会灭亡。第四，罪人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审判，倒不如说是因为没有悔改自己的罪而在罪恶当中死亡的。那么这个原理同样适用在国家以及个人的命运当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六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好，约柜让非利士人感到很头痛，每一次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偶像大滚附近的时候，大滚就倒下来了，只剩下残破的肢体了。那么这个大滚偶像呢，他就不灵验了，约柜到哪儿都给当地人带来很大麻烦。加特城的人他们不想要，就送到了以格伦去，而以格伦人他们也不想要，他们就想办法的把这一块烫手的山芋赶紧脱手。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到四节经文记载说，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好，非利士人要归还约柜，可是呢不晓得怎么做才好，因此呢他们就征求祭司和占卜的他们的意见。那么祭司和占卜的他们就认为啊，不可空手把以色列神的约柜给送回去，而是要附上赔罪的礼物。那么从他们送的礼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非利士人崇拜的低俗了。很多人想知道神为什么把非利士人赶出迦南的土地。那么应许之地呢，是在世界的交汇要道。那么这些人呢，他们

0: 菲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好，请注意，当菲利士人把约柜放在车上送回以色列，他们就没有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菲利士人他们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了。那么神没有让他们对这次行动来去负责，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做的。我们从以色列人处理约柜的方式呢，就看到神审判了选民。那么前后为什么有不同呢？那是因为选民都该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约柜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二节经文记载，牛直行大道往伯什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菲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什麦的境界。好，把母牛拴在车上，把小牛留在家里边，那么这显然违反了自然规律，为要让菲利士人明白他们的灾难是以色列神的作为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伯什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什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伯什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好，圣洁之神的约柜呢，被外邦人非利士掳去了七个月之后，因着神的直接介入，那么约柜呢就得以再回到以色列了。那么约柜归还的属灵意义呢，是神他并没有离弃以色列，神的荣耀即便是被以色列给丢弃了，但是也必定是重新得到恢复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说，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好，非利士人看到约柜退回去之后，他们很高兴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终于脱手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柜呢就回到以色列人那里了，可是问题立刻就出现了。撒母耳记上的六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原文作七十人加五万人，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好，伯什麦人他们做了神严厉所禁止的事，因为约柜是属于会幕中的至圣所的，而且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每年一次进到约柜前。那么当约柜被搬动的时候，好像在旷野一样，以色列人要很小心很恭敬地把约柜给盖好。由于非利士人他们不知道这些规定，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应该知道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十节经文记载说，伯什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好，那么重点不在于伯什麦人看了约柜和看了他们不应该看的事。约柜呢，它是一个箱子，只是一个箱子而已。那么重点是神在至圣所约柜那里会见他的百姓。神现在不待见他们了，因为他们远离了神了。神要审判他们的悖逆、亵渎以及不顺服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

0: 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0: 以加伯的悲剧提醒我们，没有真实的敬畏，神的同在就会离开。而博士麦的教训告诉我们，谁轻慢神的圣洁，谁就要付上沉重的代价。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呢，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摩西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人参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吗？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吃过人参呢？那么吃人参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吗？人参呢，自古以来，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灵药，也是传说中的珍贵植物。在《本草纲目》中，把这种类似人的形状的参称为神草，神奇的神，稻草的草，神草。从4000到5000年前，人参就被当作药物来使用。人参的治愈能力能够使人体老化的部分活化，就因为如此，人参的效果快速，所以呢，它就一直被公认为是一种仙丹妙药。但是有关人参的功效，大部分有许多还是谣传而已，还没有经过证实，目前呢，在医学界还正在积极的研究中。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就先进行到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摩西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约瑟的故事，就是那个会做梦，后来被嫉妒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又成为埃及宰相的约瑟吗？自从约瑟把哥哥们及父亲雅各接到埃及来逃避迦南的饥荒后，他们的子孙便在埃及地住下，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由于他们是敬畏上帝的民族，所以呢，上帝也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越来越强盛。但在这个时候，那个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已经过世了，由另一位王来继承王位。但这位新登基的法老王却担心着一件事，他对手下说，这些以色列人比我们的国人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假如日后遇到什么事，他们联合我们的敌人一起来攻打我们，那岂不是就糟糕了吗？我们不但会失去很多帮国家做工的人，还可能会亡国呢，我们得快快想个办法才行。此时法老王的手下说，王，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想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吧。于是法老王和手下就开始商量着，最后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法老王下令强迫以色列人做苦工，开运河，盖城市，用来储存军队需用的物品做防备之用。除此之外，法老王还派凶恶的监督工人来管理以色列人，只要看到有人稍微休息一下，就会用鞭子来抽打他们。有人呢，还因此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抱着虚弱的身子，还需要继续的工作。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来看待，故意加重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在烈日之下做砖块，在刮风下雨时仍然要到田里工作，这实在对这群以色列人来说太痛苦了。但奇怪的是，埃及人这样的虐待他们，他们却越来越强盛，人数也越来越多。法老王眼看这个法子行不通，他更加着急了，于是他又想出一个更加狠毒的办法。他把两个专门替以色列妇女接生的接生婆叫来，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从今以后，你们接生的婴孩若是女的就留住她，若是男孩就格杀勿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将来打仗的壮丁。可是两位接生婆是敬畏上帝的，当然没有照法老的吩咐去做。法老知道后非常的生气，但接生婆却说，以色列妇人都很强壮，每次当我还没赶到前，他们就已经生了。就这样，以色列人又多了起来，而且更加强盛了。法老王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孩全部丢到尼罗河里。此时，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家里，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是个男孩，长得眉清目秀，非常讨人的喜爱。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亚伦，姐姐叫米利安，他们都非常疼爱弟弟，生怕弟弟会被埃及人发现，所以只要弟弟哇哇一哭，他们就赶紧抱住他，拍他，妈妈也忙着喂奶换尿布，以免哭声传到外面。但眼看着弟弟一天一天的长大，哭声越来越大，可能再也藏不住了。此时小婴儿的爸爸妈妈不断的祷告，求上帝赐下智慧，知道如何来保全小婴儿的性命。一直到小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上帝使妈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吩咐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到河边去采些蒲草，是一种芦苇类的草。然后呢，将蒲草编成了一个篮子，在外面涂上石油和石漆，以免水渗进篮子里，再将小宝宝放在篮子里。他们就流着泪提着篮子来到河边，将小弟弟放在河边，姐姐米利安就远远地站着，好看看有什么结果。姐姐米利安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忽然听见有女人的欢笑声音，定睛一看，原来是法老王的女儿，埃及公主和宫女到河边来洗澡。此时米利安几乎快停止呼吸了，忽然一位宫女指着小篮子大声叫着说，公主你快看啊，那是什么呢？公主吩咐宫女打开篮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好漂亮的小婴儿，正涨红着脸哇哇地哭着。埃及公主此时怜爱地抱起她来说，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小孩，我要收养她。躲在一旁的姐姐米利安听见后就急忙跑出来对公主说，公主你要找奶妈吗？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奶妈，她很会照顾婴儿。于是公主就命令她赶快去找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这个奶妈是谁吗？答对了，就是婴儿的妈妈。公主呢就把婴儿交给婴儿的妈妈来抚养，并且给她工钱，这是一件多么欣慰的一件事呢。这个小婴儿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平安快乐地长大，爸爸妈妈也不必再担心埃及兵丁，因为这个小弟弟已经是公主的儿子，因此他们满心感谢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此外，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他认识上帝，等到他断奶后才去到公主那接受教育，公主给他取名叫摩西，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是帮助人的上帝，上帝也要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甚至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从罪中拉出来。上帝的帮助多么的奇妙，上帝的预备也是多么的美好。别忘了，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感谢赞美他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梵蒂冈早前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确诊肺癌。其大嫂周二向媒体透露，教宗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胞兄路易斯亦正与多发性骨髓瘤搏斗，兄弟两人目前均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教宗梁十四世 Pope Leo XIV 的大嫂黛博拉周二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透露，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宗胞兄路易斯患有多发性骨髓瘤。根据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 Multiple Myel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料，这是一种影响浆细胞的癌症。黛博拉未透露路易斯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但表示他目前正在当地一家医院参与临床试验并接受治疗。他指出，路易斯于2017年首次确诊，在2019年接受包括肝细胞治疗和临床试验在内的治疗后，成功将病情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然而，他在三个月前不幸复发。梵蒂冈 Vatican 周二早些时候宣布，教宗梁十四世在接受切除右肺下叶的手术后证实患有肺癌。梵蒂冈并未透露癌症的阶段或是否已经扩散，也没有详细说明教宗可能需要接受的进一步治疗程序。黛博拉表示无法评论教宗病情的具体细节，但透露她的丈夫和教宗在上周路易斯进行临床试验前曾通过电话。他说，教宗打电话来告诉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继续祈祷，为两人保持高昂的士气。黛博拉坦言，这个家庭正在经历很多事情，但他希望教宗的癌症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他表示，尚未听说任何潜在的放射或化学治疗。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这次的信息带给你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仍旧一起思想经历各个年代的教会这个题目。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和三章，这次的信息包括三大重点：第一，经历实际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二，经历长期应验的教会观点；第三，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上次我提到一个简略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借由圣灵的启示优美地铺陈教会历史的整个范畴，从教会诞生的五旬节那天直到基督的身体被提，这里面共有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已经坠落了。教会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弗所教会，它的历史涵盖了公元33年到100年，叫做教会的第一个世纪。关键的词语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你已经坠落了。这段历史是后使徒时代教会，又是早期的教会，是第一代和大部分第二代基督徒的教会。但没过多久，错误的教导偷偷溜进使徒的教会，你已经坠落了。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二个阶段是患难时日，斯美纳的教会是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涵盖了从公元100年到300年，一段200年的期间。关键词就是患难时日，这大概是指那期间教会遭遇十个时期的迫害， 有十波的迫害，罗马皇帝想要把教会从地上除去，但他们却发现殉道者的鲜血成了教会的种子。至于教会的第三个阶段，巴兰的教训，就是由别加摩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别加摩教会的关键词就是巴兰的教训。关于巴兰的故事，我不在这里重复。总之，旧约先知巴兰无法咒诅以色列，而采用使他们腐化堕落的方法，让以色列的男人被摩亚女人勾引。在别加摩教会的历史时期，罗马和教会结成连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别加摩的意思是指婚姻，这的确就是巴兰的教训。世界和教会的结婚，就是良善和邪恶联合在一起，持续了200年。第四个阶段，那个女人耶洗别，那就是推亚推拉教会，代表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时期。妇人耶洗别就是关键词，崇拜迦南偶像的耶洗别成了以色列真正的王位背后的掌权者。他无情地迫害真正属上帝的子民。妇人耶洗别清楚地预示了下一个阶段的宗教历史，也就是笃信宗教的罗马的兴起。教会历史的黑暗时代就是第四个时期，推亚推拉教会。第五个阶段，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进入教会的第五个特点，第五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撒底教会。再一次，我们回到一个200年的时期，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700年。从写给撒底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得到的关键词就是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当我们想到罗马教会的统治时，当我们开始谈论宗教改革的时期，我们就变得相当兴奋。我并不试图从你对于历史的想法中拿走你可能在宗教改革中所产生的荣耀，而是我想要告诉你，那并不是他被赞扬吹捧的那个样子。我的意思是，罗马天主教皇的教会情况变得无法忍受。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他面临一个危机。当时马丁路德在公元1517年10月31日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德国威丁堡的教堂门上。马丁路德在前往圣塔斯卡勒特的半途中去寻求赦免他的罪。马丁路德说，他突然听到主的声音在他的灵魂中响起，他说因信得生。他站起来抹去在他长袍上的灰尘，走下阶梯。那个阶梯应该就是被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的比拉多阶梯。他走下了那些阶梯，大步向前走出这栋建筑物，走出罗马，永远走出罗马天主教。当他从他的大步走出罗马开始，情况好像这个强有力的移动是使他一样，国教取代了罗马教会。之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属灵进展。在那段漫长的200年期间，有一些关于宗教改革的好事，研究过他的人都知道，就是在那段期间，教会鼓励人们阅读圣经，一直到那个时期，罗马政府都把圣经上了锁，独占了他们。圣经被密封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经文说，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乃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著名口号，那意味着除了牧师或教皇，没有人可以解释圣经，没有人有权解释圣经。当然，我们知道那并不是那段经文的意思，但后来圣经经文被解封了。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撒底教会的期间，因信称义的教义活了回来。宗教改革者把许多在仪式上和在教义上的垃圾全都清除，但他们却没有恢复基督再次降临的教义。有意思的是，当你阅读宗教改革的历史时，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基督再次降临的事被写出来。有人说过，他们从偶像转向上帝， 但却不是等待上帝从天上来的儿子。在宗教改革期的后半段期间，在罗耀拉的统治之下，罗马上演了一次反宗教改革运动，试图恢复在宗教改革中所失去的阵地。教会的悲伤属灵状况仍旧继续着，那真的可以说是那段时期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写照。今天看看在你的周遭，在笃信宗教的教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尽管把罗马教会、邪教以及福音派、基要派教会放在一起，还剩下什么呢？基本上剩下的就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宗教改革者没有人力让自己完全脱离宗教仪式主义、异教，去与罗马结合，彼此难分难舍。我不需要说出教派的名称，因为那不是我的目的。研究那段时期的教派的教义，你就会明白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仪式主义以及罗马教会的错误教义。所以沙迪的时期就是宗教改革的时期。那将我们带到第六个时期，教会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就是由菲拉铁菲的教会所代表的时期。第六个阶段敞开的门，从公元1700年到公元1900年，另一个200年的时期。在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书信中，关键词语就是敞开的门。从公元1700年到1900年的菲拉铁菲教会年代，是一个复兴和宣教扩展的年代。在所有教会历史的年代中，这是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部分。因为菲拉铁菲年代就是伟大宣教士穆迪和斯布珍的年代，那就是大复兴爆发的时期。就像在公元1739年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及约翰·卫斯利和查尔斯·芬尼这些人的时期，在我们研究的教会历史中的所有伟大英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菲拉铁菲那个时期。那段时期的教会开始采取展开新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被拯救，追求上帝的伟大运动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在这段期间，社会感受到那股影响力，买卖奴隶的交易被停止，不敬畏上帝的童工被停止了，穷人开始成为众人关注的目标。教会在乔治·穆勒等领导人的领导之下开始进行社会工作。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他的生活，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伟大的祝福。乔治·穆勒向当时的可怜孤儿一手张开他的双臂，借由他与主耶稣的相交，借由单独的祷告，他资助过数百万元来抚养、提供衣服，并且照顾孤儿。他的信心故事是这段时期其中一个伟大的故事。由于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祖国家园中，于是这个伟大的宣教运动也就开始了。宣教士被调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威廉·克里去印度，戴德森去中国，戴维·李文斯顿去非洲，耶德逊去缅甸，佩顿去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食人族地区。上帝在教会的前面已经设置一扇敞开的大门，教会走过设置在他之前的每一扇敞开的门，这就是在耶稣基督教会的宣教愿景中伟大扩展的时期。如果你想要回到耶稣基督教会的伟大成长时期，有两个时期你必须看一看。一个是使徒行传在历史上所涵盖的时期，一个就是介于公元1700年与公元19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那将我们带到教会历史的第七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从公元1900年到耶稣基督教会的背提。第七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有谈论过那个教会。第七个阶段也不冷也不热，那就是从公元1900年到将来教会背提。在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中的关键词就是你也不冷也不热，令人厌恶的，令人作呕的，可怜的， 困苦的、瞎眼的、被虚假的邪教撕裂、被标新立异的神学欺骗、剥夺，因为太软弱而无能，没有人力处理现今世界的问题。老底家教会象征着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将会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教会，那是一个软弱的教会，曾经努力想要讨好两边，一边是融入在这个世界中，一边是逃出这个世界。但他既不冷也不热，他是温的，没有人力来应付当时的问题。在这幅天下闻名的图画中，描绘一位昏昏沉沉的基督徒，他在悬崖绝壁的边缘编织雏菊花环，而当时众人却都奋力向前，走向永恒的末日审判。那就是教会的先知预言历史，它是从以弗所的教会开始，直到经历迫害，从迫害开始，教会嫁给了罗马帝国，然后就是罗马统治的漫长黑暗时代。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按照常规发展，然后是扩展期，然后是老底家的年代。好了，当我们合上圣经之前，让我指出经历先知预言应验的教会观点的第二方面。当我们进入未来的时候，这件事将会帮助我们。我们很快就要来研究末世审判的印网号，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网，在这三样东西中的每一样，在七个当中的每一个，七个被分成一半、四个和三个。你在研究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将会看到它。有四个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有三个要密切注意追踪，七个是由四个和三个所组成的。于是，那是与教会关联。让我解释一下，教会历史的头四个时期是连续的。我那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们是一个跟着一个的。由以弗所代表的第一个世纪的使徒时期，后面接连跟着就是迫害的时期，没有重叠的部分。跟着迫害时期后面的时期，就是在教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结婚时期，然后就是罗马统治的漫长黑暗年代。教会历史中的头四个时期是连续的，是一个跟着一个的，但是最后三个时期就不是连续的，他们是同时期的。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借由强调的方式，一个跟着一个的，但是当下一个开始的时候，前面那一个并没有结束。例如，当腓拉铁菲历史的时期开始的时候，罗马教会结束了吗？绝对没有，它持续直到今日。当教会扩展的时期开始时，宗教改革的时期结束了吗？在许多出于罗马教会所建立的教会中，今天宗教改革的影响没有在各处被感受到吗？有的。当老底家的年代来临时，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年代，虽然有许多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没有为上帝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头衔中却有基督的名称，能有许多具有腓拉铁菲精神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地球上的边远角落，走过每一扇敞开的门，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是的，在最后的几个年代中，将会有腓拉铁菲、老底家和撒迪一起活到直到主的降临。即使如此，当我们慢慢接近基督的降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底家精神。可是同时仍然有具备腓拉铁菲特性和撒迪特性的教会存在，因为教会历史的最后三个时期是同时期的。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就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一幅图画。我希望你有这幅图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都写出来。耶稣基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展现他所有的荣耀，把现在的事都写出来。从以弗所的教会开始，约翰十分辉煌地写出教会的历史，从他的诞生直到他的被提，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你的圣经上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那就是接下来的事， 不是吗？因此，我们应该期待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天上有门打开的，教会年代即将要结束。事实上，我往回去看我的圣经，我发现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如果你有圣经，请把你的圣经打开一会儿就好了。看一下二章五节，耶稣首先对以弗所教会说话，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请看第二章十六节，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请看第三章三节，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请看第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请看三章二十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你看见了吗？在整个教会时期，当我们向前移到这个年代的尾声时，基督来临的信息变得更急迫。主耶稣不断地说，我要来了，我必快来，我必如同贼一样来。看了、我必快来，看了、我站在门口叩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耶稣站在教会的门口叩门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事，就是吹响号角，宣告主耶稣的到来。在基督里死的的人将要先复活升天，我们还活着的人将与他们一起被提升天，我们也将要永远与主同在。教会正在移向他的终点，这个年代正在迅速地接近他的成果。当我研究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件事。我可能是出生在迫害的士美拿年代，我可能是出生在罗马统治的黑暗时期。我常常在想，我不知道我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宗教改革者。我可能是出生在宣教时期的早期年代，但是借由上帝的恩典，他已经让我出生在这个耶稣叩门的年代。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的寿命将会够长，长到足以看到我的耶稣。我还不想死，我不想从坟墓里出来去见耶稣，我希望在背提中看见他。看看那些已经过去的年代，看看那些已经过去的时代，它就好像日历上所有的页都被撕下来一样，除了有一页之外，只有一页留着，而我们正生活在那一页的底部边缘。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基督来临。我明白到，直到耶稣再来，任何预言性的事情才必定会得到应验。我相信基督即将回来，那是可能发生的。我希望那种信念不只是在我脑海中的一件事情而已，我希望那种信念进入我的心里。因为如果耶稣站在教会的门口叩门，寻找入口，那么我就必须作为他的代表，站在世人的心门外，要求他们接受这位拼命想要进来的救主。主耶稣将要回来，下一个时刻就是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结束之前，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万一以上的事情发生的话，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万一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伴随我们到教会的云彩，万一被耶稣基督再度降临的云彩所取代，你准备好了吗？你说，哎，我一辈子都去教会啊。在我们谈论过的教会历史的所有期间，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他们一辈子都去教会啊。那些活在推亚推拉年代的人都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很棒的基督徒。毕竟大家不都是基督徒吗？君士坦丁也曾经宣告他们是这样的基督徒。我想一个一个的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还没有信靠基督，你最好现在就得到拯救，因为你不知道将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圣经向基督徒说了一件关于主的再来的事情，虽然我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但是每当我阅读它的时候，它都会令我感到震惊。他说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感到羞耻， 常常在圣经中，事实上我认为在新约中大概有14或15次鼓励我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以免我们对于基督再来感到羞耻。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你，你会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感到羞耻吗？如果万一他现在走进你的生活当中，如果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你的生活，他应当会干预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对于他的再来感到羞耻吗？圣经透过预言为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对我们提出警告，他很美妙地警告我们，时间是很短暂的，机会是有限的，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最好现在就去做。好了，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0: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我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呢，更加的鼓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可以向小叶子妹妹来学习，就是先去关注她的公众号。我想了解，就是你开启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才开始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说你的文字很棒，你写得很美，但你在开始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透过这个公众号去把神的爱来宣扬出去，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确实有想过，因为我发现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着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是迷信，是反科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想借着这个公众号向他们展示如何新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鲜活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想把我的号当作一个我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我想让人看见我的生命因为有了神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哇，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小叶子妹妹她最近的一篇公众号上的文章，叫做白白白白。真儿读了，我想要读一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可以读吗？小叶子妹妹，
1: 可以的。
0: 好，她是这么说的：今天我是人间清醒小叶子。众所周知，我前段时间刚去做了个手术，但是众所不知的是，这个手术让我仿佛重获新生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前我的生活好似一潭净水，现在水被搅动了。术后的复查、联系医院申请用药、咨询用药后续的康复，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推搡着我一刻不停地向前。其实在别人眼里，这都不能算作是麻烦，但对于我来说，他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甩手掌柜的人，小时候我还挺喜欢管事儿的，只不过管的都是些门响了没人开、手机响了没人接之类的闲事儿。我哥曾经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管家婆，也许是为了逃离这个外号，从那之后我开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写作画画之外一概不操心。这次做手术就是我妈妈把一切都打探好了，我只负责拍了个板。当我得知别的病友做手术都是自己去联系的，

0: 的羞耻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么不谙世事下去了，是时候去活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了。我常常幻想着，像我这么勤奋、刻苦、聪明、勇敢的女孩，如果有机会杀入社会，一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起码也是个被搞艺术耽误的商业精英。直到现在我才终于醒悟，原来我只能做个天天挨骂的实习生。我豪爽地揽下了开头列出的那些事项，然而发现我什么都搞不定，什么都搞砸，最后还要让别人来帮我收尾。梦醒时分，痛定思痛，我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社交恐惧，我可以说我是因为表述不清而积累了太多挫败感，渐渐的就不想和外界接触了。是因为社会阅历欠缺，导致我在处理问题时经验值太少，这些都是事实，也都可以是借口，阻拦着我，让我不必去面对那个稍显残酷的真相。真正的深层原因恐怕是我根本是个不负责的人。我的世界全部加起来也就只有一块 iPad 荧幕那么大，而现实世界里的柴米油盐与我无关。我一直把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些事情划分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会对我发布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个标点符号、每张配图负责，但我却不会对我自己负责，就是这么诡异。我可以看起来非常靠谱，但实际上我只在那些我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上靠谱，其他任何事，哪怕是火烧到我的眉毛，都不需要我自己来操心，因为永远有人会替我兜底。那天约好了和医生见面，因为要去医院，我一大早就被拉起来，早餐都来不及吃，匆匆洗漱后就被塞进车里，车程大概有半小时，本想趁着还没有消散的睡意补上一觉，然而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我就瞬间清醒，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我妈问我为啥不睡了，我说忽然想不起来昨天医生发的地址是在内科楼的第几层，因为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以前可以一上车就睡得像蜘蛛。可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本该我操心的事都让爸妈操心了，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也像这样无法入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所以就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出错，我还是得克制住心里的摆烂冲动，跨越我的敏感天性，在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舔着脸笑嘻嘻地回答，公司带实习生也需要时间的呀，你要相信我会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
1: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真儿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听到小叶子这篇文章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深刻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呢？小叶子妹妹她的这篇深刻的文章其实带给真儿很深很深的感触。做事情是容易的，但是做人却是非常困难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为主所用的人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做一个像小叶子妹妹刚才说的，我要做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叶子妹妹，谢谢你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向我们开启了一个健康人的世界，就是拥有健康的灵魂会怎么样的导致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人生。那在节目的最后，真儿特别的希望小叶子妹妹，你可以对所有的年轻人，像你一样只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还可能在父母亲的膀臂之下、羽翼之下在躲着的，还没有成长的巨龄的婴儿，或者是一些对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灰暗 看不到出路，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小叶子妹妹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祝福呢？
2: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方面的满足，但我发现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内心好像也前所未有的变得空虚。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自己能做，但好像并不需要上帝。但其实我们内心的声音一定在不停地告诉我们有哪个地方出错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爱之中。
0: 阿们。
2: 我们的生命不能只由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决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我们只有真的行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之中，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0: 阿们。刚刚小叶子妹妹提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也是珍儿非常喜爱的，就是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的第一句话。可见我们丰富阅读的这个小叶子妹妹，她用她自己美好的生命对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做出一个提醒。我鼓励我们在主里的亲爱的弟弟妹妹们，或者是现在已经成年，甚至是已经步入晚年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23岁的一片他爱的小叶子，透过他美好的小叶子的生命，看见天父的空中花园。我鼓励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躺平了，鼓励我们大家都可以站立起来，用为主所用作为我们今年的，甚至是我们未来一生的人生的目标。让我们都来以小叶子妹妹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她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谦卑的把自己交在基督的台前。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样的为主所用。再一次的感谢小叶子妹妹，还有什么来激励珍儿的吗？
2: 现在时间好像想不起来了。我想说，可能老师遇到的难处和我的完全不同，但只要我们求告上帝，主一定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
0: 谢谢，谢谢主耶稣借着小叶子妹妹给珍儿的鼓励。的确是这样，担子非常的沉重，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谢谢主今天让珍儿有这么大的一个荣幸，可以和我的小叶子妹妹在主里同工。而且既然呢，小叶子，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微信的好朋友了，所以呢，随时都欢迎你来骚扰珍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为你带到，或者是有一些你需要有人倾听你的时候，我可以做你的一双耳朵。愿神赐福给您。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好吗？
2: 好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孩子为着在主里亲爱的小妹妹叶子，来向你献上大大的感谢和赞美。因你的奇妙作为，让孩子真的是叹为观止。你的慈爱何其美好，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主啊，你的创造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当中得到无比灿烂的彰显。孩子为着这片你所爱的小叶子再次的大大献上感恩，若是许可，求主你赐给他更多的机会体会健康的快乐。但是主，若是你自己的心意要继续使用他这么破碎，这么柔软，这么卑微的生命，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强壮的人羞愧，主啊，就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主，孩子也特别的为小叶子的爸爸妈妈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看到他们是你所爱的，你也借着这一对父母亲让小叶子白白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孩子也特别的把小叶子现在的这个家里照顾他的这个阿姨也献上，因为他刚刚信主。主啊，把这全家人他们所有的需要 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都交托仰望，求主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的倾覆于他们，赐福给你所爱的这一家人，使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焕发光彩，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使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你是无可推诿的，归荣耀给神，并无保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2: 阿们。
0: 好的，再一次谢谢小叶子妹妹，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再会，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诺贝尔系列奖项最后一项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新凯恩斯主
2: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3: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4: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发现，有时你祷告、敬拜、侍奉，却依然觉着与神的距离若即若离？与你有约里，吴爽和你边聆听诗歌，边聊聊这事儿。是啊，一切既定动作都有，可怎么还是与神没有亲近感呢？亲爱的朋友，可能不是你与神远离了，而是少了一个被他话语塑造的过程。信仰如果没有回到圣经里去，就像一个旅行着的人没有地图，只凭着感觉走路。可神从来不是让人用情绪去猜他的心，而是透过他的话语启示他自己的性情。我想圣经不只是一本属灵的参考书，而是一封活着的信，是神写给他子民的每日箴言。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以经上记着说击退了魔鬼，他的得胜不是凭灵感，而是凭真理。如果你我把寻求圣经的话语当作生活的节奏，比方说清晨的起点，夜里的灯火，那我们就不再只是知道神，而是开始在经历中认识他。圣经里的文字就会渐渐变成你我心里的声音，成为我们思想与行为的准绳。节目一开始，请收听天韵合唱团带来的《把圣经活出来》。

寻求被话语塑造的过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就意味着让真理进入日常，而不只是停留在灵修笔记中。很多时候，人读经是为了安慰自己，可真正的寻求呢，是为了让神得着你我。神的话语就像镜子，照出人里面的骄傲、嫉妒、恐惧和伪装，但它不是要羞辱人，而是要邀请你我回到真实中去。当人在经文前停下来，不着急着完成读经任务在群里打卡，而是问主啊，这段话今天要对我说什么呢？发出提问的那一刻，文字就成了启示，成为神亲自的与你我心灵对话的时刻。寻求一定是一个谦卑的姿态，它不是用来丰富知识，而是让心柔软，让灵可教。如果圣经只停在知道，就会变成知识的骄傲。只有把话语转化成顺服，它才成为生命的力量。而每当你我把一句话活出来，哪怕只是活出了一点点，那话语就从圣经的页码走进了你我这个人的里面。主啊，我需要你的话，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的，把话语化为顺服是认识神的关键。知识从来没有改变过人，顺服才会。法利赛人比任何人都熟悉律法，却不知道律法的主。他们知道经文，却不爱那说话的神。神从不以懂多少为标准，而以听见后是否肯去行为衡量。雅各书不就提醒你我吗？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顺服是信仰真正的分水岭。有时神的话会冲突人的意愿，让人放下理直气壮的愤怒，或者放下自我防卫的骄傲。可是当人照着他的心去做，就会发现原来平安藏在降服之后。顺服不是消极的屈服，而是出于信任的投降。当你我顺服，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拓宽着你我对神的认识。这认识不是理论的，而是生命的认识。顺服，请收听。

认识神不是一次性的顿悟，而是一个被话语浸泡的过程。神的心意不止一个，神的心意浩大，他愿人借着顺服不断地被带入更深的认识之中。每一次顺服都是一个灵里的脚印，就是走出自我中心走向神的怀抱的脚印。也许有时你觉得读经太慢，领受太少，可神在意的不是速度，而是对他的敞开。当人反复地寻求话语，祈祷地读着，带着渴慕去默想着，那些文字就在灵里慢慢地发芽。某个突如其来的清晨，一句经文在你的心里突然亮了起来，成为了光。某个夜晚，当你软弱的时候，那同一句话又成了你眼泪中的安慰。是的，朋友，认识神不是人努力攀爬的结果，而是他借着话语一步步向你我走来的恩典。每一天我需要你，赞美之泉带来。

0: 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1: 聆听歌声，
0: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正在进行中。是的，朋友，神要的不是博学的信徒，而是听他的话并且肯行出来的儿女。寻求他的话就是进入他同在的门，而顺服呢，就是走进他心里的路。如果你我只是聆听而不行，仍旧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可是一旦人顺服，就是即使不明白也照着做，就会在灵里遇见这位真实的神。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话提醒人，灵魂若要活着，就不能没有神的话。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每天被太多的声音所包围，新闻、观点、社交媒体的喧嚣，可有一个声音正在轻轻地问你，今天是否听见了我呢？所以让我们问自己，只是知道圣经的话，还是已经让它成为你我生命里可以被看见的顺服呢？节目最后请收听《我要顺服》。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更是您的代祷勇士啊！哇，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报自己的名字啊！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在这一次的真道分解当中，文慧就和大伙呢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文慧和您会一起查考何西阿书的10章9到15节啊。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

0: 先知就依循着十章一到八节的写作方法，从农业生活背景取材，来传讲耶和华的审判。先知呢，从植物的比方，例如园中的葡萄树、田野的苦菜，一直呢说到牲畜，例如呢驯良的母牛。
1: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2: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1: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好，我们来看经文，何西阿书十章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领不到自己。先知在这呢重提基比亚事件，也就是呢是士师记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记载的便雅悯族的境地当中呢，基比亚匪类呢奸杀了一位路过的利未族的妾，这件事情进而呢就引起了以色列十一个族跟便雅悯族的内战，差一点呢导致了便雅悯族灭族的事情。那士师记的作者就为当时的这件事情下了一个评语，个人任意而行。先知呢责备以色列人从古到今呢就是不断犯罪，经文说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以色列人仍然停留在那里，这就表示呢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悔过，以前发生在基比亚的事今天照样发生在以色列当中，所以呢神也同样借着战争来惩罚以色列的罪孽。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节这样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那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呢，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必来惩罚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犯了两样的罪。那么究竟是哪两样的罪呢？吕正中译本呢就将两样的罪呢翻译为双重的罪，也就是说呢双重的犯罪啊，这可以指呢基比亚昔日和今日的罪，两样罪呢都是发生在基比亚，相同的人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先后呢犯着同样的罪，就像两个影像呢重叠在一块儿，是罪上加罪。这些罪历代以来缠累着以色列人，所以呢耶和华要聚集列国来惩罚他们，为的是要斩断他们罪的缠累，拆毁之后才能够重建嘛。紧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爬地。驯良呢是指啊受过训练的，是可以工作的，而驯良的母牛犊呢是指呢刚刚受驯服的小母牛，它在谷场上呢践踏谷粒，使这个谷粒呢从稻穗中松脱了，也就是踹骨啊。那么这个工作是很轻省的，而且这个牛呢还可以自由地吃这个谷粒，这是比喻啊以色列从前蒙神的眷顾，不需要劳苦就有丰收。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离弃神，所以神呢将恶加在他们肥美的景象上，以色列呢要劳苦地耕田爬地才能糊口。经文中的拉套啊这个词呢是套上轭的意思，和合本呢这个小字有或作备齐，这就是指呢配上轭来工作的意思啊。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先知就指出以色列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栽种公义的种子，以便呢收割慈爱的果实。经文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那为自己栽种公义呢，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为为自己本乎公义来栽种，也就是按着正确合一的方法来耕种，以致获得好收成。公义呢可以说是旧约当中神对人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了，不单是符合律法的标准，也是维持健全的人与神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呢以色列人身为神的子民，不仅要单单效忠于神，也要按着神的律法生活，还有彼此相待。
如果能够这样呢，就可以呢收割慈爱。慈爱呢是指到呢神的保护和引导。可惜的是，令人悲叹，以色列人没有公义，自然也就没有了慈爱，得不到神的保护和引导了。先知呢更提醒以色列人，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寻求这个词呢和归回悔改是相同意思，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应该醒悟过来，悔改归回到神面前，也就是开垦荒地，不再懒惰，而是殷勤的做工，彻底的更新改变，那么神就会呢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如果以色列人栽种公义的果子，神自然要把公义的大雨倾注在他们当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这呢我们必须从迦南地拜巴利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背景来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在迦南人的宗教信仰当中啊，从天降下的雨水呢是巴利神所赐给人的，但先知呢却在这儿强调，一切的雨水，不论是自然的雨水还是公义的雨水，都是神所赐给人的祝福。

0: 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如神所期望的栽种公义呢？是不是寻求耶和华呢？从何西阿书十章十三节来看，情况刚好相反。经文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奸恶呢，是公义的相反词，而罪孽呢，具有犯罪和强暴的意思，是慈爱的反面。神要以色列人栽种公义，但是他们种的却是奸恶。神要以色列人收割慈爱，但他们收的却是罪孽。换句话说呢，凡是耶和华神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做的和能够得到的，他们全都做不到也得不到。凡是耶和华希望以色列人避免的，他们却偏偏全碰上了。因此先知说啊，他们是吃的是谎言的果子，以色列人自食恶果。在先知和西阿的信息当中，说谎话算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撒谎，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的撒谎，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向神撒谎，是公义的神所不喜悦的。而先知呢，也指责以色列人不倚靠神，只倚靠自己的行为。因为经文说，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勇士呢，是指勇敢的战士。以色列自以为有勇士可靠，就不必害怕。但结果呢？何西阿书十章十四节说，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轰嚷之声呢，可以指敌军战马的嘶鸣声、军士的吆喝声、兵甲相碰的声音，也可以指到呢人在战争当中的呐喊、呼唤共同抗敌的声音。也就是呢，以色列人不倚靠神，只倚靠自己，倚靠人。那么神呢，就使用列国的攻打来惩罚他们。当战争发生之时，就算以色列人声势浩大又如何呢？经文说，你一切保障必被拆毁。保障呢，是指堡垒，也就是何西阿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坚固城。但这些以色列人所倚靠的，认为牢不可破的城，都要被攻下，被拆毁了。以色列人不但要面临战争，还要遭受敌人残酷的对待。我们看到经文里头提到，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究竟这个沙勒曼是谁呀？历史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呢，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的简称。这个王呢，曾经成功的攻取撒玛利亚城。而伯雅比勒又是什么地方呢？圣经中只有何西阿书这里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呢，也很难确定这个地方是在哪儿。但也有学者说啊，可能呢是在约旦河东的北部，距离这个基列拉莫西北十二里，大约这个地方啊，也就是现今的艾比。那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战争一定是当时的人呢都非常熟悉的，因为战争呢实在太惨烈了，以色列人遭遇可怕的对待，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这种惨无人道的杀戮，在古代战争中呢是常常见到的。摔死呢，是把人从高处呢直下，又或者是把妇孺的头颅敲碎，又或者是把儿女拉到母亲面前杀死，然后呢再杀母亲。这是屠城灭族的惨剧啊。而先知就宣告说，这些都要发生在以色列身上。最后，何西阿书十章十五节是先知在这一段信息的一个总结。经文说，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那么有译本呢就翻译为以色列家，因为你的罪孽，这样的事也要发生在你身上。那经文里头提到到了黎明，有翻译本呢就翻译为战争已爆发，或者是呢大风暴的日子，也就是形容啊很短的时间里以色列的君王都要灭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他们栽种公义，寻求耶和华，那么他们就可以收割慈爱。但以色列不但没有遵从，反而是背道而驰。今天神对我们这一班属他的人也是如此要求，但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和生活中去栽种公义呢？也就是遵守神的道，专心信靠神。愿神帮助我们能从先知的信息当中不但是有所警惕，也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先知曾经引用各种的表象来形容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例如神好像丈夫，以色列如同妻子，神好像农夫，在旷野中寻找到以色列这棵野葡萄，还有以色列呢是茂盛以及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是驯良的母牛。如今来到了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先知呢就继续谈论神对以色列的慈爱。那这一回呢，神好像慈爱的父亲，而以色列呢就如同儿子一样。那么在何西阿书十一章里头，耶和华的爱呢是以拟人化的笔法来描写出来的，神爱以色列自年幼就开始了，这是十一章的第一节，不断的招呼他们，第二节教导他们，第二节抱着他们，第三节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第四节但以色列人呢不知道，这是第三节不肯归向神，这是第五节偏要被盗，第七节本应呢被刀剑吞没，耶和华呢却不忍舍弃他们，这是第八节神后悔他曾施惩罚，这是第八节第九节神的怜爱大大发动，这是第八节于是神就应许要把以色列的渔民从埃及和亚述领回，这是十一节使以色列人安居原地，这是十一节。那刚才文慧说了一大段啊，就是十一章的内容了，说出了神的爱是无比高深，远非人所能够测度的。如果呢以分段来看呢，十一章是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的，分别是十一章一到四节，这是说到过去的历史，提到神的呼唤和以色列民的背叛；十一章五到七节是现在的景况，说出了以色列不断犯罪以及将临到的刑罚；第三个段落是十一章的八到十一节，是将来的盼望，说到了神不忍心舍弃他的子民，所以呢神就应许必重建他的子民。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集中查考十一章一到四节，透过先知的描写和神一起来回顾以色列过往的历史，看神是怎么样恩待以色列人，如同神今日恩待我们一样。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年幼呢是指从出生到青年，还没有自立，仍然需要依靠父母的阶段。在出埃及记二章二节呢，那年幼呢是指婴儿，也就是婴儿摩西，但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呢却是指童子以实玛利。 而耶利米书一章六节年幼呢，则是耶利米说自己是年幼的。因此呢，在何西阿书这里说的年幼呢，应该是指一个无助的、不能够独立谋生的人。而这正是耶和华遇上并爱上以色列人的时候。经文说我爱他，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已经爱他，是一种从过去就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行动。就是这个爱的行动使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子。那当时的以色列在万民中只是弱小的一族，被困在埃及为奴，是无助无能的幼儿。但耶和华就是爱以色列，主动地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从埃及召出他们。召出呢，是一个立约的专用动词，和召集拣选呢是同义词，意思呢是指进入一个崭新的关系。也就是说呢，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救恩历史的基础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如此的爱以色列人，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的父神。那么以色列人又如何回应神的爱，如何做神的儿子呢？何西阿书十一章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了偶像烧香。如果按照七十四译本呐、啊，第一句呢就应该翻译为我越呼召他，他就越盼我，清楚地说出了以色列的悖逆啊。耶和华越是召唤他们，他们越是走开，这不仅有抗命的意思，也有耶和华越是召唤他们，他们就越是听从别人的召唤，也就是迦南人的诱惑，转而呢去拜巴利和偶像。那经文当中说到的朱巴利呢，不是指一个一个不同的巴利神，而是所有巴利。先知借此来强调以色列人悖约的可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去拜任何他们看见的偶像。假如十一章一节是耶和华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这儿子呢就应该住在神的家中。但可惜的是呢，这儿子成了浪子，常年不住在神的家中，神不断地召唤他回家，他没听从，人也不见了。究竟他在哪儿呢？原来是跑到巴利的祭坛，向偶像烧香的地方。这怎不叫为父的心伤痛呢？以色列不但违背了与神的立约，因受一切悖约的咒诅，他既是神的儿子，且成了逆子，也当受律法中对逆子的惩罚。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个刑罚呢，就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呢，以色列人当受何等重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当回想当初是如何蒙神的拯救，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恢复起初对神的爱，这样呢，我们才不会呢，重蹈以色列人的错误啊。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膀臂抱着他们，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把他们提在他的前臂。那膀臂呢，是代表力量，因此可以用来比喻呢征战得胜，或者是给予保护。先知呢在这儿描写当初耶和华这位天父对待以色列人，就如同一位慈父教导孩子学走路的情况。想当年呐，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把他们救了出来。在旷野中，以色列又软弱又无助，神不但保护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还教导他们行走。他们跌倒了，神就抱着他们，关怀他们。他们不听话，甚至背叛神，神就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只可惜啊，这一切都得不到以色列人当有的回应，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的一切都是神所给予的，反而以为呢，这一切都是巴力，是迦南人给的。这个时候，你说神还能说什么呢？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四节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甲板呢，原文是轭，或者是口中的嚼环。那牛只呢套着甲板，如果要吃东西呢，就必须将甲板松开。先知在这就描述啊，神对待以色列人也就像主人爱护牛只一样，按时的供应牛只的食物。那么有解经学者呢，对这一节呢有另外的观点啊，因为放松甲板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抱起婴孩亲他的脸颊。因此呢，吕振中啊这本中文译本呢就这样翻译，我带他们就像人抱起婴儿到胸前，屈身救着他们，去喂养他们。而现代中文译本呢，则是呢，我怀抱他们，喂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我俯下身子喂养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主人对牛只，又或者是父亲对待儿子，都强调出神对待以色列人实在是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甚至愿意抚救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竟不领情啊。经文中呢也提到神用慈绳爱索牵引以色列人。慈绳呢原文是人的绳，原来呢在古代的战争里头啊，这个战胜者的一方呢会把战败者呢用绳子绑上，俘虏到外地。而在先知书里头就引用这种情形来比喻以色列人呢被巴力啊这些的罪恶的绳索呢捆绑了。例如呢，以赛亚书的五章十八节，以套绳拉罪恶，其实就是指牛犊拉车的绳索，而牛犊呢就代表巴力，也就是指呢以色列人和假神有关系。那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四节，耶和华说，他要以他的慈绳爱索来代替敌人的屈辱的绳索，来代替巴力偶像罪恶的绳索，牵引以色列人走在正路上。牵引这个词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八节是描写拯救约瑟脱离他的坑，就是埋他的那个坑。而在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三节是用来描写呢用绳子把耶利米从牢狱当中拉出去。现在耶和华同样用他的慈绳爱索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坑中，从巴力的罪恶当中拉出来，并且以慈爱来把他们系于神圣的盟约当中。那这一切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可爱，完全是神主动的拣选以及无比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天父也同样以他的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不论我们有什么软弱，或甚至现在怎么样的罪中，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救拔我们从罪中出来，带我们立在磐石上，牵引我们走在正路中。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慈神爱所来牵引呢？愿神祝福您，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因多年未申报逾50亿美元可疑交易，且未能纠正长期存在的反洗钱问题，遭联邦监管机构罚款逾12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未申报活动中有逾10亿美元涉及国家安全及其他高优先风险，包括中国洗钱网络以及与美国西南边境有关的活动。该行将于周三早上公布季度业绩，处罚消息在公布前不足一天发出。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执行反洗钱规则的机构，该网络开出12亿美元罚款。财政部称，这是财政部史上第三大罚款。财政部另宣布，就制裁违规与美国银行达成1160万美元和解。根据财政部说法，美国银行在和解中承认故意违反银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违规内容包括未能维持合规的反洗钱计划，未对外国代理账户进行规定的尽职调查，以及未提交可疑活动报告。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3: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今晚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一个不算富裕也不安稳的贫穷家庭里，她遭受到很多心灵的创伤。当他成长之后，他急着想要脱离家庭。当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可以放飞自由的时候，也是他进入到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中。但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来到了南洋团契，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虽然说他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是被关心，也是被接纳的。但是呢，面对南洋团契里的许多同学因为考上大学要一一离开团契之后，这让常婉瑶心里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怎么继续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在常婉瑶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继续聆听他如何经历上帝带他回家的故事。

一天我晚上回去，我就很难过，难过要离开要分离，也难过自己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哦，带了一把刀，我就想自杀，因为我觉得我经不起分离，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改变自己，我抓不到一个重心，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浮木一样，我唯一一个可以飘扬的大海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后面我要怎么面对往后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死了算了，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这样坐着，然后话又不敢用力，这样子就是觉得哦好痛哦，就这样坐到天亮，到了天亮更痛恨自己，连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你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方式，哎，想死不能死，然后活又活得痛苦。然后后来我就决定，那我去买安眠药好了，我就去一家一家药房买，没有一家药房敢卖给我，因为他看你那个样子就觉得你要自杀这样。我只买到了两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回到家我就觉得好沮丧，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呢？连死都死不了，叫我跳楼我又不敢，割腕又怕痛，连买安眠药都买不到，我干嘛？我真的是活着干嘛？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团契中弟兄姐妹所歌颂的神，我想到国中老师介绍我的神都是同一位神，想到国中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受洗，那个时候牧师的祷告说受了洗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心里就想，是不是我真的信了神我就能够重生？如果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都没有出路，那可能这就是最后一个办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跪在床边，我就痛哭，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一直知道有你存在，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我不会祷告，可是我现在真的有走到尽头的感觉，我想死死不成，想活活的不开心，我不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办。我说如果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听得到我的祷告，我请你救救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连多活一天的力气都没有。然后我就做了这个祷告，哎，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后来考上台大，所以他已经在念台大大一了，突然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蔡瑶，我平常听你讲你那些哦，真的很像在看八点档连续剧，我劝也劝过了，骂也骂过了，你就是不听。他说我现在开车来带你回家。我说回家？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要回家，我说我讨厌那个家。他说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你就是不可以再出去玩。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那么乖，我就哦好，讲完也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会这样。隔天哦，他就真的开车来，他说收一收东西，收一收，我载你回家。刚开始我还不要，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就傻傻的，我就收东西，收好之后，我就留了一个字条，就跟房东说我会跟他结亲，那不住了，我要回家了，因为家里有事。然后我同学就载我回家，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还叮咛我说，我会再打电话来问你的家人，你有没有回家，我会追你追到底这样。突然想，哎，奇怪，什么时候我这个同学这么关心我，还这么紧迫盯人？可是这样其实对我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决策能力，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的未来。突然有个人这样，其实也蛮好，就是他怎么说我就照着做。那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他把我送走，因为那天他考试，他还要赶回学校考试。我正要门铃按下去，我就又退缩了，我就不敢。
我就拎着我的行李又开始在街头飘荡了。

就想我要去哪里，想回去原来住的地方好了，拿掉那个纸条还来得及。可是后来又想，可是回去又会是像原来那样。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又不是有人在旁边跟我说话，但是你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孩子回家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好特别，很有力量，很特别。我想大概是那个神在跟我讲话。我突然发现原来改变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我就回家了，我真的就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我姐他们看到我还很意外，我就在家里要看电视啊什么，就觉得哎，好像一切如故，照样啊，还是会有那种吵吵闹闹的声音等等，可是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忍啊，觉得家就是这样嘛，我的家就是这样嘛，然后就会觉得很温馨。譬如说我姐姐就是哎，常常要怎样，就好像回到小时候，回到过往，回到以前。哎，我觉得好好哦，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好好哦。你知道吗，就是你睡到天亮起来，你突然间觉得晚上应该睡觉，白天应该活动，这么简单这么平凡的日子原来这么好，可是我是这么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当我走出去帮我家人买早餐，我看到街上那些早上起来活动的人，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看着那些街上的人，心里想着我多羡慕你们，我多希望像你们一样白天做该做的事，然后晚上睡觉，而不是晚上跑出去干嘛干嘛，然后白天在那边狂睡。我想哎呀，真难想象我现在过到这样的日子，好好哦。我觉得神也很奇妙，我一个朋友就送我一本宇宙光的书，是林志平林哥写的，叫做他是我弟兄。那那个时候我已经先找到一份工作了，我就做我也很乖很任劳任怨，因为吃过苦了，所以那时候做得很开心，然后也做得蛮好的。那那时候看到这一本他是我弟兄里面的内容，哇，就觉得好感动哦，觉得里面宇宙光发生的故事我好羡慕，我好希望我是其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喜怒哀乐，跟他们一起去服侍神。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我们家附近的教会聚会，我们的牧师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但是只感觉这个小女孩好像有仇，牧师特别的注意我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稳定的聚会，然后当我第一个月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做十分之一的奉献，我的生活慢慢慢慢被神导入正轨，神就感动我要去写履历表。那个感动很特别，就是对一个灵命还像 baby 才刚起步的人来讲真的很特别，就是坐着站着躺着醒着你都会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声音就会催促你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是神，我就会跟神讲，我说我为什么要写履历表到宇宙光，我现在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虽然我很羡慕书里面所讲的一切，可是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我觉得我有一段不好的过去，我觉得那些书里的人都很好，我觉得他们不会要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我可以固定给家里一些钱养活自己，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牧师讲说神催促我要我写履历表到宇宙光，那牧师就说很好啊很好啊，宇宙光很好，他说你就写嘛，他说写了再说嘛。那我那时候听到牧师这么说，而且也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哦，大概三天了，到后来我真的是有一点觉得哦，真的很频繁，这样太清楚了，我就说好神我写履历表，不要再讲了这样。所以我常常跟神讲，我说主，我这个人真的是你捡回来的，所以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这是一段常婉瑶回家的经历，从原本以为离开家可以放飞自由的生活，到生活失控。虽然偶然的进到南洋团契里，在那里与要考大学的基督徒同学成了好朋友，可是当大家必须面临分离的时候，他慌了。他看见自己的萎靡和不堪，他想要自杀，但是他没有勇气。多多相信常婉瑶的回家之路是出于慈爱的上帝对他的带领。婉瑶说，他的生命是被上帝捡回来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又如何在常婉瑶的生命当中带领他经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呢？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请你一定要记得收听哦。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

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

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一章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论及关于婚姻的教导。那因为篇幅共有40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这一章。今天我们就先读第七章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24节，为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1到24节，请听神的话语。

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是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一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1-24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论及到婚姻、独身、守贞与基督徒生活处境最为详尽的章节之一。当时哥林多教会写信向保罗请教关于婚姻与性伦理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章里针对教会在信上所提及的事情给予他所提供的教导。我们今天读的1-24节，先来看到使徒保罗对婚姻方面的教导。首先我们需要再次体认，当时哥林多城里受到两种极端思想的影响，一种是放纵情欲，另外一种则是禁欲主义所影响的极端守贞观念。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此对婚姻和独身产生了混淆。首先1-24节就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从婚姻中的彼此扶持，还有婚姻的持守以及蒙召的处境这三个面向对弟兄姐妹展开说明。关于婚姻的持守，使徒保罗在1-7节谈到婚姻中的责任和护境。他指出婚姻具有预防淫乱的保护作用，所以教导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其次，丈夫应当用合宜之分来对待妻子，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就是强调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都有应尽的义务。夫妻对自己身体是没有绝对的主权，而是彼此属于对方，这也呼应了耶和华神设立婚姻的价值观，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而对于性伦理的教导呢，使徒保罗的教导是除了专心祷告并且经过双方同意可以暂时分房之外，不可彼此亏负，以免给撒旦留地步，设立了诱惑犯罪的机会。在第7节，使徒保罗特别提到他自己独身的现况，但是他说独身或婚姻都是来自神的恩赐。使徒保罗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所以并没有哪个比较好之分。因为独身能够让人更专心的服侍，因此如果能够像他一样是好的，但是如果在情欲的事上无法自制，那就应当结婚，因为嫁娶总比欲火攻心好。那在这里呢，使徒保罗也展现了非常实用而且人性化的关怀，他并没有一味地推崇信徒要过禁欲的生活。

接着是第十节到十六节，使徒保罗论到婚姻的持守与离异的教导。第十节和十一节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两节经文的重点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如果真的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要跟丈夫和好，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想现今许多人对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多半是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还将婚姻工具化，带有功利主义。也就是说，许多人对婚姻的认知停留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工具，认为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能够照顾自己、提供经济支持，或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对象。可是，一旦对方无法持续提供价值，像是经济下滑了、外貌改变了、情绪价值减少了，就很轻易地提出离婚。但是神设立婚姻的价值观是彼此委身和服侍的。使徒保罗强调，夫妻权利与义务都是互相的，身体与爱都是属于对方的。婚姻的基石是在于有爱，并且彼此委身，彼此成全，一起成长，而不是单向的索取与消费。如果说进入婚姻的动机和态度不是愿意与对方二人成为一体，彼此委身，那么婚姻就是随时都能拆伙的关系。却没有意识到离婚就像两张粘在一起的纸，要撕开就会两败俱伤的。使徒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在婚姻中要彼此以爱相待，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一方愿意同住，信主的一方就不可离弃对方，因为信主的配偶与儿女在神面前能带来圣洁的影响力。那如果未信主的一方坚持要离去，就由他去吧，信主的一方不必强求，因为神拣选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使徒保罗要属神的儿女带着盼望，他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就是基督徒在婚姻中的盼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1-24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婚姻观的重要关键，不是受过割礼或是未受割礼，是受奴隶之身的或是自由身，是已婚或是独身。这些外在身份的改变，远不如在现有的岗位上忠心的顺服神来的重要。也就是使徒保罗在17节、20节还有24节里所强调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人要怎样。所以不论是婚姻或是独身，那只是生活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与神同在。节目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印度一项具争议性的选民名册修订计划因将高达 1.3 亿人从选民登记册中剔除，已引发全国性的愤怒与抗议浪潮。为应对持续升温的示威，当局在首都德里展开大规模暴力镇压，导致多名反对派领袖及活动人士遭拘捕。为应对由蟑螂人民党领导的抗议活动，印度首都德里在上周末实际上进入封锁状态，街头布满路障与准军事部队。当局采取了大规模围捕行动，不仅取消数百班列车及关闭地铁站，更对市中心实施网络管制。蟑螂党创始人及多名反对派领袖在抵达德里后即被拘留超过八小时。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学生与活动人士遭到粗暴对待、殴打，并被脱离现场，连记者也受到波及。镇压行动甚至扩及孟买，圣雄甘地的曾孙图沙尔甘地亦被警方带走，以阻止他参与示威。尽管面临被政治活动家约根德拉·亚达夫形容为国家释放的恐怖般的镇压，抗议活动并未停歇，小型快闪示威仍在德里各区出现。亚达夫认为，选举已成为执政当局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机制，因此掌控选举过程至关重要。目前，反对党、民间社会团体与普通公民三股力量正寻求共同点以对抗政府。喀拉拉邦议会已通过决议要求罢免首席选举专员，而左翼学生团体也誓言继续抗争，强调抗议是民主赋予的基本权利。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图姐妹的信件哈，信件比较长，她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妹你们好，我的问题呢是我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我们结婚快九年了，有两个儿子，结婚之前呢我就是一个安全感不足很容易焦虑的一个人，我以为结婚以后一切都会变好，却没有想到我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丈夫带给我的。我从小呢家里信主，但是我跟神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我老公呢也是不信主的哈。我老公的抗压能力很强，他从来也不会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工资也会上交，也不会逼迫我的信仰，非常的自律，只要他想做的事情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做。但是呢他却是个妈宝男，离不开我婆婆，需要婆婆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和我的两个儿子。丈夫的脾气比较暴躁，如果不按他的心意来呢，他就会在家里砸东西、骂人、大声吼叫，对我和婆婆都是如此。遇到和情感相关的事情呢，他就是逃避或者是冷暴力。在结婚九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因为婚姻给我带来的伤害呢，我慢慢的认识了神，开始依靠神，生命被改变了。我的问题呢，是在今年的6月1号，我婆婆生病住院，老公去照顾她，照顾得不太好，晚上呢没有去陪床，婆婆心里就很难过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出院好几天啊，也不跟我们俩讲话。我也因为过往的婆媳关系呢不是特别好，哎，她不讲话，我也不跟她讲话。老公因为这个事儿呢就跟我大发脾气。后来过了2个月，我婆婆回来了，但是呢我老公整整5个月不跟我讲话。在这5个月当中，我不断的经历着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痛苦流泪，然后靠主得胜的过程。我的心也越来越安静，我跟老公当面道歉，微信上也道歉。5个月后啊，老公终于算是愿意讲话了，但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隔阂，只是表面上的沟通，没有亲密的交流。我们已经分房1年多，我企图去交流沟通，但是老公的态度就是我很烦，他不想跟我沟通，我也放弃了，我只能跟神祷告。现在的状态就是家里的家务和带孩子我全包，实在做不了的地方的婆婆帮忙。我老公回家除了玩游戏就是看手机，要么就突然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出去从来不跟我们讲，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那我每天呢上班带孩子做家务，然后还有教会的服侍，我真的很累。但我不确定我现在的这种累并坚持的状态是不是在纵容我的老公。我也跟他讲了，我希望他尊重我，保护我们的婚姻，但是老公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老公除了没有身体的暴力，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都是有的。我周围没有装备齐全的婚姻辅导，就算有呢，我老公也不会愿意去。我所有的教养儿女啊，维系婚姻啊，都是听真爱住我家所听到的。我现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只有祷告等候吗？我现在料理家务，主动关心他，跟他讲话，教养孩子，难道是在纵容我的丈夫吗？神要我爱他，我这样其实真的是在爱他吗？我不确定我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帮助。
0: 嗯，谢谢我们亲爱的姐妹这么的信任木星跟真儿，把你现在心里面的一些难处跟我们分享。结婚九年，我想其实并不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也表示说你们无论在婚龄上、年龄上，还有教养子女，还有在跟姻亲关系的相处上，其实都还在摸索的阶段。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啊，九年已经挺漫长了，但实际上相较一生，相较两个人的生命的融合契合，却是刚刚起步不久。当然呢也不是初婚新婚的状态了，因为你们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本来如果你们两个生命健康、关系健康、生命成熟的话，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小家庭的文化。但是很显然，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关系一直边界感都不是非常的清楚，无论是跟原生家庭的边界，还是你们两个因为信仰不一致的缘故，你们的情绪情感上、关系表达上面，很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稳固，所以呢就在一团乱麻、错综复杂的关系线里面，你们每一个人都彼此伤害，也每一个人都踩了对方的脚，有些时候呢还不清楚是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你这封来信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为您梳理一下，不过我想 作为在家里的唯一一个信徒，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非常的孤单和软弱，甚至有些时候可以反过来用信仰的一些要求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一道枷锁，不见得成为安慰，反而有些时候变成律法对自己的一种控制和捆绑。就像你很多情绪情感你都不知道该不该有，痛苦难过你都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存在，是罪还是不是罪呢？该怎么去与丈夫相处呢？在这里呢，丈人跟木星要好好的给你巨大的拥抱和安慰，因为你在婚姻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罪所带来的痛苦，或许可以这么说啊，它只是众多破碎婚姻和这个破碎的世代的一个小小的个案，而这个个案呢并不是独立的，是常见的一种婚姻的状态。除了可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然后与丈夫妻子联合，这一个与原生家庭我们的家庭关系层面的一个优先秩序我们没有做好调整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把专注点放在我们新的这一桩婚姻里面，以至于我们可能把父母亲和子女都放在我们的配偶之前了。
1: 嗯，
0: 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这一段婚姻就已经无药可救了，很显然其实你们两个仍然在维持着，为了父母或者儿女的缘故，或者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你也在努力坚持着，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正因如此呢，你们的婚姻其实是有大大的盼望的，因为你在主里，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思考说，我是不是把我的眼睛都放在我的婚姻家庭和爱情的幸福美满带给我的安慰之上了。有些时候你在你的信仰的追求的过程当中，你的主体不是在追求神，而是在追求神所带给你的幸福婚姻家庭的进步和完全之上。所以呢，信着信着，有些时候你看不到你的婚姻的改变，或者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和成长，你就觉得好像很无力，这个信仰也没有带给我人生更进一步的突破。就像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分享摩西之歌的时候，我们分享到其实我们的人生必须要突破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专注在神身上的这个障碍。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信主就是为了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过得更美满，婚姻更幸福，儿女更孝顺，或者家庭更和谐。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反过来去印证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效果，灵不灵，我们的神爱不爱我们，那我们就本末倒置了。我们之所以信主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来开展我们的生活，所以当你以神为中心来开展你生活的时候，你会提醒你自己，现在这一刻我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我怎么做可以荣耀神，我怎么去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婆婆是可以荣耀神的。你的整个心思意念的转换会让你在这些痛苦沟通和烦躁不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清楚更简单的方向。你会去思考，哦，我前段时间对我婆婆的这一个举动和决定有没有讨神喜悦，如果没有，那我是不是应该道歉？
1: 但是道歉不应该是因为丈夫生气道歉。
0: 是的，你应该知道说，哦，原来或许我这个过程我没有真的去表达在主里的一份对婆婆的爱，我更多的是，哦，因为我对她不满，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1: 然后丈夫跟我五个月不说话，哎，那我就道个歉哈，这事儿就过去吧哈，我们从头开始。
0: 是，所以我们的整个衡量问题的目标出现错误的时候，就会要么就是我讨我丈夫的喜悦啊，我为了要迎合他的需要，所以呢我就委屈自己，在你的信件里面反复提到说我是不是纵容他？不，你为了什么去爱你的丈夫，就决定了你到底是不是在纵容他。如果你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你看到你自己做的不完全的地方你去改变，那绝对不是纵容他，因为你就是用上帝的爱去爱他。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为了讨好丈夫，为了维持这桩婚姻，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很破碎显得很失败， 那么很有可能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不仅达不到国效，反而呢持续不断的纵容自己的丈夫。今天我们要明白，如果我的关系没有荣耀神，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没有以荣耀神作为我人生的目的。我们这一周其实包括我们小馒头啊，我们也在讲，其实就是很简单，如果我专注的去思考，我这么说这么想这么做荣不荣耀神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哦，我对我的婆婆或许我的态度需要改变，我对我的先生或许他对我各种各样暴力的时候，我是出于害怕失去他而在这里委曲求全。那如果我今天是出于要我的关系去荣耀神，有些时候我会把我的腰板挺起来，我会去正常的跟他沟通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两个需要坐下来，因为你这么对待我，我感受到被暴力对待了，我感受到有压迫了，但是我愿意我们的婚姻可以继续的荣耀我的上帝，我也愿意做好一个妻子。那你的整个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们的整个家庭关系会变得简单很多，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你们现在有太多太多的复杂的东西，你当然千头万绪理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把一切的复杂的东西都抛开，你只问你自己，我该怎么荣耀神，去做一个媳妇，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那么会让你现在的决定轻松容易很多。
1: 其实对于我们有限的人而言，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不管是关系的层面，亦或者婚姻当中，亦或者是教养儿女当中，我们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先解决当下里的这个问题。但神从来不是为了让他的门徒，让他的儿女只解决这一个当下里表面的生命和生活出现的问题，神要解决的是我们根子里面的问题，我们生命根本里面出现的那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靠着解决当下里的这个问题就能够换来的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生活，不可能。必须要回到神的这个原则当中，从根上把我们的罪的毒瘤拿掉，婚姻的毒瘤拿掉。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也看到丈夫不信主，对于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并不清楚他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姐妹永远想的是，我怎么来解决我们两个人关系的层面的表面问题。可是神说不是的，你们两个人要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7:16-17，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的。牧师特别用这节经文想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就是你有你在神面前当要去完成的功课，你的丈夫也有，即便他不认识主，他同样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现在在婚姻当中所要解决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矛盾问题，不是他的冷暴力的问题，而是他生命的问题。你得让他自己先意识到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解决罪的问题，你们俩各自解决罪的问题，表面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遇到一些的挑战挫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神啊，你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了，你把这个状态给我解决了。但我们真的是鼓励这个姐妹，也许现在你需要停下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一个好的休息，然后去神的面前求神来拣选，求神来改变你的丈夫，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才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0: 嗯，所以今天呢，正儿鼓励所有这些家里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属灵单亲的这些家庭们，开始迫切地为自己的另一半的救恩祷告。因为婚姻的设计是为了两个人同父一轭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快地摆脱那个不在同一个频道却要做同一件只有同父一轭的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很困难，但是再神奇有难成的事。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然后呢，从今天开始，真儿要带给您另外一系列的寓言小故事。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对比的话题，就是我们来对比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态度，对比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些对比呢，会导致我们能够对神的爱，还有对我们自己个人本身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有一个更深和更真的认知。这个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正儿希望透过我们读诗篇，还有听凌晨小故事，能够达到的果效。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父神，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面前不低头，不降服，不服服敬拜，我们实在就失去了做人的那一个目标和你创造我们时候的本意。主，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您自己荣耀的缘故，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活在一个顺服和信靠的光景中，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义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主你宝血厚厚的遮盖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活在您的面光当中，爱您，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福农场的狗大哥和小公鸡弟弟，两个是自幼就相伴成长的好兄弟。他们两个啊，从日出到日落都在一起彼此陪伴，所以呢，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狗大哥是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极其聪明英武，在小公鸡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雄。而小公鸡弟弟呢，是主人特别看重的一只健壮活泼的年轻。

0: 总是狂呼乱叫，让整个农场都鸡犬不宁的感觉。更严重的是，他一有空啊，就趁着狗大哥不注意，追逐农场里的小鸡、小鸭、小鹅，甚至连不招惹人的小猪猪也被吉娃娃追得鸡飞狗跳的。更有甚者，吉娃娃每一天都在农场的小动物中大肆渲染城市的风光繁华，这让小朋友们都被深深吸引了。今天吉娃娃照例来到谷仓的旁边，追逐了一番之后呢，就大声宣布道：哎，我宣布，你们这个幸福农场啊，根本就不幸福，你们都受骗上当了。这下大家都炸锅了。小公鸡挺身而出反对他说：你胡说，我们都很幸福，我们很快乐，你为什么这么说？吉娃娃不屑一顾地回答：请问你们谁进过城？谁看过地铁？谁见过摩天大厦？谁坐过飞机？这下大家一下就都愣住了。是啊，这些东西都只是听农场主人孩子们谈话聊天的时候听说的，还有书上看见的，从来没有谁真的看见过，更别说坐地铁、电梯或飞机了。狗大哥回应道：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坐过，但我们坐过稻草机、推土机、拖拉机、播种机、洒水机，这些你们城里的狗坐过吗？见过吗？
0: 听见大德牧这么聪明智慧的回应，大家顿时士气高涨。
2: 对呀，对呀，你们城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的，你们不是也没有吗？
0: 吉娃娃听完后丝毫不以为然。
2: 哼，那有什么了不起？做这些各种鸡又不是带你们享受的，都是为了干活，为了工作，哪像我们每一次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参观这些摩天大厦都是一种休闲和享受，工作怎么能够让人觉得幸福呢？只有享乐才能够带给我们快乐，要不然人类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多帮助他们享乐的东西来呢？哼，工作呀就是为了享受，不享受哪里会有什么幸福感可言呢？所以我说你们幸福农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这么无聊平庸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吉娃娃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都充满了一种不满或者是抱怨的感觉呢？好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恩赐，还有那些丰富富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心怀不平、难受、别扭、觉得委屈的地方呢？的确啊，就好像在诗篇第75篇，诗人分享说，狂傲人、凶恶人在旁边说各种各样的怪话的时候，我们却需要按照神所定的日期，按照神的正义来过我们的生活。狂傲的人常常行事是狂傲的，而凶恶的人常常他们高举的是自己，而唯有那一些降卑顺服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才会为他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感谢，充满感恩。人的幸福感不是物质，不是外在，不是所有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虚荣可以带给我们的，而是在主耶稣里面的那一种极度的满足和信靠。像诗人所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而当我们提到脚的时候，其实是打仗的时候用的那个号角。如果我们每一天是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高举起来。而如果我们高举

许的是依靠自己，依靠这些虚无缥缈的虚荣和那些世界上所带给我们的表象的东西，那我们举起来的就是失败的号角。我们要高举什么样的脚呢？是信靠神而得的幸福，还是依靠自己而得的狂傲呢？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满足和感恩的心，让我们因为依靠您，就不会听信狂傲人还有亵慢人的话语，而是坚信的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最好的福分。求主你眷顾我们，让我们深深地活在你自己的应许当中，不偏不倚，而且满有感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世上的公义和公平不能成就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二，恶人或义人的脚指的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凌晨小故事，还有祷告和讨论，能够更深地去对比我们与世人的不一样，能够活在感恩和幸福快乐的满足中。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
0: 我儿子他自己挣钱，自己工作，他自己存款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摩托车，结果后来他还是出车祸了。那当他出车祸那天，我必须承认说我其实没有知道他买车的那天那么紧张，好奇怪的一个情绪的转移。因为我全然的已经把他交给神了。
1: 是，
0: 同样我是看他的 Instagram， 他 post 说 I had a crash， 然后我就立马也是一通电话拨过去，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不用担心，我就是最小的一个擦伤，但是我的车呢有一个受伤。他说车的这个破本来应该换成是我的脚，所以呢我知道是神对我的保守，他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对他的保守。然后他给我看了他实录的那一段他摔跤的影片，我真的吓坏了。就是我看到那个实录照片我会后怕，我问他你会后怕吗，他说他看到实录照片他也会后怕，就是因为他在山路上面转弯的时候，那个车倒地把他抛出去了好几米之外。
1: 哦，他转弯的时候速度太快，以至于这个车有一个抛。
0: 他不会转弯，因为那个摩托车是需要。
1: 他在练车是吗？
0: 他在练车，当时他在练车。其实他身边是有很好的一个导师的，他已经考到了驾照啊，什么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考到驾照并不表示说所有的技巧你都会掌握。就像我们开车上路之后还会碰碰蹭蹭。
1: 拿了驾照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继续练习吗？
0: 对，很多的继续练习。那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永恩妹所说的一个刮蹭，就是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是一个刮蹭。可是因为是骑摩托，
1: 对，
0: 连个小小的刮蹭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个技巧是因为我不会。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不会了，我会练会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他就安慰我。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当天能吃能喝能睡的，我已经完全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
1: 感谢主。
0: 真的，神不保守他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神若保守他一根头发，神不允许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儿子看见了神对他的保守，他亲口跟我说，如果不是神，那断的就不是那个摩托车后面的挡板，而是他的腿。
1: 哇！
0: 而且他只是小小的一个蹭伤，因为他穿着特殊的裤子，衣服有一个刮伤。然后他说，妈妈我好心疼啊，因为那个衣服很贵。我说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他挡住了，我心疼，我不用心疼儿子。他说可是妈妈我心疼。我说你放心，我说妈妈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来给你一个生日礼物，替你再买这个衣服。我说你就先穿着这件破衣服，提醒你自己好好的小心的开车。所以这整个全过程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养育儿女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除非是信靠顺服，否则的话我们举步维艰，太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也没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下一分钟。
1: 没错，
0: 我们全然需要活在神的主权的恩典当中。对，所以这就是我学的一个极大的属灵功课。
1: 这是跟真儿姐讲，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但是我每一次听你讲，我觉得我的心都在跟着一起上上下下。更不用说作为妈妈，您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经历到的那个震荡。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事情过后，我的儿子，因为我一次出差到圣地亚哥，然后我就去见了他，我们母子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约会，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我的儿子就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啊。然后儿子亲口说了这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神听了你所有关于我的祷告，我从小到大我记得你的祷告神都听了，是不是？我说哦，你也觉察到了。他说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我刚刚买车不到十分钟，他说哦，我刚刚要这个不到十分钟你电话就来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说，我要怎么跟你说。所以呢，我心里面就在想， 我与其瞒着我的妈妈，我还不如所有的事情我都跟我的妈妈说，因为我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儿子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且他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不是说妈妈你在后面搞什么啊。
1: 而且他很成熟，对，
0: 对，
1: 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大暖男。
0: 他知道妈妈的担忧啊，他也知道说什么话会让我能够放心。嗯，那我说实在，其实我看他开车开机动车，我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孩子，所以呢我也相信他在开摩托车的时候是，但是这一次他的小小的车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注意安全的人。其实有些时候一种对自己太过放心，其实也是神早早的提醒说，不，你是要靠着我的恩典。
1: Amen。
0: 或者所以总之这整个事情全过程，我真的是看到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和保守。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就是当我知道他买车的事情，我就跟子琳师母说，我们是平常也是很好的一个代祷的伙伴，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呢，太吓人了，我们可以怎么祷告，我们能祷告他的车坏掉或者是被盗。我说这样祷告有点太过分了。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承受不了。但是太有趣了，就是后来当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会带来一些效应的，可是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
1: 我们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哪怕我们可能会云里雾里，然后祷告的是贴合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是神他会过滤，他也会量着我们的脚步，然后对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做出那最好的回应。
0: 是，
1: 我相信儿女长大要开车要骑摩托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千家万户啊。然后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渡。我相信张姐您今天的分享一定会带给大家许多的安慰启发。那我也看到真的当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自己身上，如果我们不论是家长还是子女，我们都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才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本来就容易患得患失，有神我们也容易患得患失。但如果我们能持续的在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能是将万事烦忧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深信他必保守我们和保守我们所爱的。
0: 是，不仅如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哪怕是我们的儿女，当他们成年之后，我们也要允许他们有可能会跌倒犯错受伤，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摸爬滚打，有可能会头破血流，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但他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的。他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是写在神的册子上，不是写在我们的计划上面。所以作为成年儿女的父母亲，我想我们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把他们还给神，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还给神，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任务的结束啊。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更多的不停地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而且我们岂不知神是听祷告的，就像刚刚妹妹提醒的，他用他自己的仁慈良善和信实托住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的祷告呢是配合他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工，同时呢也允许透过祷告的过程安慰我们。
1: Amen。
0: 就像我是不可能会放心可以睡觉可以现在完全的放下的，除非我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了那一种释放交托和平安。
1: 是，
0: 所以说实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把祷告作为是一种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或者是一个最软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是基督徒的法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秘诀，秘密武器，也是我们随时随刻畅通无阻的一个直达的高速公路，就像一个腰牌一样的。你说我得进去见王，那我的这个腰牌是时刻让我立刻就和与万王之王联络在一起，那我所有的一切的忧愁挂虑和我不能交托的事情，我都需要懂得祷告是唯一可以帮助我完全释放的。
1: 是的，是的，阿们。我相信若没有神的保守，有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行车技术，以我们自己的一些长处为安全，但是殊不知若没有神的托住，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要习得任何一项技术，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剐蹭，但这些剐蹭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那些更大的危险。
0: 是，
1: 所以这些剐蹭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些小剐蹭感恩。
0: 其实这一点也是永恩妹带给我的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因为在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约会喝波霸奶茶的过程当中，我就讲起了孩子的这件事，然后永恩妹就给我提醒说，她当时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车祸，其实也是用最小的代价学了最昂贵的一个功课，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1: 是，
0: 那这句话也是我的孩子提醒我的，就是这是他必修的一个功课，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所以与其到时候真的有一天在极度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发生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还不如现在他是在一个无人的山路上，只有他和他的车发生了小小的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第三者，他也没有失去行动能力，车后来也小小的修复了之后就可以开，真的是 minimum， 我真的是看到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虽然对孩子来说好心疼他的那个衣服，可是我也应许他了，说这是他的21岁的生日礼物、妈妈会替他买，虽然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1: 是，我也在想，要是我妈妈还健在的话，估计知道我开始开车了，估计那个心也是如果
0: 悬在嗓子眼。
1: 是，我小时候骑自行车，我妈说你每天骑着车一出门，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你回来才能掉下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也相信我也是神所保守的孩子、但是这虽然不会避免我在路上也会发生剐蹭，但是我还是感谢神每一次的保守我，我也会在每一次的学习中总结经验，提醒自己，哎，下一次更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避那些有可能的错误。
0: 是。
1: 所以我也看到，其实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诫命，就像那些能保守我们的交通规则一样，我们也应该牢记在心。其实人生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剐蹭，但是不要怕，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0: 真的是，所以感谢赞美主，他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想在好多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智慧，完全都是从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积累起来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一生每一天的日子他都持续不断的在亲自教导我们。
1: 阿们。谢谢正儿姐今天和我们分享您的心路历程。
0: 是，
1: 虽然您一开始是紧张又自豪的妈妈，但是我看到您的那个 fear， 就是那个害怕，从一种从人而来的害怕，到因为敬畏神而有了真实的平安。
0: 是，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其实到后面的自豪也是我见到他之后，我真的看到他开车，我们开着车看到他在高速路上，他开在我们前面，我和先生两个在后面，所以我给他拍了一段视频，我真的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孩子。
1: 是，
0: 所以呢，他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释放和交托其实是对他的最大的 鼓励和肯定，我让他知道我非常以他为傲，对他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我持续不断的焦虑和责骂，只会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和没有出息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想他怎么可能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大丈夫呢？所以我只能这样把我所有的焦虑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并不表达说我没有，我已经说了，当他的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跟他说妈妈在神面前对付了，
1: 阿们。
0: 对，我并没有告诉他说你妈妈一点都不害怕，不，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跟他说我后来是神怎么的安慰我，所以他是非常的一方面感恩，他也懂得妈妈对他的这份爱，但是他也知道我不掌控他，他也知道他失败或者是他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和儿子之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非常感恩。
1: 感谢神，看到了珍儿姐您在祷告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敢于向神放手，而神就为您接手，而且我也看到 Elijah 也因着妈妈对他的信任，他对神的敬畏，神也在训练他刚强做大丈夫，并且在他行车路上能够更加的谨慎，真让爸爸妈妈也会放心。
0: 是，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今天祷告完明天不用祷告了。
1: 对，天天
0: 我还是天天的迫切的为他的安全祷告。
1: 是的，谢谢您的分享，相信也一定带给许多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慰。我们也愿全天下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将你一切所担忧的来交托给神。
0: Amen。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恩，
0: 我是珍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书香园地第6612期节目的播出哦。当我在预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看到是这个集数呢，我心中呢实在是充满了赞叹哦。上帝使用我这么软弱的人，可以在这个服事当中呢，20多年读书给你听。我实在要说，当我思想神的奇妙恩典的时候，不得不说呢，在神是无所不能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时候单单是一个天气的变化，就让我的身体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每一次我都经历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呢，要出门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呢，身体实在是软弱，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仍然呢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工。而神呢马上给我一个鼓励哦，我收到了两封呢来自于听众的鼓励，告诉我读这一本书软弱中的力量带给他何等大的帮助。我相信呢，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差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而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是跌落到谷底哦，这时候真的是信心的考验。刘文是如何度过这些软弱的时刻呢？我会回头去思想过去神如何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现代人喜欢夸耀的是能力，是权势，是美貌，是财力。而刘文自己呢，有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很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也经常呢需要在骄傲和自卑当中挣扎。而当我越来越学习直到放手交给神，在我们的软弱中，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并且不再是求神去挪开身上的刺，而是求神使用这一根刺可以来荣耀神。这在生命中是很大的学习哦。或许你生命中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软弱，但是神能够使用这个软弱成为他人的祝福，也成为荣耀他的记号。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思想，经文在约伯记第37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37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约伯记第37章14节，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站立思想，今天何不考虑让自己从忙乱的生活中抽身，来一段轻松的边走路边祷告，走向大自然，或许是自家的后院、附近的公园、海边、溪边，甚至是人行道的树下，在那里站立思想神为要使你能够欢心，能够赞美主而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触摸一下树干上粗糙的树皮，或花朵上柔滑的花瓣，如果天气够暖和，就脱掉鞋子踩在草地上，或将脚趾头埋进沙堆里，抬头望天，领会神的伟大。当我们借着祷告重新连结于神的创造，并体会宇宙万物的浩瀚，我们的忧虑会变得渺小，我们的口和心思将会充满赞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为你的创造何等浩瀚感到惊叹，求你帮助我停止忧虑，并开始赞叹你为所爱的人们所做的一切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更多思想神的爱，回顾过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数算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就可以少忧虑。下面来听这一首听韵诗班的《思想他的爱》。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七个教会哦。在第十四章的主题是老底家教会，不要不冷不热。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服务生惊讶地看着我，因为我请他把茶壶拿回厨房换一壶滚水给我。我不想讨人厌，但是水温不够，泡出来的茶就不够香。一壶热气腾腾的花茶多令人欢喜呀！启示录第三章给老底家的信常遭人误解，因为我们常不以历史角度解释热水、冷水、温水。有人讲解这段经文时用二分法，以冷水强调那些反对神国最激烈的人，很可能是只差临门一脚的人。当然这是能观察到的现象，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有时候会从冷酷大力反对福音变成出其不意的热烈接受福音。可是教会之主不太可能在这里鼓吹这种冷，总不可能说主认为强烈反对福音是好的，即使福音可能忽然对他们变得很真实。虽然以后他们可能对真理很热心，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开始拒绝福音时，主会说，我很高兴你们是冷的，并且对我的恩典和爱嗤之以鼻。其实我们以那个城市真实的地理环境去看给老底家这封信就会很恰当。这封信严厉责备那里的教会，因为里面描述的意象正是他们的经验，因此信息就更显得强而有力。老底家是一个很难防御的城市，因为没有自己的供水系统。在南边七英里靠近德尼兹里的地方有泉水，可以将饮水用导管运送过来，而十英里外的姐妹教会哥罗西则以冷而纯净的水源闻名。这两处的水与老底家不太新鲜的温吞水非常不同。其实老底家北边六英里的希拉波利有热温泉，然而这种有疗效的水流过老底家对面广大的高原，然后从大片悬崖上落下300英尺，成为一英里宽的瀑布。景观虽然壮丽，水却是不冷不热，满了难闻的矿物气味，很不顺口。因此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很清楚，不要像你那里的水一样，因为一路流过来变得不冷不热，既不清澈可口，也不能医治人，只能被吐出去。西班牙文的翻译是呕吐。这信息发出响亮的呼召，要做决定性的委身，也让我们体认到委身按照所面对的需要有不同的功能。有时候我们的委身以舒服、医治、温暖的样式彰显出来，像是安慰的话语、温柔的抚慰。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服侍像是泡温泉。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必须像冷饮或淋浴，使人清新得激励、力量复苏。我们好像先知搅动人，使他们对怠惰与贪婪的危险有所警醒。就像第一世纪的人依据自己的健康选择温泉或冷泉，在21世纪，我们的心思必须更敏锐，学习应该用冷的游泳池或热的三温暖来服侍别人。 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对人的关怀必须配合需要，敏锐之余也别忘了软弱神学。不论以冷泉或温泉去服侍，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或努力产生出某种温度的水。信的中断再次警告我们，不要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老底家信徒的问题在于，他们拥有的太多了，因为这个城市太繁荣，他们不觉得自己迫切需要恩典。他们不知道在基督真正的事工里，软弱与倚靠是很重要的。第一世纪的老底家以丰富闻名，教会的成员可能与城市的福祉也有关系。与士美拿教会相反的是，老底家教会可能更满意于自给自足的情况。老底家还以金融机构之名，甚至哲学家西塞罗有可能把钱放在这里的银行。因此，基督提醒那里的信徒不要倚靠金银是很有道理的。老底家信徒应该要向主买真正被火试炼过的金子，才会拥有真正的富足。虽然经济资源通常有其用处，人的财富本身却无法完成神的目的。我们今天急需要这个真理。已经有够多的讨论反对教会卖弄财富，在此就不赘述。再者，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都对贫穷者有基本的关心，在使用财富上就会注意平衡。然而，对金钱的依赖通常是不知不觉产生的。一路充满洞见的作品《金钱与权力》这本书指出，假神马门多么容易欺骗我们，命令人效忠于他。我们要不就担心钱不够，要不就是拥有太多而囤积，或者虽然做忠心管家，小心使用财富，却失去了有恩典的慷慨，要不然就是因为自己拒绝囤积而太骄傲。我们需要很大的警醒，去克服容易被卷入的潮流。一旦开始让致富的思想控制，假神马门就会越来越占领我们的心。举个追根究底的例子，好让我要说的重点更清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决定所有版税都捐给慈善机构，不只是因为身为自由作家赚的不多，所以无法多捐献，也让我不要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版税提供了我一个想法，使我实践想要与贫穷者分享的信念。除非以后如果健康恶化，也许我就需要用版税来支付医疗费。有一次我收到一张版税的支票，在我要安排出版商直接寄去特定福音机构的前几天，我受到试探，怀疑先前有关这笔钱的决定。当时我在中西部的研究所读书，很渴望去西岸拜访朋友，我想也许就留一张机票钱给自己吧。然而如何划定界限马上变得很困难。如果我留一张去西岸的机票钱给自己，为什么不再多留一点呢？事实上，为什么不干脆全部都留下，这样我可以在以后几年去拜访朋友好几次。当我警觉这情况，就知道要不就全部奉献，要不就不要奉献，留一部分给这一次做旅费，很容易就变成全部都留给自己了。过了几天，有个朋友建议我，只要留足够打几通长途电话的钱，给自己一点快乐，不算自私吧。我给自己找理由，和远方的朋友聊一下，一定会提高我的读书效率。当然啦，然后我也可以再留点钱用在庆祝场合，只要够出去吃个甜点或和朋友听场音乐会就好了。再次，我需要的金额开始倍增，我的自私很容易就随之扩散，贪婪地想到越来越多的请客、活动、对话，直到所有的钱在心理上又都属于我的。如何使用一笔小小的版税，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对我却是重大的道德抉择。这情况迫使我面对自己会增加需要的倾向，已经不像当初谨慎决定要遵守基督的命令， 将财富分给比我不幸的人，好使他们也有机会得享福祉和受教育。我的研究所助学金绝对足够一切需用，如果我谨慎使用，还足足有余，可以用作特别庆祝。只因为贪心，让我突然想把版税留给自己。这个小事件迫使我面对渴望囤积的人之常情，也理解我们何其容易受试探，不再想要效法基督，活出简朴，更多与别人分享的生命。教会和基督徒个人的生活很容易随波逐流，我们觉得需要所有的东西，生活才能愉快。当收入增加，我们的要求与需求也跟着增加。除非我们特意选择过简朴生活，刻意多关心别人，不然很容易就会把赚的钱都花光。可悲的是，第一世界最有钱的国家长久以来都是如此，富有者越富有，贫穷者越贫穷，因为我们在使用金钱上没有跟随耶稣踏出第一步。给老底家信中的另外两个意象重点也是一样，这个城市也以医疗设备知名，特别是有一种医治眼睛的药膏。老底家也出产黑羊毛制的华服，出自那个地区养的羊。因此基督告诉老底家教会，要知道自己需要穿白衣，这一直是圣经中复兴和纯洁的象征。擦眼药使自己能有属灵的眼光，如果依靠人的方法去看、去穿、去拥有财富，一定不能满足最深的需要，而导致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结果。因为物质一定无法达到属灵的目的。基督徒对呼召会有不同的反应。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中提到，那为诚信真正见证的。基督提醒我们，他管教是因为疼爱我们，因此激起我们的热心和悔改来回应。基督在门外叩门，凡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他那里，基督与他，他与基督一同坐席。很清楚，耶稣呼召我们悔改，每个人都要思想自己是怎么转向别神，并且以人的财物当作神的目的。我们实在彻底需要神的管教和指引。除了这个挑战，经文也基于很多理由赐下无上的安慰。首先，主所爱的必管教，希腊原文强调带到光中，意味揭露或纠正，但因为责备是由爱产生的，所以这种揭发不会毁灭我们。相关而言，管教包括教育，借着训练使之成长，这种行动也会带来安慰。我的父母训练我各种事情，不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还有棒球的技术、烹调和清理家务的艺术、欣赏音乐的品味。父母是出于爱抚养我长大，让我懂很多事情，不只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享受、欣赏。同样的，圣灵教导我们所行的不只是服侍神，并且行在真理中。真理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有目的、有意义。因此，知道基督的责备和管教是为了发展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就会热切回应，为了生命中那些阻碍我们爱他的各方面而悔改。我们知道，在很多事上都需要改变心思，使我们有基督的心。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常被基督徒圈子误用在布道会上，形容未信者与耶稣的关系。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对未信者说，如果你知道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你只要开门，他就会进来，永远与你同在，和你有真挚的关系。这样使用经文是放错了环境，我们反倒成为神救赎恩典的媒介，因为是我们开了门。读经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置于适当的文艺脉络。这段经文不是对非基督徒说他们需要悔改相信，而是责备基督徒不依靠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和保护。信徒应该悔改，要知道基督在门外等候，想更完全进入到他们生命中。我们向试探屈服，把基督关在门外，信赖其他东西、金钱、财物、人的方法来获得快乐。 我们不愿意悔改，就失去了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这恩典能释放我们，更热心注意用神的方法，然后就可以更深刻地经验基督的同在。与他同坐席的应许，代表基督徒所能享受与神在一起最深的团契。上面说到，我想把版税留作己用的试探，结果让我经验到基督的同在。 当我把钱安全地给出去，不再成为试探，后来接着有好几件事让我看到神何等丰富地继续供应我所有的需要，甚至连我的享受也包括在内，而且我不必变得自私。这也让我很清楚要悔改，因为我错误地依靠假神。当我们警觉失败，知道人的软弱及有限，感谢神的丰富时，就会更热切悔改， 发现三一真神的恩典足够一切所需。基督真的会把火炼的金子赐给我们，把白衣给我们穿上，擦眼药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他的同在也会扶持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活出这封信前面所呼吁的委身，不要像漫漫流经高原或疏水道的温吞水，而要像能医治人的温泉， 使人倾心的冷泉，在我们全然委身服侍神的时候，彼此安慰激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 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下一回我们要进到第三个部分，聚焦在宝座。第15章的主题是赞美。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

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14章，属上帝子民的生活，也就是神儿女的生活条例。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21节，不可用刀划身或将额上剃光，还有食物的洁净不洁净、可吃以及不可吃的条例。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22节一直到29节，是有关吃喝以及奉献之地方的条例，还有应当要顾念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使百姓得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14章，生命记14章22节到29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生命记》第14章22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4章第22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十分取一分，其实在22节到23节当中的十分之一都是可以在神面前享用的，所以这不是平常的十一奉献。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有3种，一个是平常的十一奉献，12支派所有的人田地每年的出产有义务奉献十分之一，供给利未人作为生存的需要，再由利未人奉献十分之一，供给祭司家作为生存的需要。而在这边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十一奉献，这是第一种。另外那种呢，是属于自愿甘心的十分之一，也就是除了举祭的祭物归给祭司享用之外，其余的仍由献祭的人自己享用。也就是这一段经文，生命记14章22节到26节经文所说的十一奉献。另外还有第三种，是以7年为计算单位，每逢第3年便以这一年所出的奉献十分之一周济穷人，这是生命记26章12节所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属于第二种自愿甘心的十一奉献。23节，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是指田地所出的五谷、葡萄所榨的新酒、橄榄所榨的油以及
家畜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也就是指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二种的甘心乐意的十一奉献，在节期当中呢，是带到耶路撒冷奉献，并归给奉献的人和家人一同过节享用。这样你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24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也就是指将来如果分配给各支派作为产业之地，离开耶路撒冷太远，不方便携带食物，那该怎么办呢？25节，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可以折换成现金，带到耶路撒冷买过节所需用的物品。26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也就是说，买什么过节所需用的物品，都是随个人心里乐意的去行，而使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就是全家在神面前吃喝欢乐的过节。27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也就是说，在过节的时候要纪念到无份无业的利未人。28节，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1/10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这就关系到第22节所刚刚解释的第三种的十一奉献，就是每逢3年把1/10的奉献积存起来，准备在过节的时候拿出来周济穷人，并且顾念无份无业的利未人。29节，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指在过节的时候呢，利未人、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都可以一同来吃喝欢度节期。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也就是刚刚所说的，以色列百姓按着去行，就会蒙上帝赐福，凡事兴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申命记》14章22节到29节。这段经文教导以色列百姓要将每年出产的1/10奉献给神。表面上是谈奉献，其实更核心的是培养弟兄姐妹、培养百姓敬畏神的心，以及分享的生命。奉献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上帝。神设立1/10不是因为他缺少什么，而是要百姓承认一切的丰收能力和祝福都来自于上帝。当人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就是承认神才是真正的供应者。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奉献不只是金钱的问题，也是信心的问题。我们是否相信神比我们所紧抓的更可靠？当我们甘心奉献，就是在宣告，主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你。第26节提到，百姓是可以买自己喜爱的食物，在神面前欢喜享用。这让我们知道，神不是要人愁眉苦脸地服侍他，神更愿他的百姓在他面前享受恩典，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来敬拜。
所以真正的敬拜不只是让我们感觉好像是牺牲，其实也是跟神同享他所赐的一切的丰盛。在28到29节提到，每三年要把十分之一留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得着供应，可见爱神的人也必定愿意关心有需要的。神的祝福不只停留在我们身上，更是透过我们流向他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赐福我们不只是让我们拥有更多，更是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当我们愿意敬畏神，忠心奉献，乐意分享，神的恩典就能透过我们流入更多人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享受上帝所赐一切的丰盛，也跟人分享上帝一切的丰盛与美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矽谷的裁员潮仍在继续。意大利科技集团 Bending Spoons 在今年8月以 12.8 亿美元收购热门生产力应用程式 Airtable 后，近日宣布将裁减 Airtable 很大一部分的员工。这反映了加州科技行业在转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Bending Spoons 的产品负责人西米奥纳托
2: Federico Simeonato
1: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了这项裁员消息。他解释，这次裁员反映了公司深信小团队能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所有即将离职的人，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正在招聘，这些人都很优秀，值得联系。他说，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确切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向 Business Insider 表示，无法分享受影响人数的更多细节。加州就业发展部发言人亦证实，两家公司尚未提交任何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2: WARN
1: 的裁员警告。根据公司网志，受影响的 Airtable 员工将获得丰厚的遣散费。Bending Spoons 计划未来将专注于改进 Airtable 的核心平台，并投资于 AI 功能。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箴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正儿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开心啊，今天正儿又有机会和大家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和长进。哪怕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好慢啊，无论是生命成长转变，还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很慢的，好像乌龟一样。那正儿呢，曾经形容自己既像乌龟也像蜗牛，总是慢慢的慢慢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如何才能选择，虽然我慢，可是我坚决不停，我要做一只忠心的乌龟。好，让我们借由弥迦书的6章第8节来思想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很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弥迦书第6章的背景呢，就是神和他自己的百姓争辩。百姓似乎认为，只要我们献上更多的祭物，更昂贵的祭物，甚至付上更极端的代价，那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欢。但是神却说，不，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我同行。这意味着神不在乎我们一时兴起，哇，忽然之间给他一大笔奉献，忽然之间去为他盖一个大教堂，忽然之间生发殉道的热情。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呼一吸的平凡日子当中，能够体会并且显现他自己的爱。有时候其实真儿觉得轰轰烈烈为神做一件大事，反而比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顺服神要容易得多。刚刚正儿分享，一次的奉献我们可能很容易做到，也充满感动去做，一次的宣教可能非常的热血，也能够卯足了劲去完成，一次的决志啊，我们可能真的非常的真诚，从心底里打算跟随耶稣。但是神要的呢，从来不是一刻的火热，而是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年、第二年、第十年、第20年，我们仍然愿意选择天天与他同行。其实我们发现啊，每一个民族的故事里面都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而且其中的奥妙都是共通的，就是激情和能力永远比不上忍耐和坚持。不管我们有多么为神大发热心的一种想法，日常平淡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信心和顺服才是真正的伟大。除非有超然的恩典和超凡的同在，真儿觉得我们其实无法圣洁的去度过日常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的挑战不是我们是否偶尔能够为神做一次巨大的牺牲，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凡事上去顺服信靠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如同树木的成长一样，不能够忽略时间和持久的一个基本需求。因为一棵树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长成的，属灵的生命也不是靠几次奉心会啊、特会啊、感动的祷告啊就可以堆积起来的，它是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里面成长一点点，在每一次的顺服里面成长一点点， 在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自己，相信神的过程当中成长一点点。要明白圣道，认识真神，除非我们就像一天三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的喝，一天一天的长，否则我们将拥有头大身子小的一个畸形的生命。你可能知道很多，生命却没有相应的成长，你会讲很多，你的性情却没有改变。最后人看见的根本不是圣洁的神，而是虚荣的充满律法主义的我们。所以神拿出这句话来提醒他的百姓行公义好怜悯。诶，我们有没有发现这六个字其实挺矛盾的？因为公义与慈爱只有在神的圣洁性情当中才会有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如果远离了基督的生命，就很容易偏向其中的一边。讲公义的人容易变得严厉，讲怜悯的人可能会失去真理的边界，但是神的性情却是公义与怜悯的完美结合。他恨恶罪，但却怜悯罪人。为什么道成肉身之后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是因为只有在神的生命和性情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公义和怜悯完美的结合。弥迦书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才能够做到的一条途径，就是唯有存谦卑的心，才有可能与神同行。我们其实是慢慢的来学习神的性情，只有当我们谦卑承认我自己绝对做不到，我必须天天的住在主里。同行的意思就是紧紧地跟随他，亦步亦趋地承认我每天都需要他。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如何活出基督来，而是说如何学习活在基督里面，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他占据我的思想，占据我的情绪，占据我的选择，占据我的时间，占据我的生命。最后让人看到的不是我的努力，而是基督荣耀的彰显。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去问自己，我是否每天都在证实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活着呢？还是谦谦卑卑的安安静静的住在主里面，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快有多好，跑得有多强壮，而是像一个慢慢但是却忠心的乌龟，不去羡慕别人跑得又快又好又远，而是去强调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忠心一点，更顺服一点，更谦卑一点，更愿意与神同行一点，做一只忠心的乌龟，殷勤而又忍耐地去奔跑。绝对不求我的生命轰轰烈烈要为主做大事，而是求主让我一生与他同行，谦卑地与他同路，永不言弃，并且持续不断地去敏感地体察他那公义怜悯相交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无论如何都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虚荣地去追求庞大，而是在你的里面安静柔和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参加圣经学习小组有助于更好的塑造门徒。作为我们馒头的对话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都成为神真正的门徒。那说到了门徒呢，当然馒头的对话我们只是一个空中的门训，真正的操练是要落实到你的教会生活和小组生活的。
2: 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门训脱离不了教会生活的这种环境。在我们的事工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协助教会来做他们的婚姻家庭的门训。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以教会为环境，我们不跨教会来进行，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的事工为主体，我们是进入到每一个教会当中去帮助他们。为什么？就是因为团契生活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来说，就像土壤一样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深深地把自己的生命根植在教会生活这个团契的土壤当中。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独生子女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降生就生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有诸多的弟兄姐妹，神家里的人需要跟我们一起去同行去成长。基督徒的信仰虽然神是非常个人化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但它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信仰，而是属于神的家，属于基督身体，属于一个相爱群体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谈到一个门徒的生活，人要怎么成长，我们怎么去受装备，怎么去爱神的时候，都离不开怎么去爱人。我们怎么去认识神，都离不开怎么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被人认识。所以很显然，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关系当中了。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人是独居不好的，这个状态不是罪带来，是我们没有在平行的关系反映人受造的一个本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啊，我爱神就可以了，我一个人追求神就可以了，我为什么需要加入到小组啊？我的身边没有好的教会，也没有好的小组，也没有跟我一样齐头并进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都不够好，所以我就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就够了。真的有听到信徒是这么说的，尤其是六年前当疫情泛滥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徒就说好麻烦呢，现在既然可以网络去参与敬拜，我根本足不出户就可以参与在敬拜当中。哎呀，免去了教会当中那么多麻烦的人事，特别好，特别好，我特别的开心，我现在满足于我自己的属灵生活的方式。对不起，这种方式是不健康的，因为这样的方式把人孤立起来了。本身人的这个孤立就让我们打开了一个大大的裂口，使罪、使撒旦、使破坏很容易侵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信主绝对不只是我与神之间的事情，它是我与神与人之间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加入到一个团契当中，教会生活、肢体生活当中去共同的查考圣经、研读神的话语，才能够在真理上面一起的长进，
1: 是
2: 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在前一段时间的生命之路研究中心呢，对于教会健康程度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健康教会具备的八项标志当中呢，他们也总结出来，第一是参与圣经学习，第二是顺服上帝并舍己，第三是服侍上帝和他人，第四呢是分享基督，第五是操练信心，第六是寻求上帝，第七是建立关系，第八是坦然无愧地活出信仰。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八项标志着教会健康成长的概念当中，都跟关系有关。不管你是在教会内部的关系，还是你走出去传福音与非信徒之间建立的关系，它所有的都是在关系的层面当中去完成和践行我们的信仰。前一段时间我在读经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主基督耶稣临上十字架前，他没有嘱咐他的门徒，哎，你们要注意安全啊，你们要有信心啊，而是他为我们合一来祈求。 求。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他即将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主耶稣认为对于门徒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合一。经文当中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主耶稣向天父的一段祷告和祈求，也足以见得主耶稣对于门徒之间合一的重视哈，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啊，你要让他们合一。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而言，操练合一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关系，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进入教会关系哈。因为我和张二姐参与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我们是上千人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参与小组，你会发现我们礼拜天来也无非是听了一场精彩的讲道，我们没机会去操练牧者所告诉我们的说，哎，你们要为他人祷告，哎，你们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你们要奉献，你们要服侍，没有机会。只有当我们进入小组的时候，

0: 是在建立关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拒绝了我，甚至完全成为了陌生人。他说但是今天当你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是在文化的冲突当中我踩到了你们中国文化的底线、
1: 嗯、
0: 以至于他对我就关闭了心门。我以前一直认为是他的问题，但今天我突然发现不，也许是我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认罪的可能，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自己的残缺。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和这个姐妹，我们小组结束之后，我们说那我们就一起为这个中国的女士祷告，因为她已经搬家了，很多年不联系、
1: 嗯、
0: 但是她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跟她当面的去说一声对不起、
1: 嗯、
0: 也许在文化的层面我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冒犯了她。
2: 嗯，感谢赞美。其实教会生活、团契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刚我所说、
0: 嗯、
2: 它像土壤一样的
0: 是
2: 我们成长的环境，是我们被塑造的地方。刚刚木星妹在分享的，我觉得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如果不在关系当中没有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饶恕的，
0: 忍耐、
2: 嗯、忍耐根本这都是置之高阁的一个空话而已。如果没有人需要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何为付出爱。如果没有人与你不同啊，就像刚我们的姐妹一样的，她根本不知道原来上帝所造的国度有多大，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如果你的团契当中没有人会哭会软弱，你就不懂得原来在爱的框架里面扶持鼓励同行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去操练我们平常在圣经里面所学的这一切。你会发现你以为你知道了，只有进入团契你才发现你不知道，
0: 是
2: 因为知道和行道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正因为我们有团契，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降生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各自做肢体，所以你会发现哇，小刀切了我的小指头，我全身都在疼，因为他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小拇指受伤了，所以我就会保养顾惜他。而这个肢体的健康就存在于你会敏感于他人的需要，你会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会发现哦，我的左手受伤了，我的右手就要特别的工作来代替平常左手工作的这个部分，我就专注的来扶持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思考，是不是我们住在主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体现了我们也允许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可以更深的去认识神。而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就导致了我们的信心是经过检验的。我们说我爱神也好，我信靠神也好，都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得到检验的。你不能够说你爱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能说你对神有信心但是却对人没有信心。所以每一次啊，我们在教会团契生活当中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分享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和操练，它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它绝对不是一个脱离关系可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它不是哲学体系，它是生命，并且是让我们得更丰盛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信仰。
0: 圣经当中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我们常常把它用于婚姻关系，但事实上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细线。大家想象一下，细麻线呢，如果是平行在一起是没有交错的，我们不可能合成一个坚固的绳子。那即便是我们在主日当中这两个细线呢做一个交叉，你也只是在那一个点上，就是主日敬拜的周日的时候那一个点上有交叉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一根绳子。只有我们这些细麻绳拧在一起，大家编过麻绳吧，知道那个过程是要非常使劲的也意味着那两根细麻线要彼此摩擦，彼此的去较劲儿，彼此的去融合，才能够让我们合成的这个麻线的绳子呢更加的坚固。当然这其中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主基督的那一根线跟我们交错在一起。我常常在想，就是教会生活团契生活就像我们编麻线一样，一定因为各种各样的使劲的摩擦会带来一些伤痛，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因着主基督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这个麻绳会成为一个坚固不破的麻绳，而不会因为说哦，我疼痛了我就散开了。

0: 不会。但如果你只是两根，你会发现没有办法编成一根非常强硬的绳子，两根拧巴在一起它是很容易散开的。但是三根就不同。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教会的生活当中有疼痛，有挣扎，有厌恶，有纷争，这些是正常的。当我们以一个属天的眼光去看待它的时候，你发现哈，你就有了一个寻求成长、改变和突破的愿望。这个动机和愿望会带领你走到神的心意当中。牧星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在小组当中忽然发现，那些带给我更多挣扎痛苦的小组反而是让我的生命成长最快的小组。
1: Amen。
0: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污秽，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些不洁净。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你成长和靠主得胜的时候，你发现哈，你爱这些弟兄姐妹的状态和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生命的团契生活。因为我们的团契和其他的社交团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你在这个生命的群体当中见证福音，活出福音，并且彰显福音的真实。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生命的团契，并且在这个生命团契当中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相待。
0: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加入教会，进入小组，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联邦气候预测中心指，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正在增强。加州大部分地区今个冬季降水可能高于正常水平，但预报人员提醒，这并不保证太浩湖 Lake Tahoe 会出现大雪。太浩湖本周迎来寒流，气温下降令山顶降雪，一个滑雪场亦开始造雪。不过，预报人员表示，单凭一次寒流便下结论为时尚早。联邦预报人员预测，12月至2月，太浩湖及内华达山脉周边降水高于正常水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冬季展望则预测，太浩湖周边今个冬季气温也会高于正常水平。过往厄尔尼诺现象冬季，内华达山脉的结果相差很大，既有积雪异常丰厚的季节，也有降水接近正常甚至低于正常的冬季。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秋季和冬季发展为超强事件的几率逾 90%。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气候形态，特征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高于正常，赤道沿线风力减弱，并可影响全球降雨和天气。在美国，厄尔尼诺现象一般会把急流推向南方，令南部冬季较湿润，北部则较温暖，较干燥。气候预测中心表示，10月到12月，三个月厄尔尼诺指数达到或超过摄氏 2.5 度、华氏 4.5 度的几率为 69%， 将超越1950年以来所有事件。该中心在8月的厄尔尼诺现象讨论中指出，这种规模的事件出现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致的影响机会较大，但不保证发生。气候预测中心指，随着冬季推进，厄尔尼诺现象的作用预计更大，加州大部分地区降水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在冬季后期上升。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待我各样的事”。他说，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距离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已经有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上次我写了主帮我完成了大房换小房，解决我在退休前房贷问题的见证。我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为我预备的这个我超满意的小房。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主也为我成就的见证。我是一家直销机构的会员，也是在主内姐妹的推荐下呢，因为工作地方 离家远，每天四个小时都在路上奔波，身体透支的非常厉害，买了这家机构的维生素 B 和蛋白质粉吃。那么因为我是会员呢，也可以帮有需要的其他人啊下单购买，也可以作为一个兼职，但我没有时间做兼职，也不可能赚钱，换房之后还有好几万的缺口没有还上，所以我每周礼拜之后呢奉献的也就比较少，一个月呢奉献个几百块钱而已，实在是亏欠主，离十分之一奉献的金额差之千里。我是如此抠门的一个人，有一次呢和朋友聊天，得知他骨折脚了，我就推荐他吃这家机构的钙片，毕竟岁数到了近50岁的女性的确需要吃点维生素了，于是呢我就在网上呢帮他下单购买，虽然我自己舍不得买来吃，但是朋友要买的时候呢，我必须把自己的优惠券都给他用上，让他买的能够更加实惠一些。可是这样一来呢，我又会亏掉200块钱，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没有什么积蓄，我又担心万一以后我自己要买维生素的时候，如果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我能用上，我不就省钱了吗？所以我当时也跟主说，主啊，以后还能够再重新获得这个优惠券的金额吗？其实我心里知道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优惠券是要累积买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才发给会员的，我需要等很久才能再次获得。但是人不能的事在天赋却能，我在付款的一瞬间跳出来这个产品正在打折，不多不少正好减去200块钱。上帝啊，天父阿爸，感谢你如此恩待小气的我，我刚心里说出的祷告，主你马上就为我成就了。当时我就高声呼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7: 还有一个见证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在小区门口啊过斑马线穿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喝酒的少年快速骑电瓶车撞倒在斑马线旁边，他和我当时都受伤了，我感觉自己突然倒地之后大脑宕机，失去记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隐约里听到有路人在喊我不要睡觉不要睡觉。过了一会儿120的救护车来了，到医院之后我醒过来，医生问我发生经过，我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小腿上被撞出一个洞，但是主却保守了我的头和小腿的骨头没有受到伤害。撞我的少年腿缝了10几针，他伤得比我重很多，感谢主后来让我慢慢恢复了记忆，也没有缝针，更没有伤到骨头，如此保全唯有我主基督可以做到，心里不住地感恩上帝。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和我的家人成就的神迹奇事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啊我要再来为主做见证，也感谢宇泽弟兄牧星姐妹，你们辛苦了，求主纪念你们的付出，感谢主，阿们。
6: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能够再次听到你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为您感谢主啊。就像你在见证一开始所讲到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就是神给你的房子让你超级满意，那不仅仅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了，并且呢当你住进去之后呢，也在你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当中，神都有他自己说不尽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供应，所以呢才有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感谢主，当你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虽然自己未来可能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依然愿意把这200块钱的优惠券奉献给这个姐妹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有他自己其他的预备，透过这个打折的事情呢，就把你心里的担忧啊解决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奇妙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哎，我今天把这个优惠券给这个人了，哎，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你再给我预备优惠券，没有想到神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哎，我不用你的这优惠券了，我用一个打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借这机会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有限的逻辑思维，我们就定义了很多的不可能。当我们透过信心去看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一个奇妙的开路者。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来自于安徽的老朋友，那就是 Charming 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他们家孩子的经历。她说，亲爱的牧星宇泽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为主做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在儿子13个月大的时候呢，一个周六我当天啊有事儿不在家，中午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老公的电话，说儿子的额头磕到了，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挂了电话也马上赶去医院，当我赶到的时候，儿子刚在急诊看完，因为伤在额头，医生建议我们去美容科缝针，普通针担心留下的伤疤大，影响到美观， 于是呢，我们就抱着儿子去了美容科。医生说啊，这个孩子太小了，局部麻醉不一定去配合，建议我们选择全麻。我老公担心全麻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就依然选择了局部麻醉，先看看孩子是否能够配合。手术室只可以见一位家属，于是呢，我就陪着进去了。护士帮忙和我一起控制孩子，不让他动弹。孩子一直哭得非常伤心，我就一直在心里祷告。后来呢，针缝到一半，孩子睡着了。医生顺利地完成了缝合手术。孩子平时睡眠就不太好，经常特别容易醒，但是神却使这个孩子安然入睡，完成手术，不需要再次受罪。
7: 另外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周六我们在外面露营，我当时觉得太热了，就让老公看会儿儿子，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啊歇一会儿，结果没过几分钟，我老公过来就说儿子不见了，他因为有工作电话没顾上看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心里的第一时间就是开始埋怨老公，但是更担心儿子，我就赶紧去找。我们的住所所在的位置的左右都找了，都没有找到人，我就开始往远一点的沙坑里面去找。当我来到沙坑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慌了。我跟神说，主啊，再找不到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要急成什么样子。我刚刚在心里说完，就接到老公的电话，告诉我儿子找到了，跟着一个小哥哥的后面啊，跑着跑着就到了迷宫的入口了。真的很庆幸，若是孩子进了迷宫的话，我们找起来就更加困难了。感谢神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只是经历了短暂的提心吊胆。
6: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知道为什么在读 Charming 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看到这个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的不同啊。
7: 没有伤害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伤害。
6: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 Charming 姐妹也没有谈到具体谈的说，哎，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但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带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哈？真的是也借这个机会鼓励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弟兄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长点心吧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孩子都没有事情。其实就单单拿我们Charming姐妹分享的这两个经历来讲，我们看到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哈。第一次呢是身体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还需要做手术，并且孩子才13个月大，刚刚满一周岁呀。另外第二次呢，就是对于孩子这个当下这个丢失以后，妈妈心里这个焦急。我想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当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新闻有关孩子失去或者被拐走的信息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人非常的无助。但是我们感谢主，包括你像我们Charming姐妹讲到的，虽然孩子当时是一时间找不到了，但是孩子呢跑到迷宫的时候让他找到的时候，也只是孩子刚到入口处的时候。如果一旦真正进入迷宫的话，那迷宫呢本来就是设计的就让他难找到嘛，所以就更难了。所以感谢主，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让我们看到有惊无险当中是他自己奇妙测不透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听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谈到迷宫，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我们也不知道向左向右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引领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需要抬高我们的眼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应该是棚屋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时呢他们在这个花园当中，满目看上去都是花，基本上就跟一个迷宫一样，你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道路是如何的。但是当这个镜头抬高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这花园当中的道路是这样设计的。我想弟兄姐妹，人生道路当中也是如此的，有的时候我们眼下看不清到底这个路会如何往下走，但是神却知道，因为他的眼目跟我们不同，他的眼界跟我们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但是我们却可以仰望掌管未来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的原因，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行事历当中打个对勾那么简单，而是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呢，因为与上帝连结，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去走。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一天经历心情的各种过山车，时高时低，以至于我无法安静灵修，结果这些经文就跳入我的脑海，我便知道主的安慰与教导来了。今天姐妹查经小组当中，一位姐妹因为功课时间的原因退出小组，另一位姐妹也提出是否暂时停止这个查经小组。说实话，我的心中第一时间跳出两个相争的想法，停了吧，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生命果效，慕道友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小组的使命结束了。另一个想法是不能停，刚刚养成的查经团契习惯又被打破了，生命上行不易，下行太快，我在复杂的斗争当中不断的挣扎。然而圣灵提醒我，别急着回复，先祷告。于是我做了一个快速的祷告，求神指引我们的脚步，也求神赐我智慧与姐妹们沟通。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询问神，这件事情出于任何层面的决定都会跑到神的前头，或者落在神的后头。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也邀请小组的姐妹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收到了律师的信件，得知我们申请绿卡的审核第一步已经通过了。漫长的900多天的等待总算有了一个短暂的结果，我在心中欢呼感恩。然而律师说，下一步何时进行依然只能够干等。我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尾，上网查相关的信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需要多年的等待。我的心一下子又沉重起来，圣灵及时提醒我，审核第一步通过难道不是恩典吗？很快神又透过雨泽安慰我，在移民政策收紧的当下，申请的第一步通过已经很好了，多少人这一步都没有通过。是啊，应当一无挂虑，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从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时间在主的手中，我不应当在忧虑中度日，更应当在信心中等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引领安慰我。主啊，生命的功课需要我们在关关难过，但凭着信心关关过。主啊，我将所求之事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指引我走当行的路，让我看见你的云柱火柱，或停或行，紧紧跟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喜欢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保罗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而是在监狱当中。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当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安慰，而是一位正在苦难当中的人在分享自己真实经历神的见证。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哎，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担心，不，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命令，说应当一无挂虑。保罗不是说生活不会有困难，而是说不要让忧虑成为生命的主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忧虑呢，并不是说偶尔的担心一下，也不是说现在心理学当中指的这种临床当中已经诊断的焦虑症等等，保罗这里讲的是持续不断一直被焦虑忧虑控制的内心，一直在想哎呦该怎么办，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如果失败怎么样，一堆的问题，最后整个人就被忧愁被忧虑给绑住了。所以呢弟兄姐妹，这样的忧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旦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忧虑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像天父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忧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忧虑可能只有上帝做主，上帝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直忧虑的时候，不但没有平安，并且忧虑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成了生命的主而不再是天父的孩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比喻哈，他说你看啊，一个孩子呢，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他呢是非常的知道爸爸会负责任管理家里一切的，不管这爸爸的收入到底是高是低，这个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概念。那如果这孩子只有四五岁，晚上睡不着了，然后想着哎，下个月我们家房贷该怎么办，哎，我们家里的这电费怎么办，下个月我的这托儿所的这个费用该怎么来支付，那表示什么，不仅仅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小大人，并且还表示这个孩子把自己完全放到了父亲的位置，而这完全不是这个孩子的责任。可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忧愁很多我们不应该忧愁的事情，而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天父的位置。那也让我想到以前的时候另外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小姑娘啊坐飞机，那当时呢这个飞机遇到强烈的气流，很多乘客都开始紧张，只有这小姑娘安静的在那里看书，旁边的人就问她说你不害怕吗，小姑娘说我不怕，因为我爸爸在开飞机。后来呢这个女士就非常的惊讶说哦，原来你爸爸是飞行员，她说不，她说我说的这个爸爸是我的天父爸爸，我是一个信上帝的孩子。你看同样都是风暴，同样都是气流，这不代表说气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姑娘呢不会经历到，而是因为她知道谁在开飞机，谁在掌舵，在气流当中谁在坐王掌权。弟兄姐妹，信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跟随上帝的生活也是如此，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当中没有风浪或者人生当中没有颠簸，就像这个气流一样，但神却应许谁在掌管风浪，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自己。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礼拜二有查经，礼拜三有查经，礼拜五有查经，礼拜天要服侍。然后我老公说，哎呦够忙的哈，我们这时间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也就两天了，你把那两天一填，你这每周晚上都有事儿。我们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们那个姐妹小组的怎么不查了？然后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哦，我说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也忙，但是我说我以前会觉得说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固定的查经的时间，就对神的话语就疏远了。我说可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以后，我满心的喜乐，因为我突然发现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与神去建立的。当然我们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我们的小组查经停止了，但是他们都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家庭门训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个读经的时间啊等等。你看反而当我把时间给人腾出来的时候呢，我却看到的是他们各自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哎，不能停不能停，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方式，我让你起心你就起心，我让你停下你就停下。其实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停下的那个勇气比起行的勇气要更大哈。我特别的开心，昨天还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姐妹小组停下来以后，我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有更多的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去学习啊，去听到啊等等。另外呢就是身份的问题哈，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也同样在为这个身份的事情常常会有一些焦虑，因为移民局的政策每天都在改变。但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在提醒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焦虑卸在神的面前，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一千多天了，这几年的时间什么时间是个头啊，当我把这些所有的焦虑倾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神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一分钟。我常常在想，难道神要在我这个身份的很多的事情上面最后一分钟才成就吗？也许他真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动机，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与神同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说穿越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今天一年后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时候再读到，我觉得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安慰，不仅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一年之后，当我再来看一年前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点太骄傲，有一点太幼稚。可是一年后，当我再来读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要说，主啊，谢谢你，这一年靠着你我走过来了，而且这一年也靠着你，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DWG Worship 这个团队带来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步再一步，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黑夜慢慢遮蔽了视线，猜不透晨光何时会出现，但死因忧谷我不怕，因主的杖与竿常在。曾以为自己能胜过一切，直到跌倒才懂软弱中有恩典。纵然波涛汹涌，主仍与我同行，漫天风浪也不能把我淹没。唯有你，唯有你，凭信心一步再一步，你在前头走我就跟着走，你的声音就是我的方向，就算前路陌生又漫长，只要是你的带领我就不怕。一步再一步，你都在那里，我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知道这一生都是恩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的守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星姐，很感恩与你们一起分享小时候的见证，回顾幼年时期的自己，感觉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恩典满满。那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我给他起一个小的名字叫做纵火少年。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不在家，自己在家玩，从小呢就喜欢玩火，喜欢冒烟的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大爷就逗我，给我一支烟点着玩，学他怎么抽烟。那时候单纯的就感觉冒烟好玩，自己无聊的时候呢就拾烟头自己点抽着玩。有一天中午呢，自己家里的火柴好像没有了，我就悄悄的去大爷家的草屋拿了他家的火柴，溜到我二爷爷家废弃的草屋里去点烟头抽着玩。点完的火柴随手一扔，没想到扔到了干燥的草堆上，火苗蹭蹭的往上窜，我当时都吓坏了，一溜烟呢我就跑到家里藏起来，然后悄悄的在那里观望。恰巧当时有个在地里种瓜苗的大叔抬头一看，怎么失火了，烟气很大，接着喊失火了，快来救火。周围一些下地干活的叔叔还有我大爷家好几个人都去救火，火势很大，幸亏发现的及时，火苗当时差点就烧到山上去了。二爷爷家北屋的玻璃都烧炸了，里面放了好多的木头，一根当时啊差不多能卖二三十块钱，那时候在我们那儿价格已经是不低了，幸亏没烧到，只不过是熏黑了而已。
1: 救完火就要查是谁放的火，那位叔叔说是一个小孩刚才在这玩，应该是他，周围啊也没什么小孩，就我自己，元凶定准了，开始找吧。我在很远看他们找我，我当时吓坏了，心脏一直狂跳，脸都吓白了，感觉完了，闯大祸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快到傍晚的时候啊，爸妈回来也开始找我。我爷爷发现了我，跟大家伙说都回去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于是爷爷把我领出来，我爸妈当时的脸啊跟锅底一样黑。接下来啊，很有可能就是男女混合打的节奏。我爷爷看我吓得脸色很白，身体都在发抖，就说别打他，他自己知道错了。我爸妈看着我那样吓得不轻，就去卫生室买了药给我吃，药名压惊丸，他们也没动手打我。从此以后啊，不管哪个年龄段，我对烟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当别人给烟抽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熊熊大火，本能反应连连摆手说真不会真不会，谢谢。现在回想曾经，神曾经让我经历了心惊肉跳，但却一直保守看顾，没有让大火烧到山上去。我们家呀，那里是山连山，想想后果都很害怕。还有啊，就是让我长大之后对烟没有了任何的感觉，也不会因为一些狐朋狗友的挑唆染上烟瘾。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或许当时不明白、不理解、不懂得，常常也在想为什么一些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若我们凭着信心大步向前，我们就知道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0: 第二个见证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捞鱼少年。有一个夏天啊，天气很热，我大爷家的哥哥说去网鱼，我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赶紧跟上。我大哥比我大十岁，我们两家都盖了新房子，而房子的上边呢就是水库，我跟着我大哥就在水库的上游下网子，用石头下鱼让鱼上网。别说啊，那天还真弄了不少鱼。我哥那时候快一米八的个儿了，我才一米六多一点，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俩就顺着网子一路往前走，他高，他没事儿，还会游泳。我顺着网子往前走，慢慢的这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往前走，一会儿呢仰着脖子踮着脚也不行了，我哥离着我挺远的，当时脑子里就想着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要不就淹死了，来时好好的往回走，这时候一脚踩坑里，一下子我就沉下去了，睁着眼下去的眼前一片浑浊，一顿乱蹬一顿扒拉，顺着渔网慢慢的又回到岸边。当时 我害怕极了，从此水库我是基本上不去了，就在小河边玩。这个水库啊，其实淹死了好几个人了。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自己多么的庆幸，而是真实的知道神一直的怜悯和看顾。每当到了夏天，多少孩子再也上不了岸，每年溺水的事情都有很多，但感谢神让我的生命没有定格在那个夏天，而是一路走来到现在。所以每天呢，我都要去感恩，因为生命很脆弱，在有限的年岁当中好好装备，好好服侍。生活虽然有很多不易，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
1: 第三个见证呢，是滑冰少年。那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周围很多人，周围很多雪，然后水库也冻住了，上面很多人在滑冰玩。我脑子里镜头一转，我重重的躺在冰面上，脑子一阵剧痛，然后醒了，一场梦。那年啊，过年初一拜完年之后，我们就去水库玩。每年过年啊，大家老老少少的都会去水库的石坝上玩，很多人。我小时候啊就喜欢凑热闹，很多小伙伴就一起去，发生了跟梦境一模一样的事儿。人很多，周围很多雪，水库冻住，很冷的天，很多人在水库冰面上滑冰，我也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个伙伴手里拿着个小鞭炮，我就打着滑的过去抢着玩，一个绚丽的转身，重心失重，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冰面上。即便离我很远的人在冰上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脚下一震，以为冰要裂了。当我抱头起来的时候，看到周围跟我的梦境完全重合，当时那个钻心的痛啊，一直往我脑子中间蔓延，一边揉脑袋一边往家走。回到家啊，也不敢回家，怕家里人凶我，我就去了我大娘家，让我大娘啊给我揉了好一会儿，缓了好几天，这种疼痛才慢慢的消失。直到现在，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曾经摔过这么一跤。在这里啊，不是强调梦的应验，而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主其实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留心，去留意。社会上很多的环境啊，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逃避，去躲避那试探，不要因为好奇、好玩、无知掉在陷阱网络里，悔不当初。
0: 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叫做晕厥少年。那一年夏天呢，我带一家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玩，玩够了要回家，我说我要去你家玩，她说好。她跟我说她不怎么会骑车载人，骑得不好，我说没事，你骑就行，我跳上去没问题。当时下坡我姐姐没敢骑，快到平路上的时候，我让她骑上，我就跳上车，她手没扶住车把，当时地面还有沙子，车子不稳，一头扎到了桥下。当时我眼前一闪白光，接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见离着我很远很远的距离有个声音在喊我。慢慢的我睁开眼睛，我说怎么了？我姐吓坏了，说我喊你怎么一直不醒呢？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晕过去了，我就感觉自己懵懵的，头上流了很多血也没感觉。当时我头摔倒的地方呢，离一个很尖锐的树墩不到20厘米，差点就扎进去了，扎进去的话当场估计就没命了。我姐姐扶着我回家找到我婶子，然后又送我去卫生室处理伤口，后来才慢慢的痊愈了。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事儿，其实是神格外的恩典。很多时候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自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间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看护，常常活在自己的忙碌当中，而失去了感恩的心。愿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再怎么忙碌也要有时间去亲近神，因为神一直巴望着他的儿女们常常回到他的怀抱中平静安息，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心意，以神为乐。感谢神，先分享到这里，也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你们辛苦了，愿神赐福你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不管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愿我们每天感恩与赞美，喜乐与满足，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成长。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永吉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的守护，的确多亏有恩典的守护了，要不然我们这个弟兄啊都不知道丧命多少回了。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见证当中或者每一次的经历当中，他都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包括不管是纵火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捞鱼也好，都让他学到功课之后呢，慢慢就远离这些事情了。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事情当中跌倒之后，从此我们学了功课，不再在这个同样的事情当中跌倒，那就是一个成长了。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呀，我觉得上帝造男造女啊，真的是太奇妙了哦。因为圣经当中有说呢，先生呢就是要太太来帮助他，太太就是个帮助者，一个 helper。太重要了。
2: 所以重点是什么？
1: 重点是为什么太太会成为帮助者？因为男人需要帮助。
2: 那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帮助者？
1: 因为女人爱学习。哎
2: 呀，重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真是个好的帮助者。我讲了那么一大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满脑子啊，就是生，不管是生小孩前、生小孩后，就觉得自己要再精进什么东西，要学什么东西，对不对？碰到电脑就要学什么，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检讨。
2: 那为什么老公就只看球赛嘞？
1: 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大概很多的男性同胞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检讨一下。我们这一集呢是要好好的来跟女性学习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这个女性来宾，其中一位也是男的，但是他非常了解
2: 你，内心是女生啊，
1: 他的内心骨子里他就是个女性啊。我想欢迎第一位是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2: 陈永康。
1: 欢迎是发言人张曲兰，欢迎。大学社会资源长顾明，欢迎。以及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好的，这一集很特别，女人旅人到底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女人这种动物是男人很难摸清楚的，明明是已经慢慢进入黄昏，戏称男人为大型垃圾的同时，女人却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当男人已经到了不想变动，生怕一不小心没了位置的年纪，女人却甘愿放下所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矽谷的裁员潮仍在继续。意大利科技集团 Bending Spoons 在今年8月以 12.8 亿美元收购热门生产力应用程式 Airtable 后，近日宣布将裁减 Airtable 很大一部分的员工。这反映了加州科技行业在转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Bending Spoons 的产品负责人西米奥纳托
2: Federico Simeonato
1: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了这项裁员消息。他解释，这次裁员反映了公司深信小团队能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所有即将离职的人，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正在招聘，这些人都很优秀，值得联系。他说，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确切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向 Business Insider 表示，无法分享受影响人数的更多细节。加州就业发展部发言人亦证实，两家公司尚未提交任何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2: WARN
1: 的裁员警告。根据公司网志，受影响的 Airtable 员工将获得丰厚的遣散费。Bending Spoons 计划未来将专注于改进 Airtable 的核心平台，并投资于 AI 功能。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话想和佳佳姐姐分享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旧闻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我哦。除此之外，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在旧闻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今天呢，又来到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寿命比较短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和恩佳一样曾经有这样的疑问呢？那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寿命比较短。在人类历史上呢，平均寿命最长的时代就是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以前呢，瑞士人平均寿命只有19岁，100年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在18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是26岁。那么在2000年呢，台湾男生平均寿命已经接近73岁，女生呢则是78岁，比18世纪欧洲人的寿命多了3倍左右。那么说到为什么以前的人寿命会比较短呢？很可能是以前的人因为常受到战争、粮食、卫生、医疗、生活习惯差异等等的因素影响他们的寿命。那么现代人呢，寿命比较长，这都要归功于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医学上研发了各种新的药物，医疗技术日渐进步，所以呢，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不过呢，长寿并不代表健康哦。健康呢，是指不止在肉体上健康，在精神上和社会方面也要安定，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健康。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音乐咕咕中，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4: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钟，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在这里要和小朋友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我要唱。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我要唱的歌曲吧。

我要唱，我要赞美耶稣在我心间，因为他天天都看顾。我要唱，我要赞美上帝奇妙作为，因为他时时都保护。我的生命从你而来，所造万物赞美你爱，你是全能万有主宰，我的神。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时常大声的赞美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也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否也愿意学习天天来到上帝爸爸面前来赞美他呢？好听的诗歌呢，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佳佳姐姐要继续和小朋友来说一个感人的故事，最好的保护者。

0: 今天宋恩哭哭啼啼地跑去找妈妈，妈妈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宋恩的手上有道长长的伤口，正流着血。妈妈马上把医药箱拿来，取出红药水、纱布、胶布，一面为宋恩包扎伤口，一面关心地问，这道伤口是怎么弄来的呢？宋恩小声地说，
1: 是大花猫把我抓伤的。
0: 妈妈于是想起来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宋恩家的大花猫最近生了四只小花猫。有一天宋恩的阿姨来看到刚出生不久的小花猫真是可爱，她就抱走了一只小花猫。自从那天开始，大花猫的脾气就变得很坏，总是带着三只小花猫藏在窝里不肯出来。

今天宋恩他想看看小花猫长多大了，于是刚刚他伸出手要去抱小花猫，没想到就被大花猫的利爪给抓伤了。这时妈妈摸着宋恩的手说，你知道大花猫为什么抓你吗？宋恩摇摇头说，不知道。妈妈又继续说，因为大花猫怕你会抓走他的孩子啊。宋恩又说，大花猫真的那么爱小花猫吗？当然喽，宝贝，妈妈爱你，同样的大花猫也是妈妈啊，她自然的也会爱她的孩子，也想保护她的孩子。此时宋恩想了想，他说，妈妈，大花猫丢了孩子好可怜哦，不然明天我去阿姨家把小花猫要回来好吗？妈妈高兴的点点头说，好极了。于是宋恩隔天就到阿姨家将小花猫抱回来，当他看见大花猫妈妈和四只小花猫一同聚在一起团圆的样子时，他心里也好开心，因为他知道大花猫妈妈才是小花猫们最好的保护者，就如同宋恩他认识的天父上帝也是一位看顾他保守他的主。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者和看顾者，上帝呢也会常借着爸爸妈妈和各样的方法来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就像大花猫一样保护和看顾。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班扬被捕入狱，他的妻子贝蒂来到狱中探望他，妻子泣不成声，约翰·班扬用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安慰他。班扬说，贝蒂，我们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来吧，让我们一起祈祷。班扬和妻子贝蒂在监狱里虔诚地祈祷，并告诉主他们极大的需要。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六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关于他朋友们的努力，班扬是对的。鲍勃试图使班扬得自由，没有成功，并且当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就是班扬的临时监禁期结束时，他仍然待在那里。1661年4月3号，法庭的书记员科布先生来到监狱。起初班扬认为科布来这里是通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什么时候会出庭，但是科布先生没有带来那样的消息，法官们派他来警告班扬。首先他跟班扬的谈话是非常友好的，他承诺班扬会从监狱释放，如果他承诺不再去传道的话。他继续向班扬建议，如果他想去讲解福音，那么他可以独自给每一个人去讲。班扬问道，在我讲的时候，如果第二个人来听，然后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那怎么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科布先生，
6: 不可以，你一次可以给一个人讲，并且只能给一个人讲。
2: 这两个人一起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科布先生无法动摇班扬的决心，尽管他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主意。班扬没有生他的气，实际上当科布先生离开的时候，班扬对他说，科布先生，我希望我们将在天堂再次见面。与此同时，贝蒂听到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在4月23号，国王查理二世将加冕，据说在这样的庆典时会特赦许多囚犯。他开始希望约翰会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向鲍勃·里尔克讲说了这事，里尔克替他写了一份请愿书，呈交给在伦敦的上议院议员们，请他们考虑。当贝蒂告诉约翰他的计划时，约翰只是笑笑。但是贝蒂是如此确定，以致拒绝考虑他可能碰到的困难。
6: 这个勇敢的妇人坚持要亲自去。卡尔曼先生，马车制造商，准备好了马和车，这样他可以带贝蒂去伦敦，为丈夫的自由递交请愿书。他成功获得与巴克伍德勋爵见面的机会，但是这个重要人物仍然让贝蒂失望地离去。他告诉贝蒂，上议院对特赦什么也做不了，国王直接向地方法官授权，所以他应该回去向贝德福德的法官们请求。刚开始班扬认为，如果他亲自去向法官们请求原谅会更好，这样可以减轻妻子的麻烦。尽管他再三请求出庭，但他们继续忽视他，真令人沮丧。贝蒂决定亲自出马，他大胆地走进老天鹅客栈，法官们聚集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他把请愿书交给凯莱法官，他接了，和颜悦色地保证他会为他尽其所能。然而贝蒂是个聪明的妇人，她知道会有更多的请愿书交到法官们的手里，她的请愿书很有可能石沉大海，积压在所有请愿书的最下面。因此他又抄写了一份请愿书。当特维斯顿法官阅读贝蒂的请愿书时，就命令马车停下来。然而他严厉地告诉他，班扬是一个被定罪的囚犯，除非他承诺不再去传道，否则他没有得释放的希望。尽管这是令人沮丧的回答，贝蒂拒绝放弃。在指定的那一天，她出现在法官们面前，并为丈夫辩护，好像她是一名律师。有几名法官同情她，尤其是他们听到她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瞎子，并且丈夫在监狱里，她就没法养活自己和孩子们。然而，大多数法官不会重新考虑。特维斯顿法官甚至向她咆哮道，说她的丈夫在教导魔鬼的教义。贝蒂勇敢的努力失败了，带着沉重的心情，她转过来回到监狱，告诉约翰这令人失望的结果。法官们决定把约翰留在监狱里，他认为约翰会被这令人沮丧的消息压垮，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班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他说道，贝蒂，我的心充满了安慰，我不想错过这次审判，因为这是我在战争中赢得的荣誉。他的妻子只是摇了摇头，他是个多么特别的丈夫呀。有的时候贝蒂根本不能理解他。约翰继续说道，贝蒂，请安静等待，以后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入狱，但是现在我跟你一样对此一无所知。班扬讲的是真理，因为神把他留在监狱里，这样后来约翰班扬才能成为成千上万老老少少极大的祝福。一切试图把他从监狱里安全解救出来都是徒劳的，这个捕过匠仍然年复一年地被关押在地牢里。天路历程。约翰班扬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他总是兴高采烈，随时带给狱友们友好的话语，并忙于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谋生的手段，只能指望他，并且他并不认为朋友的馈赠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班扬开始在监狱里制作鞋带，鞋带两端各有一个流苏，班扬花了很多时间把流苏嵌入到鞋带的末端。当他做完一捆鞋带时，妻子来到监狱里拿回去出售。出售这些鞋带的微薄收入可以供给这个大家庭的大部分需要。狱卒非常清楚班扬不是罪犯，不久变得宽宏大量，甚至允许班扬回家去探望妻子和孩子们。他甚至可以夜晚出去到弟兄姐妹家里讲道，只要他小心谨慎，回监狱不要太晚。班扬和狱卒一直守着这样的默契，直到出了大事。班扬知道了一间教会在伦敦聚会，非常渴望去参加。他向狱卒请求许可，令他惊讶的是狱卒竟然同意了。不幸的是，班扬的仇敌知道了他的计划，非常愤怒，狱卒差点失去了工作。这次之后，班扬只好待在监狱里，这意味着他有许多额外的时间。他完成每天做鞋带的工作之后，就给狱友们读一章圣经经文，然后坐下来写作。他在克劳登校长的教导下学会了阅读和书写，现在他很感恩。有一次当妻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的一叠写满了字的纸张让他吃了一惊。他兴高采烈地说道：贝蒂，请看，我充分利用了在监狱里的时间，我在写一本书。一本书？贝蒂惊奇地双手紧握在一起。她的丈夫，一个补锅匠而已，正在写一本书。谁曾经想到有这种可能？他好奇地问道：约翰，你打算给你的书起什么名字？约翰严肃地回答道：从今生到来世的天路历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6: 亲爱的家人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第16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末世的结局。诗成啊，上一次我们提到希腊国中神兴起一个邪恶卑鄙的君王，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同时也看到他所预表的敌基督将在复兴的罗马帝国中出现，他们都是抵挡亵渎真神迫害神的百姓，工作手段如出一辙，但是不知道这位敌基督的结果是怎样呢？
0: 这位敌基督出自复兴罗马帝国，也是罗马王国后在旧的版图上所出现的十个小指。请刘文念第四十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0: 这里提到南方王要与敌基督征战，根据一些解经家认为，这南方王是以埃及为首的亚拉伯联盟，北方王是指以苏俄为首的联盟，但是这只是一些解经家的观察和预测而已，不能够作为绝对的根据。
1: 看来北方王拥有许多现代化的新进武器，应当是指着这个时代的列强之一，难怪有一些解经家认为是指着苏俄呢。
0: 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解经方面要小心求证，免得会错意，以致以讹传讹。北方王要以新进的武器来与敌基督征战，同时敌基督也要进入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美地。请刘文念四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一节，又并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请赴，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
0: 敌基督进入以色列国头三年半，和他们立合约，减低税务，协助他们建造圣殿，以及应许各种好处，但是在后三年半却毁约了，许多帮助犹太人的国家都被他情妇，但是那些与犹太人为敌的国家，犹如以东人、摩押人以及亚门人，因与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他就不攻击他们。
1: 他所对付的是本国犹太人，但主要的目的就是与神为仇嘛。
0: 不错，他所向无敌，甚至于埃及也逃不过他的手。记得希腊的安提阿古四世本来是想控制埃及，都被当时新兴的罗马所拦阻，以致颓然告退。但是幕后的敌基督，埃及也成为他的囊中物，为他所管制。但是在当时的列强中，他可以说是最强盛的一个，因此他不战而胜，列国的君主都臣服他，在埃及所统领的各地也都服从他的领导，可是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听从他、跟随他。请刘文念四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
0: 这里提到的东方和北方，

0: 一些解经家认为，以中国为首的东方联盟，北方则是以苏俄为首的联军，他们不服敌基督的霸权和领导，因此也兴兵要与他作战。
1: 假如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就证明敌基督确实是非常猖狂、蛮横、霸道，因为中国向来是以邻为善、与邻为睦的一个国家。敌基督一定是做得太过分了，以致中国、苏联才要去扰乱他。不知道敌基督如何面对这两个地区的大势力啊？
0: 这两大势力的联合更激怒了他，他要出去与多人战争，意图达到称霸世界为止。
1: 这么看来，敌基督这种蛮横霸道将会导致世界第三次大战呢？
0: 在启示录16章16节确实是有提到哈米吉多敦大战，战争就在中东的地方，敌基督侵入荣美的地方，要以该地为中心。请刘文念第45节。
1: 但以理书第11章第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
0: 他进到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在那里设立他的中心，并且以集权统治犹太人。那些个列强会集中中东战场的约沙法谷，要与他征战，犹太人四面受敌，往北逃跑。根据撒加利亚书14章1到8节，主耶稣的脚趾就踏在橄榄山上。启示录19章11到21节提到那位骑白马的君王，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降临，他要以他的利剑击杀列国，并且用铁杖管辖他们。末了那兽，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都被擒拿，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在那里受永远的苦。
1: 这是世界末后的一次大战，那我们信徒的情形会怎么样呢？
0: 在主耶稣降临以前，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了，并且在天上举行羔羊的婚宴，新郎就是基督，心腹就是指着教会，也是我们这些属主的基督徒。
1: 真是感谢主的恩典，那真是太好了。可是请问犹太人受敌基督的苦后，又情形又怎么样了呢？
0: 请刘文念12章1节吧。
1: 但以理书12章第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0: 那位以色列的护国大军，就是指天使长米迦勒，他要起来保护神的选民。在敌基督横行迫害选民的时候，凡是忠心为主不随从敌基督的人，他们的名字必被记在生命册上，得永远的拯救。
1: 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名字是不是都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了？
0: 是的，因为我们悔改信了主，我们的罪都被耶稣羔羊的血洗净了，名字也就记在生命册上了。但是旧约的犹太人不信主的，他们都必须经过大灾难。那些个忠贞持守到底的人，他们的生命都写在生命册上，必会得到永远的拯救。
1: 这么看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包括一切接受主的犹太人，是比那些后来遭患难的犹太人早蒙恩，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主接去了。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徒要传福音，借着救主代死的功劳，我们就不需要被撇在地上受灾难了。请你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12章2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0: 那时候将要有一次集体的复活，凡是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他们复活得了永生，但是那些个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都要遭受永远的羞辱。
1: 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提到复活的事，他说，时候到了， 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0: 是的，我们本来也是该死的罪人，但是靠着救主十架的功劳得成为义，成为神的儿女。
1: 那时我们要在天上与主永远同在了。
0: 是的，我们在世上要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带领人归主，在天上也要发光如星。请刘文念第三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师承啊、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发光啊？
0: 是的，但是在天上却有不同的荣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并且众星的荣光也有不同。但是既为神的儿女，我们既认了基督，跟随他，也要得到生命的光。
1: 在圣经中有很多属主的人，他们的光照得很明亮，就像约瑟和但以理一样，但有的却不太明显。他们也是因信称义而得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说有各种不同的荣光的原因吧。
0: 这也是一种很合理的解释。不过无论如何吧，既然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主发光。现在我们来看神对但以理的提醒，请见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0: 天使要但以理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因为这启示既是从神而来，得来不易，因此要小心保存。就像我们得了贵重的宝物，就要把它存在安全的地方，免得失去。这些话既是神的启示，更要使它永远纯净，不容人涂改。到了启示录第22章10节，神却提醒约翰，不可封闭这书，因为时候到了，因此要把这些话公开。
1: 下面提到往来奔跑，这是不是提醒我们要到处去听道，参加一些聚会，来得到知识的供应啊？
0: 能够参加一些个有造就的聚会，对信徒总是有帮助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因此这里说的来往奔跑，也有切心研究的意思。我们个人的追求也非常的重要。阿摩斯书第八章有另外的提醒，说有人到处漂流，从东到西，到处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得不着。因此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单纯的心，借着一些个好的参考书和一些个长辈的教导，或者听一些电台的节目，好好的追求研究，也是增长的办法之一。
1: 谢谢时辰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又到了，我们在这个末世不是等候敌基督的出现，而是专心等候救主的显现，他必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因此我们应当尽自己的本分，专心在神的话语上留意，并且履行救主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从近至远的传开。这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吩咐，希望我们能够准备自己迎接主的荣面。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神祝福你，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联邦气候预测中心指，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正在增强。加州大部分地区今个冬季降水可能高于正常水平，但预报人员提醒，这并不保证太浩湖 Lake Tahoe 会出现大雪。太浩湖本周迎来寒流，气温下降令山顶降雪，一个滑雪场亦开始造雪。不过，预报人员表示，单凭一次寒流便下结论为时尚早。联邦预报人员预测，12月至2月，太浩湖及内华达山脉周边降水高于正常水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冬季展望则预测，太浩湖周边今个冬季气温也会高于正常水平。过往厄尔尼诺现象冬季，内华达山脉的结果相差很大，既有积雪异常丰厚的季节，也有降水接近正常甚至低于正常的冬季。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秋季和冬季发展为超强事件的几率逾 90%。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气候形态，特征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高于正常，赤道沿线风力减弱，并可影响全球降雨和天气。在美国，厄尔尼诺现象一般会把急流推向南方，令南部冬季较湿润，北部则较温暖，较干燥。气候预测中心表示，10月到12月，三个月厄尔尼诺指数达到或超过摄氏 2.5 度、华氏 4.5 度的几率为 69%， 将超越1950年以来所有事件。该中心在8月的厄尔尼诺现象讨论中指出，这种规模的事件出现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致的影响机会较大，但不保证发生。气候预测中心指，随着冬季推进，厄尔尼诺现象的作用预计更大，加州大部分地区降水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在冬季后期上升。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早呢就让您的声音呢，像木心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的，像只穿云箭，穿破了云层，然后到了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只要您现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就能够马上的接收到我们万峰老师这只穿云箭啦。
0: 对了，因为呢，今天是十月的上半个月最后一天
1: 啊、哦，好，
0: 对，所以你想想，我们要珍惜，哎，原来放了半个月的四分之一的假期，放了四分之一的假期，另外四分之一又过。
1: 好，我永远不知道万峰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啊，那我就只能够听听，然后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啊，好久没点名啊，劝慰子、刚强、木星、陆英飞、阿晴，还有谁呢？诶，蜡烛再也不孤单，还有鸿雁、周应峰，还有卢卢、月雨林飞，好久不见啊，还有大树，还有西福月，还有张元斌，还有谁呢，再看看啊，还有
0: 梅玉贝、
1: 周应峰，还有丰德，还有再也不孤单，还有敏敏、杨保罗、鸿雁、董兆霞，另外呢桃子妹、毕锦花、 Eileen， 还有甘肃王弟兄，再来看看有没有漏掉谁呀，如果漏掉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哦。哎，还有谁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吗？再也不孤单，有点到你啦。还有清风笑、罗以琳，还有江南外语，哎，都已经点到名了啊。
0: 还有我，
1: 嗯，
0: 万峰
1: 老师，早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报告这一小时我们的安排。我们当然先做一件事，那就是要灵修，所以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会上场跟大伙儿呢来分享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安静，然后呢接着就是万峰老师上场啦。
0: 好，那今天呢还是有中华信仰英雄榜啊、还有一个多礼拜的量。
1: 对，请问一下这位刘占恩
0: 是大学校长。
1: 哇，从这个什么油漆匠，然后到女英雄，到今天的大学校长。
0: 现在呢在那个年代当大学校长很容易，因为1928年出了一件事。
1: 哦，好，那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说不，因为呢民国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有几位是风云人物啊。
0: 对，那些当然有名大学有没那么名的大学嘛，大学有很多。第一，
1: 好的好的。
0: 第二就是192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呢很多人成了校长。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什么大事啊。再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呢昨天分享的北欧所发起的什么呢国际失败日。那我们昨天谈了失败，对不对？失败不可耻。那失败当然呢从外在事物来讲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例如这件事成功与否真的是可以呢去衡量的，但是我们个人呢怎么去看失败呢，这就要考功夫了，看看我们个人的定义。如果你想听我们昨天的讨论呢，可以再重温我们昨天的节目。我觉得昨天的木心老师也好，小燕老师跟文慧，哎，我觉得我们都有精彩的一个互动讨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分享。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呢、失败会带来一种感叫羞耻感。
0: 不会啊，
1: 万峰老师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理万峰。
0: 失败是正常的，谁不会失败？为什么要羞耻啊？
1: 我欣赏万峰老师，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挫折，我们面对呢失败，我们会有一种羞耻感，觉得技不如人啊，觉得自己好像抬不起头，然后呢在亲戚亲友面前更觉得哎呀最好不要讲我，最好没看到我，因为会有攀比。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谈啊，为什么在熟悉的人面前，在亲戚亲友面前，老朋友面前，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
0: 什么
1: 羞耻感哦。
0: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会？我觉得 1.0 不行就 1.01 嘛。
1: 好啦，这是你，
0: 这是你，
1: 这是你，我们不能够跟你比。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心脏能够像万峰老师一样的强大，但此时此刻可能大部分的人心脏还没办法那么强大，所以我们会谈谈这个话题。在接下来呢，就是这周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20节，那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放上第五空间或者电邮短信也行啊。
0: 哎、哇，文慧老师敲钟敲得太兴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要跟你抗衡一下嘛，你那么强大，我这么样的微弱，对不对？所以跟你抗衡一下。来，今天这个科普是专门给万峰老师，所以接下来你不要插嘴。
0: 什么要什么给我？
1: 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像刚才的文慧啊，越说越起劲，但是呢喉咙就干哑了。的确会干会哑，然后呢发现了说话就说不利索了，甚至呢开始有点疼了，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那么中医就说呢，入秋肺气偏虚，那作为呢肺的门户，就是我们的咽喉，就没有办法呢我们好好的去固守它，风燥之邪就长驱直入，最先受伤的就是我们的咽喉。
0: 你说你自己吗？
1: 对的。然后呢防止咽喉受伤，除了要多喝水，还有之前还记得我们提过什么吗？那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的食品，更应该少做三件事。万峰老师听
0: 好了，油炸的不要了，辣的不要了，
1: 少吃辛辣烧烤油炸。你答
0: 对了，谁都知道了。
1: 这些第二题，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0: 哦，那些老师最辛苦。
1: 这不是说的是您吗？
0: 我没问题，因为我们说话是短时间的。
1: 我说的就是万峰老师，我的耳朵有问题，在你的旁边。
0: 那那个跟秋冬没关系啊。
1: 然后第三，少熬夜，尽量呢11点之前入睡，所以秋冬养喉就是喉咙的喉。
0: 早4个小时起床就可以了，你的声音就变好了。
1: 请你要多做一些事情，也要少做一些事情。至于多做什么少做什么，请你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
1: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到这里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你们因这事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的前面过去，到约旦河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当抬耶和华全地之主约柜的祭司，脚掌踏入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中断，竖立成垒。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成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
0: 今天经文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迹。第七节指出，神这个安排是让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的。为何神要这样做呢？普遍上认为，约书亚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跟其他圣经人物一样，他也有不少软弱之处。约书亚记一开始有一节著名的金句，一章九节，和修版的翻译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很多信徒也曾经被他所鼓励。然而不少人背诵这金句的时候，都是由你当刚强壮胆来开始，却忽略了他的第一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神说这话不单是为了鼓励约书亚，而是要提醒他，神早就已经应许与他同在了。再看第二章，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如果与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二节来比较，当年摩西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是神吩咐的，但这一次呢，却是约书亚自己的主意，反映他欠缺攻打迦南的把握。而探子进城之后，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对打仗有建设性的事情，其后攻占迦南地，只需按神吩咐 围城七天，那有没有派出探子根本没有分别。为何约书亚会有点缺乏自信呢？某程度上是因为上一任领袖摩西太伟大了。当约书亚接下他的棒子，那时百姓未能够完全信任他，可能呢，连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当天进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的震撼场景。虽然约旦河的宽度远比红海小，但最少也有十多公里，水地干了，这震撼的神迹也足以证明神的能力与同在了。细读经文第八到十三节，没有跟过去一样先说神晓谕某某，然后详细交代神的吩咐，这里呢，却只是简单的交代神要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过约旦河时，要在河中站着。过约旦河的目的和详情，是约书亚请百姓进前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所交代的。那经文刻意强调约书亚的主动性，领袖的角色，是因为神要借此使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

我有像约书亚那样缺乏把握的情况吗？请回想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他曾经如何证明他愿意与我同行呢？神拣选的领袖不是基于他的能力，而是要记得神必与之同在的应许。我可以怎样为教会领袖代祷，支持他们，让他们时刻依靠上帝来带领教会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3:7。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哇，文慧呢先来欢迎一个人，在万峰老师狮子吼早上好之前，欢迎值班电工
1: 早上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
1: 前天
0: 哦，前天对吼，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记忆都重叠了。前天呢，万峰老师和文慧还在这里说，诶，好像好久没看到值班电工冒泡，没想到今天就冒泡了。
1: 对，因为我们当天呢就介绍一个中华信仰英雄，就是当个油漆工的一个人，然后呢就变了，听到讲到的时候，听到信仰分享的时候，信了主并带领教会。
0: 是啊，那为什么会讲到值班电工呢？
1: 就是说都是这个工地的工人啊，或者做那个水电工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你的岗位。
0: 好，值班电工说好吧，我肯定不行，没听到万峰老师说的吗？那可能有些听众
1: 翻听礼拜一节目王来全啊。
0: 是的，可能有些听众说，诶，究竟诶文慧老师跟万峰老师怎么会知道听众在说些什么呢？那如果你没有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这是我们电台的即时留言版，透过直播节目这个时刻，真的是能够分秒不差，我们直接的即时的互动，所以欢迎您也可以呢登录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1: 值班电工问哪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
0: 星期一的线上。今天你想有哪个节目是由万峰跟文慧一起在这说您呢？那当然是线上今天啦。好，那我也要说一件感恩的事，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神的认可证明。那我们身上所经历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也是神的认可，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明证。那就是呢，翠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报好消息了。
1: 什么？
0: 那就是呢，翠呢有胃疼，昨天他还特别提到要上班，可是吃不下东西，疼得厉害，反酸呕吐。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说了，他就说呢，诶，昨天呢胃不疼了，上班的时候呢真的很顺利，我们感恩哈利路亚。那我们呢也要继续的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千万别学那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里头，他喝约旦河的水呢，可能生水就容易生病。
0: 好的，
1: 对，胃不好不要喝生水啊，不要像以色列人啊。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戴救恩的头盔，
3: 拿圣灵的宝剑，
4: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5: 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很高的位置，条件就是不要再说真话，你会不会接受呢？如果沉默可以保命，发声呢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你又会怎么选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一位在上海的战火里头呢，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选择的大学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占恩。刘占恩呢，湛江的湛啊，他呢就是1896年出生于湖北，他的爸爸就很早就去世了，家庭陷入困难，他的妈妈呢就从教会医院得到帮助，后来呢成为了护士，也成为了基督徒。年轻的刘占恩呢，教会并不是抽象的外国宗教，而是他亲眼看到他怎样在家境的困难当中，教会为他提供工作，提供训练，提供教育，提供最后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后来刘占恩呢在教会学校求学，也积极参加基督徒的学生活动。当年呢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生呢， 他们很喜欢谈救国，找很多不同的方法救国，例如有些是推翻满清政治革命，有一些主张实业，就跟这个张之洞啊办那些实业啊，有一些就主张教育，有一些就主张基督教救国，所有人信耶稣国家就得救了。那刘占恩呢就选择教育，但是他的教育呢并不是办一个学校这么简单，他选择赴美留学，20多岁呢就获得博士学位，到1928年的时候呢他32岁，他回到了上海。当时呢蒋介石呢他就有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中国的高等的学府都不应该由外国的宣教士来当这个校长，所以呢他就得让所有的校长都是由华人去当，所以呢他32岁呢就成为了上海的沪江大学的首位的华人校长。这个是当时整个政局的转变啊，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呢开始把最高的领导权呢交给中国人。刘占恩呢不满足于换了一个中国的面孔，他要问的是我们中国人接手办高等教育以后学校应该变得怎么样呢？他说学术得扎实，人格要建立，职业能力得培养，还得关心普通百姓。如果大学只是替那些有钱的人取得文凭的话，那对身边的工人穷人完全没有关系，他觉得是不完整的。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所在的杨树浦啊，那个是上海的重要的工业区，周边呢有很多的工人家庭，于是刘占恩呢就推动一个叫沪东公社，就社会服务，办平民教育，办这个幼儿教育，夜校图书馆诊所，甚至做社会调查，让那些大学生不单是在读社会学的课本，更加是走出去看看工人的需要，他们的工时、收入、住房、儿童教育。有些学生家境困难，他尽力设奖学金，有些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受到压力，他帮助学生找到完成学业的方法。老实说，当一个校长最简单就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开除掉挪走，就保护了学校的名声，但是他选择在学生最困难的时间，替学校惹麻烦的时间，他把这些当作学生帮助他们。1930年代，刘占恩带领着沪江大学有快速的发展，他也是挺有名的了。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条路改变了。上海的战争导致校园受到严重的影响，老师学生流散，难民拥入城市，刘占恩投入难民救济，也利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向外国社会解释中国的处境，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告诉国际社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遥远的亚洲的冲突。当时上海的政治很复杂，日本人很希望可以拉拢那些有声望啊，特别大学校长去帮助他们，如果能够负责他们控制的机构呢，就为这个新的秩序呢增加了合法性。刘占恩拒绝帮忙，也没有停止公开活动。有人劝刘占恩，你得小心啊，你有老婆也有孩子，你的勇敢不是没有牵挂的。

我们可以说他这样死去就用两个字烈士就解决了，但是你看到他死前的十年一直在做的不是每天对抗敌人，而是办学募款照顾穷的学生，建夜校，开诊所，培养青年，这些很平常的工作也培育了他爱国的良知。如果每天我们只是想着所服侍的东西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问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不能单问好处，而是要问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刘占恩的基督信仰不是他的保护罩，信耶稣没有让他避开战争，更加让他对苦难可以感同身受。他强调在大学教育里头要形成完整的人格，他自己就用生命做出见证。今天你去上海还有沪江大学留下的历史建筑，当然今天物是人非了，但是我们值得问的是，教育应该培养怎么类型的人呢？今天万峰就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刘占恩。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10月14号、那刚才听过刘占恩的故事啊，真的烈士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真的用他的生命就在那一代帮助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嗯，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放眼看看，在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他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呢为主发光，所以可以想想，哎，我们的岗位呢？那在这里有一个换了工作岗位的杨茂荣，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啦，因为换了工作，所以有一阵子没办法冒泡吗？今天冒泡了，欢迎欢迎欢迎！好了，那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14号。还记得呢，昨天10月13号我们说呢是北欧发起的一个国际失败日，期待大伙儿呢不要羞于面对失败，因为成功失败乃兵家什么
2: 尝试，
3: 对了，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
2: 我们写程序很简单嘛，坏了就更新就好了嘛。
3: 我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方面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啊，有一颗大心脏。那其实呢，失败呢会带来羞耻感，失败了，那不但呢要承受呢这个事情不成功，那你还要呢去面对里头那些说不出来的那种负面的感觉。
2: 哎，我们教会呢近期呢有一个的教友呢就突然呢就被人开除了，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还公布了出来，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呢，
3: 在公司吗？
2: 对，然后呢就被人搜啊搜啊搜，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教友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跟他谈啊，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就在研究研究，就我也问这个 AI， 我说：“哎，这个人发生什么事？”
3: 你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你们在背地里做这些事啊？
2: 他这几个礼拜没回来嘞。
3: 哦，好，你看这就是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呢特别耗损人心，但是有一种羞耻感呢很奇怪，就是面对熟悉的亲友会有羞耻感，就是熟人羞耻感，听过没有？熟人羞耻感为什么呢？那例如呢，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诶，但是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的生活，哇，夸夸而谈，平时不敢打扮，但是到了陌生城市秒变时尚弄潮儿，你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吗？
2: 通常都有些时候是这样嘛，你平常呢不敢修身材嘛，然后呢去旅游的时候就穿个比基尼嘛，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反正没人认识我，对不对？
2: 对。
3: 好，熟人羞耻感呢，或者称为熟人羞耻症呢，是指人在和认识的人，例如朋友啦、家人啦、同事啊、老同学，现在在一个斜杠教会的弟兄姊妹，
2: 对啊，
3: 相处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过度拘谨、尴尬，还有不自在的社交心理压力。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熟人羞耻症呢？那有几方面的原因，例如完美人设的束缚。我们在熟人心中呢，通常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当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出糗，或者是做出了不合平时人设的行为时呢，就会担心破坏形象。特别是呢，如果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啊，读书很棒啦，然后很听话啦，很懂事啊，我们就越来越把这个人设标在自己身上了。
2: 嗯，就像亚当一样嘛，本来就完整纯洁嘛，犯罪以后就不敢看神，就羞耻嘛。
3: 哦，好，我本来还在担心你会不会乱解经，还好你讲对了。
2: 我说的为什么会
3: 再来一个，害怕被看穿，因为熟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底细，这种呢被一眼看穿的熟悉感， 会让我们觉得失去了在陌生人面前的安全隐私和伪装的空间。
2: 所以就得拿个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还有呢就藏在园里的树林里头。
3: 亚当说，哎呀，我躺枪了啊，就是躺平还中枪了。再来一个，过度在意评价。那分享生活点滴啊，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时，我们心里会有许多内心戏，我们担心呢被对方当成了炫耀、做作或者是幼稚，因而呢感到呢绑手绑脚。哎，我说这些的时候，哎呀，这个亲友啊、老同学啊、教会弟兄姊妹会怎么想呢？就像刚才万峰老师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怎么去帮那个人呢？可能那位弟兄是吗？可能
2: 对。
3: 他在家，他也在想。
2: 我们都会说，哎，通常呢，立刻被人公布开除都是两个事儿啦，一是女人，二是钱啦。
3: 你看，你看，太过主观了。那位弟兄可能在家也在想，你们会这样说我。好，再来，他带来呢一些的影响哦，就是什么呢？哎，他其实带来正面的保护，因为过度呢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就反映我们的自尊心还有我们的社交边界感。很多时候呢太熟了就没有什么，没有社交边界感，太熟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说不，对不对？那所以呢这种熟人羞耻感也千万不要把它给打趴了，觉得它一无是处。它其实在提醒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就算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习尊重，尊重以及自我尊重，要学习礼貌，要学习有分寸，要有边界感。但是呢它当然也有负面的了，负面就是消耗咯，因为过度强烈的羞耻感会让我们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在网络上只能够用分身账号放飞自我，就是来个小号。
2: 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想拥有一个小号，小号呢才能说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因为我要维持形象嘛。
3: 用小号，我相信我们的万峰老师不需要小号，他就是这样的放飞自我，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小号干嘛呢？专门来回应文慧的话，然后呢骂文慧，可以
2: 的。就是 iPhone 了。
3: 好，那怎么样调试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从自我开始吧，接受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会出糗啊，别人呢可能转头就忘了。即或呢从小你在这个环境里，在亲友间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你也要求神给你勇气撕下标签。
2: 你以为别人转头就忘了，他们过几年就跟你说，哎，你当年不是这样吗？哎，
3: 所以不要翻旧账，自己也不要翻旧账。
2: 我觉得接受不完美呢，就是你知道，哦，我现在是 0.1， 下一次 0.2 或者 1.0、1.01， 这样好像电脑那样进化。
3: 嗯，对，非常好。我很喜欢今天的万峰老师，他给我们呢展示怎么样的是一个强大的我啊，然后学会自嘲，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时，哎，那就主动开个玩笑带过嘛，黑色的幽默也行，对不对？往往呢比死撑或者是过度焦虑来得轻松，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低呢熟人羞耻症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啊，这个也是我们做广播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经常取笑自己，因为取笑自己呢就没有人去批评你嘛，你说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3: 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
2: 所以我又胖又丑啊，很好。
3: 文慧也在想，我跟听众太熟了，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那么教会肢体也是啊，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或熟人羞耻症呢？你怎么看？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文说呢，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0: 那我们就来看呢，这个个人生命怎么样选择了。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那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的意思呢，并不是人在神面前靠自己的道德赚取救恩，而是说呢，神审判人时呢，是按人真实的生命方向以及实际的回应来判断的，不是按家族背景，也不按他本人表达他的表现连坐，那而是呢什么呢，在神审判人时，那神是按照人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所以这节经文呢，是在强调人在神面前要亲自交账啊，人是个体的。读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只停留在18章20节，好像只有审判与责任，但紧接着21到24节，经文立刻打开了另外一层重要的真理。这套个人责任原则并没有把人死死地困在过去的行为里面，那么神打破这错误的刑罚观，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悔改了。
0: 对了，非常对。21到22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4节，一人若转去行恶，照恶人所行的一样，他必不能存活。但即便如此，25、29节，以色列家却说，主的道不公平。神就回答了，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才不公平。所以人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人常想靠比较、靠血缘、靠过去来逃避责任。但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他不以父辈定你的罪，也不以你过去的失败定你永远的结局，他是看你今日是否转向他。最后呢，神发出了一个很深情的呼唤啊，所以主耶和华说什么？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1: 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0: 对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站在远处等着定我们的罪，而是呼唤我们回头。他不是喜悦人灭亡，而是喜悦人离恶道而活。所以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就是回头悔改对我今天的意味是什么呢？我需要在哪一件事上悔改呢？
0: 何弟兄早上好。
2: 何弟兄。
3: 文慧老师、平田老师早上好。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2: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
3: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2: 那你最近怎么样？
3: 最近在上班，太脏了。
2: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了吧。
3: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
3: 就是戴了口罩。
2: 口罩、
0: 戴了口罩。
3: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句、
2: 好的，来。
3: 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是给他们肉心。阿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2: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3: 软弱，最近
2: 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3: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
3: 我那个良友圣经节也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0: 希望把良愿读完。
2: 这算不容易了，他工作这么长。
0: 对，
3: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0: 要不要找个伴呢、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3: 在啊。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愿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
2: 是。
0: 因为有伴呢就会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还有监督。
2: 对对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情况来祷告。我们为这个过了十月，已经到了一半了，求你继续使用我们，在这个秋天里头啊，享受最后的一点点温暖，还有有一点的寒冷了，开始了。求你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特别纪念刚强的便秘啊，一直很长时间的情况，求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这个节奏啊，还有呢，纪念到翠。他说他的胃呢昨天上班没那么痛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好起来，因为呢吃东西肠胃呢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纪念卢卢啊，他说他的咽喉有点发炎，有点囊肿，到现在还没好透，请你帮助他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身体要健康。纪念重新得力，这个头脑呢这几天呢有点沉睡，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健康起来，也是有精神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也纪念雪儿呢，他说他有磨牙的情况，因为磨牙一紧张就磨牙，还有身体不适导致呢他现在也流血了，也这牙齿松动了，知道他的经济呢很不容易求你帮助他，真的有办法可以处理好他的那些疾病。我们也为第一天认识来祷告，纪念他呢经常呢就问一些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请你帮助他真的找寻到在主里头的喜乐，也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信仰与他同行就让他呢可以把这个信仰真的活出来我们最后呢也为西福月来祷告，记得他今天要洗澡，就求你帮助他呢可以洗澡，他的皮肤呢可以没有那么不舒服，就好好的健康就过了他的这天的洗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3: 回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你漏了。
2: 小兰呢？小兰想去中医院看看，调理身体啊！纪念你，纪念你。
1: 嗯，好，那文慧也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报告呢，就是东北呢已经呢降温到冰点啦，啊，结冰啊，下雪啊，所以呢，北方的朋友真的是开始要穿厚衣服了啊！我相信你们开始在穿，不需要文慧提醒。不过南方朋友，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南方的中午还是很热的，早晚呢也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啦。
2: 好，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瘴气，还有怡乐呢，今天要去医院复查、抽血、化验啊，都一一纪念。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们呢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幸福农场的小故事。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期待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选择骄傲还是谦卑，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可以选择悖逆还是顺服，我们也可以选择依靠神或者是依靠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面前有许许多多鲜明的对比和不同的选择，那这会造成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结局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神座前，主，因为你恩待那谦卑的人，却阻挡骄傲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天天都谦谦卑卑的服服敬拜，因为知道唯有你才是鉴察人心的主，唯有您才掌管我们的明天。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吉娃娃当时宣布说，幸福农场其实一点也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无聊平庸的生活。大家听到这里居然开始难过起来，也都陷入了沉思中。狗大哥和小公鸡看到大家士气不振，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言语可以安慰鼓舞大家，毕竟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农场里的小动物走出过村头的小桥。吉娃娃看到今天自己又旗开得胜，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心里喜滋滋爽歪歪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幸福农场的明星，希望能够夺得最多的拥护者，博得最多的眼球，这样才能够捞到各种好处。眼看自己的目的就要实现了，想到这里啊，就让他心里窃喜。这时农场主人来了，大家各自散开做自己的例行公事。小公鸡和狗大哥相约晚餐之前来到他们最常玩耍的打谷场。小公鸡看起来有一点垂头丧气，狗大哥就上来安慰小弟弟说，哎，小兄弟，你是不是有心事啊？小公鸡叹口气说道，
9: 大哥，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那城里吉娃娃太嚣张了，仗着自己的来头想在这里作威作福，我就是不想看着他四处欺负小朋友们。
0: 狗大哥看着生气的小公鸡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
10: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9: 快说来听听。
10: 我觉得吉娃娃说的也不一定没有道理啊。 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山那边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告诉其他人我们真的是幸福快乐的？我们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寻求快乐，我们现在就很快乐，但是我们需要有证据啊。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看到山外的世界呢？这可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的。
11: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不一定能够成功。
0: 狗大哥若有所思地告诉小公鸡。这时小公鸡早已经按耐不住了。
9: 真的有办法？太好了，太好了，快告诉我，我们能做什么呢？
11: 离家出走。
0: 哇，听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紧张啊？如果换了您是狗大哥或者是小公鸡，你会怎么做呢？的确，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许多的人挑战我们所信靠的、所坚定相信的一些信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找出证据来证实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或者是说法，为了让人可以相信我们。就好像诗篇76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怒气，实际上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可是即便是我们有情绪，我们有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仍然能够使用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就好像经文当中所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唯一该有的态度就是谦卑顺服，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怒气来成就他的意。圣经当中多处提醒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说，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当小公鸡和狗大哥他们两个生气吉娃娃所说的这一切，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想出一个方法要证实吉娃娃所说的是错误的时候，可能当他们在情绪当中做出的决定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后果。可是即便如此，神也仍然有恩典和怜悯。就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做许多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凭着自己的骄傲常常在神面前无法站立，可是神仍然有恩典和怜悯为我们存留。他挫折我们的骄气和高傲，但是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而是建造我们。那你想要知道未来狗大哥和小公鸡他们两个经历些什么吗？那就要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要起来施行判断，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安静思想你的伟大、你的信实，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血气，甚至是自己的怒气来成就你的意。帮助我们不要在情绪当中过生活，乃是靠着您的应许来过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7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喜悦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呢？ 第二，为何要向神还愿呢？但愿今天的故事、诗篇还有讨论时间，让我们全家人对神的恩典、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了解，也能够坚决的选择做一个谦卑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说小公鸡还有狗大哥的故事。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有一些痛呢，不会因为时间的消失就自动的消失，但很多的失去也不是一句要刚强有盼望就可以减轻伤痛的。我们深知道，在前段时间我们所敬爱的凌云牧师痛失了自己的师母，师母呢也在一个非常平安和完全的交托的情况下被天父接回了天家。许多的听众朋友都十分的关心凌云牧师的近况，所以非常感恩今天真儿把凌牧师请到了真爱住我家，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在这一段失去和疼痛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经历圣灵的安慰，以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和应许加持他，让他仍然能够主动勇敢并且积极地活着。欢迎凌云牧师造访真爱住我家。
1: 谢谢真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
0: 是的，凌牧师您现在还好吗？这句话太泛了，但是我想您可以慢慢的到来，就是您目前还好吗？您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
1: 许多人都问我这样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师母过世直到今天，我几乎天天都会分享，天天都会哭泣，有时候就是嚎啕大哭。我在三十几年前失去母亲的时候也是悲痛欲绝，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母亲的丧事过后呢，我又回到菲律宾去，又重新的要上班要工作，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渐渐的这个伤痛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这一次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和你一起生活了43年的人生的伴侣突然就这样就消失了，所以没有他的每一天我都很痛苦。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哀伤不是一个失败软弱的表现，流泪也不是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感谢主的就是耶稣说过，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很想知道，林牧师，从我们回到过去，就是师母最后那段时间，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觉得被医治、被预备？就是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您在师母的安息礼拜上居然还分享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当时的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去面对的？我们回到师母在世的最后那段时间，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去年2025年我带着师母从美国回马来西亚新加坡，因为要参加一个侄儿还有一位外甥女的婚礼，两个婚礼，所以我们就回去的。但是呢，回到那边的时候，那一天师母就头痛得很厉害，就一两天都她在床上起不来。接下去的日子呢，师母她就身体很衰弱，渐渐的她吃东西吃得比较少，所以渐渐的她身体感觉上缺乏力气啊，很衰弱。
0: 是
1: 当我们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忘记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师母就变成了她大概3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活泼的样子，然后在梦中就觉得她应该是在天堂，见到我的时候她就举起她的手和我击掌，
0: high five。
1: 对， high five。 然后呢，这个梦中的这一幕呢让我一直的觉得是神要向我说话，所以神开始预备我的心。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师母身体其实有个断崖式的一个衰残，就是她本来还没有这么的严重，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旅途让她一下子因为吃不下东西或者不想吃东西，然后身体就开始衰弱。那那个时候医生有什么办法吗？
1: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看医生，就是觉得他不想吃就慢慢鼓励他吃啊喝啊，吃越来越少。所以有两次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前后两个月，然后呢有两次的时间他几乎晕倒 pass out 晕倒，然后还好后来苏醒过来。两次晕倒的时候，他第一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闺女的名字妹妹妹妹，第二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老大的名字。当他在晕倒的时候，整个人要晕倒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念的就是他的孩子。
0: 嗯，
1: 当时我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我也很担心，特别这两次的情况让我非常的担心。我担心说这样的话，如果万一我们在马来西亚他过世，或者在新加坡他过世，或者是在回来的路途当中在飞机上他出事的话，
0: 嗯，
1: 我都会觉得不知道当时的情况要怎样去面对和应付。所以感谢神，最后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回来，在飞机上特别从台北转机回洛杉矶的时候，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他都一直坐着在那边睡觉，没有醒过来，也没有有任何的不舒服，他就是一直睡一直沉睡。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施恩怜悯，不然的话他有事情的话，我真的会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后来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情况我以为说回来美国可能他回到自己原来熟悉的环境他应该会有好转，后来发觉不行，他还是对吃方面喝方面还是没什么胃口，也不太想要吃东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失智症病人啊，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是不太想吃不太想喝，最后就不吃不喝，就会这样的离开。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问他，这样的话我的妻子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他说也许半年到一年吧。然后他说他也不建议我们送我妻子去医院，他说你就在家里，他会联系那些的临终关怀的那些护士来帮忙照顾我的妻子。他说他不建议说去医院，因为很受苦，对我的妻子会给他打针啊，各方面会让他在临终这个最后的阶段饱受肉体的折磨。他说你就带他回家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护士会每天去看他帮忙照顾他，所以我们就带他回来。
0: 是，

0: 时当医生向您宣布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候，牧师您的心情，您当时是有多大的冲击？
1: 很难受。
0: 您于是就跟我们大家都发了代祷信，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为师母祷告。但是其实从医生讲完到师母回天家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神对师母特别的恩待和怜悯，让她没有受太多的痛苦，就非常平安，也在你们所有家人和最好的一个陪伴和同在的情况底下被主接回去。但是您觉得，如果现在从您的角度往回看，您是希望他活得再长一些呢，还是说你觉得那个时间是有神很大的恩待和怜悯的？
1: 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过世，我们全家都非常不舍，但是我也心中满心的感恩。因为呢，到最后的时候，故事交代要给他是吗啡来减轻他的痛苦，所以在他整个过程里头，有一次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妹妹就开始给他服用这个吗啡，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再醒过来，他就一直昏睡很多天。后来我们发觉，因为他一直卧病在床睡，他的背后啊都有一点点的溃烂了。所以我感谢神，因为他这样在昏迷当中渐渐的后来就停止呼吸。我很难过，因为再也不能够跟我谈话，我才觉得原来能够跟他谈话是那样幸福的事情。
0: 哇，我想师母是听得到您不停的在他耳边跟他谈话的，哪怕他没有办法对答，但我想您在他旁边给他唱的诗歌、读的经文、跟他说的情话，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听得到的。所以您当时还有儿女儿孙都围绕在他的病榻前是吗？
1: 对，因为时间很长，他们常常会过来陪伴。那个时候我常常播放一些圣诗给他听，一些好朋友族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陆陆续续都会来看师母。有一次一位姐妹来，她就播放那个耶稣恩友歌，师母已经昏迷了，但是她会把手合起来听那首歌。
0: 哇，这实在是非常非常荣美的一个见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几乎所有小小的幼童都非常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和父母玩躲猫猫。这个游戏就是父母会用手把脸挡起来，然后忽然之间移开双手，把自己的脸显露在幼童面前。这个时候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开心地笑出声音来，雀跃地来拥抱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小小的孩童会这么惊喜，这么雀跃呢？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所看见的是爱他们的人的脸。圣灵来也是如此，他在和神的子民建立亲密关系中，向神的子民显露出上帝的容面，好让属神的人可以认识上帝的真貌。愿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如孩童般天真烂漫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圣灵是谁，他是如何在历史中向属神的子民显明出神的性情，并预备人心的。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1: 在我们的第一堂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圣灵事工的开始，尤其是他在创世中的工作。我们谈到他如何把丰盛带进受造界的空虚里，又如何把丰盛与奇妙的喜乐带进我们空虚的生命里，以及如何把秩序带进受造界中。整本圣经都一致地教导我们，圣灵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秩序与重建，为的是荣耀上帝。在这次的课程中，我想特别带各位来思考圣灵在所谓旧约里的事工。换句话说，我们要特别来探讨圣灵在旧约时代所做的事，他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动工，预备他的百姓迎接那将要到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传记在许多方面都说明了他本人的身份。例如，如果今天你们想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就必须了解我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我有怎样的过往。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了解圣灵是谁，那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原则，圣灵就是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样。有鉴于此，我们的任务之一呢，显然就是要探究圣灵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传记。当我们明白他的启示和耶稣基督位格的丰盛时，我们便能够了解这位行奇妙大事的圣灵是谁了。在第一课的时候，我有说过，圣灵是上帝大能的表露，是上帝亲自表露他自己的性情。圣父和圣子向圣灵表露自己，圣子向圣父和圣灵表露自己，以此类推。所用的方式就是上帝向我们表露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位格当中专门使我们意识到上帝同在的那个位格。举例来说，可以想想诗人在诗篇第139篇里所说的话，那段非常优美的陈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那篇诗讲到说，无论我们逃往世上的哪一个角落，也都无法躲避上帝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这里提到上帝的灵和上帝的面。此外，旧约圣经也提到了关于上帝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十分吸引人的细节。如果你往前边翻，翻到诗篇第104篇，你会在第29和30节看到这段令人惊奇的内容。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这显然是在呼应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的内容。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是平行句的一种，这是一种反义平行句。上帝掩面的时候，受造物变惊惶和死亡，但当上帝发出他的灵的时候，就带来了生命、更新和喜乐。这段经文所呈现的画面呢，指出上帝的灵不只是表达上帝的同在，也不只是向我们展现出上帝一切荣耀的性情。这段经文指出上帝的灵更是上帝荣面的揭示者，为我们揭示上帝的荣面。他不只揭示了上帝的属性，更揭示了上帝的位格。这个画面在旧约圣经里被使用了不止一次，以西结书第39章29节也使用了一次。上帝在当中提到说，他即将临到他的子民，并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这样说道，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了那儿一幅画面，先是提到上帝掩面，然后提到上帝的荣面在圣灵的位格里，并通过圣灵的位格揭示出来。大卫在他那篇伟大的诗篇里提到的也是这一点，就在诗篇第51篇9到12节，他祈求赦免并祷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听懂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在说呀，主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但是不要掩面不看我，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如各位所知，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圣经的例证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当人们真的开始认识上帝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谈到见主的面这件事了。而圣灵就是向我们揭示上帝荣面的那一位。而此处这段旧约经文所试图表达的意义，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可以谈论上帝的属性，圣洁、公义、信实、真理、能力、智慧、知识和圣洁，但这一切却是抽象的，而圣灵的事工就是揭示上帝的荣面，好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性情、这一切属性其实都跟上帝的荣面有关，这就是上帝的真貌。我猜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里，年幼的孩子都喜欢跟父母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躲猫猫，大人会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然后突然把手拿开露出脸来，小婴儿就会觉得很有趣。各位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这种游戏曾经把你逗得咔咔大笑。你会看到小婴儿常常这样，这个游戏常常能带给他们欢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爱他们的人在向他们露脸。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在新约圣经里，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揭示上帝的荣面。 于是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跟使徒约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见过了他的荣光。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指出，圣灵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他的子民当中动工，为的是向他们揭示上帝的容面，让他的子民能够爱他，以他为乐，并在他里面找到安稳和恩典。有意思的是呢，圣灵在旧约里所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揭示天父的容面。圣灵为上帝在旧约的子民所做的事情，正如一位父亲为孩子做的事情，他把智慧赐给他旧约的子民，让他们好好的生活。举例来说，各位想想看，约瑟在埃及是怎么脱颖而出的？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他呢？原来啊，是因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这是创世纪第41章38节说的。人们为什么会注意到但以理呢？那些人不信上帝，所以使用的词汇也不太精准。就像今天的不信者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也会这样。他们注意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相关的用词。有时候人们才刚信主，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经历。同理，在尼布甲尼撒和其他巴比伦暴君执政的年代，人们有注意到上帝把他智慧的灵赐给了但以理。上帝以父亲的身份持续教导他，训练他，使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总之，圣父通过圣灵教导我们智慧。第二，圣父通过圣灵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他自己。不晓得各位熟不熟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段末了的话，这并不是他临终前所说的最后一段话，而是他以上帝先知的身份所说的最后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灵，这是撒母耳记下第23章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父亲在抚养小孩的过程中都会做些什么呢？他会用话语教导他们，他用话语来指导他们，而这就是圣灵在整本旧约圣经里从头到尾所做的事。众先知提到说，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了。还记得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和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都有思想到这一点。他提到说，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来，并写下了旧约圣经。所以，上帝通过圣灵来启示他的容面，并教导我们获取智慧。上帝通过他的话语指教他的子民，也通过圣灵赐下恩赐。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注意到，最早提及圣灵事工的部分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1章1到11节，以及第35章30到35节。这些经文提到说，上帝把做各样巧工的恩赐赐给了人，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美化当时的敬拜中心，借此荣耀上帝，并让上帝可以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此外，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发现最具重要意义却也最被忽略的事情之一，就是出埃及的事件其实是通过圣灵的事工而发生的。各位有没有仔细想过，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3章的预言结尾那边所思想的是呢，他提到说，百姓从埃及的压迫之下被带出来，上帝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就在以赛亚书第63章9节。接着呢，以赛亚解读了出埃及的事件，又提到百姓的悖逆。以赛亚书第63章10节写道，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还记得吗？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是相当有力的经文佐证之一，证明圣灵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没有位格的东西不会感到担忧，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保罗并不是凭空生出这种观念的，他那段话引用自以赛亚书第63章，这段经文中以赛亚说，上帝的同在引领着他的子民，荣耀的云彩引领着他们，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引领他们走过旷野。这其实是圣灵的位格在引领他们，将进入新土地和成为新百姓的盼望带给他们。这一切都向我们指明说，圣灵是圣父的亲密伙伴，圣灵拥有皆是圣父荣面的特权。如此我们便能看见圣父和圣灵想为上帝的儿女做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赐给他们智慧，教导他们上帝的道，装备他们去服侍主，并引领他们进入自由，得以与主享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使他们不再让主担忧。各位知道真正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你有可能在几乎没有察觉的状态下伤害到别人，但如果你伤害到的人是你所爱的人，那么你们双方一定都会有所察觉，对吧？所以虽然这段令人惊奇的经文是以反面的方式陈述的，却依然指明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上帝想要跟他的子民有段亲密的关系，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过旷野，以父亲的身份

多的相处时间，你会想要一直跟对方待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圣灵将一些特殊的福气赐给了某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之后的课程中，我们会来探讨这一点。现在我们就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吧，那就是圣灵揭示上帝的容面。不过在某些人的情况中，他们是间接领受这种启示的。他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光照和启示，在直接的程度和清晰的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你是否还记得民数记第十一章吗？摩西只派了一群长老来帮助他，他的岳父说，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百姓的人数太多了，你没办法独自一人率领他们，你需要帮助。于是摩西指定了70位长老。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民数记第11章25节，当时耶和华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并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位长老。圣灵一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起了预言。然后有段非常有意思的插曲，还记得吗？有两个留在营里的人也开始说起了预言，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事。各位还记不记得摩西当时说了些什么？摩西说，就让他们讲吧，因为我倒希望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我认为摩西的意思并不是说全体百姓都没有经历过圣灵，而是说并非全体百姓都是旧约里的先知。还记不记这一段经文大致说过，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众先知被带到至高者的隐秘之处，被给予特殊的启示和光照，并被呼召要用口传讲这些启示和光照。还记得以利亚吗？他曾提到说，我侍奉永生的耶和华。有时候我会说，我希望会众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讲台讲一篇道。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变成传道人，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传道人时常经历的那种死亡。而摩西的意思是说，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殊荣，我希望耶和华所有的百姓都是先知。

不过这当然不是出现在旧约圣经里的常例。在新约圣经里，众信徒都成为了先知，因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我们所有人都能以完全同样亲密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启示是渐进的，带来的亲密是渐进的。这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在旧约背景下，有些人拥有特殊的机会亲近耶和华，其他人则是听说这样的机会并能够为此欢喜。但是在旧约的背景下，摩西祷告说，上帝啊，但愿我在与你团契的时候所经历的这种亲密，众百姓也都能经历。而我希望各位注意的第三件事情是，上帝的灵工作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安息。堕落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上帝的子民失去了安息，对吧？伊甸园的东边这几个字，传达了男女老少在与上帝隔绝之下无所安息的情形，就连在旷野的时候也没有安息啊。有一点我认为很有意思，那就是以赛亚回顾众百姓在旷野的悖逆时，清楚地提到说，圣灵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使他们得以安息。其实这个主题几乎可以一路追溯到圣灵的开头。各位还记不记得挪亚为什么被叫做挪亚？这是因为挪亚这个名字念起来像安息。挪亚的父母说，或许这个孩子将会是带给我们安息的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孩子，他将带给我们救赎，恢复秩序，并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与安息。但那个应许之子并不是挪亚。当圣灵在出埃及的日子里做工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带领百姓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让他们得以一尝安息的滋味。但这并不是圣灵最后的工作，对不对？哪里才是真正的安息？你们都知道答案。是谁提到得安息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明白圣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带给我们安息。只有当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里见到上帝的容面时，我们才能得到终极的安息。所以在整个旧约里，圣灵一直都在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指向唯一能够赐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这就像是在说，圣灵在整本圣经里都在告诉我们，我要带你们去耶稣那里，使你们得到灵魂的安息。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吧，为此来感谢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打从一开始，你的圣灵就一直在工作，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你的团契里，要向我们揭示你的容面，并教导我们说，只有在救主里，我们才能寻得安息。因着这充满恩典与荣耀的事工，我们向你献上全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灵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圣洁的恩主耶稣，求你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一天都信靠你更多一些。求你赐给我们清洁的灵，好使我们能更加全心全意地来爱你。求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引导我们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我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你再来，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联邦气候预测中心指，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正在增强。加州大部分地区今个冬季降水可能高于正常水平。但预报人员提醒，这并不保证太浩湖 Lake Tahoe 会出现大雪。太浩湖本周迎来寒流，气温下降令山顶降雪，一个滑雪场亦开始造雪。不过，预报人员表示，单凭一次寒流便下结论为时尚早。联邦预报人员预测，12月至2月，太浩湖及内华达山脉周边降水高于正常水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冬季展望则预测，太浩湖周边今个冬季气温也会高于正常水平。过往厄尔尼诺现象冬季，内华达山脉的结果相差很大，既有积雪异常丰厚的季节，也有降水接近正常甚至低于正常的冬季。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秋季和冬季发展为超强事件的几率逾 90%。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气候形态，特征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高于正常，赤道沿线风力减弱，并可影响全球降雨和天气。在美国，厄尔尼诺现象一般会把急流推向南方，令南部冬季较湿润，北部则较温暖，较干燥。气候预测中心表示，10月到12月，三个月厄尔尼诺指数达到或超过摄氏 2.5 度、华氏 4.5 度的几率为 69%， 将超越1950年以来所有事件。该中心在8月的厄尔尼诺现象讨论中指出，这种规模的事件出现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致的影响机会较大，但不保证发生。气候预测中心指，随着冬季推进，厄尔尼诺现象的作用预计更大，加州大部分地区降水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在冬季后期上升。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次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14到22节。本篇信息包括两个重点，第一，对教会的诊断，第二，给末世的劝告。在过去两次节目中，我们已经能够谈过第一个重点，并且进入第二个重点，给末世的劝告。现在继续分享主耶稣给予老底家教会的属灵处方。第一个处方是针对老底家教会在属灵上的妥协让步。启示录3章19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第一步就是悔改的步骤，耶稣基督已经呼召以弗所教会和沙迪教会要悔改。现在他向老底家教会说相同的信息，没有虚伪的掩饰这项指控。基督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激发自己并且悔改，再次变得热心，那么他将从他口中把他们吐出去。第二个处方，针对属灵上的贫穷。请注意第18节，经文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这里有一些针对这间教会的真正可喜的消息，他们认为他们是富足的，但他们是贫穷的。于是主给他们一个真正成为富足的机会，他们是贫穷的，但是基督有金子；他们是赤身的，但是基督有衣服；他们是瞎眼的，但是基督有眼药。他们不应该再信任他们的银行、眼药粉和他们的服装，他们要来到基督面前，基督将使他们的贫穷变得富足，使他们的赤身不露出来，并且治愈他们的瞎眼，使他们能看见。基督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睛来领悟并察觉属灵的世界，这是他们从来不曾梦想过的世界。你看，教会遭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是根据黄金标准，而不是根据上帝的标准。他们一直都是根据建筑物、预算、持有的财产和机会来看待教会。但是耶稣说，听着，我会让你们买一些真正的金子，我会让你们来并且找到属灵的金子，他会丰富你们的生命，让你们找到士美那教会所了解的金子，他们所拥有的富足。第三个处方就是针对属灵上的赤身露体。主耶稣说，对于他们的赤身，我开出一些衣服的处方。请注意，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些基督徒以为他们穿着非常光彩夺目，但他们真的是赤身露体。在圣经的术语中，赤身这个词意味着被击败或遭到羞辱。老底家的人可以去市场购买细致的羊毛衣服，但是那并不会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的公义和恩典的正确衣服。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我们读到我们将会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象征着圣徒的公义行为。救赎意味着基督的公义归于我们，算在我们的账上。但是成圣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公义被传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性格和行为的一部分。老底家就像安徒生故事中的皇帝，当他们是真正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的衣服穿着得非常光彩夺目。在圣经中，在属灵上的赤身露体的概念与属灵上被击败和羞辱有关系。主劝老底家向他买白衣穿上，正如我以前曾经向你提起过的，在启示录中，基督徒穿着公义的衣服，穿着他的行为的公义，穿着公义的行为。我记得曾经对你说过，如果你不瞒着为上帝做事情，你将要永永远远猥亵的暴露身份，你将没有任何衣服可以穿着。主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虽然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但是我要给你们衣服穿，我要给你们的衣服就在这里。首先，我在救赎中的公义；第二，当你为我而过你的生活时，你在成圣中的公义；第四个处方是针对老底家教会属灵上的瞎眼。老底家是一个医疗中心，在老底家曾制造和出口的东西当中，在其他的医疗产品当中，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所谓的氟氯加粉，它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可以购买到的一种药片，它是一种非常出名的药品，因为使用者会拿这种药片把它磨成粉末来治疗他们的眼睛。它是一种非常著名用来治疗眼睛问题的医疗疗法。因此，耶稣注意到那一点，他说，你们可能知道应该做什么来应付身体上的瞎眼，但是让我告诉你们，我有一种属灵的眼药膏，它会真正打开你们的眼睛，这样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明白，它并不是黄金标准，它是上帝的标准。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份书信，你将看到两种比调彼此互相并行着发展。 这里看到的是教会的观点，他一直采用唯物论的方法来对待事物。这里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基督的看法，基督采用属灵的观点。就在这里，在教会这一边，他们将所有财富和富足，以及我们现今在世界上所看的事物，都看得非常重要。这种观点已经悄悄潜入了教会。而另一方面是上帝的观点，上帝看见真正的富足属灵的实际，并且给那间教会机会去改变。约翰·沃尔福德曾经写过，劝告他们去购买这些所需的属灵东西，其实当中存着温柔的讽刺。事实是，他们还以为这世上的财富全部都是送给他们的，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无法买得到。基督所说的金子并不是在他们的银行可以得到的。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对于以赛亚书55:1的暗喻，在这节经文中发出了一项邀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愿银钱，不愿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当你与上帝做生意的时候，做生意有不同的方法，那就是上帝所谈论的内容。最后第五个处方，针对他们的违反基督发出一项邀请。我想要以这一个处方将这个讨论做一个结束。在启示录3:20，基督发出了一项邀请给所有听见的人。在这节经文中，他在这里代表了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常常使用启示录3:20作为福音经节，那是因为它是个人的，但是基本上它是写给教会的书信的一部分，倒不是基督站在某一个人的心门外面，而是基督站在末世教会的门口外面叩门，想尽办法要进去，几乎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说，请你看看能不能在你的计划中找到一些空间留给我，这是我的教会，我的身体，我的新娘。请看一看这一项邀请，坎贝尔·摩根曾经写道，对于不冷不热这个疾病，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新接纳被排除在外的基督，被盗必须面对基督的忠诚，信心松动必须面对出于基督的权威的定罪，贫穷必须面对基督的富足的事实，寒冷的霜必须面对基督热情之火的事实，死亡必须面对在基督的恩赐中神圣生命的事实，对于天堂的寂寞，对于世界的弊病，对于教会不冷不热的问题，除了重新被接纳基督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当你想要基督再次回到你的教会，你就必须邀请他回到里面。有时候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我必须把这个信息传给大家，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我非常乐意把这个信息带到全国的教会，去告诉他们，你们想要基督再次回到你们的教会吗？他就站在那里叩门，他想要进来。你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门，并且邀请他进来，他就会进来。几年前，耶利米牧师和师母有机会访问伦敦，他们去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伦敦真的是很整洁，因为它是一个教堂的城市。在历年来伟大的教堂建筑师当中，其中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雷恩。耶利米牧师说，当时他们去那里想要看看雷恩所建造的一些教堂。许多教堂自从世界大战损毁以来都已经被重新修复了。当然，在那一区中，其中一间伟大的教堂就是圣保禄大教堂。在圣保禄大教堂里有一幅由霍尔曼·亨特所画的画，名为《世界之光》。也许你曾经看过那幅画，和我一样都想知道为什么那幅画的名称是世界之光，因为那似乎不是一个适合它的正确名称。这个名称阐明了这位艺术家的属灵天分。 我猜想我会把这幅画叫做叩门的基督，但那是这位艺术家的属灵见解。亨特给这幅画取的这个名称，耶稣世界之光。那是一幅乡间的小屋的画，这间小屋的状况很差，而且被忽视，茎都已经长到了窗户的高度，杂草都已经长到了小路上，到处都是葡萄藤和杂草，门上的铰链都生锈了。但是就在这个散乱和忽视之中，却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最亲切仁慈的形态。主耶稣穿着他帝王般的长袍，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灯笼，光从那个灯笼落到每一个缝隙上面，他用另外一只手在叩门。艺术家的感觉，那种让人大受到震撼的惊奇，就是那祝福和荣耀的光，如此接近任何一个人的灵魂。耶稣就站在那里叩门，那个光的荣耀就落在被忽视的乡间小屋上面。关于那幅画，有一个流传很久，你可能听说过的故事，那是一个最为人所熟悉的故事，与一个看着这幅画的男人有关系。他去见亨特先生，他对亨特先生说，我知道你就是这位艺术家，你创作了这幅美丽的画，但是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亨特先生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人说，我注意到门上并没有门把的把手，它只是一个平坦的门而已。这位艺术家回答说，不，它不是一个错误，你了解的，门把的把手是在里面的，我们必须打开门。当我打开门的时候，那个光的荣耀就落在灵魂上面，多么奇妙的不同啊。主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马丁路德曾经写道，如果在我归信基督之前，你有叩我的心门，并且问谁住在那里，我会说马丁路德住在那里。如果你进来看我，就会发现到一个剃了光头的修道士，穿着一件毛毛的衣服在睡觉，他的头底下有两块石头，一条鞭子垂在床的旁边。但是现在，如果你叩了我的心门，并且问谁住在这里，我会回答马丁路德不再住在这里了，现在主耶稣住在这里。当耶稣进来的时候，黑暗就变成光明，哀伤就变成快乐，悲伤就变成喜悦，绝望就变成希望。但这个故事是很平淡的，只有当耶稣被要求的时候，他才会进来。耶稣站在外面，他对今天还存在的老底家教会、末世的教会、妥协让步的教会、高傲自大的教会、违反基督的教会说，让我进去吧，请你们打开门吧。为什么耶稣不打开门呢？因为只有一个门把的把手在里面。但是我想要你花一点时间往下看一看那节经文，注意一件也许你没有见过的事情。虽然这是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但它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在第十三节读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二十节可能是给老底家教会的牧师的一个邀请，但是请注意这节经文如何被说出。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并不是强烈恳求一个有组织的教会让基督进来。是的，他是写给牧师的，也许是我们从哥罗西书所提到的牧师，为了教会的利益，耶稣在征求许可进来。但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项个人邀请，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打开我们的心门，说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住在我的生命中，如果我们是冷漠的老底家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已经变成妥协让步的人，而且高傲自负， 我们可能有所有的磁带，所有的笔记本，所有的知识，在我们与上帝同行中，我们已经变得高傲自负，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冷不热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热心，我们对于主并没有热心。这项给我们的邀请，打开门，让基督回来。基督回来进入的地方，那里可能没有不冷不热。当基督在你的心中坐在宝座上时，你对于你的信仰就不可能半信半疑。霍尔曼亨特的话就是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的结果。但是伟大的圣经注释者和教师穆勒，他也被这一节经文所启发，而写了他的那首著名诗《进来，我主》。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进来，我主，心门现已全开，我识声音，我知是你等待，自己无力，你又被我见外，正是时候，我主，求你进来。可怜荒凉房间何等凌乱，堆堆都是杂物何等难看，墙壁污秽，器具收拾不尽，我主，这是我给你的欢迎，但是我真欢迎你这贵宾，我的情形是我欢迎原因，我主，如此纷乱需要接受你的同在和你安排的手。在这伟大朋友显现之前，我不寻求补救或者改变，我的最好还是非常难看，叫你再等乃是最坏习惯，求来不是发现，乃是要使这个乱心配作你的居止。除去黑暗恐怕犯罪失败，进来，我主，你的所有权来。你听见他在说什么吗？主啊，你是非常庄严华丽的贵宾，在我邀请你进来之前，我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整理我的房子。主啊，在我新房中的长沙发并没有适当的覆盖着，有一些东西散落在我新房的地板上。主啊，我知道我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先把东西修理好，然后当我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时，主啊，我就会让你进来。然后他纠正了他自己，他说，不，主啊，不是我需要准备我的心去要求你过来，而是我需要求你来准备我的心。我们经常唱着，我罪极重，应当沉沦，说的真是对。上帝没有要求我们清理干净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自己准备好，这样我们才可以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基督想要现在立刻就进来。当基督进来的时候，我亲爱的朋友，他将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工，那不会像你曾经试过的任何事。因为当我们试着将我们自己清理干净的时候，我们从外面到里面做工，当耶稣基督来住在你的心中，他从里面到外面做工，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做工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基督不只进行外部的活动，他也要关心到我们的动机、欲望和目的。你已经要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吗？你已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基督徒的朋友，你已经让他进来做你的主吗？我知道基督住在那里做你的救主，我不是在谈论基督第二次进入你的生命，基督住在你的心中，在你生命的周围，这是一回事。要他在你的生命中心做完，在你的生

0: 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探讨逃离江陵的黑夜系列，研读新约的启示录，请继续关注。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欢迎你和我交流，分享你的信仰情况或读经心得，请在你的来信、电邮或短信里面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啊，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那么今天仍然有何西阿书研读专栏，那么我们会呢查考何西阿书的11章5到11节。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神是一位充满慈爱的天父，而以色列呢，则是悖逆的浪子。慈父不断的呼唤，等候浪子回头归家，但可惜的是，以色列这个浪子呢，已经无药可救，宁愿归向巴利假神，也不愿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对这样的逆子，慈爱但也公义的天父要怎么样做呢？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五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先知呢就以拟人化的笔法，细腻的描写天父面对顽梗逆子以色列内心感情的交战。何西阿书十一章五到十一节呢，是可以分为呢三个小段落的。十一章五到七节提到了以色列因自己的罪恶必面临国破家亡的刑罚。十一章八到九节是说到神看见以色列的惨况，心生怜悯。十一章十到十一节是论到神的爱带来以色列末后得拯救的盼望。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仔细的查考每一节经文。十一章五节经文这样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有解经学者就指出啊，必不归回埃及地是指以色列人呢向埃及求助。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下十七章四节和西阿书的七章十一节十四章的第三节。但先知却预言以色列人是不会成功的，反而最终被亚述掳去。但是呢，大部分的解经学者呢就按原文来翻译这节经文，就认为呢必不这个词呢应当呢翻译为必然。所以呢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他们必返回埃及，而归回呢含有安居定居之意。那么经文呢就提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就可以翻译为呢他们的王必到亚述。也就是说呢，这一节经文是指以色列将会被掳到他们曾经交替逢迎投靠的两个国家埃及和亚述去啊，不单单是亚述啊。那当年以色列曾经在埃及被神拯救出来，如今又要再度的被掳去埃及，流落外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以色列人违背了与神的立约，为自己招来毁灭的结果。而十一章六节正是描写这样的结果，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是用呢未来完成式，也就是将来式的文法写成的。这是先知呢在预言以色列呢将要面临战争，到时强大的敌人将要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那毁坏这个词啊，在七十世译本呢是使之虚弱的意思啊，是旧约当中唯一和刀剑同用的经文。一般呢都是描写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当中，特别是女人生产之苦。而刀剑临到城邑来杀戮，使城里的百姓虚弱，处在极大的痛苦惊惶当中，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但为什么说是毁坏门栓呢？门栓啊这个词如果按七十世译本的读法呢，是指他的棒啊，棒球的棒啊，或者是他的横木。但是呢这个词在圣经里头却在多个地方被翻译为夸大的话，或者是浮夸夸耀。我们可以参考呢约伯记十一章三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所以呢在这儿也可以翻译为夸耀，因此毁坏门栓就可以直接翻译为呢使他的夸耀变为虚弱。
因为以色列人所夸耀的就是他们所拜的巴利假神，还有他们自以为坚固的城墙。但是当耶和华兴起亚述的刀剑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溃不成军，他们所夸耀的就是使他们虚弱的原因啊。先知说以色列人的出路不在于东奔西跑左右投靠，只在于归向耶和华。可惜以色列人听不进先知的呼吁。十一章七节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以色列人呢，做的和先知所说的刚好相反，他们离开神而向巴利呼求，一步步把国家推向毁灭之路。经文当中提到的我的民，指出以色列呢是神的子民，有义务和责任来遵守与神所立的约，但他们呢却偏要背道离开神。偏要呢这个词呢，原本是指呢挂起的尸首，也可以指呢人或者是猎物啊或者是挂起的炊具，那表示一种呢已经定了方位而不再更改的意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摆明态度就是要去拜巴利，他的态度呢是高高举起，所有人都看见明白的，不管先知怎么样苦劝或者是神怎么样的惩罚。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解经学者呢对这句话有两种看法，一种呢是将至上的主读作呢恶，譬如说现代中文译本、吕正中译本还有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啊，他们因着所负的恶而呼求，却没有人给他们卸下。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是将至上的主解释为巴利，那就可以这样翻译，他们虽然呼求至上的主，他却不能解救他们。那弟兄姊妹，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说出了以色列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但荒谬的是他们仍然不知悔改。

0: 何西阿书11:8，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席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11:8-9呢，可以说是耶和华的恋歌，恋爱之歌啊，说出了神对以色列深厚的爱。先知用了四个自问的问题，我怎能，反映出神内心的矛盾挣扎。以色列被约犯罪，公义的耶和华已经将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否真的要让以色列尝到彻底毁灭的苦果呢？如同亚玛和洗扁这两个与索多玛、俄摩拉并列的罪恶之城，被完全的毁灭呢？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10:19、14:2、8，还有《生命记》29:23。神的慈爱叫他不忍这样做，神要挽回以色列，所以接着先知连续用三个不来显明神要以慈爱代替愤怒，因为耶和华不容许罪恶得胜，他要以他永远的爱胜过罪恶，使以色列人不因罪恶消灭，而是因神拯救的爱而重生。先知说神回心转意，这是指翻转过来，神不能毁灭以色列人，那么他只好改变自己的意志。这是因为神，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这句话呢，可以直接翻译为我里面的怜爱大大激动起来。发动呢，这个词是指啊，因为激动而发热，就像火炉里头的火使物体发热。神的爱使神对以色列的感情澎湃，所以神不再毁灭以色列，也因我是神，是你们中间的圣者。神不是世人，他的意念和作为远非人所能明白和测度。虽然以色列人如世人一样不可靠，但神对他们却永远不会改变。而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尊贵荣耀可敬可畏的神，虽然显在人间，却呢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不但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是我们这些和以色列人一样满身罪污的罪人一条出路啊。神的爱不仅使他不会彻底毁灭他的子民，更应许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必归向神。11:10-11这样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先知呢，以狮子代表耶和华的救赎，当神一吼叫，以色列人就急速而来跟随他。急速呢，这个词原文呢是激动或者是战斗，是指人呢受到冲击而激动，有惊愕恐惧的意思。但是在智慧文学当中呢，却是指人听见了神的声音而有了战惊兴奋之情。以色列人究竟要从哪儿急速而来呢？是从西方，直接翻译就是从海，那指的就是地的极处。昔日以色列人怎样因听从巴力漂流列国，末日却要因听从耶和华而从列国归回。那么以色列人要归回住在哪儿呢？就是住在自己的房屋，也就是归回故土，如同鸽子归巢，不再怕在外面给人捕杀，而是能够安居在神的应许地上。最后先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信息的结语公式。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十二节一直到十四章第八节，那么这一篇讲章呢，就说到以色列种种的罪状，以及神对以色列的惩罚，和最终神对以色列爱的挽回。首先呢，是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二章第九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范围啊。先知呢，就以法庭呢作为一个场景，神呢是控方，也是主判官，那么以色列人呢是被告，神就提出了以色列人犯的第一种罪，就是欺骗和诡诈的罪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可以分为呢几个小段落的。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六节，就指责以色列以诡诈和欺骗的心态来对待神。那么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就指责以色列人以诡诈和欺骗的手段营商致富而自满。最后呢，十二章的九节就是神的警戒和宣判了。好，现在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啊。十一章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诡计呢，是指恶者从内心发出的阴谋，常常是由于贪婪的缘故啊。那么先知就严厉地责备北国以色列，那么南国犹大呢？如果从经文的后半节来看啊，似乎南国犹大对神还挺忠心的，但这个和历史并不符合，也和先知在何西阿书五章十节到十四节及接着的十二章二节所说的有矛盾。经文中啊有一个词掌权，原文呢也可以做徘徊，是指呢犹疑不定，或者是不受约束。而有忠心这个词呢，在文法上呢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经文中的圣者，所以呢这节经文呢也可以这样翻译的，犹大仍然向神向忠诚的圣者反叛，又或者是好像和合本小字所翻译的，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总而言之呢，不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在信仰上呢犹疑不定，只想从神的身上拿好处，认为呢哪个神灵验就去拜那个神，但他们所得的呢却只是虚空，就好像十二章一节所说的，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以色列在外交上是不断转移投靠的对象的，但先知说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以色列，反而会带给他们恶果，就好像吃风一样。吃呢，原文呢可以当作看管、结交、想望的意思，而风呢就代表虚幻。这里呢可能是指啊不守诺言的埃及，而以色列的东面呢是干旱的沙漠，由东面吹来的风呢就是旱风，是人违约时神透过天灾所行的惩罚了。而当旱风吹过的时候，人和畜生都不能够呼吸，农作物就会枯死，所以没有人会欢迎东风的。那么在这呢就代表了残暴的亚述。以色列人吃风又追赶东风，你可以想象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以色列与亚述立约，这是指呢以色列和亚述签订了君主和臣仆的盟约。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提过了，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当中呢，臣服的那国必须接受并且呢去拜君主国的神， 那这当然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曾经呢把油送到埃及。以色列呢是盛产橄榄油的，这个橄榄油呢是当时贵重的物品，常常呢作为贡品。在列王记下的17章第4节就记载了，以色列王和西亚背弃了和亚述的盟约，转而呢投靠埃及，那么当然呢也就需要向法老进贡贡品了。从这些外交政策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以色列对国家的盟约也是常常背信毁约，更不用谈他们对神的悖逆了。接着12章第2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的罪状，所以呢神与犹大争辩。争辩这个词呢是法庭上的控诉，神要按雅各所行的，所行的呢直接翻译呢可以是呢他们的道路，和所做的呢直接翻译呢是他们的作为，来惩罚以色列人。先知用雅各呢作为一个南北国的代表，是因为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因此呢接着先知就以雅各的生平事迹作为一个例子，列出了以色列的罪状。12章第3节这样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那根据创世纪25章26节的记载啊，雅各和以扫呢原是双胞胎，雅各比以扫呢后出世，但他呢却死命的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呢他就被取名为雅各，意思就是抓住。那么在希伯来的社会里啊，尊卑这种的长幼辈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雅各欺骗以扫，就成了以下犯上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就好像以色列民违抗拯救他的耶和华一样。而创世纪32章的22节到32节又记载，成年之后的雅各在亚伯渡口呢和神较力。先知在这里呢特别引用雅各从出生时抓哥哥的脚跟，到长大时呢欺骗哥哥，再到和神较力想要胜过神，就点出呢以色列人就如同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诡计多端，不但欺骗盟友，更妄想欺骗神，所以呢他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在神面前接受审判，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雅各在伯特利一样。接着呢何西阿书12章4到5节经文这样说，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根据创世纪28章12到19节35章1到15节的记载，雅各呢在伯特利有两次属灵的经历。第一次呢是他离开父家往他舅父拉班家的时候呢，途中就经过了伯特利，就在那儿呢住宿，晚上做梦就梦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并把亚伯拉罕之约呢赐给他。那么他醒了之后呢，就为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那么第二次呢是神吩咐雅各上伯特利筑坛，这两次经历呢都是神主动找雅各并且向他显现和启示。所以经文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这一节经文原文呢是可以翻译为他在伯特利找到他，并在那里与他或者是我们说话，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是他的称号。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回想啊先祖雅各的生平和经历，盼望他们也能够像先祖雅各一样，虽然天性诡诈也多有过错， 但遇见神以后却能够完全改变，终于得到神的祝福。以色列人也应该如此啊。所以先知呢，在十二章第六节说，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仁爱和公平都是立约的词汇，仁爱呢更可以翻译为守约的诚实，而公平呢也就是公义。那以色列人既然和耶和华立了盟约，就应该守约，常常等候神。等候呢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啊，和盼望是有密切关系的。旧约中神的子民盼望的对象就是神，所以他们要等候的也是神，他们的出路也在于神，而非一些世上的强国。接着呢，神就透过先知来控诉以色列人以诡诈营商致富，甚至呢还以此自满呢。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以法莲是商人呢，直接的翻译是以法莲是迦南人。那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啊，商人和迦南呢是同一个字的。而在撒母耳记下呢24章第七节，商人呢又可以称为腓尼基人，是专门指呢西岸沿海的民族，他们是以旅行还有经商闻名于世的，也因此就发了财。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发达的呢？是以诡诈的天平来发达，也就是用大小的砝码和不公道的升斗以及秤啊来欺骗人，这是律法所禁止的。可惜是以色列人不仅随从迦南人拜偶像，也和他们一样以诡诈来发财，完全没有神子民该有的见证，和外邦人根本没有两样。以色列更因自己以诡诈发财而自满，经文说，我们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的。那吕正中译本呢，就将这句话翻译为，但他获得的利必不足以抵消他所犯的罪。而现代中文译本呢，则是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以色列人以为发达就是蒙神恩的一个证据，所以他们更自以为是。但是财富一定是蒙神恩宠的一个证据吗？约伯记很明显的就否认善必致富，恶必招穷，许多诗篇也有相同的看法。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满，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九节，先知就发出了神的警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在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大会的日子呢，是指住棚节。以色列人呢，每年守这个节的时候，会住在帐篷里，来纪念昔日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神再次的重申，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忘记神了，所以他们要被掳，要漂流各地，就如同当年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一样。愿神祝福您，再见。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联邦气候预测中心指，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正在增强，加州大部分地区今个冬季降水可能高于正常水平，但预报人员提醒，这并不保证太浩湖 Lake Tahoe 会出现大雪。太浩湖本周迎来寒流，气温下降令山顶降雪，一个滑雪场亦开始造雪。不过，预报人员表示，单凭一次寒流便下结论为时尚早。联邦预报人员预测，12月至2月，太浩湖及内华达山脉周边降水高于正常水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冬季展望则预测，太浩湖周边今个冬季气温也会高于正常水平。过往厄尔尼诺现象冬季，内华达山脉的结果相差很大，既有积雪异常丰厚的季节，也有降水接近正常甚至低于正常的冬季。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秋季和冬季发展为超强事件的几率逾 90%。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气候形态，特征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高于正常，赤道沿线风力减弱，并可影响全球降雨和天气。在美国，厄尔尼诺现象一般会把急流推向南方，令南部冬季较湿润，北部则较温暖，较干燥。气候预测中心表示，10月到12月，三个月厄尔尼诺指数达到或超过摄氏 2.5 度、华氏 4.5 度的几率为 69%， 将超越1950年以来所有事件。该中心在8月的厄尔尼诺现象讨论中指出，这种规模的事件出现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致的影响机会较大，但不保证发生。气候预测中心指，随着冬季推进，厄尔尼诺现象的作用预计更大，加州大部分地区降水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在冬季后期上升。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3: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4: 得真理释放。
5: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6: 让真爱驻扎，
7: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3: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您请到了我可爱的妹妹，哪一位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叶子，
0: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小叶子妹妹同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我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呢，更加的鼓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可以向小叶子妹妹来学习，就是先去关注她的公众号。我想了解，就是你开启这个公众号的时候，才开始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说你的文字很棒，你写得很美，但你在开始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透过这个公众号去把神的爱来宣扬出去？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确实有想过，因为我发现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着很大的偏见。他们认为这是迷信，是反科学，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想借着这个公众号，向他们展示如何新时代的基督徒，他们鲜活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想把我的号当做一个我和世界对话的窗口，我想让人看见我的生命因为有了神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0: 哇，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小叶子妹妹她最近的一篇公众号上的文章，叫做《拜拜拜拜》。真儿读了，我想要读一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可以读吗？小叶子妹妹，
1: 可以的。
0: 好，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我是人间清醒小叶子。众所周知，我前段时间刚去做了个手术，但是众所不知的是，这个手术让我仿佛重获新生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前我的生活好似一潭净水，现在水被搅动了。术后的复查、联系医院申请用药、咨询用药后续的康复，这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推搡着我一刻不停地向前。其实，在别人眼里，这都不能算作是麻烦，但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甩手掌柜的人，小时候我还挺喜欢管事儿的，只不过管的都是些门响了没人开、手机响了没人接之类的闲事儿。我哥曾经给我取过一个外号叫管家婆，也许是为了逃离这个外号。从那之后，我开始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写作画画之外一概不操心。这次做手术，就是我妈妈把一切都打探好了，我只负责拍了个板。当我得知别的病友做手术都是自己去联系的，内心的羞耻感告诉我，我不能再这么不谙世事下去了，是时候去活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了。我常常幻想着，像我这么勤奋、刻苦、聪明、勇敢的女孩，如果有机会杀入社会，一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起码也是个被搞艺术耽误的商业精英。直到现在，我才终于醒悟，原来我只能做个天天挨骂的实习生。我豪爽地揽下了开头列出的那些事项，然而发现我什么都搞不定，什么都搞砸，最后还要让别人来帮我收尾。梦醒时分，痛定思痛，我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社交恐惧，我可以说我是因为表述不清而积累了太多挫败感，渐渐的就不想和外界接触了。是因为社会阅历欠缺，导致我在处理问题时经验值太少，这些都是事实，也都可以是借口，阻拦着我，让我不必去面对那个稍显残酷的真相。真正的深层原因恐怕是我根本是个不负责的人。我的世界全部加起来也就只有一块 iPad 荧幕那么大，而现实世界里的柴米油盐与我无关。我一直把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些事情划分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外。我会对我发布的每一篇文章的每个标点符号、每张配图负责，但我却不会对我自己负责，就是这么诡异。 我可以看起来非常靠谱，但实际上我只在那些我想做、愿意做的事情上靠谱。其他任何事，哪怕是火烧到我的眉毛，都不需要我自己来操心，因为永远有人会替我兜底。那天约好了和医生见面，因为要去医院，我一大早就被拉起来，早餐都来不及吃，匆匆洗漱后就被塞进车里。车程大概有半小时，本想趁着还没有消散的睡意补上一觉，然而刚闭上眼睛没多久，我就瞬间清醒，瞪着大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我妈问我为啥不睡了，我说忽然想不起来昨天医生发的地址是在内科楼的第几层，因为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以前可以一上车就睡得像只猪，可就在我睡觉的时候，本该我操心的事都让爸妈操心了。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也像这样无法入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所以就算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出错，我还是得克制住心里的摆烂冲动，跨越我的敏感天性，在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舔着脸笑嘻嘻地回答，公司带实习生也需要时间的呀，你要相信我会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真儿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希望所有听到小叶子这篇文章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深刻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呢？小叶子妹妹她的这篇深刻的文章其实带给真儿很深很深的感触。做事情是容易的，但是做人却是非常困难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为主所用的人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做一个像小叶子妹妹刚才说的，我要做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叶子妹妹，谢谢你用这么美好的文字向我们开启了一个健康人的世界，就是拥有健康的灵魂会怎么样的导致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人生。那在节目的最后，真儿特别的期望小叶子妹妹，你可以对所有的年轻人，像你一样只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单身的，还可能在父母亲的膀臂之下、羽翼之下在躲着的，还没有成长的巨龄的婴儿，或者是一些对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灰暗，看不到出路，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小叶子妹妹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鼓励和祝福呢？
1: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方面的满足，但我发现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内心好像也前所未有的变得空虚，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自己能做，但好像并不需要上帝，但其实我们内心的声音一定在不停地告诉我们有哪个地方出错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的爱之中。
0: 阿们，
1: 我们的生命不能只由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决定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生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我们只有真的行在主的恩典和旨意之中，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0: 阿们。刚刚小叶子妹妹提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就是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的第一句话。可见我们丰富阅读的这个小叶子妹妹，她用她自己美好的生命对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做出一个提醒。我鼓励我们在主里的亲爱的弟弟妹妹们，或者是现在已经成年甚至是已经步入晚年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这个美好的23岁的一片他爱的小叶子，透过他美好的小叶子的生命，看见天父的空中花园。 我鼓励我们大家都不要再躺平了，鼓励我们大家都可以站立起来，用为主所用作为我们今年的，甚至是我们未来一生的人生的目标。让我们都来以小叶子妹妹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她怎么样的完完全全的谦卑的把自己交在基督的台前。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一样的为主所用。再一次的感谢小叶子妹妹，还有什么来激励真儿的吗？
1: 现在时间好像想不起来了我想说可能老师遇到的难处和我的完全不同，但只要我们求告上帝，主一定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
0: 谢谢，谢谢主耶稣借着小叶子妹妹给真儿的鼓励。的确是这样，担子非常的沉重，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谢谢主今天让真儿有这么大的一个荣幸，可以和我的小叶子妹妹在主里同工。而且既然呢，小叶子，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微信的好朋友了，所以呢，随时都欢迎你来骚扰真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为你带到，或者是有一些你需要有人倾听你的时候，我可以做你的一双耳朵。愿神赐福给您。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孩子为着在主里亲爱的小妹妹叶子来向你献上大大的感谢和赞美，因你的奇妙作为让孩子真的是叹为观止，你的慈爱何其美好，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主啊，你的创造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当中得到无比灿烂的彰显。孩子为着这片你所爱的小叶子再次的大大献上感恩，若是许可，求主你赐给他更多的机会体会健康的快乐。但是主，若是你自己的心意要继续使用他这么破碎这么柔软这么卑微的生命，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强壮的人羞愧，主啊，就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主，孩子也特别的为小叶子的爸爸妈妈献上感恩。主，真的是看到他们是你所爱的，你也借着这一对父母亲让小叶子白白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孩子也特别的把小叶子现在的这个家里照顾他的这个阿姨也献上，因为他刚刚信主。主啊，把这全家人他们所有的需要，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都交托仰望，求主敞开天上的窗户，上尖下流的倾注于他们，赐福给你所爱的这一家人，使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焕发光彩，能够活着就是基督，使人知道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你是无可推诿的，归荣耀给神，并无保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1: 阿们。
0: 好的，再一次谢谢小叶子妹妹，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再会，拜拜，
1: 拜拜。

0: And then finally,
1: 然后最后呢
0: I would really like for the younger pastors, the youth pastors,
1: 我非常的希望那些年轻的牧者
0: the students,
1: 那些学生
0: you need to be grateful to your mentors, your teachers, your pastors.
1: 你要为你的导师、你的牧师们受到给他们感恩。
0: And not just in your heart, but be expressive about it.
1: 不是只在心中，但是要表达出来。
0: Because
1: 因为
0: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heartbreaks.
1: 他们经历了很多心碎。
0: And you are still here.
1: 但是你还在这里。
0: You can encourage them.
1: 你可以鼓励他们。
0: You can help them, remind them.
1: 你可以提醒他们，帮助他们。
0: That you are still here.
1: 你还在这里。
0: You are still faithful, loving Jesus.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在爱神。
0: That will help them to focus on the good and not those who are not around.
1: 就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好事，而不是那些离开的人。
0: Will you just do something?
1: 不如你就做一些事。
0: You can text them.
1: 你可以发简讯给他们。
0: You can write them a card.
1: 你可以写一封卡片给他们。
0: Buy a small little gift.
1: 买一份小礼物。
0: Or even just give them a hug.
1: 或者给他们一个拥抱。
0: But most importantly is to express your gratitude.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的感恩。
0: And to remind them.
1: 然后提醒他们。
0: That their work.
1: 他们的所做的一切。
0: Is not wasted.
1: 不是被浪费了。
0: And you have grown up.
1: 已经长大了。
0: And you are a faithful on fire Christian.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火热。
0: Because of them.
1: 因为他们。
0: That will become the food and the fuel.
1: 那将是他们的动力。
0: For all these pastors who have given their lives to Jesus and young people for and people for a long, long time.
1: 送给这些牧者们，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生命给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
0: So please do that.
1: 所以千万要这样做。
0: That's the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 parents.
1: 这是你可以为你的父母们做最好的事情。
0: For your spiritual parents,
1: 对于你属灵的父母
0: For your leaders,
1: 对于你的领袖们
0: Thank you,
1: 谢谢
0: We pray all this,
1: 我们奉耶稣名求
0: In Jesus' name,
1: Amen,
0: Amen,
2: Amen. 我想要很快的简短回应刚刚那一段牧者心碎的时候，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不论你多大的年纪，我们都会经历到心碎，因为当你愿意把心打开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心碎的时刻。但是我始终思想说，虽然我们在陪伴人，在牧养人或者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会心碎，但是这样子的心碎比不上我们失去一整个世代的心痛。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渴望看到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复兴，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失去了年轻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去回应，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一个牧者或是领袖，我们在台湾可能经历过一波年轻人的复兴，可是当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住了。当我们看到神之心教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渴望在这个研讨会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些的出路。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教会明年要60周年了，我接手这个教会11年，然后我是一个从创堂牧师中间有一位牧师在接手的一个牧师，我们可能都是那一波复兴然后被兴起的这些领袖跟传道人，而我们现在要回去看我们服侍我们牧养所建造的教会能够被兴起。同时我也想说，在台湾有很多像我们这样是中小型的教会，而且带着一点历史跟传统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神之心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其实我的心里面同时就已经冒出说，因为那是神之心教会，因为那发生在新加坡。好，我马上就想到说，我的教会平均年龄不是23岁啊，我的教会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我们的平均年龄呢，可能这个是23岁的两倍以上，我们怎么可能是神之心教会做的？再来就是 那是在新加坡，我们是在台湾。新加坡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新加坡或许就是在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冲击汇集的地方，我们就是道道地地传统的台湾。好，我们经过年轻人的复兴，我们也曾经给年轻人机会，但是好像得不到预期的成果，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没有盼望。我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神智新所带给我们的东西，分别就是招式以及心法。当我们在看心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解神智新给我们的东西的那个内容，我们需要把它内化。譬如说青少年不是明日的领袖，更是今日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我们在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那就交给年轻人，那就让年轻人来做，这是我们第一个直觉会做的。但是当我去神智新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们是打从内心就相信这一个12岁的孩子，这一个15岁的孩子，他跟我一样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他们看他们能承担责任，告诉他他们能承担责任，陪着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退后可以被赋予责任。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的领袖，交给他们就好。那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是心法，那是我们需要内化在我们里面的。我在神智新听过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见证，是在那一天的这个青年聚会，他们的青年聚会是12到15岁，就是第一场。好，有一个领袖上去说，我今天要来尊荣两个年轻人。我想说，哇，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结果他说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学生中心玩，就把我们的墙壁踢破了。我觉得重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不一样。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我们就会开一个会议，然后呢定出一个规条，说以后不准在学生中心玩，贴出来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告诉所有的领袖，严严的告诉你们的孩子不准在学生中心玩，如果再玩我就把学生中心关起来。可是在神智新他们怎么做？他们去尊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接下来的做，就是他们的领袖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需要把这个墙壁补回去，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部门教你们怎么补回去。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墙壁补回去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两个孩子12、13岁的孩子，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他也在教他们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我觉得这是心法，这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想法。就在前一阵子，不久之前，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在他们的教室玩球，就把我们的电灯踢坏了。所以师母呢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带着你把这个电灯修好。那这个孩子回去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快的跑来找师母说，我们可以帮忙修，他还那么小，我们来修就好。师母就告诉他说，他能够负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是内化那个心法。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招式，有各式各样的事工活动，哇，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去神智新看到他们的聚会，哇，这么琳琅满目，活力满满的活动，琳琅满目的事工。我觉得那只是在刺激我们，诶，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不是要照着他们做，就是诶，如果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想出什么为年轻人，或是给年轻人，或是让年轻人开始的事工，或者是一些做法，从招式跟心法里面去看，去找到里面的核心价值，透过我们的头脑去转换，然后让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反思或者是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期待教会能够复兴，而且年轻人能够复兴，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因为太多的研究，甚至我们直觉都可以知道，就是什么，一个年轻化的教会会带来生命力，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化的教会是充满能量、热情，而且是满满创意的。所以我们渴望，我们都要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或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教会不是做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有一本书叫做《当教会遇上年轻人》这本书，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有一个指标就是，当教会有年轻人的时候，整体上会更健康。 这个富乐青年研究中心的这个顾问呢，他讲到，他们就提出说，健康的教会呢会接触年轻人，而年轻人能够使教会更健康。他就说，如果你的教会正在接触20多岁的年轻人，你的教会也能接触6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累代强壮教会的概念不会改变我们教会的意向，或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而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去实现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托付。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今年8月呢，我们去了神之心。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这个新加坡的机场，我就打开我的讯息，结果呢政府单位呢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叫做小卫星计划，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放学之后没有地方去，教会能不能提供一个场地。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也传讯息给我，她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个慈善计划，她有一笔经费，她想说教会要不要做一个像客服班，就同时发生哦。这个小卫星的计划我们8月中旬，可是我们在9月初9月1号学校开学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计划完成，就是要送给政府审核，而且我们要能够通过我们教，所以只有大概20天的时间。师母就很快的在做这个计划，跟政府单位联络，但是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在教会招募一批老师，要能够来照顾这些放学回家的孩子。所以很特别的是，这个小卫星团队里面，你看他有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5年级，在台湾5年，你要知道5年级哈，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他们也愿意。其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同工。当我们去完神之心呢，我们的这个影音团队呢，就把我们去参访做成了一个影片，我们就在主日崇拜播放。而当这个影片播放完之后呢，这个同工他就很感动，他就流着泪，然后就跑来跟我们说他很感动。后来他知道有这个小卫星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他愿意参与。这就像刚刚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是，当如果你可以接触20几岁的孩子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接触40、50岁、50、60岁的。教会必须要努力的来年轻化，甚至呢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男生在这个客服班里面。他说我不会带孩子，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愿意学习。他甚至很奇妙的说，其实在师母你来邀请我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梦。当你愿意开始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的时候，其实教会整体的氛围会改变，甚至我觉得属灵的环境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动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工作就被开启，有一些门就开启。或许你会觉得说，我的教会不是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认同，我们都阿们，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可以带回去的。而第二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去迎接新生命，不管他年纪几岁，我们都要去迎接属灵的 baby。 相同的概念，不在乎他的年纪，神之心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透过归属、相信、成为、改变思维，然后去建造环境。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哦的新朋友，属灵婴孩是不是都需要这个环境？我们要让教会年轻化，我们需要迎接新生命，那是我们不论你在做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年龄，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所有的教会的领袖跟牧者，我们都需要努力这两件事情。最后，我们需要为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我其实上次去地区性的牧者特会的时候，我就对这对夫妇的见证非常感动。他们叫做鼎秀跟秀玲，好，神之心的资深年轻人。我被一件事情打动，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感动着我们的事情。秀玲她分享的是说，我们经历过教会复兴的景况，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经历，所以他们就投入。我想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也失去过，我们更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为上帝再去赢回来那些年轻人。不论你是不是做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得着下一个世代累代的概念，能够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尼希米记4章14节的后半段，这边当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建造教会一样，当他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攻击的时候，他起来对着以色列百姓，对着那些领袖说，他说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领袖，各位牧者，我们也应该对着我们教会的领袖去呼吁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或许你会说，我的教会不是做年轻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接触得到，他们的阿公阿嬷我们可以接触得到。我就常常鼓励我们教会全人的同工，就是我们要一起帮助年轻人来做得着年轻人的工作，因为你们要在旁边等，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进来了，他们的阿公阿嬷要进来了，你们还是用得上的，每一个年龄层都用得上的，不只是年轻人进来，是全教会要动起来，因为有一个背后是一个家庭。我亲自的感受到我的孩子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他们会被更好的照顾，更好的门训，他们会被更正确的看待，真的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的被教导、被陪伴，然后被委以责任。他们会更健康的在教会里面成长而留在教会，他们会更看重、更欣赏他们爸爸妈妈所付出、所努力的。我也这样鼓励的我们的这些同工，特别是做年轻人的同工，我就说，我们现在所努力的，我们所建造起来的这个环境，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神之心教会大概在25年前开始的，少豪牧师、曾牧师他们已经努力了25年，看到现在的成果。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这个太困难了，可是我们要抓住第二个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我们要赶快，我们现在所做的或许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看到，但是我们所建造起来的环境，我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这些成果，会看到那片树林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当每一个教会都在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流失年轻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抢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魔鬼已经夺走了我们年轻人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要号召我们的教会这些成人的领袖说起来，为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产征战。谢谢大家。
3: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牧养弟兄姐妹掏心掏肺的付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是伤心，难免会令人气馁沮丧。陈少豪牧师就提到了两个牧养时的心态。第一，当你施予的时候无计在心，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付出是如何，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当你授予，铭记在心，当别人感谢你、当别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在心里。牧养青少年的同时，也迎接了一个家庭得救的可能，让教会年轻化会带来教会的更新与转变。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

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重点描述了三组不同的家庭，而每组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而每一家也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难题。这一次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中描述的三组家庭，也是我们在生活里最常见的，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家，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杨家，来剖析这三个家庭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敦浩传道来为我们谈谈第三组家庭乔英子的家庭故事。这位单亲母亲宋茜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在了女儿乔英子的身上，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活重心。身为单亲的家长，我们该如何在自我还有在孩子之间找到健康的平衡呢？另外，我们邀请敦浩传道来帮我们分享，当孩子被课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排解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当中谈教养期待。

0: 让我们欢迎敦浩传道。敦浩传道你好。
1: 陈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像我们在乔英子这个学霸家庭当中，这个孩子他很特别，他妈妈对他的那个掌控啊，他很想要摆脱，但是他又离不开他的母亲，加上他自己成绩至上的这部分，所以后来身心上面也有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如何来帮助孩子去面对
1: 人一定会失败，会表现不好的时候，所以重点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还有包含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失败。那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失败，通常你的自我形象跟习惯也都是别人对待你的过程里形成的。那最主要的还是爸妈，我们多数人从小都是在爸妈身边长大。好，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是，但是就是所谓你 生命中的重要的照顾者，他对你的影响。我在教会的时候，我认识几个读建国中学的男生，那建国中学是高中的最高学府，可是呢我们教会的那两位读建中的学生，因为在进高中之前他们都是佼佼者，可是进了一个全国的都是优秀学生进去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忽然他们的成绩变成在后段班，所以他们其实本来都是人生胜利组，怎么进了高中之后永远都是后段班的时候，他就会很挫折。所以我以前带的那些学生有其中两个就是这样的状况，我就很心疼他们，我就看见他们里面充满很多自我否定，没有成就感，然后沮丧失落，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调试那个落差。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很影响一个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跟他的自我形象。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抗压性好，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处理。那什么叫做好的方法，其实不乏一定要来自比如说你要跟别人有一个好的连结，越多的负面的东西，其实你要靠着跟其他人有好的互动来平衡你里面的那种自我否定，负面的自我形象，那种你越来越走向孤单，越来越否定自己的那个东西，你需要靠别人来帮你抓住 balance 平衡回来。所以你身边就需要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他们不会去嘲笑你，会鼓励你，会安慰你，会支持你，会赞美你，告诉你没那么严重，接纳你。所以像乔英子在剧中他就有一票好朋友，所以他最主要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妈妈。那因为其实他爸妈离婚，所以爸爸其实就是因为到了高三了，所以他妈妈禁止爸爸太常回来干扰他的女儿，不然他这个爸爸是非常爱他女儿的。所以当然在法律上呢，妈妈不能够禁止他们见面，所以他们每个礼拜会有见一次面，然后爸爸就会一直关心这个女儿，哎呀这个压力大不大，然后他就想要让这个女儿放松一点，因为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前妻给孩子压力很大，所以他就会尽可能让孩子放松。面对一个高压的状况，或者是里面有很多挫折，其实像乔英子后来他也得了算是忧郁症，那后来因为他得了忧郁症，这个妈妈他才去反省到说，是不是我过去的很多东西压力给他太大太强烈了。所以这个妈妈你在剧中你也看到这个妈妈也在反省，而且这个妈妈也有她的崩溃，我认为这样是对你好，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们有时候我们爸妈就会有这种执念，就是根深蒂固无法放手的这种执念，就是你明明可以，为什么你做不到啊？我这样是对你好，为什么你不接受啊？为什么你还想逃离我？为什么你想要考一个大学，想要考到这么远的地方，就不想留在那个剧中是在北京嘛？为什么你不留在北京，你要跑去考一个南京的学校啊？那这个就是都会反映出我们里面就那个爱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妈妈只要成绩好，好像其他都不重要。

其实这些的确都是一些比较不健康的东西。所以当这个不健康的东西一直持续出现在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受不了。所以出现忧郁症，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也只有出现忧郁症，然后妈妈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好像事情变严重了，好像过度了，过头了，她才回来反省。那当然这个回来反省，她就可以让事情回到一个比较原本就应该要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所以人往往都好像需要走到一个死胡同，好像才会懂得反省出来。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那个还没有走到死胡同之前，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孩子，然后自己要去处理自己里面的那一些比较偏狭的价值观，比较多用上帝眼光来破碎我们里面偏狭的过度专注的价值观，可以去尊重孩子跟你的差异等等等，然后让孩子有比较多跟其他人有好的连结，不要去禁止他，不要去阻止他，不能只有学校才重要，那个功课才重要，你要让他有一些好朋友，有这种情感上的连结，才可以支持他往一个高三是一个高压的阶段去前进。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助孩子跟自己的都得到一些心理的健康啦。所以你看这个离婚的家庭，剧中这个离婚的家庭也呼应了我前面说过的，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好，你必须要更专注在夫妻关系。离婚当然没有人愿意，但是其实离婚也某种程度上代表我们里面有一些还不够成熟的地方去面对这个冲突。但当然离婚状况很多种，我不是一概而论，但是就是说理论上或者是普遍来说，我们都还是有一些不够成熟的东西。我们不成熟，我们用离婚来解决，可是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孩子好，那我们就会把全部的心力都灌注在孩子身上，那这个孩子就会承担太多，这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反思跟思考的。网络上来上我课的学员曾经有过忧郁症，当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哇，很多东西都是他们跟爸妈的关系出了问题。跟爸妈的关系出了问题，通常都是来自于华人文化的里面的这种没有界限、掌控、要孩子听爸妈的，然后动不动就指责、批评、论断，然后让孩子他就没有一种自我价值感、成就感，他也习惯否定自己，所以他就过得不开心。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恶性循环，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的文化，华人文化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可是华人文化也有一些不够健康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网络上开这些课，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带着这些人用上帝的思维重新去整理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不要被以前的习惯或这种负面的对待形成的这种错误的思考习惯所捆绑住，或者是让自己就走入死胡同里面出不来。有很多观念你需要回到上帝怎么看，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照着神的美好的心意走，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走向一个死胡同跟恶性循环里面，那我觉得这就很可惜。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透过敦浩传道分享了他以前曾经陪伴青少年的过程，你是否也回忆起当你年少时在面对高考的压力，在同侪之间友情的相互支持与加油打气，或者是在青春期时与父母在相处时的点点滴滴，那一些时光的酸甜苦辣都渐渐形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当我们成为父母，我们常常会在忙碌的过程里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在摸索当中慢慢成长的。晨曦鼓励好朋友学习给孩子一点空间，也让自己有一些自我成长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学习健康的界限，让生活与教养有美好的平衡。希望好朋友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关注自己。更重要的是，看见上帝在你与你的家庭当中掌权。无论好朋友现在有多么的疲倦，都请别忘记抬头仰望那位爱你的上帝。晨曦也要祝福你，看见上帝与你同在，他必赐下智慧给你。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次去探访病人，即使病人还未信主，还不认识神，但当我说明自己的信仰身份，询问对方愿不愿意我为他祷告，求神医治和帮助他，病人都会欣然同意。甚至有些朋友在遭遇困境时，还会主动联系我，要我为他求告神。人在无助的时候，都期待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帮自己解困。这也是为何有许多人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神，信了主。当年以色列民也常常是在犯罪受惩罚时才痛心疾首，回转向神。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六节到六章的二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六节到六章的二十节，就讲述了约柜被掳，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以及约柜呢被送回等故事。好，非利士人因为听说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如何伸手帮助选民，所以一听到神的约柜到了，非利士人就十分惧怕。但是以色列人已经偏离了神了，他们所靠的仅仅是敬虔的外貌，所抓着的不过是从前得胜的象征罢了。那么有些人和教会呢，常想靠着追念神的赐福来去度日，那么这是不可以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误以为啊，神过去呢曾经使他们来得胜，那么现在虽然他们已经偏离了神了，但是呢神仍会再次使他们来胜利的，那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现在和圣经时代是一样，属灵的胜利乃是借着人和神的关系不断的更新而来的。我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依靠过去，要使你和神的关系呢保持甜美新鲜，并且不断的更新。好，示罗这个地方它是昔日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中心，那么神的会幕呢就长久的设立在那里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政治上的首都，所以从战场传噩耗之人呢，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来到示罗了。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就相信示罗城就是在这一场战役时被毁的。以利他身兼以色列的士师和大祭司，而他的死亡就标志着以色列士师的黑暗时代就终结了。那时候呢，大多数人是不理会神的。不过撒母耳他也是士师，那么他的一生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由士师秉政时期就过渡到王朝时代了，就开始了以色列人在下一个世纪所经历的大复兴了。好，圣经没有说谁接续以利做大祭司，因为撒母耳呢他并不是亚伦的子孙，所以他并不适合做大祭司。但是撒母耳在以色列全地呢为他们举行重要的献祭，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代行了大祭司他的职务了。好，以利的孙子以加伯的出生就说明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已经是黑暗衰退了。男婴以加伯长大之后呢，他本来是应当继承父亲腓尼哈来做祭司的，但是他父亲却因为亵渎会幕在战场就被杀了。那么神离开他的子民带来的恐惧阴影就掩盖了孩子出生的喜乐了。你看，罪如果在我们生命中作王，那么就连神所赐的欢喜快乐也都尽属虚空了。好，大衮他是非利士人的主要神祇，据说呢能够降雨，而且是五谷丰收。那么非利士人像邻近的民族一样敬拜很多假神，认为啊有越多的神帮助啊就越会安全的。那么这是他们想夺取神约柜的原因，他们就以为既然约柜帮助过以色列人，那么也一定会帮助他们的。但是住在放置约柜的大衮庙的居民他们就开始生病死亡了，因此他们觉得约柜啊是一个不祥之物。那么这是他们所遇见的最大能力之源头，这是人所无法控制的能力。好，非利士人虽然刚刚看到以色列人的神大大的胜过他们的神大衮，但却不依照所得知的去行，那么直到遭灾的时候他们才惧怕。那么想一想，现代人不也是一样吗？只有在遭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们才会回到圣经真理当中的。好，非利士人他们是由五个首领或者是五个王来去治理的，他们分别住在亚什突、亚什基伦、加特、以格伦和加萨。那么约柜呢先后就被放在其中的三个主要的城市里边，而每一次都是全城的人大大惊慌，束手无策。好，非利士人献赎罪祭，那么这个是迦南宗教对灾祸的一种正常的反应。非利士人呢就以为啊，灾祸是源自于他们众神的愤怒，他们知道夺取的约柜是罪，
那么现在呢，就想尽方法的要讨好以色列人的神。

0: 那么他们占卜乃是想知道该献上何种礼物可以使耶和华来息怒，但是他们所献上的金痔疮和金老鼠的像并不是神律法之中所规定的赎罪的祭物。你看，世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去供奉神，但却不依照神的法则来去侍奉他。好，非利士人的祭司和占卜的，他们就想出一种试验方法，好知道他们近来所遭遇的灾祸是否真的是出于神。于是呢，他们用两只刚刚生下牛犊的母牛套车，车上呢就载着约柜，看一看母牛是否往以色列的边界来去走。那么离开牛犊的母牛会失去本性啊，不会照常规去行走的。但是只有以大能管理万物秩序的神才能够使这件事来发生。那么神呢，就是母牛走到以色列地，这并不是要成就非利士人他们的试验，而是向非利士人来显示神的大权能的。那么非利士人呢，就承认以色列的神，但是呢，非利士人只是把他看作是许多神奇之一，并向他呢来去求好处。那么这种观念呢，就令他们不理会神的规定啊，不愿专一的来去敬拜真神了。那么很多人呢，也用这种方式来去敬拜神，他们只把神看作是成功的踏脚石，但其实呢，神远不止于此。神他是人生命的源头。好，那么问题来了，神为什么要击杀那些擅自观看他约柜的人呢？原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把约柜呢当作偶像了，他们想利用神的大能来达到自己在征战中得胜的目的，但殊不知创造宇宙的主宰不会受人的驾驭的。那么为免以色列人被神的大能所击杀，神曾经警告他们，甚至呢，连至圣所之中的各项圣物都是不可以随便观看的，只准立位人来去搬运约柜。那么由于他们的不顺服，神就照着自己的规定来去处罚他们了。你看，神他不能够容许他的子民妄用神的大能以达到人自己的目的的，神也不能够容忍人轻视神的警告啊，随随便便的就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么神他也不愿意人因为不敬虔和不顺服而一再被仇敌打败，好像世世时代一样又进到恶性循环当中去。那么神击杀不顺脉的人并非他残忍，不是，因为如果忽略他们放肆的罪而不理会的话，那么就会鼓励全族人去效尤，那么最后呢，全族人可能就完全离弃神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撒母耳记上的六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好，博士麦人就派使者来到了基列耶林，他们就说，你们来取约柜吧。那么换句话来说，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接受约柜，那么神的百姓呢，没有准备要归向神。二十年之后，以色列人准备迎接约柜，那么以色列人开始归向神了，开始远离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开始侍奉神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经文记载，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好，那么二十年过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归向神了，开始远离朱巴利和亚斯他路等偶像等假神了，他们这是想要侍奉神了。我们今天愿意更认识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确信神的百姓必须回归圣经， 整本圣经66卷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些都是神的话语。我确信圣经的正确无误，以及要回到圣经教导的这个事实。认识神的话语呢，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进展很慢。好，撒母耳记上的7:3-4经文记载说，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那么这是撒母耳重要侍奉的一个起点。以色列他们深陷在偶像崇拜中，他们离开了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了，他们常常打败仗，因此他们就很沮丧，他们就开始哀求耶和华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的。好些人他们心中饥渴，他们说，我们在远方吃怕了猪所吃的豆荚呀，我要回到父的家中。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听从神的话。好，撒母耳记上的7:5-6经文记载说，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好，撒母耳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也是他们的史诗。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拜假神就转而归向真神了，那么撒母耳呢，就为选民去祷告，而他们呢，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这是神的百姓归向神的方式，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的方法的。我听到种种蒙神赐福的方式，根据罗马书的3:23和约翰一书的1:9经文的记载，我要大胆地说，神的百姓需要归向神来认自己的罪，要从神的话中来做自我省察，那么这样呢，就会看到自己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可以确信借着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来洁净人身上所有的罪。好，撒母耳记上的7:8-11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好，那么神就让以色列人打了一个胜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的第一场胜仗。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拜偶像，陷到悖逆当中，那么当他们转向神，撒母耳就严厉地要求他们认罪悔改，来去归向神。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中就得到胜利了。你看他们该多么的欢喜呢。好，撒母耳记上的7:12经文记载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以便以谢是撒母耳所立的纪念碑，具有帮助之石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一种信仰告白，表明以色列的胜利呢，是完全来自神的帮助的。那么当我们以信仰来去面对试验和挑战时，就要像撒母耳那样建立信心的一个纪念碑了。我们习惯回顾以往，腓立比书的1:6，保罗也说，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亲爱的朋友，神让你看到这一点了吗？神还在带领你吗？如果是的话，你就能够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因为神过去帮助了你，那么将来呢，他还会继续的来去帮助你。 神让我们知道在冬天还有花香，那么记忆呢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在约书亚记的24章第15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诗篇的107篇1到2节，诗人大卫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我要说感谢神，神他恩待我们，从过去直到永远他都在恩待我们。有一个商人呢，他曾经说过，使用时间可以比作银行的术语，昨天是一张用过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期票，今天是现金，我们要有智慧的来使用时间。那么试问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认识神呢？那么这就是撒母耳立那块以便以谢的石头作为纪念碑的用意了。这是一块启示的石头，不只是直到如今，也是从今以后的意思。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展望未来时他说，我必不知缺乏。好，有人曾经这么说过，我对未来很有兴趣，因为那是我的后半生，我很想合理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需要一块以便以谢的帮助之石来去坚固我们的信心的。那么相信你的生活呢也有一块。好，撒母耳记上的7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好，我认为从这时开始呢，非利士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的是以色列人强大的仇敌了。这场征战有石碑来做纪念。那么这个石碑呢，离耶路撒冷西北大约是3到4英里的，那么在城内就可以来看得到了。好，撒母耳记上的7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个是撒母耳的历史，他既是先知也是士师，而且还是一个巡回的士师，从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以及拉玛，在耶路撒冷所有北部的区域呢，都归撒母耳去管辖治理，他在那些地方就审判以色列人。何西阿书的13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那么撒母耳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师和属灵人，他在会幕中来长大，他看过以利儿子的邪恶以及神的审判。好，那么继续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8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好，撒母耳让他的儿子来接续他做士师，虽然他们不配也做不来，那么这个做法呢其实是不好的。撒母耳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师，了不起的先知，以及了不起的属神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重蹈了以利他的覆辙了。撒母耳记上的8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好，撒母耳的儿子呢很不诚实，那么这很奇怪，对不对呢？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形， 很多听众对我说了，为什么教会中敬虔的家里边，他们的儿女却不好呢？那么这真的是很难解释的。撒母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可是呢，他的儿子却很败坏。撒母耳记上的八章四到六节经文记载，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好，以色列的长老要求撒母耳立王的理由呢，是基于以下几点的。第一，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们他们是行事腐败。第二，以色列人他们羡慕列邦的国家体制。那么第三，就是以色列人需要军事领袖。那么以色列呢，并没有根据神的应许来提出要求，乃是藐视神，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了。好，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七到九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好，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那么这句就表达了神他的强烈的愤怒，指出选民要求立王，这个是信仰上的犯罪，而非感情上或者是伦理上的罪的。好，撒母耳记上的八章十到十八节经文记载，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好，撒母耳就指出来了，百姓所求的君王政体呢，将会引发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年轻男女被征集。第二，粮食和家畜将被征税。第三，仆婢和驴将被征用。那么第四，会丧失个人自由。那么第五，如果人因为王的恶政而呼求耶和华，那么神他也不会应允。好，那么这里边所描述的以色列王，他是一个集权性的君王，跟列邦之君是没有区别的，是跟人类的真正的君主基督一个相反的模型。那么由此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如果不寻求神的旨意，只追求解决自己问题的祈福主义以及迷信式的信仰，那么有可能会沦为追随敌基督的举动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
3: 带你回归圣经。
4: 人的尽头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放下自我掌控，让神来掌权的起点。当我们不再试图用自己的聪明去死磕，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与无能时，神那奇妙且高过我们意念的恩典才刚刚拉开序幕。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费城飞人队主教练里克·托切特 Rick Tocchet 在球队败给西雅图海怪队后公开批评队上防守球员参与进攻时太性急，认为他们过于冒进，未能掌握好时机。托切特指出，这种过度积极的打法导致球队错失了多次 A 级的得分机会，并强调这是球队目前需要改进的重点。在飞人队以2-3不敌西雅图海怪队后，主教练里克·托切特被问及一种名为滑板车式滑行 scooter skating 的战术，他笑着表示，优秀的球队在延迟进攻时，第四名参与的球员会采用这种滑行方式来掌握时机。他接着话锋一转，批评自家球员的表现。如果你昨晚看了我们的比赛，有四次我们的防守球员太……在短暂犹豫后，他决定直说，我可以说他们太性急 horny， 对吧？他们参与进攻时太过……所以你必须放慢滑行速度。托切特解释，如果球员能多等2秒钟，就能创造出 A 级的得分机会，而不是被对手封阻射门。尽管教练提出批评，但防守球员的积极前压也为球队带来了进攻火花。在比赛中，防守球员奥利弗·邦克与特拉维斯·桑海姆多次参与快攻，其中一次成功助攻队友克里斯蒂安·德沃夏克 Christian Dvorak 破门，将比分追进。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哎呀，我觉得上帝造男造女啊，真的是太奇妙了哦。因为圣经当中有说呢，先生呢就是要太太来帮助他，太太就是个帮助者，一个 helper。太重要了。
0: 所以重点是什么？
1: 重点是为什么太太会成为帮助者？因为男人需要帮助。
0: 那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帮助者？
1: 因为女人爱学习。哎
0: 呀，重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真是个好的帮助者。我讲了那么一大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满脑子啊，就是生，不管是生小孩前、生小孩后，就觉得什么自己要再精进什么东西，要学什么东西，对不对？碰到电脑就要学什么，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检讨。
0: 那为什么老公就只看球赛嘞？
1: 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大概很多的男性同胞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检讨一下。我们这一集呢是要好好的来跟女性学习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这个女性来宾，其中一位也是男的，但是他非常了解
0: 你，内心是女生啊，
1: 他的内心骨子里他就是个女性啊。我想欢迎第一位是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0: 陈永康。
1: 欢迎是发言人张曲兰，欢迎。大学社会资源长顾明，欢迎。以及在于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好的，这一集很特别，女人旅人到底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女人这种动物是男人很难摸清楚的，明明是已经慢慢进入黄昏，戏称男人为大型垃圾的同时，女人却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当男人已经到了不想变动，生怕一不小心没了位置的年纪，女人却甘愿放下所有，追寻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女人是一种可以同时身兼数职，才刚想好一件事，随即又推翻去找到更好答案的动物。谁说女人不是永远在进步中的旅人呢？
1: 好，首先就要请教一下四位来宾，各位同意女人是一个不断的追求进步而且学习力旺盛的动物吗？不是动物，优良物种
0: 吗？是是或不是，圈或差三秒钟，请考虑。
3: 绝对不用考虑了，
1: 一致通过、今天我们算是少数代表，但是我们也同意，对不对？
4: 今天
1: 先少数先发言。
4: 这个节目发我来的话，我只能说我是个样板。我只是因为性别是个男的才获此通告吗？
1: 你今天是一个橡皮图章，就是我们反正就说 yes 就对了。
4: 当然是 yes， 他们说的都对。
1: 为什么？因为像跟佩珊的相处方式，发现是不是他其实他在学习方面他也是比你还要这个？
4: 应该这样讲，我最亲近的两个女性呢都是伟大的，而且呢都是在我生命当中发现，她们都是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一个是我的太太，一个是我的娘。基本上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为母则刚的那一份坚毅跟自我鞭策能力，
1: 遇到事情不退缩。
4: 我其实从小看我妈就是一样啊，她一个女生带两个儿子在台湾，你知道所有水电工的工作她都会，因为身边没有男人，
1: 她什么都需要自己来的嘛，
4: 就去学来的啊。那我的太太也不用讲，她就是不断的这个脚步变得很快，她角色很多，
0: 对，
4: 不断的在 update 自己。
1: 好，等一下好好再来聊一下，佩珊现在是。听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了，
0: 是的，
4: 是，所以我们跟在他们这种伟大女性的身边，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但也会六七招，
1: 就而且要懂得赞美他们，
4: 这个会让自己省很多事，
0: 这才是真正的阴谋。
1: 对，那懒懒呢？
3: 我觉得讲我们自己就太臭屁了哈，
1: 是，没关系，没关系，自己的经验也 OK 啊。
3: 那要从我的上一代讲起，我妈妈，我真是很佩服她。从小哦，像我们以前学电脑时代，我们是不是开始你们用什么输入法？
1: 注音啊，哦，对啊，
3: 你看男生用注音，女生用仓颉，我妈妈就是用仓颉。我妈那时候接触电脑，
0: 我是你妈那个年代的人。
1: 仓颉是要学的，注音其实要开注音，从小就会。
3: 那我们就简单取巧，就注音就好。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就看别人就写家书啊，寄回去，大陆或中国，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用写信呢？为什么不用 Skype 啊，或者是用 Messenger 啊？他说，你妈妈会吗？我说，对呀、我每天都跟我妈妈视讯啊。他们就很惊讶说，在我
1: 妈妈那个年代。
3: 会用电脑之外，他用仓颉输入，然后他是会用那个视讯的，
0: 很跟得上时代。
3: 对，这就算了，你知道吗？我妈学历并没有普，没有是很没有很高，但是她六十岁的时候，她重回学校，她又拿回来她的学业证书，她拿了一个学士证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激励的，
0: 活到老学到老，
3: 而且他还去考取了导游执照。哇，我一整个是很佩服他，因为那些都不是说随便有去上课打个卡就。
4: 我也一整个佩服伯母了，现在
3: 真的，
1: 真的很好学不倦。
3: 所以他就是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女生要不断的精进学习？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已经取得证书了，取得了他的学位，他还没完，他又去上一些什么拼布课啦、皮雕课啊，还有。学折气球来逗逗孙子啊，
1: 还学折气球逗逗孙子，
3: 淡水卖艺了，你
5: 去学魔术。接下来
1: 听到这边，
3: 你怎么知道他下一步想的？真的啊！
1: 我听到这边，我不禁想问一下，那伯父
0: 呢？你爸
1: 他在做什么？
3: 我爸在玩 LINE 啊，
1: 哦，那也是，他有在学新科技啊。
3: 对，他在寻求的是另外一种，譬如说他会转贴别人的笑话，他是做一个比较传播娱乐，他是传播业者。对，
1: 看看真的是男女不同哈，
0: 男女不同。
1: 明依呢？
5: 我刚才每个人都讲妈妈，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我觉得 Kelly 一定觉得每一个女人都像妈妈，所以我觉得我得要从妈妈讲起，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女性，所以她跟我讲说，她以前在念高雄女中的时候，连扫厕所都抱着英文单字来学习。所以呢，我从小看到我妈妈就是一个她学习非常好，然后呢，我还记得她硕士毕业那一天，我刚好一岁，她抱着我，所以有一张那样的照片。那在我父亲的事业过程当中，我妈妈除了教大学之外，也对我爸爸的事业帮助很多，所以我觉得家里就是看到一个女人非常强的形象，所以从小就会觉得说，如果以后我自己身为女性扮演多重角色的时候，好像也应该要非常多功能，好，就是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还要自己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母亲真的是一个女性学习的最高标杆。就是我刚才听到每个人的妈妈，我觉得让我感受很深刻。我觉得男人真的要小心，我觉得看这种成长曲线，它其实有一个那种那个 point， 就一过去之后，男人如果没
1: 跟走下之类，
5: 如果男人
1: 是黄金交叉，
5: 对，类似这种，就是没跟上的话，就会不断的落后。
4: 台湾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也会把自己搞太复杂了。你永远都是多功能事务机，但我买个机器，我只要接电话就好。
5: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区别。永康讲的重点，女生有能力是自己的事，但没代表要帮男生做事，这是有区别的。自己有能力，自己很开心。
1: 不过其实，
5: 但是千万不要中了男生的阴谋，帮他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子。
1: 不过你看，连续听到几位大家都讲到，就是说女性其实是比较不会自满于目前的状态。我说的不自满是说，她对于自己的这种内涵，特别是内在跟她的这个。有一些处事上面，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学习。
6: 自满跟虚怀若谷啊，我不觉得说努力学习的动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是有时候人反而因为觉得自己 OK， 可是我想更好而学习，
1: 精益求精。
0: 是的，
6: 对，所以不一定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差，所以我要赶快迎头赶上。可是我觉得男性啊，以我这么做这么多推广啊，各种。虽然我们系的男生少，可是在外面接触的，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自尊心的问题啊。对，
1: 就是觉得说
6: 我坐在这里，尤其如果台上是个女生在教，他会觉得好像你是比较 inferior， 你不会，你才要人家教你。所以他们就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差的，我也想说。我又没有强迫你来，你干嘛？
1: 你说像你平常在讲座，
6: 对对对，可是他又想，可是他就会有一种自我防卫，一副好像我不是自己，我不是我不懂我才来，对，那你就要
1: 像遇到那种听众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互动
6: ？Ignore it， 就完全忽略，
1: 因
6: 为你知道他内心其实他很想听，他很想学。就打哈哈啊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过一会儿他就松了，然后其实就没有什么男女的分别，可是一开始真的会有。
0: 我觉得女孩子口中比较容易讲说，哎，我不会，你可不可以教我，或者是这个东西好像你比较棒一点，身对，
5: 其实就像问路啊，有些男人打死不问路，
0: 对，
5: 你走在路上你问一下人会死吗？
1: 对，我觉得有 GPS 干嘛要问路？
0: 真的，
1: 我们没有 Google Map，
0: 刚刚一
1: 我们为什么要问
0: 射过来这里？
6: 都是这样子。
0: 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去问一下槟榔摊？
6: 对啊，问问路人马上就解决啊。那我很奇怪，
1: 就以问路这件事情，Sam， 你会问路吗？
4: 我跟你讲，在车上哦，为了这件事情哦，我永远是第一个下去问。
6: 是一般的标准，
4: 我真的我真的说真的，我今天发这个通告跟三位杰出女性同台啊，还真发对了。
0: 我非
4: 典，我是非典男人，
0: 对，没错。
4: 我心里面是比我老婆还娘的一个男生。最早不到路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怎么办？先去问路吧，我会是这样子的。对，然后佩珊还会说我们再看连线一下，可是问题是连半天都没有讯号连。
1: 你们家反而是佩珊很像男人，
4: 所以他永远迷路啊，就永远是我找到路的。
6: 这个人也不问路的吗？
0: 他不问啊，他已经到深山里，根本就已经到蛮荒地区，他还不问。
1: 然后我就会开始讲说，
4: 他有原因的。他等到晚上的时候呢，看日月星辰，他就自动可以找到方向了。
0: 北极星的方向。你走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还是不问？我说你刚刚不是路过加油站，你要不要回去再问一下？加油站最好问。
1: 然后就会埋怨说这个 GPS 真是的，都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去问路。对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学习上面那个动机。
6: 对，
1: 似乎女性是比男性要强很多的。
6: 对，因为没有那么
1: 天生
6: 那么扭曲的自尊心。
0: 扭曲的自尊心。
1: 老师，这是天生的吗？
6: 这个应该是后天比较多。对，对，后天就是说，当一个女孩子很虚怀若谷，大家问人家，哎，明宇这怎么样？然后明宇就会很和善的回应。
0: 对。
6: 可是男生之间可能不是这样，你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要先让自己弯下腰。所以我觉得女生以我们成长的经验，你去学习，你是从不会到会，是一个很正向的经验，是吗？
0: 是啊。
4: 我这个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啦。其实女生真的比男生对于新的事物来讲，接受度讯息来得快一点。
0: 是，
4: 男生不知道在别扭什么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你说对新事物的接受度，
4: 对，第一个运动，我是男人，我当然比我老婆厉害啊。
1: 对，
4: 可是我老婆她有些节目当中会有一些防治运动伤害的新知，告诉我跑步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会可以预防你的什么地方扭伤。不用啦，跟我跑就对了。我就是觉得说我已经运动这么久了，你还跟我讲这个，我需要听你的吗？第二，刚开始的时候，佩珊还没有，我觉得她没有很会做菜的时候，对于做菜我有既有的观念，我妈教我这个要怎么样做，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很会做，但她总是会教我说这样比例是不对的，我就觉得很烦。我做的很好吃啊，我自己这样
1: 好像有一种先入为主抗拒那个新事物的改变，
4: 我就觉得你何必要，我就觉得我是 OK 的，我就比较不太会接受他的一些建议。
1: 所以女性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接受，特别是新事物对于你的生活也好或个人上面的改变？
3: 我觉得像他刚刚讲，就是他一方面男生很逞强，就觉得这我都会，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改变他过去的习惯，他过去这个方式你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他没办法改变。我觉得以前我就活
4: 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听你？年轻就唱了一首歌曲 I do it my way， 对不对？就要照我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的表达方式也让你没有后路啦。比如说刚我们那个刚开始节目一开始就是说，女生如果听到一个新资讯，她就会微调，她会再调再调整。可是男生一讲说听我的准没错，那个时候你就让自己没后路。
3: 他们单纯就希望说听他的，但是女生会觉得是要听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更简单的方式，更新的理由，但是呢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因为我以前的路就走得好好的，我三十几年四十年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一条路走？
4: 我们最近要出国去玩，我老婆就开始收集很多网络上面流传的那一种收衣服最精简的方式，帮你 pack it， 怎么样打扰七天的行李，然后可以缩点空间。他要给我看，你一定要看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天到晚去旅游，还看着
0: 干嘛？但是我都收四十年了，对不对？
4: 对啊，我都收了这么多年了，
0: 从零岁开始收。
1: 收到那种像那种打到真空那种。
4: 他真的按照网络教法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空间。
1: 真的啊？
4: 对。可是我就在看完之后呢，我还是那你就用就好了。我就
1: 男人有时候就是嘴硬，但是后来做的还是都女人建议的那一套。就真的把它戳到真空里面，哇！其实真的蛮多空间的，
4: 其实是这样子，没错，
1: 对不对？
4: 其实这样，
0: 还偷偷的把它。
1: 但是一开始都会觉得很抗拒。
0: 为什么？
6: 其实我觉得男人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固执，而且其实有时候有点懒惰。我觉得还是要讲到自己另外一半的经验，例如说是餐厅吧。我觉得有些像我先生不喜欢换，可是像我就是什么新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不喜欢去同一家餐厅吃饭，除非是那种家乡味、那种老牌餐馆，否则就马上就会收集报纸上哪一家新餐厅啊，
0: 对，
6: 我们就。
5: 就要换一家。
0: 那尝鲜。
5: 但是如果我就说，我如果说你今天自己吃什么呢？他说我下去买便当。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一家餐厅吃饭呢？他说你不在，我简直不晓得什么是新餐厅。然后我们最近也要去旅行了，然后饭店由完全由我决定，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重复住任何一家住过的，所以就由我负责在网络上找所有新的饭店。我觉得男人就不喜欢改，那当然就像永康讲，到最后呢，就是被落在我的身上，但是前提是他必须付钱，因为大家要分工。
4: 我同意这个说法，
5: 这个是
4: 完全说完全同意，
5: 你完全同意。
4: 因为你刚刚我老婆更其实更厉害，就是我还没想到他的 B， 他已经到 C 跟 D 了，超快，
1: 这么快，
4: 然后他回头还打你的枪。你们这种男生呢，永远都是一成不变，吃同样的餐厅，你带以前去问的女朋友是不是就去同样的路径来圈，是不是？没话说了，
1: 天哪，是不是？
4: 就是去，你看，就是你是第一个，阳明山到什么地方？
0: 我认识的佩珊讲话没有那么凶，哎，他很温婉，哎。
1: 不是，重点是，
4: 重点是他说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重点是他说的是不是？
4: 是啊，
1: 所以就是，
4: 因为男生就是反正一套，
1: 我觉得我们是习惯
4: 一套路数出来做，
3: 你们喜欢打安全牌，
1: 对，哦，因为我们很担心打了那张牌会不。就是会危险，
3: 会出糗，出糗的话，男
5: 其实又是一个刚才老师说的扭曲的自尊心，是这样子
4: 吗？我跟你讲，我今天去他餐厅，我没去过，然后我要带一个这个女朋友去的话，很危险哎。一我不知道他菜好不好吃，二我不知道付得起付不起，三我不知道那时候气氛怎么样，所以我当时走我自己熟悉的环
1: 境。那我问一下明仪，以你跟你另一半相处上面，你会发现说在进步程度上面，你确实是比较快吗？
5: 我应该必须要说，因为他其实当初我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年纪差了5岁，可是慢慢的到了也。是过了一个年龄的之后呢，你会觉得当初觉得啊，这个学长嘛，好年纪好大，可是真的是过了一个岁数之后，发现我不敢说病假
0: 期，他还停留在当年的年纪。
5: 不是，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所以他时时在吸收新知。
0: 是，
5: 可是我有很深刻的感觉，我就看我周遭的男性，我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实在受不了我一个大学同学，一个男生，我有一次很无理，我后来很后悔，我跟他讨论一个话题，到最后说，哎，我说麻烦你多读点书好不好？我讲完之后我就非常。这是，而且这是不久前的事情，这大概是1年多前的事情。他跟我讨论一个话题，那脑子里头其实像装浆糊一样，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我想，是佩珊也会这样讲吗？
3: 不是很有耐心。
0: 他跟你交情还不错。
5: 赵总说，拜托你多读点书，我们下次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这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这是我对一些不求长进男人的内心的真的真心话。
4: 我觉得太狠，这样男伤太重。佩珊比较委婉一点。
5: 他怎么说？
4: 他会去参加像益智型的答题节目，然后他报回的奖金很多，然后我去参加同样的节目，然后我一毛都没有拿回来，然后他委婉的跟我讲说，其实有的时候读多点书还是蛮有用的，
5: 那还是差不多。
3: 当初你不应该接那个节目的。
4: 结果我的做法就是，跟这种女人相处呢，你就必须要男生就。一要能够自我释怀，要不然会很难受，对不对？多读点书嘛，不好意思，我最近都念杂志，然后就要不然就是真的要把自己稍微再 update 一下，
1: 自我成长。
4: 对，你今天稍微一点 update， 要不然如果你没有升级的话，其实有点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1: 对啊，所以你看，男人如何面对女人不断进步成长，他的自处之道，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好。
1: 今天聊这个女人旅人哦，为什么说女人有时候像旅人？是因为呢，这个旅途的风景不断在改变哦，也就是凸显出了女人不断在求新求变，
0: 不断的
1: 为什么会这么一直变？
6: 我想大部分的社会里面，女人被 assign 的那个角色比较是 caretaker， 你不是只有把自己顾好，你还要顾到别人，你的先生，你的小孩，所以你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我要什么，而且还要加上，哎，我先生怎么样，我小孩怎么样，所以如果以人的这样的发展，其实一个女人要顾的东西是很多，然后如果再有工作更是，所以我想那应该是也是一种要 survive， 要存活，要扮演好自己角色的一种必要。所以然后再加上那个改变给你增强，你听了这个消息，然后你改变自己，然后你觉得真的是 better。
1: 所以你们不觉得那是改变，是不是？
5: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古人有说女人是水嘛，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无限的弹性可能。我真的是觉得是这个意思。
1: 水有三态，
5: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变成一个，所以请，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她的内心当中的一种这种所谓的自我驱动要适应环境能力是很强，
1: 适应力。
5: 像刚才永康说他妈妈把他们带大，就一个女人和这个要做的事情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她的弹性无限。那当然就是有人说是不是就善变？我觉得如果善变是往更好的方向去，或是更简单的方向去，
0: Why not？
5: 为什么不做？如果就像我先说，你到底要换多少家饭店？在我出门之前，我可能换20次，因为都可以免费取消，一直在
1: 换。因为你听到的是越来越好的。
5: 对啊，意思就是不断换，换到最好，然后换到我们把最棒的组合放在一起。听了 A B C D E， 然后这个旅程里头，如果是去干什么事情，可以完全顾到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无限弹性。
1: 听起来是不是因为男人不愿意这样做改变，是因为？省的麻烦
5: 就懒惰，是不是这样子？
0: 怕麻烦，就说你刚不是说 A 了吗？那我已经在往 A 的方向去做决定，你又换成 B，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4: 我觉得在他们眼中，男人就恐龙应该灭绝的。这个换饭店、换餐厅，我真的经历无数次了，也是一样。哎，我们换另外一个 B， 好，我开始要订 B 了，或他已经订 B 了，我已经准备好往 B 的方向出发了。
1: 他又发
4: 现。我跟你讲吗？我今天改到 D 饭店了，经常有点跟不上脚步，而且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好比说，现在我们到了周末，最近这几个月、这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可能礼拜天上午去完教会之后，下午我们可能会去看场电影，然后去吃个饭，晚上回家。
0: 是。
4: 通常变成这样子的，然后。到了这礼拜，我很习惯的看最近有什么上档的电影，准备看电影，
1: 对，
4: 就会被泼一盆冷水。只会看电影啊，老梗啊，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你可以去吗？我们今天不能去干嘛干嘛吗？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改变那个生活的模
0: 式？那你女儿会不会跟着打枪？会吗？
4: 她通常不太敢直接打我的枪。他会说妈妈说的也不错啊之类的。
0: OK，
5: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我觉得女生的那种内在的驱动力真的很强，而且不同年龄层。
0: 对啊，为什么？
5: 尤其是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们去看外头什么烹饪班啦、瑜伽班啦，各种不同的班，我觉得男人在里头真的就是成了少数。我常常问，如果
1: 真的这种学习成长班，男生真的很少
5: 。而且其实
4: 我们看球赛都来不及了，那么多球赛。
5: 所以
4: 看完 NBA 有大联盟，看完大联盟还有其他的。
3: 你看完成长了什么啊？你看完。你不会肌肉结实一点，你不会耐力多一点，你只是坐在那边看完，你有更多的话题。可是我们
1: 其实从那些球员可以看出他们奋战不懈的一些精神。
4: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球风跟哪个球员比较接近。
1: 对，哇，然后他们成长的历程也有很多
4: 的挫折。不要偷笑，我都听到声音太大了。
0: 好，那我们要帮男人说些话，是不是因为传统给予男人太多的包袱，包括家庭的期待、社会的期待、事业、社经方面的一些各方面的期待，让男人有包袱。
4: 我只是觉得现在市面上开的班没有适合男生去的，
5: 不是
4: 瑜伽课、烹饪课，对不对？
1: 对耶，有什么班是开了以后男生会想去上？
0: 我们怎么帮男人说句话啦？
5: 真的吗？但说实在，我觉得现在社会对男人的期待越来越降低了。我不晓得老师是不是
0: 老师你怎么看？
1: 是这样子。是
6: 有一个大家常常听到，就是说男人决定大事，女人决定小事。可是人生其实也没几件大事，对男生来讲，他只要把方向把稳就好啦。那女人就要决定很多小事，小事就需要很多变，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不会。人生绝对不会完全照你的计划去嘛，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必然而且很自然的。
0: 是，
6: 那如果一个长方向的男人他很善变的话，哎，我觉得也蛮可怕。我曾经看过一个 case， 那个夫妻两个是经过很辛苦的恋爱，然后非常坚定的，然后就结婚了，然后还真的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啊，他们的爱情的那个坚固啊。可是呢，他们其实结婚两年以后，就这个先生就开始想说，哎，我们应该住到哪里去？对，
1: 反而要变的是这个先生。
6: 对对，那个搬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怎么搬那就小事了。对
4: 对对对，
6: 那个男生就是他两年，他觉得台湾这怎样怎样怎样不好，那就要搬。然后搬了以后呢，去那里又觉得那里这样这样不好，又想念台湾，然后那个太太就。一开始很顺服嘛，因为教会也是这样教，他就跟着这样折腾，工作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然后生活你知道搬个家，
1: 对，
6: 你所有熟悉的人事物全部都改变，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那他们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两个人都找过我，他所有太太的朋友辅导全部都赞成他离婚，对，因为觉得说这个先生这个大。要长大方向的人，你这样的 善变，嗯，对，那让所有其他的人都很不舒服，晕车，
1: 男生不能常变。
4: 我觉得谢谢黄老师，你帮我们所有男生都解围了。
1: 对呀、啊，
4: 我们男人要扮演的是船锚的角色，下定之后呢，你们随便怎么钓鱼都可以，对，我们船就定在这个地方了。嗯，这个是我们要掌握大方向。你看所有的动物社会里面，所有雄性的像狮子，我们占了地盘，我们就不太动。打猎母狮子的事，
3: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在社会地位上面，或者是在家庭的角色上面，或者在职场上面，很多男生被赋予的角色，他确实就是必须要很快速的达到某一种地位，甚至他是以赚钱为目标。那在这条路上，他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蹉跎。之前不是有一些调查，就是说30岁的女性，她要找的择偶对象，必须譬如说她要没有房贷的，要有房子，但是不能有房贷，而且呢，她最好月薪要有7万。以上，那我们来试算看看，如果说你一样是大学毕业，22岁，
0: 30岁就要这样、哦，
3: 对，大学毕业就已经22岁了，那我们女生就已经出来工作了，这男生呢还要再当兵，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还要当兵2年，
1: 对啊，
3: 24岁，如果他再上进一点，再去念一点书，要念硕士学位，26岁，26岁离30岁，他必须大概只有4年的时间从。不要讲22K 啊，25K 冲到7万块，
1: 那应该已经快40了。
3: 哇，那他不锁定方向直接冲，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对啊、
3: 所以他其实赋予的那个压力其实很大，但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呢，不管你赚25K 或者是30K， 你一样可以锁定7万甚至8万的男生来嫁。
0: 对对对，
3: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在经济上他没有太多负担。那再来，如果说他再上进一点，我想要去念研究所，我要出国念书，没关系，
0: 就可以锁定200K。爸爸妈妈借点钱，
3: 可以跟爸爸妈妈借钱再出去，不一定要自己存钱，或者是说，就算我把我现在积蓄花完了，没关系，我只要找一个长期饭票。哎，不，虽然现在大家都是有在工作，但是还是觉得，因为他不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顶多可以跟你平分，他不会唯一要完全去承担。所以，变成说，男生呢，在这个时候，他似乎也只能够。锁定目标往前冲，那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说，我再去进修英文，因为进修英文可以花钱。可是呢他如果赶快花时间去工作，是赚钱。
1: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讲到进修，有时候必须要放下些什么。发现在就以放下来说的话，女生还比男生容易放得下。
5: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是
1: 出国进修、啊，
5: 我完全赞成两位女性的看法。我觉得基本上男人的社会的包袱、责任赋予的是比较沉重一点。那像如果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停下来，可能大家都说，哎呀，没关系。你先生很稳定啊，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条件。可是如果说今天是男生忽然停下来的话，就算夫妻两个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外在的观感也会有一些。

0: 从我进职场那一天，在新闻圈工作快20年，其实已经男人的自尊在某一个程度来讲，
1: 新闻界的女主管特别多。
2: 不是，
0: 因为我出来的主管全部清一色都是女的，没有男生。
2: 而且重点是呢，我跟永康曾经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头，几乎他是唯一跟唯二的主播。我们整个办公室
0: 男主播
2: 里头全部呢都是女生，
3: 都是女的。
2: 我觉得这个在光是媒体这一行里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都越来越少，越来越稀少。所以男性像主播这种角色都要变成保障名额了，因为几乎完全要被踏平的一种感觉了，所以两位都很珍贵了，我只能这样子说。
1: 真的是少数少数，
3: 两位都很珍贵，两位都还隐退。
1: 男性如何自处啊？在这些求新求变的女性当中，
0: 就是一开始
1: 跟他们学习嘛，
0: 他们是帮助啊，没有必要厉害干嘛帮我？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该夸奖的部分就要夸奖他们啊，是做得不错，
4: 给你们一些空间，
0: 可以继续努力，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给你继续学嘛，我们可以支援你，喜欢做菜好啊，做啊，很棒啊。现在像我一开始觉得我菜还不错，进入婚姻之后我就不太做菜，这部分就让它发扬光大，然后我就做最好的一个回馈，就是他做我全部都吃完，这样他就会很有成就感。那我觉得因为自主的部分就是你真的男人你也不要想太多，你也不会挖高啦，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1: 男人真的比较不容易放下啦，尤其在职场当中。
2: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要看的，因为这个在大学里头教书会看到很多年轻男性，我的忧心真的不只是他赋予了社会压力哦，我们刚刚讲都是因为进到社会成家立业，可能在肩膀上有经济的压力，你在学校里头看所有的表现，
1: 追求个人成长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基本上我曾经听到我的老师，他是学校的校长，说天哪，他在颁发奖项的时候男生都去哪里了，就是每一个系，
3: 学校都看了
2: 每一个系的
1: 男生昨天在帮忙印奖，
3: 但是什么系？
1: 那个奖状不是他的，
2: 所有的
1: 系发给女同学，
2: 所有的系的成绩的前三名几乎都是
3: 女生。
2: 所以我的老师是校长，他就说：“天哪，男生都去哪里了？”所以他今天如果在一个里头要在表扬有看到男性的时候，要特别嘉奖。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的还不只是社会责任，就是在学习阶段的时候，女孩的学习成绩已经远远的超过男性，所以你看。而且连警察特考女生的录取率都很多，所以以后女警就
0: 部队里面的女生表现也很优秀的，
2: 对啊，或是考国安局，
0: 男主播都去了哪？我们都进入婚姻了。
2: 你看现在国安局、调查局这种以前感觉传统非常男子气概的行业，现在考进去的，如果没有男女比例的限制的话，女生都考得非常好。
3: 对啊，以前医生都男的嘛，现在医生有女的，然后护理师是男的。
2: 所以我觉得是在学习阶段就出现了问题，
5: 所以可能我们一开始谈的是学习动机，
1: 是啊，
5: 为什么女生比较好学，男生就不学？可是现在讲的就是学习能力，可是我觉得整个教育系统、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都是有利于女生的。
3: 你怎么说？
5: 男生本来就比较发育比较慢，对不对？你到小学六年级，很明显呢，女生都是少女，男生还是憨憨的。
3: 对对对，他们到国高中
5: 才
3: 成熟。
1: 以同龄来说
2: 了，
5: 可能个子也长高了，
3: 对对对，
5: 可是其实他的心智还是儿童。
1: 哦，是你这样讲，是说他们9岁才应该上一年级，男生是不是？
5: 我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
1: 真的就是以发育来说嘛。
0: 黄老师现在说法就是把男人的笨。有科学根据，
5: 对，所以他从一开始起步他就不平等，
3: 是，
5: 然后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是坐着听，那也很不适合男生，因为男生从体型上来讲，他就不是那种，对，
1: 会静静坐在那边，
5: 对，然后呢，所以他又要被强迫坐在那里，所以他如果要功课很好，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那个辛苦也会让他学习的动机降低。当他可以不学习的时候，哦 ，This is my life，
2: 去看球赛。
0: 我知道为什么喜欢看球赛，终于
1: 你们找到一个，
3: 我觉得你们都找到一个
1: 可以去休息的地方。
5: 对啊，可是女生呢，她因为她坐得住嘛，比较起来，她坐得住，然后那个整个学习的 pace 都比较是女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女老师也多，我们都是将心比心啊。所以那个女老师多，然后
3: 感觉在全世界应该男人都不见
5: 了。现在女校长
3: 哪里都是女人，
1: 对对，
5: 对，女校长也很多，
3: 女校长也很多。
5: 对，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女生从这种所谓的学习狭义的这种学习，纸笔啊、纸笔测验、reading 啊这种中间不断的得到满。 得到鼓励，然后不断得。

0: 到成就感，嗯，然后他就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的确我的研究生里面也是男生好少，嗯，对，
1: 这个，所以现在在职场上面或甚至我们看到在政坛里面，
2: 对，
1: 能够掌握实际决策权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啊。
0: 不过那个是少数 ，in general，我觉得一般来讲，其实男生到后面后劲强。
2: 是，
0: 我很多很优秀的女生，那都后来就比较平台了。可是男生有的，你看他本来就是憨憨的、呆呆的，好像不晓得人在哪里。可是咻，当他要发挥，
1: 愿意追上来的时候，
0: 对，
2: 是大器晚成的意思。
0: 对，或是他看到他的目标，他看到他的，他清楚他要什么的时候，那你就。对，那女生就追不上的。
1: 重点就在于说，当男性看到女性这种成长跟进步快速的同时，他的自省是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可以怎么做去跟这些女性学习的？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聊。
2: 好，
1: 普遍来说，这个女性朋友啊，强烈的学习动机，然后呢又有优异的学习能力。
2: 是，
1: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优点放在婚姻，也就是夫妻的相处上面，有的时候其实如果协调不上的话，会造成冲突，因为发现老公一直不进步，啊，老婆不断的在成长，这会有问题吗？
0: 应该会有吧。可是也是一样，就是说调整期待嘛。对，就当他你看到他有一些在学习的，的一定有，只是他学的可能不是你设定要的，你希望他学电脑，他可是他可能很有兴趣的是球赛啊，球赛里面其实也是有学习啦，但是也是很多，
3: 老师讲的都心虚了，
0: 我是说有时候我们讲的学习好像很着重那个功能性，你学这个干嘛？对，我们学做菜就是哎要煮给谁吃。可是其实有一些学习呢是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对，所以只要看到有一些学习的动机，所以学习就是改变嘛，他有往更好的方向去改变的，就鼓励一下。
1: 那婚姻当中很多太太会觉得。他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
2: 对啊，你两位女性，你们有这样的过去经验发生过吗？
4: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职场比较久嘛，那有时候你看我们平常都会常常商周上面哪一个名人什么总什么董他都怎么样，但是我老公是比较艺文类型的，他以前是念心理的，又是比较艺人型的，所以他其实比较喜欢的是比较艺术类型的，比如说音乐，
1: 或者走创意的，
4: 对，创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怎么你不学学看人家怎么样做经营管理的这种概念，但后来发现其实上帝造我们就是互补嘛，那而且我们很强调，我觉得是分工合作，也就是说呢，你用你的强项你去发挥，我有我的强项我去发挥，然后一起是让这个家更好。譬如说刚刚提到说，他是包括像运动啊很好，还有他的英文跟他的这个艺术类的，那我就说好啊，那小朋友英文给你教啊，你带他们去欣赏音乐啊，那我的部分呢，我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包括我希望塑造他们的一个伦理啦或道理，因为小朋友还很小，那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各自分工，各自在自己的专长上面去在这个家里面去做贡献。那我觉得这个反而节省了大家的能力，我们不需要一起都学做菜，我们也不需要一起都去学运动，但是呢我们都分担了这个家应该具有的功能。
5: 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幸运哦，就是我们每一对夫妻或是每一对 couple 他们重视的事情不一样，像我就是非常重视知识的积累跟常识的积累。那我跟我先生，我们其实从交往到结婚已经都相识快应该是20年了，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走，因为有时候夫妻认识久了相处久了会走岔路，可是我们两个虽然事业的轨迹不太一样，那他在学术界我在媒体界很久，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在对于这个新的知识跟尝试的上面我们两个都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些小竞赛，就是比谁先看到一则讯息，或者说我们去书店买书，买了一本新书，我先说你这个选书的品味不错，你比我先买，然后呢我看到一本新书在他买，我说这本书你已经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对夫妻有不同的关注的重点，我们两个关注的都是对于可能就是比较心灵的事情，所以很幸运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然后大家虽然工作方位不同，但是我们都注重这件事情，所以在各自的成长上我们觉得是等量齐观的， 只是说我比较喜欢新奇，他比较喜欢稳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都有在学习的轨道上走。我自己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不学习的话，我觉得可能撑不了这么久。嗯，
3: 黑山最直接一个说法，当然前面会有很多缓步的沟通，但最后的杀手锏就是郑文刚，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哦。哦，
5: 对对对对对，就这就是关键，
3: 就是 keyword，
5: 就是别让我看不起。
3: 爆发男人的小宇宙，马上跟上。我觉得刚刚薛兰讲到，男生女生呢本来就各有所长，各司其职，这是婚姻当中互补最美的一件事情。
5: 对。
3: 然后如果说女生不断的求变，那一种快节奏的转变，变成她的一个自负的话，对于男生来讲绝对是压力，对于婚姻来讲绝对是负分。但我很感谢的是，上帝有赐给我老婆一个智慧。即便有的时候在某些领域我可能是没有佩珊性变得那么的快，但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呢，沟通的时候，他通常是回到圣经的教导，先生是家里面的头，即便我老公的这个头是头和脑上的头，但是我还是要以他的意见为最主要的依归。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感谢这个圣经里面写的这么清楚，要必须听我的哈。那但是我觉得说，男生当如果说太太有些领域当中真的比你厉害的时候呢，男人也千万不要因此上了志气，这个失了信心。
1: 我先问一下永康，那个你的压力是指说你自己私底下跟他相处的压力，还是说旁人看你们的那种压力？
3: 旁人看我从来不会在乎的。
1: OK，
3: 但私底下呢，我会有自己输不得的一个压力。我会自己，我也不是真的非常懒惰的人，如果被人点几句话，我永远就在那边喝啤酒看球赛就好，我也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当他激励我答题，麻烦请快一点，下次去拿多一点奖金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也会自己鞭策我对于相关的题型会开始一些钻研。但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男人如果说被太太有些领域当中对方比较强的时候，千万男生不能够上了志气跟信心，因为你越怀忧丧志，你老婆越看不起你。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当如果你老婆真的觉得你不太行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那她更不行，他当初看走了眼嫁给你，哇！他怎么行呢？他判断有问题。光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赢了，所以我就麻痹自己 ，OK 的。他既然是看得上我，代表说我一定是有 potential。
1: 超正向的想法。
5: 不，我觉得我一直跟很多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男性讲，我说男人最迷人的地方是大脑。
4: 最迷人，
5: 真的。
6: 火开之后吗？
5: 不，我就说这个大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会人老色衰，这不是女人的问题，所以我说当你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帅气的时候，这么苗条的时候，那最迷人的就是你脑中的智慧啦，然后人生的阅历啦，然后尝试啊，所以我觉得男人最迷人的部分对我来说是大脑的发达这样子。
2: 理解，我能
3: 我要开始宣布我要退出三铁界了，我不再参赛了。
6: 你要开始说，
3: 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完赛过一个标铁。
2: 我完全理解，明妮刚刚讲的，就是说假设有一个，我就你就幻想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很能干，也许是更年轻的老婆或什么的，他很能干，他处事很练达，可是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老婆帮他打理了，可是这个老先生他就是你知道他的那个纯熟的成熟的处事的智慧，
4: 是
2: 跟他那个练达的态度，
4: 是
2: 跟他爱这个老婆以他为荣的那一个，真的你可以把这个老婆也照顾得很好，这个家也是保护得很好，不是吗？
5: 就是完全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人生的通透吧，各方面的提升。
3: 对，你看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女生拿奖，市长奖、总统奖，到老的时候领终身成就奖，就是男人居多，是这个意思。
5: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个更成功的男人。
2: Yes，
5: 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这句话告诉我们背后的男人，就是这现在真的就算你太太很成功很厉害，那背后的男人本事一定更大。
2: 没错，
1: 我觉得这就是女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刚永康有提到，是他知道他的另一半在某方面，不管动机，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然后呢，能力没有他那么强，
5: 是，
1: 可是他总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的另一半沟通，
5: 是，
1: 因为他可能试过了很多的方式，也许会让他另一半感到很挫折，可是后来他就会用一个激励的方式，对不对，老师？所以其实那个智慧，我觉得是很多女人也应该要。
2: 其实我很想问南玉，南玉老师，像。南玉老师是家庭大师，然后他又晚婚，他的先生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博士级的老婆，他也是因为他很练达的那一颗大脑，对不对？
0: 我觉得他很有自知之明， 这点很重要，就是说真的上帝造人很不一样，那我们对这种男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受社会的影响，
2: 是
0: 其实回到根本，婚姻的根本。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朋友讲说，哎，我要结婚了，他就问我说，那对方是什么事？对，那我说他什么，他说他是博士还是什么，因为他不晓得怎么问他的学历，那我就笑笑说他是男士。对，本来婚姻里面就是男士女士嘛，那可是我们对学历啊，对能力啊，有时候看的会比自己私下那种你们自己两个角色的调试更重要。那我也问过我先生，就说，哎，你们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我的整个社会的那个，因为我这是我的地方嘛，我的机会比较多。那我说你的朋友会不会有一点嘲讽你？就说，哎呦，你老婆很厉害啊，你老婆怎么样？你，哎，他就说，哎呀，那应该会啊。我说，哦，那你怎么看？他说，那他们嫉妒我呀。哦，
5: 好有智慧哦。
0: 他自我调试，就是说。而且我觉得
1: 自处啊
0: ，It's true， 那是真的，不是他自我欺骗的那种。因为人家会说你，哎呦，你老婆这么厉害，或者说你怎么不如你的老婆？基本上还是嫉妒啊。对，所以我觉得，哎，他好像看穿了这种人性，所以他也不以为意。对，他觉得你要怎么想，对，那你的嫉妒你要自己去解决 ，It's not my problem。我觉得他对自己有该负的责任跟别人自己要负的责任，他也还可以理清，所以也还好。对，
3: 所以男人现在的自主真的是必须要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但我觉得还有第四个，
1: 面对接受
3: 放下之后，我觉得还有第四点，享受他。哦，哎，老婆这个不很厉害，你算爽到你啊，对不对？会又会做菜，又会煮菜，又会带孩
1: 子，谁能像我们这么幸运、
3: 啊？这么厉害，我们就 OK 啊，是我们就继续拿着遥控看球赛就好了、啊。
2: 圣经里面那个很才德的妇人，他真的什么都
3: 胜过珍珠啊 ，OK， 我有珍珠 IP
2: 啊，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可不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只会爱老公，
1: 百年难得一见，
2: 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哎、啊，那才叫才德的妇人，你怎么可以嫉妒你的
1: 老公？表示自己够 lucky 才会有这种，
5: 是啊，自己本事够大。这个女生才愿意跟你一直留在一起啊，
2: 对啊，
1: 所以其实夫妻是相互的。
4: 对，如果这对夫妻他们对于这个成长的速度哦，会有这么大的争议的时候，其实有某种程度是女生也不受到男生就是先生的肯定，他这样的一个学习成长，如果说哎，男生像刚刚永康讲的，哎，肯定他，接受他，其实他也会觉得说，这是被支持的，
2: 对对对，
4: 那他会更愿意学习回来，因为其实绝大部分进入婚姻的女性，她都是为了她的这个学习，都是为了家或者是另外一半、那会让这个家是更好的、那也会希望受到支持，就如同说永康他如果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也是希望受到老婆支持，我觉得互相的支持也是很重要、是，
2: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够用正向的去看待这种所谓的学习的落差，假设真的是落差的话，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太太女性是比男性的学习速度快，可是他却能够用很正向的去激励，而不是用很负面的批评。那但是他的先生的话，可能他是站在一个，哎，我太太很优秀，但是呢，我要赶快加紧的追上他，而不是说啊，我就放弃。其实大家都用正向的，也许这个状态会越来越好。
0: 像我自己的学习机会也比较多，因为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自己本身的自我要求，我的自我要求比我先生他的自我要求高很多。那我们怎么克服呢？就是说，其实我后来在想，有时候男生当你们要谈一些事情，工作上的需要，你们会用应酬的方式，就是一群人这样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达到你可能工作上的目的。
1: 对，
0: 可是女生呢就不太应酬啊，就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去找人家喝个酒什么的。
2: 对，
0: 而且吃的这些，我觉得那个不是女生，可是女生用学习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女生，尤其成人的学习，成人的女生的学习，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妇女，基本上 social purpose 很重要。对，我跟谁学习？对，然后那些人就已经不是工作上的利害关系，而是我们是同学，我们都是学员，然后那里建立的人脉，他还是可以用在各种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学烹饪呢，还是学什么呢？其实那个也不是真的重点。 重点是那种整个的过程，让他就是有一个可以建立一些 social connection。
1: 了解。
0: 那个东西跟男人应酬去吃饭，你说吃饭跟工作有什么关系？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3: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4: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5: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6: 张开双手，
7: 高山
8: 低谷，
9: 得胜
10: 软弱，
11: 喜乐
12: 恐惧，忧愁
13: 平安。
14: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5: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5: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早呢就让您的声音呢，像木心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的，像只穿云箭，穿破了云层，然后到了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只要您现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就能够马上的接收到我们万峰老师这只穿云箭啦。
0: 对了，因为呢，今天是十月的上半个月最后一天
1: 啊、哦，好，
0: 对，所以你想想，我们要珍惜，哎，原来放了半个月的四分之一的假期，
1: 好的，
0: 四分之一的假期，
1: 好的，
0: 另外四分之一又过。
1: 好，我永远不知道万峰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啊，那我就只能够听听，然后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早上好啊，好久没点名啊，劝慰子、刚强、木心、陆英飞、阿琴，还有谁呢？诶，蜡烛再也不孤单，还有鸿雁、周应峰，还有卢卢、月雨林飞，好久不见啊，还有大树，还有西福月，还有张元斌，还有谁呢，再看看啊，还有
0: 梅玉贝、
1: 周应峰，还有丰德，还有再也不孤单，还有敏敏、杨保罗、鸿雁、董兆霞，另外呢桃子妹、毕景花、 Eileen， 还有甘肃王弟兄，再来看看有没有漏掉谁呀，如果漏掉您一定要告诉我们哦。哎，还有谁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好吗？再也不孤单，有点到你啦。还有清风笑、罗以琳，还有江南外语，哎，都已经点到名了啊。
0: 还有我，
1: 嗯，
0: 万峰
1: 老师
0: 在这儿，
1: 早上好。那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报告这一小时我们的安排。我们当然先做一件事，那就是要灵修，所以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会上场跟大伙儿呢来分享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安静，然后呢接着就是万峰老师上场啦。
0: 好，那今天呢还是有中华信仰英雄榜啊、还有一个多礼拜的量。
1: 对，请问一下这位刘占恩、
0: 是大学校长。
1: 哇，从这个什么油漆匠，然后到女英雄，到今天的大学校长。
0: 现在呢，在那个年代当大学校长很容易，因为1928年出了一件事。
1: 哦、好，那我要说的是，哎，为什么我说不？因为呢，民国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有几位是风云人物啊。
0: 对，那些当然有名大学，有没那么名的大学嘛。大学有很多。
1: 第一，好的，好的。
0: 第二就是192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导致呢很多人成了校长。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听什么大事啊？再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呢，昨天分享的北欧所发起的什么呢？国际失败日。那我们昨天谈了失败，对不对？失败不可耻。那失败当然呢，从外在事物来讲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例如这件事成功与否真的是可以呢去衡量的，但是我们个人呢怎么去看失败呢，这就要考功夫了，看看我们个人的定义。如果你想听我们昨天的讨论呢，可以再重温我们昨天的节目。我觉得昨天的木心老师也好，小燕老师跟文慧，哎，我觉得我们都有精彩的一个互动讨论，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分享。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呢、哎、失败会带来一种感叫羞耻感。
0: 不会啊，
1: 万峰老师是不一样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理万峰。
0: 失败是正常的，谁不会失败、哎、为什么要羞耻啊？
1: 我欣赏万峰老师，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挫折，我们面对呢失败，我们会有一种羞耻感，觉得技不如人啊，觉得自己好像抬不起头，然后呢在亲戚亲友面前更觉得哎呀，最好不要讲我，最好没看到我，因为会有攀比。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谈啊，为什么在熟悉的人面前，在亲戚亲友面前，老朋友面前，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
0: 什么
1: 羞耻感哦。
0: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会？我觉得 1.0 不行就 1.01 嘛。
1: 好啦，这是你，这是你，这是你，我们不能够跟你比。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心脏能够像万峰老师一样的强大，但此时此刻可能大部分的人心脏还没办法那么强大，所以我们会谈谈这个话题。在接下来呢，就是这周的经文以西结书18章20节，那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放上第五空间或者电邮短信也行啊。
0: 哎、哇，文慧老师敲钟敲得太兴奋。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要跟你抗衡一下嘛，你那么强大，我这么样的微弱，对不对？所以跟你抗衡一下。来，今天这个科普是专门给万峰老师，所以接下来你不要插嘴。
0: 什么要什么给我？
1: 入秋之后，不少人就像刚才的文慧啊，越说越起劲，但是呢喉咙就干哑啦，的确会干会哑，然后呢发现呢说话就说不利索啦，甚至呢开始有点疼了，这是典型的秋燥伤喉。那么中医就说呢，入秋肺气偏虚，那作为呢肺的门户，就是我们的咽喉，就没有办法呢我们好好的去固守它，风燥之邪就长驱直入，最先受伤的就是我们的咽喉。
0: 你说你自己吗？
1: 对的。然后呢防止咽喉受伤，除了要多喝水，还有之前还记得我们提过什么吗？那适当的吃润燥补肺气的食品，更应该少做三件事。万峰老师听
0: 好了，油炸的不要了，辣的不要了，
1: 少吃辛辣烧烤油炸，你答对
0: 了。
1: 第一
0: 题。
1: 第二题，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说话。
0: 哦，那些老师最辛苦。
1: 这不是说的是您吗？
0: 我没问题，因为我们说话是短时间的。
1: 我说的就是万峰老师，我的耳朵有问题，在你的旁边。
0: 那那个跟秋冬没关系啊。
1: 然后第三，少熬夜，尽量呢11点之前入睡，所以秋冬养喉就是喉咙的喉。
0: 早4个小时起床就可以了，你的声音就变好了。
1: 请你要多做一些事情，也要少做一些事情。至于多做什么少做什么，请你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
1: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要在约旦河中站着。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到这里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你们因这事会知道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的前面过去，到约旦河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选出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当抬耶和华全地之主约柜的祭司，脚掌踏入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中断，竖立成垒。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成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
0: 今天经文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迹。第七节指出，神这个安排是让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的。为何神要这样做呢？普遍上认为，约书亚也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跟其他圣经人物一样，他也有不少软弱之处。约书亚记一开始有一节著名的金句，一章九节，和修版的翻译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很多信徒也曾经被他所鼓励。然而不少人背诵这金句的时候，都是由你当刚强壮胆来开始，却忽略了他的第一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神说这话不单是为了鼓励约书亚，而是要提醒他，神早就已经应许与他同在了。再看第二章，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如果与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二节来比较，当年摩西派出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是神吩咐的，但这一次呢，却是约书亚自己的主意，反映他欠缺攻打迦南的把握。而探子进城之后，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对打仗有建设性的事情，其后攻占迦南地，只需按神吩咐 围城七天，那有没有派出探子根本没有分别。为何约书亚会有点缺乏自信呢？某程度上是因为上一任领袖摩西太伟大了，当约书亚接下他的棒子，那时百姓未能够完全信任他，可能呢，连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当天进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的震撼场景。虽然约旦河的宽度远比红海小，但最少也有十多公里，水地干了，这震撼的神迹也足以证明神的能力与同在了。细读经文第八到十三节，没有跟过去一样先说神晓谕某某，然后详细交代神的吩咐，这里呢，却只是简单的交代神要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过约旦河时，要在河中站着。过约旦河的目的和详情，是约书亚请百姓进前来听神的话的时候所交代的。那经文刻意强调约书亚的主动性，领袖的角色，是因为神要借此使约书亚在百姓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

我有像约书亚那样缺乏把握的情况吗？请回想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他曾经如何证明他愿意与我同行呢？神拣选的领袖不是基于他的能力，而是要记得神必与之同在的应许。我可以怎样为教会领袖代祷，支持他们，让他们时刻依靠上帝来带领教会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3:7。

0: 成年期灵修，神的认可证明。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哇，文慧呢先来欢迎一个人，在万峰老师狮子吼早上好之前，欢迎值班电工。
1: 早上好。
0: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
1: 前天
0: 哦，前天对吼，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我的记忆都重叠了。前天呢，万峰老师和文慧还在这里说，诶，好像好久没看到值班电工冒泡，没想到今天就冒泡了。
1: 对，因为我们当天呢就介绍一个中华信仰英雄，就是当个油漆工的一个人，然后呢就变了，听到讲到的时候，听到信仰分享的时候，信了主并带领教会。
0: 是啊，那为什么会讲到值班电工呢？
1: 就是说都是这个工地的工人啊，或者做那个水电工人，就是你不要小看你的岗位。
0: 好，值班电工说好吧，我肯定不行，没听到万峰老师说的吗？那可能有些听众
1: 翻听礼拜一节目王来全啊，
0: 是的，可能有些听众说，哎，究竟哎文慧老师跟万峰老师怎么会知道听众在说些什么呢？那如果你没有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这是我们电台的即时留言版，透过直播节目这个时刻，真的是能够分秒不差，我们直接的即时的互动，所以欢迎您也可以呢登录同行频道第五空间。
1: 值班电工问哪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
0: 星期一的线上。今天你想有哪个节目是由万峰跟文慧一起在这说您呢？那当然是线上今天啦。好，那我也要说一件感恩的事，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三章七到十七节，神的认可证明。那我们身上所经历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也是神的认可，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明证。那就是呢，翠也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我们报好消息了。
1: 什么？
0: 那就是呢，翠呢有胃疼，昨天他还特别提到要上班，可是吃不下东西，疼得厉害，反酸呕吐。结果今天早上他就说了，他就说呢，诶，昨天呢胃不疼了，上班的时候呢真的很顺利，我们感恩哈利路亚。那我们呢也要继续的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千万别学那个以色列人在约旦河里头，他喝约旦河的水呢，可能生水就容易生病。
0: 好的，
1: 对，胃不好不要喝生水了，不要像以色列人呢。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很高的位置，条件就是不要再说真话，你会不会接受呢？如果沉默可以保命，发声呢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你又会怎么选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是一位在上海的战火里头呢，面对这样的复杂的选择的大学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占恩。刘占恩呢，湛江的湛啊，他呢就是1896年出生于湖北，他的爸爸就很早就去世了，家庭陷入困难，他的妈妈呢就从教会医院得到帮助，后来呢成为了护士，也成为了基督徒。年轻的刘占恩呢，教会并不是抽象的外国宗教，而是他亲眼看到他怎样在家境的困难当中，教会为他提供工作，提供训练，提供教育，提供最后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后来刘占恩呢在教会学校求学，也积极参加基督徒的学生活动。当年呢，20世纪初的 中国大学生呢，他们很喜欢谈救国，找很多不同的方法救国，例如有些是推翻满清政治革命，有一些主张实业，就跟这个张之洞啊办那些实业啊，有一些就主张教育，有一些就主张基督教救国，所有人信耶稣国家就得救了。那刘占恩呢就选择教育，但是他的教育呢并不是办一个学校这么简单，他选择赴美留学，20多岁呢就获得博士学位，到1928年的时候呢他32岁，他回到了上海。当时呢蒋介石呢他就有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中国的高等的学府都不应该由外国的宣教士来当这个校长，所以呢他就得让所有的校长都是由华人去当，所以呢他32岁呢就成为了上海的沪江大学的首位的华人校长。这个是当时整个政局的转变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呢开始把最高的领导权呢交给中国人。刘占恩呢不满足于换了一个中国的面孔，他要问的是我们中国人接手办高等教育以后学校应该变得怎么样呢？他说学术得扎实，人格要建立，职业能力得培养，还得关心普通百姓。如果大学只是替那些有钱的人取得文凭的话，那对身边的工人穷人完全没有关系，他觉得是不完整的。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所在的杨树浦啊，那个是上海的重要的工业区，周边呢有很多的工人家庭，于是刘占恩呢就推动一个叫沪东公社，就社会服务，办平民教育，办这个幼儿教育，夜校图书馆诊所，甚至做社会调查，让那些大学生不单是在读社会学的课本，更加是走出去看看工人的需要，他们的工时、收入、住房、儿童教育。有些学生家境困难，他尽力设奖学金，有些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受到压力，他帮助学生找到完成学业的方法。老实说，当一个校长最简单就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开除掉挪走，就保护了学校的名声，但是他选择在学生最困难的时间，替学校惹麻烦的时间，他把这些当作学生帮助他们。1930年代，刘占恩带领着沪江大学有快速的发展，他也是挺有名的了。但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条路改变了。上海的战争导致校园受到严重的影响，老师学生流散，难民拥入城市，刘占恩投入难民救济，也利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向外国社会解释中国的处境，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告诉国际社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日本侵华是一个遥远的亚洲的冲突。当时上海的政治很复杂，日本人很希望可以拉拢那些有声望特别大学校长去帮助他们，如果能够负责他们控制的机构呢，就为这个新的秩序呢增加了合法性。刘占恩拒绝帮忙，也没有停止公开活动。有人劝刘占恩，你得小心你有老婆也有孩子，你的勇敢不是没有牵挂的。刘占恩就是知道自己已经被注意了，也知道暗杀呢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电影的情节。就在1938年4月7号的早上， 刘占恩像平常一样带孩子出门。就在上海的租界的街头，有个枪手过来，砰，他就中弹身亡，只有42岁。我们可以说他这样死去，就用两个字，烈士，就解决了。但是你看到他死前的10年一直在做的，不是每天对抗敌人，而是办学募款，照顾穷的学生，建夜校，开诊所，培养青年，这些很平常的工作也培育了他爱国的良知。如果每天我们只是想着所服侍的东西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那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问做什么才是对的。我们不能单问好处，而是要问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刘占恩的基督信仰不是他的保护罩，信耶稣没有让他避开战争，更加让他对苦难可以感同身受。他强调在大学教育里头要形成完整的人格，他自己就用生命做出见证。今天你去上海，还有沪江大学留下的历史建筑，当然今天物是人非了，但是我们值得问的是，教育应该培养怎么类型的人呢？今天万峰就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中华信仰英雄刘占恩。

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0: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10月14号、那刚才听过刘占恩的故事啊，真的烈士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真的用他的生命就在那一代帮助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3: 嗯，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放眼看看，在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他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呢为主发光，所以可以想想，哎，我们的岗位呢，那在这里有一个换了工作岗位的杨茂荣，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啦，因为换了工作，所以有一阵子没办法冒泡吗？今天冒泡了，欢迎欢迎欢迎。好了，那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14号。还记得呢，昨天10月13号我们说呢是北欧发起的一个国际失败日，期待大伙儿呢不要羞于面对失败，因为成功失败乃兵家什么
2: 尝试，
3: 对了，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
2: 我们写程序很简单嘛，坏了就更新就好了嘛。
3: 我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方面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啊，有一颗大心脏。那其实呢，失败呢会带来羞耻感，失败了，那不但呢要承受呢这个事情不成功，那你还要呢去面对里头那些说不出来的那种负面的感觉。
2: 我们教会呢近期呢有一个的教友呢就突然呢就被人开除了，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还公布了出来，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呢
3: 在公司吗？
2: 对，然后呢就被人搜，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教友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跟他谈啊，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就在研究研究，就我也问这个 AI， 我说，哎，这个人发生什么事、
3: 你们有没有让他知道你们在背地里做这些事啊？
2: 他这几个礼拜没回来嘞。
3: 好，你看，这就是一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呢特别耗损人心，但是有一种羞耻感呢很奇怪，就是面对熟悉的亲友会有羞耻感，就是熟人羞耻感，听过没有？熟人羞耻感为什么呢？那例如呢，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诶，但是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的生活，哇，夸夸而谈，平时不敢打扮，但是到了陌生城市秒变时尚弄潮儿，你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吗？
2: 通常都有些时候是这样嘛，你平常呢不敢修身材嘛，然后呢去旅游的时候就穿个比基尼嘛，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反正没人认识我，对不对？
2: 对。
3: 好，熟人羞耻感呢，或者称为熟人羞耻症呢，是指人在和认识的人，例如朋友啦、家人啦、同事啊、老同学，现在在一个斜杠教会的弟兄姊妹，
2: 对啊，
3: 相处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过度拘谨、尴尬还有不自在的社交心理压力。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熟人羞耻症呢？那有几方面的原因，例如完美人设的束缚。我们在熟人心中呢通常有一个既定的形象，当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出糗或者是做出了不合平时人设的行为时呢，就会担心破坏形象。特别是呢，如果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啊，读书很棒啦，然后很听话啦，很懂事啊，我们就越来越把这个人设标在自己身上了。
2: 就像亚当一样嘛，本来就完整纯洁嘛，犯罪以后就不敢看神，就羞耻嘛。
3: 好，我本来还在担心你会不会乱解经，还好你讲对了。
2: 我说的为什么？
3: 再来一个，害怕被看穿，因为熟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底细，这种呢被一眼看穿的熟悉感会让我们觉得失去了在陌生人面前的安全隐私和伪装的空间，
2: 所以就得拿个无花果树的那个叶子还有呢就藏在园里的树林里头。
3: 亚当说，哎呀，我躺枪了啊，就是躺平还中枪了。再来一个，过度在意评价，那分享生活点滴啊或者是我们的心情时

0: 我们心里会有许多内心戏，我们担心呢被对方当成了炫耀、做作或者是幼稚，因而呢感到呢绑手绑脚。哎，我说这些的时候，哎呀，这个亲友啊、老同学啊、教会弟兄姊妹会怎么想呢？就像刚才万峰老师他们在背后嘀嘀咕咕的，怎么去帮那个人呢？可能那位弟兄是吗？可能
1: 对，
0: 他在家。他也在想，
1: 我们都会说，哎，通常呢，立刻被人公布开除都是两个事儿啦，一是女人，二是钱啦。
0: 你看，你看，太过主观了。那位弟兄可能在家也在想，你们会这样说我。好，再来，他带来呢一些的影响哦，就是什么呢？哎，他其实带来正面的保护，因为过度呢有这种熟人羞耻感，就反映我们的自尊心还有我们的社交边界感。很多时候呢太熟了就没有什么，没有社交边界感，太熟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说不，对不对？那所以呢这种熟人羞耻感也千万不要把它给打趴了，觉得它一无是处。它其实在提醒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就算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学习尊重，尊重以及自我尊重，要学习礼貌，要学习有分寸，要有边界感。但是呢，它当然也有负面的了，负面就是消耗咯，因为过度强烈的羞耻感会让我们变得谨小慎微，甚至在网络上只能够用分身账号放飞自我，就是来个小号。
1: 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真的想拥有一个小号，小号呢才能说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因为我要维持形象嘛。
0: 用小号，我相信我们的万峰老师不需要小号，他就是这样的放飞自我，但是他可以用一个小号干嘛呢？专门来回应文慧的话，然后呢骂文慧，可以
1: 的，就是 iPhone 了。
0: 好，那怎么样调试呢？首先呢，我觉得还是从自我开始吧，接受自己不完美，每个人都会出糗啊，别人呢可能转头就忘了，即或呢从小你在这个环境里，在亲友间已经被贴上标签了，你也要求神给你勇气撕下标签。
1: 你以为别人转头就忘了，他们过几年就跟你说，哎，你当年不是这样吗？
0: 所以不要翻旧账，自己也不要翻旧账。
1: 我觉得接受不完美呢，就是你知道，哦，我现在是 0.1， 下一次 0.2， 或者 1.0、1.01， 这样好像电脑那样进化。
0: 嗯，对，非常好。我很喜欢今天的万峰老师，他给我们呢展示怎么样的是一个强大的我啊，然后学会自嘲，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时，哎，那就主动开个玩笑带过嘛，黑色的幽默也行，对不对？往往呢比死撑或者是过度焦虑来得轻松，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减低呢熟人羞耻症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做广播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经常取笑自己，因为取笑自己呢就没有人去批评你嘛，你说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0: 是，我觉得我是不是也
1: 说我又胖又丑啊，很好。
0: 文慧也在想，我跟听众太熟了，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那么教会肢体也是啊，会不会也有这种熟人羞耻感或熟人羞耻症呢？你怎么看？

0: 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神就是爱。
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0: 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经文说呢，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0: 那我们就来看呢，这个个人生命怎么样选择了。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那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的意思呢，并不是人在神面前靠自己的道德赚取救恩，而是说呢，神审判人时呢，是按人真实的生命方向以及实际的回应来判断的，不是按家族背景，也不按他本人表达他的表现连坐，那而是呢什么呢，在神审判人时，那神是按照人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所以这节经文呢，是在强调人在神面前要亲自交账啊，人是个体的。读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只停留在18章20节，好像只有审判与责任，但紧接着21到24节，经文立刻打开了另外一层重要的真理。这套个人责任原则并没有把人死死地困在过去的行为里面，那么神打破这错误的刑罚观，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
1: 悔改咯。
0: 对了，非常对。21到22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24节，一人若转去行恶，照恶人所行的一样，他必不能存活。但即便如此，25、29节，以色列家却说，主的道不公平。神就回答了，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才不公平。所以人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人常想靠比较、靠血缘、靠过去来逃避责任。但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他不以父辈定你的罪，也不以你过去的失败定你永远的结局。他是看你今日是否转向他。最后呢，神发出了一个很深情的呼唤啊，所以主耶和华说什么？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1: 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啊，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0: 对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是站在远处等着定我们的罪，而是呼唤我们回头。他不是喜悦人灭亡，而是喜悦人离恶道而活。所以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就是回头悔改对我今天的意味是什么呢？我需要在哪一件事上悔改呢？
0: 何弟兄早上好。
2: 何弟兄。
3: 文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2: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
3: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2: 那你最近怎么样？
0: 在吗？
3: 最近在上班，太脏了。
2: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了吧。
3: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
3: 就是戴了口罩。
2: 口罩。
0: 哦，戴了口罩。
3: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句。
2: 好的，来。
3: 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是给他们肉心。他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2: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3: 软弱，最近
2: 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3: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
3: 我那个良友圣经节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0: 希望把良愿读完。
2: 对，但不容易啊，他工作那么长。
0: 对，
3: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0: 要不要找个伴呢？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3: 在啊。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愿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
2: 是。
0: 因为有伴呢，就会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还有监督。
2: 对对对。
0: 嗯嗯。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情况来祷告。我们为这个过了十月已经到了一半了，请你继续使用我们在这个秋天里头啊，享受最后的一点点温暖，还有有一点的寒冷了，开始了，请你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特别纪念刚强的便秘啊，一直很长时间的情况，请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这个节奏啊。还有呢，纪念到翠，他说他的胃呢昨天上班没那么痛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好起来，因为呢吃东西肠胃呢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纪念卢卢啊，他说他的咽喉有点发炎，有点囊肿，到现在还没好透，请你帮助他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还是身体要健康。纪念重新得力，这个头脑呢这几天呢有点沉睡，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健康起来，也是有精神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也纪念雪儿呢，他说他有磨牙的情况，因为磨牙一紧张就磨牙，还有身体不适导致呢他现在也流血了，也这牙齿松动了，知道他的经济呢很不容易求你帮助他真的有办法可以处理好他的那些疾病。我们也为第一天认识来祷告，纪念他呢经常呢就问一些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请你帮助他真的找寻到在主里头的喜乐，也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真正的信仰与他同行就让他呢可以把这个信仰真的活出来我们最后呢也为西福月来祷告，记得他今天要洗澡，就求你帮助他呢可以洗澡，他的皮肤呢可以没有那么不舒服，就好好的健康就过了他的这天的洗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3: 回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你漏了，
1: 小兰呢？小兰想去中医院看看，调理身体啊！纪念你，纪念你。
2: 嗯，好，那文慧也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报告呢，就是东北呢已经呢降温到冰点啦。啊，结冰啊，下雪啊，所以呢北方的朋友真的是开始要穿厚衣服了啊，我相信你们开始在穿，不需要文慧提醒。不过南方朋友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南方的中午还是很热的，早晚呢也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感冒啦。
1: 好，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胀气，还有怡乐呢今天要去医院复查抽血化验啊，都一一纪念。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矽谷的裁员潮仍在继续。意大利科技集团 Bending Spoons 在今年8月以 12.8 亿美元收购热门生产力应用程式 Airtable 后，近日宣布将裁减 Airtable 很大一部分的员工。这反映了加州科技行业在转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Bending Spoons 的产品负责人西米奥纳托
2: Federico Simeonato
1: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了这项裁员消息。他解释，这次裁员反映了公司深信小团队能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所有即将离职的人，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正在招聘，这些人都很优秀，值得联系。他说，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确切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向 Business Insider 表示，无法分享受影响人数的更多细节。加州就业发展部发言人亦证实，两家公司尚未提交任何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2: WARN
1: 的裁员警告。根据公司网志，受影响的 Airtable 员工将获得丰厚的遣散费。Bending Spoons 计划未来将专注于改进 Airtable 的核心平台，并投资于 AI 功能。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3: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4: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5: 喜乐灵城，
4: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6: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37天，我们还有几次的信息呢？就会结束这40天的关于教会真理的学习。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愿意和真儿分享的，都欢迎你写信给真儿，使真儿能够见证你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的见证也会激励很多很多小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今天呢，是我们的诗篇第25篇，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2章。而我们今天就要来背诵希伯来书第12章的1到2节，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经典的经文。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透过分享，去仔细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当中，要接受，要欢喜快乐的感恩他对我们的管教。而且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沙漠边缘，住着许许多多的荆棘丛，它们一同生长，一同接受环境的挑战。这些荆棘丛啊，从来不知道被修剪、被管理是什么滋味，因为它们野生野长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在这片沙漠里。不过他们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离他们不远处呢，也有另外的一处荆棘丛生的地方。 但那里似乎就非常的平静安稳，偶尔还有绿洲出现。那里的荆棘丛似乎和他们很不一样，于是他们就拜托常常跑到他们枝叶下面去纳凉的小动物们，打听一下究竟自己和那一片生活在生机勃勃土地上的荆棘们有什么不一样。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小动物们带回来的故事可是让他们惊讶不已。首先小兔子报告说，啊，我告诉你们，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株奇美无比的荆棘，它的年岁可能比我老爷的老爷还老呢。哎，小兔子，你就直接进入正题好吗？别吊我们的胃口了。嗯，好的好的，总之呢，我就问他到底你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结果荆棘老爷爷告诉我说，
7: 哦，本质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荆棘，看起来都是无用的。不过呢，我只是在造物主面前诚实地表达，我愿意被他使用，哪怕我看起来这么的无用。结果呢，他就使用了我。
6: 啊，是怎么使用的？快说呀，快说呀！这时小野兔又不紧不慢地绘声绘色地学起了荆棘老爷爷的话。
7: 哦，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自傲，非常的顽固，拒绝任何的改变，无视周围的一切，自顾自地疯狂地生长。直到我意识到我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土地更加的干枯，只会让我更没有朋友，也只会让造物主更加的厌弃我。所以我就努力的想要改变，可是即便是我再想改变，也脱离不了我的本性的限制啊。直到我的这个心愿达到了造物主的跟前，他就造访了我。
6: 啊，什么？你说造物主造访了老荆棘？是啊是啊，你别打断我呀，我正演得上瘾呢，我需要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们呀。于是小野兔又沉浸在他影帝级的演技当中。
7: 啊，是啊，我在最没有预备的时候就被造物主造访了，他一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团火从我里面焚烧起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整个人都被火给焚烧了。啊，火，太可怕了。别着急别着急，我并没有被烧着，我也没有疼痛感，我只是从里到外一种火热以及炽焰灼烧的力量让我一下子感觉被释放，被洁净，被医治，被光照，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彻底的更新啊。就在我沉醉在造物主造访我的同在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开口说话了。
6: 啊，造物主说话，你听过吗？没有，从来没有。哦，他说什么了？
7: 哦，他不是叫我的名字，他叫了另外一个名字，他叫摩西。
6: 摩西，摩西是谁呀？
7: 哦，我才看到摩西是一个老老的牧羊人。他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我着火了没有烧毁，他觉得太奇怪了，可没想到造物主居然呼喊了他的名字，把他给吓死了。而且造物主还说让他脱鞋，说他所站之地是圣地，这可是我一生的高光时刻呀，谁会说一株荆棘生长的地方是圣地呢？那就是因为我愿意被造物主使用，他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了。我简直无法跟你们形容这种神圣的、伟大、荣耀的感受啊！一株无用的荆棘能够被造物主所使用，你们敢相信吗？
6: 哇，这也太奇妙了！哎呀，小野兔，谢谢你。
7: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原来就是造物主自己呀。只要我们甘心被他管教，被他使用，被他充满，我们就能够像那株老荆棘一样的，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被他使用的。
6: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的确，荆棘在很多很多人的眼中都是无用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果子，看起来也并不美观。没有人会把荆棘养在家中。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神在荆棘当中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计划。更何况你我是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呢？亲爱的小朋友，但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想按照我们自己的老我，拒绝改变，拒绝管教，疯狂的随心所欲的生长呢？还是说我们愿意谦卑的承认我们是无用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愿意被主管教，被主使用？任何一个生命都需要修剪管理，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了。所以神所爱的，他要使用的，他必定不会允许我们自作主张，自生自灭。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周详的完美的计划。但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我们愿意在经历每一个管教，每一个修理的时候，充满盼望，充满感恩地说，主啊，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吗？比如说小朋友，当你做错事，爸爸妈妈给你管教的时候，你是生气，是发怒呢？还是你愿意谦卑地悔改，说我做错事就应当被管教？而真正好的管教，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导正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任何一个成长的生命都不会拒绝管教的，而任何一个拒绝管教，拒绝被神引导的生命，他一定是自我为中心的，一定是纠结不清，无法成长的。我们去看动植物，都能够发现这一个特点。一个愿意遵循神的成长的规律和轨迹的，他就能够发旺生长，多结果子。可如果一株植物不向下扎根，不接受修剪，不向上结果，那它的生命就呈现无用的状态。它很快可以因为根部的浅薄，风雨一来就连根被拔起，或者因为没有养分，太多的粗枝杂叶，以至于结不出果实来。这样的生命，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想要拥有，对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哪怕只是一株看起来无用的小荆棘，我们也愿意被主使用。只要是这样，我们就会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好像在旷野的那株燃烧的荆棘，他见证了伟大的神的仆人被呼召时的那一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愿不愿意也成为手中那荣耀的器皿，见证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几乎所有小小的幼童都非常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和父母玩躲猫猫。这个游戏就是父母会用手把脸挡起来，然后忽然之间移开双手，把自己的脸显露在幼童面前。这个时候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开心地笑出声音来，雀跃地来拥抱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小小的孩童会这么惊喜，这么雀跃呢？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所看见的是爱他们的人的脸。圣灵来也是如此，他在和神的子民建立亲密关系中，向神的子民显露出上帝的容面，好让属神的人可以认识上帝的真貌。愿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如孩童般天真烂漫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圣灵是谁，他是如何在历史中向属神的子民显明出神的性情，并预备人心的。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施工。
1: 在我们的第一堂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圣灵事工的开始，尤其是他在创世中的工作。我们谈到他如何把丰盛带进受造界的空虚里，又如何把丰盛与奇妙的喜乐带进我们空虚的生命里，以及如何把秩序带进受造界中。整本圣经都一致地教导我们，圣灵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秩序与重建，为的是荣耀上帝。在这次的课程中，我想特别带各位来思考圣灵在所谓旧约里的事工。换句话说，我们要特别来探讨圣灵在旧约时代所做的事，他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动工，预备他的百姓迎接那将要到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传记在许多方面都说明了他本人的身份。例如，如果今天你们想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就必须了解我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我有怎样的过往。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了解圣灵是谁，那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原则，圣灵就是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样。有鉴于此，我们的任务之一呢，显然就是要探究圣灵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传记。当我们明白他的启示和耶稣基督位格的丰盛时，我们便能够了解这位行奇妙大事的圣灵是谁了。在第一课的时候，我有说过，圣灵是上帝大能的表露，是上帝亲自表露他自己的性情。圣父和圣子向圣灵表露自己，圣子向圣父和圣灵表露自己，以此类推。所用的方式就是上帝向我们表露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位格当中专门使我们意识到上帝同在的那个位格。 举例来说，可以想想诗人在诗篇第139篇里所说的话，那段非常优美的陈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那篇诗讲到说，无论我们逃往世上的哪一个角落，也都无法躲避上帝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提到上帝的灵和上帝的面。此外，旧约圣经也提到了关于上帝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十分吸引人的细节。如果你往前边翻到诗篇第104篇，你会在第29和30节看到这段令人惊奇的内容。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这显然是在呼应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的内容。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是平行句的一种，这是一种反义平行句。上帝掩面的时候，受造物变惊惶和死亡，但当上帝发出他的灵的时候，就带来了生命、更新和喜乐。这段经文所呈现的画面呢，指出上帝的灵不只是表达上帝的同在，也不只是向我们展现出上帝一切荣耀的性情。这段经文指出上帝的灵更是上帝荣面的揭示者，为我们揭示上帝的荣面。他不只揭示了上帝的属性，更揭示了上帝的位格。这个画面在旧约圣经里被使用了不止一次，以西结书第39章29节也使用了一次。上帝在当中提到说，他即将临到他的子民，并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这样说道，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了那儿一幅画面，先是提到上帝掩面，然后提到上帝的荣面在圣灵的位格里，并通过圣灵的位格揭示出来。大卫在他那篇伟大的诗篇里提到的也是这一点，就在诗篇第51篇9到12节，他祈求赦免并祷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听懂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在说呀，主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但是不要掩面不看我，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如各位所知，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圣经的例证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当人们真的开始认识上帝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谈到见主的面这件事了。而圣灵就是向我们揭示上帝荣面的那一位。而此处这段旧约经文所试图表达的意义，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可以谈论上帝的属性，圣洁、公义、信实、真理、能力、智慧、知识和圣洁，但这一切却是抽象的，而圣灵的事工就是揭示上帝的容面，好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性情、这一切属性其实都跟上帝的容面有关，这就是上帝的真貌。我猜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里，年幼的孩子都喜欢跟父母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躲猫猫，大人会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然后突然把手拿开露出脸来，小婴儿就会觉得很有趣。 各位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这种游戏曾经把你逗得咔咔大笑。你会看到小婴儿常常这样，这个游戏常常能带给他们欢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爱他们的人在向他们露脸。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在新约圣经里，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揭示上帝的容面。于是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跟使徒约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见过了他的荣光。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指出，圣灵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他的子民当中动工，为的是向他们揭示上帝的容面，让他的子民能够爱他，以他为乐，并在他里面找到安稳和恩典。有意思的是呢，圣灵在旧约里所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揭示天父的容面。圣灵为上帝在旧约的子民所做的事情，正如一位父亲为孩子做的事情，他把智慧赐给他旧约的子民，让他们好好的生活。举例来说，各位想想看，约瑟在埃及是怎么脱颖而出的？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他呢？原来啊，是因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这是创世纪第41章38节说的。人们为什么会注意到但以理呢？那些人不信上帝，所以使用的词汇也不太精准。就像今天的不信者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也会这样，他们注意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相关的用词。有时候人们才刚信主，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经历。同理，在尼布甲尼撒和其他巴比伦暴君执政的年代，人们有注意到上帝把他智慧的灵赐给了但以理。上帝以父亲的身份持续教导他，训练他，使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总之，圣父通过圣灵教导我们智慧。第二，圣父通过圣灵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他自己。不晓得各位熟不熟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段末了的话。这并不是他临终前所说的最后一段话，而是他以上帝先知的身份所说的最后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灵，这是撒母耳记下第23章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父亲在抚养小孩的过程中都会做些什么呢？他会用话语教导他们，他用话语来指导他们，而这就是圣灵在整本旧约圣经里从头到尾所做的事。众先知提到说，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了。还记得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和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都有思想到这一点。他提到说，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来，并写下了旧约圣经。所以上帝通过圣灵来启示他的容面，并教导我们获取智慧。上帝通过他的话语指教他的子民，也通过圣灵赐下恩赐。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注意到，最早提及圣灵事工的部分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1章1-11节，以及第35章30-35节。这些经文提到说，上帝把做各样巧工的恩赐赐给了人，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美化当时的敬拜中心，借此荣耀上帝，并让上帝可以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此外，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发现最具重要意义却也最被忽略的事情之一，就是出埃及的事件其实是通过圣灵的事工而发生的。各位有没有仔细想过，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3章的预言结尾那边所思想的是呢，他提到说百姓从埃及的压迫之下被带出来，上帝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就在以赛亚书第63章9节。接着呢，以赛亚解读了出埃及的事件，又提到百姓的悖逆。以赛亚书第63章10节写道，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还记得吗？在以弗所书第4章30节，保罗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是相当有力的经文佐证之一，证明圣灵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没有位格的东西不会感到担忧，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保罗并不是凭空生出这种观念的，他那段话引用自以赛亚书第63章。这段经文中，以赛亚说，上帝的同在引领着他的子民，荣耀的云彩引领着他们，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引领他们走过旷野。这其实是圣灵的位格在引领他们，将进入新土地和成为新百姓的盼望带给他们。这一切都向我们指明说，圣灵是圣父的亲密伙伴，圣灵拥有皆是圣父荣面的特权。如此我们便能看见圣父和圣灵想为上帝的儿女做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赐给他们智慧，教导他们上帝的道，装备他们去服侍主，并引领他们进入自由，得以与主相

以父亲的身份陪伴他的孩子走过世界的旷野。如此一来，旧约圣经里某些关于圣灵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显得越来越清楚了。首先，他是有位格的。第二，在旧约之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指向新约，要促使上帝的子民热切渴望一个更伟大的丰盛。当你开始认识并爱上某个人，跟对方坠入爱河的时候，你会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更深入的认识对方，你会想要更多的相处时间，你会想要一直跟对方待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圣灵将一些特殊的福气赐给了某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之后的课程中，我们会来探讨这一点。现在我们就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吧，那就是圣灵揭示上帝的容面。不过在某些人的情况中，他们是间接领受这种启示的，他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光照和启示，在直接的程度和清晰的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你是否还记得民数记第十一章吗？摩西只派了一群长老来帮助他，他的岳父说，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百姓的人数太多了，你没办法独自一人率领他们，你需要帮助。于是摩西指定了70位长老。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民数记第11章25节，当时耶和华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并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位长老。圣灵一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起了预言。然后有段非常有意思的插曲，还记得吗？有两个留在营里的人也开始说起了预言，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事。各位还记不记得摩西当时说了些什么？摩西说，就让他们讲吧，因为我倒希望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我认为摩西的意思并不是说全体百姓都没有经历过圣灵，而是说并非全体百姓都是旧约里的先知。还记不记这一段经文大致说过，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众先知被带到至高者的隐秘之处，被给予特殊的启示和光照，并被呼召要用口传讲这些启示和光照。还记得以利亚吗？他曾提到说，我侍奉永生的耶和华。有时候我会说，我希望会众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讲台讲一篇道。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变成传道人，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传道人时常经历的那种死亡。而摩西的意思是说，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殊荣，我希望耶和华所有的百姓都是先知。不过这当然不是出现在旧约圣经里的常例，在新约圣经里，众信徒都成为了先知，因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我们所有人都能以完全同样亲密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启示是渐进的，带来的亲密是渐进的。这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在旧约背景下，有些人拥有特殊的机会亲近耶和华，其他人则是听说这样的机会并能够为此欢喜。但是在旧约的背景下，摩西祷告说，上帝啊，但愿我在与你团契的时候所经历的这种亲密，众百姓也都能经历。而我希望各位注意的第三件事情是，上帝的灵工作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安息。堕落所带来的

后果之一就是上帝的子民失去了安息，对吧？伊甸园的东边这几个字传达了男女老少在与上帝隔绝之下无所安息的情形，就连在旷野的时候也没有安息啊。有一点我认为很有意思，那就是以赛亚回顾众百姓在旷野的悖逆时，清楚地提到说，圣灵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使他们得以安息。其实这个主题几乎可以一路追溯到圣灵的开头。各位还记不记得挪亚为什么被叫做挪亚？这是因为挪亚这个名字念起来像安息。挪亚的父母说，或许这个孩子将会是带给我们安息的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孩子，他将带给我们救赎，恢复秩序，并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与安息。但那个应许之子并不是挪亚。当圣灵在出埃及的日子里做工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带领百姓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让他们得以一尝安息的滋味。但这并不是圣灵最后的工作，对不对？哪里才是真正的安息？你们都知道答案。是谁提到得安息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明白圣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带给我们安息。只有当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里见到上帝的荣面时，我们才能得到终极的安息。所以在整个旧约里，圣灵一直都在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指向唯一能够赐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这就像是在说，圣灵在整本圣经里都在告诉我们，我要带你们去耶稣那里，使你们得到灵魂的安息。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吧，为此来感谢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打从一开始，你的圣灵就一直在工作，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你的团契里，要向我们揭示你的荣面，并教导我们说，只有在救主里，我们才能寻得安息。因着这充满恩典与荣耀的事工，我们向你献上全新的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灵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圣洁的恩主耶稣，求你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一天都信靠你更多一些。求你赐给我们清洁的灵，好使我们能更加全心全意地来爱你。求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引导我们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我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你再来，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参加圣经学习小组有助于更好的塑造门徒。作为我们馒头的对话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都成为神真正的门徒。那说到了门徒呢，当然馒头的对话我们只是一个空中的门训，真正的操练是要落实到你的教会生活和小组生活的。
2: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门训脱离离不了教会生活的这种环境。在我们的事工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协助教会来做他们的婚姻家庭的门训。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以教会为环境，我们不跨教会来进行，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的事工为主体，我们是进入到每一个教会当中去帮助他们。为什么？就是因为团契生活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来说就像土壤一样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深深地把自己的生命根植在教会生活这个团契的土壤当中。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独生子女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降生就生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有诸多的弟兄姐妹，神家里的人需要跟我们一起去同行去成长。基督徒的信仰虽然神是非常个人化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但它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信仰，而是属于神的家，属于基督身体，属于一个相爱群体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谈到一个门徒的生活，人要怎么成长，我们怎么去受装备，怎么去爱神的时候，都离不开怎么去爱人。我们怎么去认识神，都离不开怎么让神透过我们的生命被人认识。所以很显然，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关系当中了，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人是独居不好的。这个状态不是罪带来，是我们没有在平行的关系反映人受造的一个本质。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啊，我爱神就可以了，我一个人追求神就可以了，我为什么需要加入到小组啊？我的身边没有好的教会，也没有好的小组，也没有跟我一样齐头并进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都不够好，所以我就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就够了。真的有听到信徒是这么说的，尤其是6年前当疫情泛滥的时候，有很多的信徒就说好麻烦啊，现在既然可以网络去参与敬拜，我根本足不出户就可以参与在敬拜当中。哎呀，免去了教会当中那么多麻烦的人事，特别好，特别好，我特别的开心。我现在满足于我自己的属灵生活的方式。对不起，这种方式是不健康的，因为这样的方式把人孤立起来了。本身人的这个孤立就让我们打开了一个大大的裂口，使罪、使撒旦、使破坏很容易侵入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信主绝对不只是我与神之间的事情，它是我与神与人之间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加入到一个团契当中，教会生活、肢体生活当中去共同的查考圣经、研读神的话语，才能够在真理上面一起的长进，
1: 是
2: 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在前一段时间的生命之路研究中心呢，对于教会健康程度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健康教会具备的8项标志当中呢，他们也总结出来，第一是参与圣经学习，第二是顺服上帝并舍己，第三是服侍上帝和他人，第四呢是分享基督，第五是操练信心，第六是寻求上帝，第七是建立关系，第八是坦然无愧地活出信仰。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8项标志着教会健康成长的概念当中，都跟关系有关。不管你是在教会内部的关系，还是你走出去传福音与非信徒之间建立的关系，它所有的都是在关系的层面当中去完成和践行我们的信仰。前一段时间我在读经的时候，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主基督耶稣临上十字架前，他没有嘱咐他的门徒，哎，你们要注意安全啊，你们要有信心啊，而是他为我们合一来祈求。 求。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他即将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主耶稣认为对于门徒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合一。经文当中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主耶稣向天父的一段祷告和祈求，也足以见得主耶稣对于门徒之间合一的重视哈，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啊，你要让他们合一。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而言，操练合一唯一的方式就是进入关系，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进入教会关系哈。因为我和珍儿姐参与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我们是上千人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参与小组，你会发现我们礼拜天来也无非是听了一场精彩的讲道，我们没机会去操练牧者所告诉我们的说，哎，你们要为他人祷告，哎，你们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你们要奉献，你们要服侍，没有机会。只有当我们进入小组的时候，而且进入小组对于我们生命而言是个特别好的推进哈。我昨天参加我们教会的小组的时候，因为我分享了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对于信仰的错误的认知，小组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姐妹过来跟我讲，她说今天你的分享让我一下子被打开了。她说多年前我曾经陪伴我的一个中国邻居，我对她倾其所有，陪伴她，我们一起读经，一起学习，可是最后突然有一天她就不理我了，他就彻底的把我拒之于门外，我非常的难过和伤心。为此呢，我很多年缓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建立关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拒绝了我，甚至完全成为了陌生人。他说，但是今天当你分享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可能是在文化的冲突当中，我踩到了你们中国文化的底线，以至于他对我就关闭了心门。我以前一直认为是他的问题，但今天我突然发现不，也许是我的问题。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认罪的可能，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残缺。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和这个姐妹，我们小组结束之后，我们说那我们就一起为这个中国的女士祷告，因为她已经搬家了，很多年不联系，但是她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跟她当面的去说一声对不起。也许在文化的层面，我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冒犯了他。
2: 感谢赞美。其实教会生活、团契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就是刚我所说，它像土壤一样的，是我们成长的环境，是我们被塑造的地方。刚刚木星妹在分享的，我觉得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如果不在关系当中，没有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习饶恕的，
1: 忍耐，
2: 忍耐根本这都是置之高阁的一个空话而已。如果没有人需要你，你根本就不知道何为付出爱。如果没有人与你不同啊，就像刚我们的姐妹一样的，她根本不知道原来上帝所造的国度有多大，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如果你的团契当中没有人会哭会软弱，你就不懂得原来在爱的框架里面扶持鼓励同行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去操练我们平常在圣经里面所学的这一切。你会发现你以为你知道了，只有进入团契才发现你不知道。
1: 是
2: 因为知道和行道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正因为我们有团契，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降生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各自做肢体，所以你会发现哇，小刀切了我的小指头，我全身都在疼，因为它随时都在提醒我，我的小拇指受伤了，所以我就会保养顾惜它。而这个肢体的健康就存在于你会敏感于他人的需要，你会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会发现哦，我的左手受伤了，我的右手就要特别的工作来代替平常左手工作的这个部分，我就专注的来扶持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所以今天就让我们 来思考，是不是我们住在主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体现了我们也允许他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可以更深的去认识神。而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就导致了我们的信心是经过检验的。我们说我爱神也好，我信靠神也好，都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得到检验的。你不能够说你爱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不能说你对神有信心但是却对人没有信心。所以每一次啊，我们在教会团契生活当中分享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分享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和操练，它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它绝对不是一个脱离关系可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它不是哲学体系，它是生命，并且是让我们得更丰盛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信仰。
1: 圣经当中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我们常常把它用于婚姻关系，但事实上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细线。大家想象一下，细麻线呢，如果是平行在一起是没有交错的，我们不可能合成一个坚固的绳子。那即便是我们在主日当中这两个细线呢做一个交叉，你也只是在那一个点上，就是主日敬拜的周日的时候那一个点上有交叉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一根绳子。只有我们这些细麻绳拧在一起，大家编过麻绳吧，知道那个过程是要非常使劲的
2: 是，
1: 也意味着那两根细麻线要彼此摩擦，彼此的去较劲儿，彼此的去融合，才能够让我们合成的这个麻线的绳子呢更加的坚固。当然这其中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主基督的那一根线跟我们交错在一起。我常常在想，就是教会生活团契生活就像我们编麻线一样，一定因为各种各样的使劲的摩擦会带来一些伤痛，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因着主基督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这个麻绳会成为一个坚固不破的麻绳，而不会因为说哦我疼痛了我就散开了，不会。但如果你只是两根，你会发现没有办法编成一根非常强硬的绳子，两根拧巴在一起它是很容易散开的，但是三根就不同。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教会的生活当中有疼痛，有挣扎，有厌恶，有纷争，这些是正常的。当我们以一个属天的眼光去看待它的时候，你发现哈，你就有了一个寻求成长、改变和突破的愿望，这个动机和愿望会带领你走到神的心意当中。木星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在小组当中忽然发现，那些带给我更多挣扎痛苦的小组反而是让我的生命成长最快的小组。
2: Amen.
1: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污秽，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些不洁净。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你成长和靠主得胜的时候，你发现哈，你爱这些弟兄姐妹的状态和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2: 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生命的团契生活。因为我们的团契和其他的社交团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你在这个生命的群体当中见证福音，活出福音，并且彰显福音的真实。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生命的团契，并且在这个生命团契当中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相待。
1: 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加入教会，进入小组，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们呢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幸福农场的小故事。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期待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选择骄傲还是谦卑，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可以选择悖逆还是顺服，我们也可以选择依靠神或者是依靠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相信还是不信。我们面前有许许多多鲜明的对比和不同的选择，那这会造成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结局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主，因为你恩待那谦卑的人，却阻挡骄傲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天天都谦谦卑卑的服服敬拜，因为知道唯有你才是鉴察人心的主，唯有您才掌管我们的明天。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吉娃娃当时宣布说，幸福农场其实一点也不幸福，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大世面，所以才会安于现状，过着无聊平庸的生活。大家听到这里居然开始难过起来，也都陷入了沉思中。狗大哥和小公鸡看到大家士气不振，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言语可以安慰鼓舞大家，毕竟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农场里的小动物走出过村头的小桥。吉娃娃看到今天自己又旗开得胜，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心里喜滋滋爽歪歪的。他的目的啊，就是要成为幸福农场的明星，希望能够夺得最多的拥护者，博得最多的眼球，这样才能够捞到各种好处。眼看自己的目的就要实现了，想到这里啊，就让他心里窃喜。这时农场主人来了，大家各自散开做自己的例行公事。小公鸡和狗大哥相约晚餐之前来到他们最常玩耍的打谷场。小公鸡看起来有一点垂头丧气，狗大哥就上来安慰小弟弟说，哎，小兄弟，你是不是有心事啊？小公鸡叹口气说道，大哥，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那城里吉娃娃太嚣张了，仗着自己的来头想在这里作威作福，我就是不想看着他四处欺负小朋友们。狗大哥看着生气的小公鸡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
5: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3: 快说来听听。
5: 我觉得吉娃娃说的也不一定没有道理啊， 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山那边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告诉其他人我们真的是幸福快乐的？我们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寻求快乐，我们现在就很快乐，但是我们需要有证据啊。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看到山外的世界呢？这可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的。
9: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不一定能够成功。
0: 狗大哥若有所思地告诉小公鸡。这时小公鸡早已经按耐不住了。
10: 真的有办法？太好了，太好了，快告诉我，我们能做什么呢？
9: 离家出走。
0: 哇，听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很紧张啊？如果换了您是狗大哥或者是小公鸡，你会怎么做呢？的确，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许多的人挑战我们所信靠的、所坚定相信的一些信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找出证据来证实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或者是说法，为了让人可以相信我们。就好像诗篇76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怒气，实际上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可是即便是我们有情绪，我们有做错事情的时候，神仍然能够使用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就好像经文当中所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唯一该有的态度就是谦卑顺服，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怒气来成就他的意。圣经当中多处提醒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说，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当小公鸡和狗大哥他们两个生气吉娃娃所说的这一切，他们凭着自己的想法想出一个方法要证实吉娃娃所说的是错误的时候，可能当他们在情绪当中做出的决定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后果。可是即便如此，神也仍然有恩典和怜悯。就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做许多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凭着自己的骄傲常常在神面前无法站立，可是神仍然有恩典和怜悯为我们存留。他挫折我们的骄气和高傲，但是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而是建造我们。那你想要知道未来狗大哥和小公鸡他们两个经历些什么吗？那就要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要起来施行判断，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安静思想你的伟大、你的信实，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血气，甚至是自己的怒气来成就你的意。帮助我们不要在情绪当中过生活，乃是靠着您的应许来过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7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喜悦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呢？ 第二，为何要向神还愿呢？但愿今天的故事、诗篇还有讨论时间，让我们全家人对神的恩典、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了解，也能够坚决的选择做一个谦卑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说小公鸡还有狗大哥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有一些痛呢，不会因为时间的消失就自动的消失，但很多的失去也不是一句要刚强有盼望就可以减轻伤痛的。我们深知道，在前段时间我们所敬爱的凌云牧师痛失了自己的师母，师母呢也在一个非常平安和完全的交托的情况下被天父接回了天家。许多的听众朋友都十分的关心凌云牧师的近况，所以非常感恩今天真儿把凌牧师请到了真爱住我家，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在这一段失去和疼痛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经历圣灵的安慰，以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和应许加持他，让他仍然能够主动勇敢并且积极地活着。欢迎凌云牧师造访真爱住我家。
1: 谢谢真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
0: 是的，凌牧师您现在还好吗？这句话太泛了，但是我想您可以慢慢的到来，就是您目前还好吗？您目前正在做一些什么？
1: 许多人都问我这样的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师母过世直到今天，我几乎天天都会分享，天天都会哭泣，有时候就是嚎啕大哭。我在30几年前失去母亲的时候也是悲痛欲绝，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母亲的丧事过后呢，我又回到菲律宾去，又重新的要上班要工作，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就渐渐的这个伤痛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这一次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和你一起生活了43年的人生的伴侣突然就这样就消失了，所以没有他的每一天我都很痛苦。
0: 是因为

0: 被医治、被预备，就是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您在师母的安息礼拜上居然还分享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当时的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去面对的？我们回到师母在世的最后那段时间，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去年2025年，我带着师母从美国回马来西亚、新加坡，因为要参加一个侄儿还有一位外甥女的婚礼，两个婚礼，所以我们就回去的。但是呢，回到那边的时候，那一天师母就头痛得很厉害，就一两天都她在床上起不来。接下去的日子呢，师母她就身体很衰弱，渐渐的她吃东西吃得比较少，所以渐渐的她身体感觉上缺乏力气啊，很衰弱。
0: 是，
1: 当我们到吉隆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忘记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师母就变成了她大概3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活泼的样子，然后在梦中就觉得她应该是在天堂，见到我的时候，她就举起她的手和我击掌，
0: high five，
1: 对 high five。然后呢，这个梦中的这一幕呢，让我一直的觉得是神要向我说话，所以神开始预备我的心。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师母身体其实有个断崖式的一个衰残，就是她本来还没有这么的严重，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旅途，让她一下子因为吃不下东西或者不想吃东西，然后身体就开始衰弱。那个时候医生有什么办法吗？
1: 其实我们也没有去看医生，就是觉得他不想吃，就慢慢鼓励他吃啊喝啊，吃越来越少。所以有两次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前后2个月，然后呢有两次的时间他几乎晕倒 pass out 晕倒，然后还好后来苏醒过来。两次晕倒的时候，他第一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闺女的名字妹妹妹妹，第二次晕倒的时候叫我家老大的名字。当他在晕倒的时候，整个人要晕倒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念的就是他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我也很担心，特别这两次的情况让我非常的担心。我担心说，这样的话，如果万一我们在马来西亚他过世，或者在新加坡他过世，或者是在回来的路途当中，在飞机上他出事的话，我都会觉得不知道当时的情况要怎样去面对和应付。所以感谢神，最后2个月的时候，我们回来在飞机上，特别从台北转机回洛杉矶的时候，10几个小时在飞机上他都一直坐着在那边睡觉，没有醒过来，也没有有任何的不舒服，他就是一直睡一直沉睡。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施恩怜悯，不然的话他有事情的话，我真的会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情况。后来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情况，我以为说回来美国可能他回到自己原来熟悉的环境，他应该会有好转，后来发觉不行，他还是对吃方面喝方面还是没什么胃口，也不太想要吃东西。然后我们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失智症病人啊，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是不太想吃不太想喝，最后就不吃不喝，就会这样的离开。然后我们就问他，这样的话我的妻子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他说也许半年到1年吧。然后他说他也不建议我们送我妻子去医院，他说你就在家里，他会联系那些的临终关怀的那些护士来帮忙照顾我的妻子。他说他不建议说去医院，因为很受苦，对我的妻子会给他打针啊，各方面会让他在临终 这个最后的。

0: 一段饱受肉体的折磨，他说：“你就带他回家，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护士会每天去看他，帮忙照顾他。”所以我们就带他回来。
1: 是。

0: 职当医生向您宣布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候，牧师您的心情，您当时是有多大的冲击？
1: 难受。
0: 您于是就跟我们大家都发了代祷信，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为师母祷告。但是其实从医生讲完到师母回天家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那您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神对师母特别的恩待和怜悯，让她没有受太多的痛苦，就非常平安，也在你们所有家人和最好的一个陪伴和同在的情况底下被主接回去。但是您觉得，如果现在从您的角度往回看，您是希望她活得再长一些呢，还是说你觉得那个时间是有神很大的恩待和怜悯的？
1: 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过世，我们全家都非常不舍，但是我也心中满心的感恩。因为呢，到最后的时候，护士交代要给他吃吗啡来减轻他的痛苦，所以在他整个过程里头，有一次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妹妹就开始给他服用这个吗啡，从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再醒过来，他就一直昏睡很多天。后来我们发觉，因为他一直卧病在床睡，他的背后啊都有一点点的溃烂了，所以我感谢神，因为他这样在昏迷当中渐渐的后来就停止呼吸。我很难过，因为再也不能够跟我谈话，我才觉得原来能够跟他谈话是那样幸福的事情。
0: 哇，我想师母是听得到您不停的在他耳边跟他谈话的，哪怕他没有办法对答，但我想您在他旁边给他唱的诗歌、读的经文、跟他说的情话，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听得到的。所以您当时还有儿女儿孙都围绕在他的病榻前是吗？
1: 对，因为时间很长，他们常常会过来陪伴，那个时候我常常播放一些圣诗给他听，一些好朋友族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陆陆续续都会来看师母。有一次一位姐妹来，她就播放那个耶稣恩有歌，师母已经昏迷了，但是她会把手合起来听那首歌。
0: 哇，这实在是非常非常荣美的一个见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费城飞人队主教练里克·托切特 Rick Tocchet 在球队败给西雅图海怪队后公开批评队上防守球员参与进攻时太性急，认为他们过于冒进，未能掌握好时机。托切特指出，这种过度积极的打法导致球队错失了多次 A 级的得分机会，并强调这是球队目前需要改进的重点。在飞人队以2-3不敌西雅图海怪队后，主教练里克·托切特被问及一种名为滑板车式滑行 Scooter Skating 的战术。他笑着表示，优秀的球队在延迟进攻时，第四名参与的球员会采用这种滑行方式来掌握时机。他接着话锋一转，批评自家球员的表现。如果你昨晚看了我们的比赛，有四次我们的防守球员太……在短暂犹豫后，他决定直说，我可以说他们太性急 ,horny, 对吧？他们参与进攻时太过……所以你必须放慢滑行速度。托切特解释，如果球员能多等两秒钟，就能创造出 A 级的得分机会，而不是被对手封阻射门。尽管教练提出批评，但防守球员的积极前压也为球队带来了进攻火花。在比赛中，防守球员奥利弗·邦克与特拉维斯·桑海姆多次参与快攻，其中一次成功助攻队友克里斯蒂安·德沃夏克 Christian Dvorak 破门，将比分追进。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正儿向亲爱的家人问安。非常开心啊，今天正儿又有机会和大家活在神的话语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和长进。哪怕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好慢啊，无论是生命成长转变还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很慢的，好像乌龟一样。那正儿呢，曾经形容自己既像乌龟也像蜗牛，总是慢慢的慢慢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如何才能选择，虽然我慢，可是我坚决不停，我要做一只忠心的乌龟。好，让我们借由弥迦书的6章第8节来思想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很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弥迦书第6章的背景呢，就是神和他自己的百姓争辩。百姓似乎认为，只要我们献上更多的祭物，更昂贵的祭物，甚至付上更极端的代价，那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欢。但是神却说，不，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很简单，就是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我同行。这意味着神不在乎我们一时兴起，哇，忽然之间给他一大笔奉献，忽然之间去为他盖一个大教堂，忽然之间生发殉道的热情。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呼一吸的平凡日子当中，能够体会并且显现他自己的爱。有时候其实真儿觉得，轰轰烈烈为神做一件大事，反而比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顺服神要容易得多。刚刚正儿分享，一次的奉献我们可能很容易做到，也充满感动去做，一次的宣教可能非常的热血，也能够卯足了劲去完成，一次的觉知啊，我们可能真的非常的真诚，从心底里打算跟随耶稣。 但是神要的呢，从来不是一刻的火热，而是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年、第二年、第十年、第二十年，我们仍然愿意选择天天与他同行。其实我们发现啊，每一个民族的故事里面都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而且其中的奥妙都是共通的，就是激情和能力永远比不上忍耐和坚持。不管我们有多么为神大发热心的一种想法，日常平淡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信心和顺服才是真正的伟大。除非有超然的恩典和超凡的同在，真儿觉得我们其实无法圣洁地去度过日常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的挑战不是我们是否偶尔能够为神做一次巨大的牺牲，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凡事上去顺服信靠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如同树木的成长一样，不能够忽略时间和持久的一个基本需求，因为一棵树绝对不是一夜之间长成的，属灵的生命也不是靠几次奋兴会啊、特会啊、感动的祷告啊就可以堆积起来的，它是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里面成长一点点，在每一次的顺服里面成长一点点，在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自己相信神的过程当中成长一点点。要明白圣道，认识真神，除非我们就像一天三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吃，一点一点的喝，一天一天的长，否则我们将拥有头大身子小的一个畸形的生命。你可能知道很多，生命却没有相应的成长，你会讲很多，你的性情却没有改变，最后人看见的根本不是圣洁的神，而是虚荣的充满律法主义的我们。所以神拿出这句话来提醒他的百姓行公义好怜悯。哎，我们有没有发现这六个字其实挺矛盾的，因为公义与慈爱只有在神的圣洁性情当中才会有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如果远离了基督的生命，就很容易偏向其中的一边，讲公义的人容易变得严厉，讲怜悯的人可能会失去真理的边界，但是神的性情却是公义与怜悯的完美结合，他恨恶罪，但却怜悯罪人。为什么道成肉身之后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是因为只有在神的生命和性情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公义和怜悯完美的结合。弥迦书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才能够做到的一条途径，就是唯有存谦卑的心，才有可能与神同行。我们其实是慢慢的来学习神的性情，只有当我们谦卑承认我自己绝对做不到，我必须天天的住在主里，同行的意思就是紧紧的跟随他，亦步亦趋的承认我每天都需要他。所以并不是说我要如何活出基督来，而是说如何学习活在基督里面，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他占据我的思想，占据我的情绪，占据我的选择，占据我的时间，占据我的生命，最后让人看到的不是我的努力，而是基督荣耀的彰显。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去问自己，我是否每天都在证实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活着呢？还是谦谦卑卑的安安静静的住在主里面，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有多快有多好，跑得有多强壮，而是像一个慢慢但是却忠心的乌龟，不去羡慕别人跑得又快又好又远，而是去强调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忠心一点，更顺服一点， 更谦卑一点，更愿意与神同行一点，做一只忠心的乌龟，殷勤而又忍耐地去奔跑，绝对不求我的生命轰轰烈烈要为主做大事，而是求主让我一生与他同行，谦卑地与他同路，永不言弃，并且持续不断地去敏感地体察他那公义怜悯相交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无论如何都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虚荣地去追求庞大，而是在你的里面安静柔和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的是启示录21章，新天新地与上帝同住。这其中的1到8节是谈到了新天新地，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学习的。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21章1到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们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这里说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新天新地也表征旧造的都被除去，神的心意要带领我们活在崭新的创造当中。而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因为天地都从神面前逃避。另外一方面，天是被废去，地是被烧尽，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这里说到又看见了圣城，所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而降下来。而这时候呢，一切预备好了，这个预备就好像新妇装饰的整整齐齐，来等候她的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大声音从宝座出来，是指接下来的话说出了上帝的心意。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指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的圆满实现。为着达成这个目标，神历经接下来的过程，将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造会幕，接着在耶路撒冷建造修造圣殿，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并且接着是产生和建造教会。 神的帐幕在人间，而他要与人同住。这里没有特别指犹太人、外邦人，而是神要与人同住，他要看顾并且满足人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他们从今之后要完全归向他，爱他并听他的话。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亲自乃是强调神跟人之间没有中间媒介或间隔。同在是指明显的同在，要做他们的神，神要照他所喜悦的心意看顾他们，并且施恩于他们。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要除去一切使人流泪的原因，不再有死亡。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悲哀呢，在这里也特别是指人里面的伤痛。哭嚎是指人外面所表现出来的哭泣的伤痛，也不再有疼痛是指人身体上的苦楚，这些都是因着罪而有，所以不再有这些情形，也不再有罪的痕迹了，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也就是因着人犯罪堕落所带给人生悲惨的现象都已经消除净尽了。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做宝座的是指神或主耶稣自己，更新的原文是制造或造成新的，不是指外形修改或打扮成新的，而是本质上的新。一切都更新，这一切是神新的创造或制作。又说你要写上，这里是指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的，应当凭信接纳，因为每一句话都必应验。

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他又对我说，这里他是那位坐宝座的。他对我说，都成了，事就这样成了。接着，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乃是都成了的保证。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在这本书当中，一共有三次提到这两个希腊文首尾的字母，不仅表示它是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终结，并且也表示中间一切字母都包含在内，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凡我们所需要的，它都能供应我们。我是初，我是终，意思是指凡是神在起初所定规的事，他必定成就到底。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生命泉的水是指属于生命的，是能满足人里面最深的需要的。这是一种泉源，能够源源不断的供应，像水那样能够让人止渴。而且这是白白赐给，不需要付代价，只需要接受，赐给那口渴的人，就是感觉有需要的人。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得胜的是指在勇士里所有的信徒，因为到那时候我们都要达到得胜的地步。弟兄姐妹，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也就是拥有掌管的权柄。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上帝何等愿意把他的福分赏赐给他所爱的孩子。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胆怯的是指那些因怕受人嘲笑或逼迫而不敢公开承认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不信的是指那些顽梗固执不肯相信主耶稣的人。可憎的是指那些在真神以外另有所敬拜的人。杀人的是指那些在心思里或实际行动当中不珍惜人命的人。淫乱的是指那些在心里面或实际行动当中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行邪术的是指那些相信鬼魔或实际跟鬼魔有来往的人。拜偶像的是指那些崇拜有形无形偶像的人。一切说谎言的是指那些为一切不同动机而说各种谎言的人。他们的份就是他们所该得的审判和报应，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公义的上帝必定施行审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为信徒所预备的荣耀盼望。而今天我们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要失去盼望，忠心跟随主，因为神所预备的荣耀远远胜过今天短暂的苦楚。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我们是自有富人的儿女，加拉太书四章28-31节。弟兄们，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
2: 这四节经文是本段的最后一段，也是把上文的讲解加以应用在读者身上的一段，由弟兄们开始，也以弟兄们结束。凭着应许做儿女，原文直译是应许的儿女。那么信徒究竟是谁的儿女？是神的儿女还是亚伯拉罕的儿女？这两个解释都可以，也都可能。保罗没有说明，这话的重点不在于谁，而在于成为儿女的方法，神的应许，正如同以撒一样。按上文保罗把两个儿子所做的比较，应许的儿女自然比按着肉体生的更好。然而信徒作为应许的儿女，却要面对逼迫，从前如是，现在也如是。这是保罗在第29节所说的实况。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保罗所想到的经文应该是创世纪21章9节。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和合本译文容易产生歧义，

0: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绝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当日按着肉体生的以实玛利，究竟对以撒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我们并不知道，保罗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把原来的戏笑提升到迫害或逼迫的程度。保罗告诉读者，这种来自按肉体生的以实玛利对按圣灵生的以撒的迫害，也发生在他和读者的同时代中。这所指的就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以及在教会内主张外邦信徒要受割礼的犹太人对基督徒展开迫害。然而当日按着血气由女奴所生的以实玛利落得什么结局呢？她最终被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可承受产业的只有撒拉的儿子以撒一人。保罗把引据我的儿子改为自由妇人的儿子，目的就是把本来单指以撒一人的话引申并应用到所有像以撒一样的人身上，也就是基督徒的身上。这就是保罗在第31节的话，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言下之意就是只有基督徒才是神给亚伯拉罕那份应许的继承者。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实玛利之所以被赶出去，大概不是因为他戏笑了以撒，而是因为他是女奴儿子的身份。以实玛利其实是个悲剧人物，他的父母是谁不是他可以选择的。然而在救恩的事上，你和我都可以选择做神的儿女，因为这得救的机会是给所有听到福音之人的。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矽谷的裁员潮仍在继续。意大利科技集团 Bending Spoons 在今年8月以 12.8 亿美元收购热门生产力应用程式 Airtable 后，近日宣布将裁减 Airtable 很大一部分的员工。这反映了加州科技行业在转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Bending Spoons 的产品负责人西米奥纳托
2: Federico Simeonato
1: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了这项裁员消息。他解释，这次裁员反映了公司深信小团队能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所有即将离职的人，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正在招聘，这些人都很优秀，值得联系。他说，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确切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向 Business Insider 表示，无法分享受影响人数的更多细节。加州就业发展部发言人亦证实，两家公司尚未提交任何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2: WARN
1: 的裁员警告。根据公司网志，受影响的 Airtable 员工将获得丰厚的遣散费。Bending Spoons 计划未来将专注于改进 Airtable 的核心平台，并投资于 AI 功能。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And then finally,
1: 然后最后呢
0: I would really like for the younger pastors, the youth pastors,
1: 我非常的希望那些年轻的牧者
0: the students,
1: 那些学生
0: you need to be grateful to your mentors, your teachers, your pastors.
1: 你要为你的导师、你的牧师们受到给他们感恩。
0: And not just in your heart, but be expressive about it.
1: 不是只在心中，但是要表达出来。
0: Because
1: 因为
0: the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heartbreaks.
1: 他们经历了很多心碎。
0: And you are still here.
1: 但是你还在这里。
0: You can encourage them.
1: 你可以鼓励他们。
0: You can help them, remind them.
1: 你可以提醒他们，帮助他们。
0: That you are still here.
1: 你还在这里。
0: You are still faithful, loving Jesus.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在爱神。
0: That will help them to focus on the good and not those who are not around.
1: 就可以帮助他们专注于好事，而不是那些离开的人。
0: Will you just do something?
1: 不如你就做一些事。
0: You can text them.
1: 你可以发简讯给他们。
0: You can write them a card.
1: 你可以写一封卡片给他们。
0: Buy a small little gift.
1: 买一份小礼物。
0: Or even just give them a hug.
1: 或者给他们一个拥抱。
0: But most importantly is to express your gratitude.
1: 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表达你的感恩。
0: And to remind them.
1: 然后提醒他们。
0: That their work.
1: 他们的所做的一切。
0: Is not wasted.
1: 不是被浪费了。
0: And you have grown up.
1: 已经长大了。
0: And you are a faithful on fire Christian.
1: 你还忠实于神，你还火热。
0: Because of them.
1: 因为他们。
0: That will become the food and the fuel.
1: 那将是他们的动力。
0: For all these pastors who have given their lives to Jesus and young people for a long, long time.
1: 送给这些牧者们，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生命给耶稣已经很长时间了。
0: So please do that.
1: 所以千万要这样做。
0: That's the one of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do for your parents.
1: 这是你可以为你的父母们做最好的事情。
0: For your spiritual parents,
1: 对于你属灵的父母
0: For your leaders,
1: 对于你的领袖们
0: Thank you,
1: 谢谢
0: We pray all this,
1: 我们奉耶稣名求
0: In Jesus' name,
1: Amen,
0: Amen,
2: Amen. 我想要很快的简短回应刚刚那一段牧者心碎的时候，每一个做牧养的人，不论你多大的年纪，我们都会经历到心碎，因为当你愿意把心打开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心碎的时刻。但是我始终思想说，虽然我们在陪伴人，在牧养人或者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会心碎，但是这样子的心碎比不上我们失去一整个世代的心痛。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渴望看到教会的年轻人能够复兴，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失去了年轻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去回应，可能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一个牧者或是领袖，我们在台湾可能经历过一波年轻人的复兴，可是当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时候，我们要再回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得住了。当我们看到神之心教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渴望在这个研讨会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些的出路。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教会明年要60周年了，我接手这个教会11年，然后我是一个从创堂牧师，中间有一位牧师在接手的一个牧师，我们可能都是那一波复兴然后被兴起的这些领袖跟传道人，而我们现在要回去看我们服侍我们牧养所建造的教会能够被兴起。同时我也想说，在台湾有很多像我们这样是中小型的教会，而且带着一点历史跟传统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神之心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同时就已经冒出说，因为那是神之心教会，因为那发生在新加坡。好，我马上就想到说，我的教会平均年龄不是23岁啊，我的教会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嗷嗷待哺，我们的平均年龄呢，可能这个是23岁的两倍以上，我们怎么可能是神之心教会做的？再来就是 那是在新加坡，我们是在台湾。新加坡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背景，新加坡或许就是在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冲击汇集的地方，我们就是道道地地传统的台湾。好，我们经过年轻人的复兴，我们也曾经给年轻人机会，但是好像得不到预期的成果，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没有盼望。好，我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神智新所带给我们的东西，分别就是招式以及心法。当我们在看心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解神智新给我们的东西的那个内容，我们需要把它内化。好，譬如说青少年不是明日的领袖，更是今日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我们在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那就交给年轻人，那就让年轻人来做，这是我们第一个直觉会做的。但是当我去神智新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们是打从内心就相信这一个12岁的孩子，这一个15岁的孩子，他跟我一样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他们看他们能承担责任，告诉他他们能承担责任，陪着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退后可以被赋予责任。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就是现在的领袖，交给他们就好。那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是心法，那是我们需要内化在我们里面的。我在神智新听过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见证，是在那一天的这个青年聚会，他们的青年聚会是12到15岁，就是第一场。好，有一个领袖上去说，我今天要来尊荣两个年轻人。我想说，哇，他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结果他说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学生中心玩，就把我们的墙壁踢破了。我觉得重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不一样。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我们就会开一个会议，然后呢定出一个规条，说以后不准在学生中心玩，贴出来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告诉所有的领袖，严严的告诉你们的孩子不准在学生中心玩，如果再玩我就把学生中心关起来。可是在神智新他们怎么做？他们去尊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接下来的做，就是他们的领袖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说，你们需要把这个墙壁补回去，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部门教你们怎么补回去。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就去把那个墙壁补回去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两个孩子12、13岁的孩子，他们能够承担责任，他也在教他们承担责任，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今日的领袖。我觉得这是心法，这是我们需要去转变的想法。就在前一阵子，不久之前，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在他们的教室玩球，就把我们的电灯踢坏了。所以师母呢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我们会请我们的总务带着你把这个电灯修好。那这个孩子回去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快的跑来找师母说，我们可以帮忙修，他还那么小，我们来修就好。师母就告诉他说，他能够负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是内化那个心法。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招式，有各式各样的事工活动，哇，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去神智新看到他们的聚会，哇，这么琳琅满目，活力满满的活动，琳琅满目的事工。我觉得那只是在刺激我们，诶，我们也可以想，我们不是要照着他们做，就是诶，如果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想出什么为年轻人，或是给年轻人，或是让年轻人开始的事工，或者是一些做法。从招式跟心法里面去看，去找到里面的核心价值，透过我们的头脑去转换，然后让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反思或者是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期待教会能够复兴，而且年轻人能够复兴。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因为太多的研究，甚至我们直觉都可以知道，就是什么，一个年轻化的教会会带来生命力，而且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化的教会是充满能量、热情，而且是满满创意的。所以我们渴望，我们都要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或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教会不是做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让教会年轻化。有一本书叫做《当教会遇上年轻人》这本书，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有一个指标就是，当教会有年轻人的时候，整体上会更健康。 这个富乐青年研究中心的这个顾问呢，他讲到，他们就提出说，健康的教会呢会接触年轻人，而年轻人能够使教会更健康。他就说，如果你的教会正在接触20多岁的年轻人，你的教会也能接触6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累代强壮教会的概念不会改变我们教会的意向，或是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而是它真的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去实现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意向跟托付。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今年8月呢，我们去了神之星。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这个新加坡的机场，我就打开我的讯息，结果呢，政府单位呢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叫做小卫星计划，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放学之后没有地方去，教会能不能提供一个场地。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也传讯息给我，她说他们的公司有一个慈善计划，她有一笔经费，她想说教会要不要做一个像客服班，就同时发生哦。这个小卫星的计划我们8月中旬，可是我们在9月初9月1号学校开学之前，我们就要把这个计划完成，就是要送给政府审核，而且我们要能够通过我们教，所以只有大概20天的时间。师母就很快的在做这个计划，跟政府单位联络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在教会招募一批老师，要能够来照顾这些放学回家的孩子。所以很特别的是，这个小卫星团队里面，你看他有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5年级，在台湾5年，你要知道5年级哈，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他们也愿意。其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同工。当我们去玩神之星呢，我们的这个影音团队呢就把我们去参访做成了一个影片，我们就在主日崇拜播放。而当这个影片播放完之后呢，这个同工他就很感动，他就流着泪，然后就跑来跟我们说他很感动。后来他知道有这个小卫星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他愿意参与。这就像刚刚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是，当如果你可以接触20几岁的孩子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接触40、50岁50、60岁的。教会必须要努力的来年轻化，甚至呢，我们去邀请一个弟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男生在这个客服班里面。他说：“我不会带孩子，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愿意学习。”他甚至很奇妙的说：“其实，在师母你来邀请我之前，其实我做了一个梦。当你愿意开始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的时候，其实教会整体的氛围会改变。”甚至我觉得属灵的环境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动工，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工作就被开启，有一些门就开启。或许你会觉得说，我的教会不是年轻人的教会，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认同，我们都阿们，我们需要努力的让教会年轻化，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可以带回去的。而第二件事情是，我们都需要去迎接新生命，不管他年纪几岁，我们都要去迎接属灵的 baby。相同的概念，不在乎他的年纪。神之星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透过归属、相信、成为、改变思维，然后去建造环境。其实不管他是几岁哦的新朋友，属灵婴孩，是不是都需要这个环境？我们要让教会年轻化，我们需要迎接新生命，那是我们不论你在做哪一个族群，哪一个年龄，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所有的教会的领袖跟牧者，我们都需要努力这两件事情。最后，我们需要为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我其实上次去地区性的牧者特会的时候，我就对这对夫妇的见证非常感动。他们叫做鼎秀跟秀玲，好，神之星的资深年轻人。我被一件事情打动，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感动着我们的事情。秀玲她分享的是说，我们经历过教会复兴的景况，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经历，所以他们就投入。我想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也失去过，我们更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为上帝再去赢回来那些年轻人。不论你是不是做年轻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得着下一个世代累代的概念，能够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尼希米记4章14节的后半段，这边当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建造教会一样，当他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攻击的时候，他起来对着以色列百姓，对着那些领袖说，他说，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领袖，各位牧者，我们也应该对着我们教会的领袖去呼吁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或许你会说，我的教会不是做年轻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接触得到，他们的阿公阿嬷我们可以接触得到。我就常常鼓励我们教会全人的同工，就是我们要一起帮助年轻人来做得着年轻人的工作，因为你们要在旁边等，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进来了，他们的阿公阿嬷要进来了，你们还是用得上的，每一个年龄层都用得上的，不只是年轻人进来，是全教会要动起来，因为有一个背后是一个家庭。我亲自的感受到我的孩子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他们会被更好的照顾，更好的门训，他们会被更正确的看待，真的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的被教导、被陪伴，然后被委以责任。他们会更健康的在教会里面成长而留在教会，他们会更看重、更欣赏他们爸爸妈妈所付出、所努力的。我也这样鼓励的我们的这些同工，特别是做年轻人的同工，我就说，我们现在所努力的，我们所建造起来的这个环境，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神之心教会大概在25年前开始的，少豪牧师、曾牧师他们已经努力了25年，看到现在的成果。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这个太困难了，可是我们要抓住第二个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我们要赶快，我们现在所做的或许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看到，但是我们所建造起来的环境，我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这些成果，会看到那片树林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当每一个教会都在喊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流失年轻人，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抢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魔鬼已经夺走了我们年轻人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要号召我们的教会这些成人的领袖说起来，为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产征战。谢谢大家。
3: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牧养弟兄姐妹掏心掏肺的付出，有时候可能带来的是伤心，难免会令人气馁沮丧。陈少豪牧师就提到了两个牧养时的心态。第一，当你施予的时候无计在心，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付出是如何，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当你授予，铭记在心，当别人感谢你、当别人鼓励你的时候，你要永远记在心里。牧养青少年的同时，也迎接了一个家庭得救的可能，让教会年轻化会带来教会的更新与转变。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生命故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婉瑶分享到她自己终于回家的经历。那多多相信常婉瑶的回家之路是出于慈爱上帝对她的带领。回家之后，她与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她体会到有家人很好，也体会到可以晚上睡觉白天生活，这是幸福的感受。婉瑶说，她的生命是被上帝捡回来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么上帝在催促婉瑶寄履历到宇宙光工作之后，她的人生历程里又经历上帝在哪一些方面的带领跟祝福呢？多多邀请你继续聆听常婉瑶讲述她的生命故事。

我记得当我刚进宇宙光的时候啊，总干事还是林志平林哥。那林哥常常会告诉我们这些新同工，宇宙光就是一个神学院，在里面呢有学不完的功课要学，那这些功课其实都是生命的功课。那个时候老实说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能够体会，譬如说刚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大概是要学习服侍神的专业或技术，但是后来渐渐你发现不止诶，其实我觉得宇宙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宇宙光很重视同工的生活，不是说你做事做得漂亮你做事情有绩效就好了。其实在宇宙光的教育里面，他们很重视同工的生命，因为宇宙光是全人关怀机构，那他的理念就是强调全人的平衡，所以其实他会很在意同工，就是你在生活上，你在服事上，或者是你在知识上到底有没有平衡，有没有见证。如果你工作很有绩效，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可是你把你的家搞得不好，过度的加班啊等等，其实这些在宇宙光不认为是成功。我感谢主，22岁进宇宙光，那很快我大概23岁半我就结婚了。我觉得结婚对我而言真的是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跟改变。其实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我不是那么早婚，现在的我如果还未婚，我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感谢主，我觉得他让我早婚，因为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他改变了我很多。神借着婚姻给了我很多的琢磨，他拿去了很多的老我。如果我一直是自由之身，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原来的个性啊等等大概就伴随我一生了，除非遇到什么很重要的事情。23岁半的时候跟我先生结婚，因为在我的家庭背景里面，家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些负面的，我没有一个蓝图，或没有一个范本，没有一个模范。走入婚姻之前恋爱都很甜蜜，先生也不会说你要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你才可以结婚。我先跟我一样大嘛，因为我先生那时候在当兵，他是3年半的那种千玉官的那种玉官役，他可能是怕兵变这样，所以在当兵的时候就说要结婚。我也觉得很好啊，就结婚。我是那种很复杂的心境，从小因为没有在家庭当中得到什么温暖，在家庭当中又看到那些负面的，所以其实心里很渴望婚姻，渴望自己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姻，去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另外一种心境就是我想脱离这个家，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我先跟我讲说想结婚的时候，诶，我看到他的家庭也蛮好的啊，我先生的家庭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很爱家，就是非常好的那种父母亲，他的妈妈就是把小孩都照顾得好好的，贤妻良母。我先生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事就是回家，我就觉得好像看起来都很好，就是蛮适合结婚的一个对象。那结婚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日子完全不一样诶。从小我们家就是一个外食的家庭，爸爸妈妈卖水饺的时候就是挑空档，水饺下一下有什么就吃什么，苦惯了。后来到了学校出去外面工作，在外头能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对吃没什么挑，更谈不上什么口感或者是味觉。可是我先生不一样，我婆婆烧的一手好菜，从小她就是吃好菜好吃的，

结婚之后我当然就会想说好啊做菜啊，可是我才发现诶我连荷包蛋都不会煎呢。我现在就会觉得很惊讶啊，怎么会这样，那我就想说好啊我就学，我以为很简单，菜放下去就熟嘛，这样熟了就吃嘛，我发现我今天吃不下去，那样刚开始会很挫折，很想学好。譬如说我现在每个礼拜四放假，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很热情嘛，我可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照着食谱做同样的三道菜，想说失败三次礼拜四总会做得好一点，可是做一个月我就要抓狂，我觉得我对做菜没有兴趣，我觉得很痛苦。你知道这种对一些人来说易如反掌刷刷刷就出来是对我有多难吗？一次又一次就越来越挫折。那当然到后来我先生人嘛也会有脾气，他就会抓狂，我就会更挫折，挫折到后来就是恐惧，挫折加恐惧，所以每次要做菜的时候我都好害怕哦。

对一个你完全不会的事情。那不止这一桩，结婚第二个月我就怀孕，9个月之后小宝宝就出生了。我不会带小宝宝，你知道那种一样功课还没学会，还在挫折跟恐惧中生活，另外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蹦到你的面前。我还记得我女儿刚从医院带回家要洗澡，洗到一半我不会洗，我好害怕，我真的我就在她全身还是肥皂的时候，我就只好随便给弄一弄冲一冲，还有肥皂，我就把她抱起来，我现在就在旁边尖叫说她身上还有肥皂耶，我说我不敢洗了，然后她就很生气，因为她也不会洗啊，就在家里吵成一团。你知道楼上的邻居经过看看我们在吵什么，然后我很尴尬说我不会帮我女儿洗澡，她就笑出来就过来刷刷刷几下，我女儿就洗好了。这种事情，然后到后来小孩生下来第22天发现小孩不对劲，送到医院才赫然发现是泌尿系统复制再加上疝气，他的意思就是我女儿多半个肾脏多一条输尿管，一般人是两个肾脏两条输尿管，我女儿是两个半的肾脏三条输尿管。医生就建议要开刀，但是不是开整套拿掉的大刀，而是先开小刀，就是因为他的输尿管堵塞，所以在他的身体里那条堵塞的输尿管已经变成巨型输尿管，里面有很多阻塞的尿液出不去，尿液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往上回流到健康的肾脏，最后就会洗肾，越快动刀越好。医生告诉我你要赶快做一个决定要不要帮小孩动刀，我那时候我之慌之乱，我很爱我的女儿，我看到她这样子啼啼哭哭，我不知所措，我又不知道我这样决定是对还是错，我真的就是抱着女儿东问西问，就是问问这个医院的医师，问问那个医院，可是你又发现说抱到马街，马街又要叫你做什么什么什么检查，等于原来的检查再来一遍，女儿又再受一次苦。你知道她每一次做检查，我看到那个点滴这样子插这样子弄，我真的很心疼耶，那都好像插在我身上，我很痛耶、哦、我觉得我好像快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压力。我就跟神祷告，我就问神，我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学会太太我就成了妈妈，然后现在又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诶，我觉得那时候神给我的回应就是要我放心，现在替我女儿看病的这个医师很好，要我放心的开刀。那我就想如果我的感动没有错的话，眼下看我也没有第二条路走，我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医师，我就回去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决定，所以他就说好，如果你问得很清楚也考虑得很清楚就这样。但是我心里也知道万一最后出来的状况不好，其实家人会怪我，可是我真的没有想不出别的路可以走。然后我就跟公公婆婆讲我决定要让小孩开刀，那公公婆婆都反对，就是觉得天哪，他是一个才22天的小婴儿诶，你就要让他去开刀。那我就告诉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就是真的像你们讲的吃药胃坏掉，要么就是终身洗肾，我们要选哪一种。所以公公婆婆后来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也必须信任我的决定。那一天我公公婆婆跟我就抱着女儿我们就去医院，我月子都还没做完呢，我就不做了，22天我就不做了，我就根本就没有心情做。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抱着我的女儿进开刀房，还是我的婆婆抱进去的，那时候在外面等候啊，好漫长，觉得心都快碎了。开完之后啊，医生就让我们进去，哎，我看到我女儿那么小，然后那个尿袋都快比她的肚子大，然后这样插着点滴，然后滴出那个血尿，我真的好心疼好心疼。其实那个心情真的很难形容，你知道那种身为母亲的焦灼，担心害怕做错了决定误了孩子的一生，又怕做慢了决定要他一辈子洗肾，那种痛苦很刻骨铭心。可是我觉得很感恩，我觉得在宇宙光同工都会为我祷告，我觉得这是一种支持的力量。我真的也觉得神真的很保守，在开刀之后复原的状况让医师非常的意外，比原来他们预测的还要好，就是我女儿恢复的状况非常的好。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常婉瑶人生阶段中为人妻、为人母所面对的艰难和挑战。其实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的历练，就如同生命的神学院一样，借着生命中的每一个历练、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经历上帝的真实、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还有上帝宝贵的恩典。常婉瑶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哦，在下一次的生命故事里，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常婉瑶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班扬被捕入狱，他的妻子贝蒂来到狱中探望他，妻子泣不成声，约翰班扬用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安慰他。班扬说，贝蒂，我们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来吧，让我们一起祈祷。班扬和妻子贝蒂在监狱里虔诚地祈祷，并告诉主他们极大的需要。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六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6: 故事人生，
2: 关于他朋友们的努力，班扬是对的。鲍勃试图使班扬得自由，没有成功，并且当三个月结束的时候，就是班扬的临时监禁期结束时，他仍然待在那里。1661年4月3号，法庭的书记员科布先生来到监狱。起初班扬认为科布来这里是通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什么时候会出庭，但是科布先生没有带来那样的消息，法官们派他来警告班扬。首先他跟班扬的谈话是非常友好的，他承诺班扬会从监狱释放，如果他承诺不再去传道的话。他继续向班扬建议，如果他想去讲解福音，那么他可以独自给每一个人去讲。班扬问道，在我讲的时候，如果第二个人来听，然后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那怎么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科布先生，
7: 不可以，你一次可以给一个人讲，并且只能给一个人讲。
2: 这两个人一起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科布先生无法动摇班扬的决心，尽管他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主意。班扬没有生他的气，实际上当科布先生离开的时候，班扬对他说，科布先生，我希望我们将在天堂再次见面。与此同时，贝蒂听到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在4月23号，国王查理二世将加冕，据说在这样的庆典时会特赦许多囚犯。他开始希望约翰会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向鲍勃·里尔克讲说了这事。里尔克替他写了一份请愿书，呈交给在伦敦的上议院议员们，请他们考虑。当贝蒂告诉约翰他的计划时，约翰只是笑笑。但是贝蒂是如此确定，以致拒绝考虑他可能碰到的困难。
7: 这个勇敢的妇人坚持要亲自去。卡尔曼先生，马车制造商，准备好了马和车，这样他可以带贝蒂去伦敦，为丈夫的自由递交请愿书。他成功获得与巴克伍德勋爵见面的机会，但是这个重要人物仍然让贝蒂失望地离去。他告诉贝蒂，上议院对特赦什么也做不了，国王直接向地方法官授权，所以他应该回去向贝德福德的法官们请求。刚开始班扬认为，如果他亲自去向法官们请求原谅会更好，这样可以减轻妻子的麻烦。尽管他再三请求出庭，但他们继续忽视他，真令人沮丧。贝蒂决定亲自出马，他大胆地走进老天鹅客栈，法官们聚集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他把请愿书交给凯莱法官，他接了，和颜悦色地保证他会为他尽其所能。然而贝蒂是个聪明的妇人，她知道会有更多的请愿书交到法官们的手里，她的请愿书很有可能石沉大海，积压在所有请愿书的最下面。因此她又抄写了一份请愿书。当特维斯顿法官阅读贝蒂的请愿书时，就命令马车停下来。然而他严厉地告诉他，班扬是一个被定罪的囚犯，除非他承诺不再去传道，否则他没有得释放的希望。尽管这是令人沮丧的回答，贝蒂拒绝放弃。在指定的那一天，他出现在法官们面前，并为丈夫辩护，好像他是一名律师。有几名法官同情他，尤其是他们听到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瞎子，并且丈夫在监狱里，他就没法养活自己和孩子们。然而大多数法官不会重新考虑。特维斯顿法官甚至向他咆哮道，说他的丈夫在教导魔鬼的教义。贝蒂勇敢的努力失败了，带着沉重的心情，他转过来回到监狱，告诉约翰这令人失望的结果。法官们决定把约翰留在监狱里，他认为约翰会被这令人沮丧的消息压垮，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班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他说道，贝蒂，我的心充满了安慰，我不想错过这次审判，因为这是我在战争中赢得的荣誉。他的妻子只是摇了摇头，他是个多么特别的丈夫呀。有的时候贝蒂根本不能理解他。约翰继续说道，贝蒂，请安静等待，以后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入狱，但是现在我跟你一样对此一无所知。班扬讲的是真理，因为神把他留在监狱里，这样后来约翰班扬才能成为成千上万老老少少极大的祝福。一切试图把他从监狱里安全解救出来都是徒劳的，这个捕过匠仍然年复一年地被关押在地牢里。天路历程。约翰班扬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囚犯，他总是兴高采烈，随时带给狱友们友好的话语，并忙于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谋生的手段，只能指望他，并且他并不认为朋友的馈赠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班扬开始在监狱里制作鞋带，鞋带两端各有一个流苏，班扬花了很多时间把流苏嵌入到鞋带的末端。当他做完一捆鞋带时，妻子来到监狱里拿回去出售。出售这些鞋带的微薄收入可以供给这个大家庭的大部分需要。狱卒非常清楚班扬不是罪犯，不久变得宽宏大量，甚至允许班扬回家去探望妻子和孩子们。他甚至可以夜晚出去到弟兄姐妹家里讲道，只要他小心谨慎，回监狱不要太晚。班扬和狱卒一直守着这样的默契，直到出了大事。班扬知道了一间教会在伦敦聚会，非常渴望去参加。他向狱卒请求许可，令他惊讶的是狱卒竟然同意了。不幸的是，班扬的仇敌知道了他的计划，非常愤怒，狱卒差点失去了工作。这次之后，班扬只好待在监狱里，这意味着他有许多额外的时间。他完成每天做鞋带的工作之后，就给狱友们读一章圣经经文，然后坐下来写作。他在克劳登校长的教导下学会了阅读和书写，现在他很感恩。有一次当妻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的一叠写满了字的纸张让他吃了一惊。他兴高采烈地说道：贝蒂，请看，我充分利用了在监狱里的时间，我在写一本书。一本书？贝蒂惊奇地双手紧握在一起。她的丈夫，一个补锅匠而已，正在写一本书。谁曾经想到有这种可能？她好奇地问道：约翰，你打算给你的书起什么名字？约翰严肃地回答道：从今生到来世的天路历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7: 亲爱的家人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第16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联邦气候预测中心指，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 El Nino 正在增强。加州大部分地区今个冬季降水可能高于正常水平。但预报人员提醒，这并不保证太浩湖 Lake Tahoe 会出现大雪。太浩湖本周迎来寒流，气温下降令山顶降雪，一个滑雪场亦开始造雪。不过，预报人员表示，单凭一次寒流便下结论为时尚早。联邦预报人员预测，12月至2月，太浩湖及内华达山脉周边降水高于正常水平。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的冬季展望则预测，太浩湖周边今个冬季气温也会高于正常水平。过往厄尔尼诺现象冬季，内华达山脉的结果相差很大，既有积雪异常丰厚的季节，也有降水接近正常甚至低于正常的冬季。气候预测中心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在秋季和冬季发展为超强事件的几率逾 90%。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气候形态，特征是热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高于正常，赤道沿线风力减弱，并可影响全球降雨和天气。在美国，厄尔尼诺现象一般会把急流推向南方，令南部冬季较湿润，北部则较温暖，较干燥。气候预测中心表示，10月到12月，三个月厄尔尼诺指数达到或超过摄氏 2.5 度、华氏 4.5 度的几率为 69%， 将超越1950年以来所有事件。该中心在8月的厄尔尼诺现象讨论中指出，这种规模的事件出现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致的影响机会较大，但不保证发生。气候预测中心指，随着冬季推进，厄尔尼诺现象的作用预计更大，加州大部分地区降水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在冬季后期上升。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你经常听这个节目，觉得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呢、那其实呢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是刘文非常能够体会什么是忧虑啊、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而且每天早上呢常常进入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呢就是哇又要面对什么样的难题哦。也因此呢我更深的能够去体会到我们如何天天的要操练把忧虑卸给神。我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甚至是一个比较偏向悲观的人，但就因为我的软弱，我更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到神是如何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恩典和能力。靠着我自己是不可能完成这许多事情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主的同在，我们也相信他必指引我们的路，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就可以放手地将生命交给他，并且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的大能，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神的大能，想象一下，当你相信依靠神的话语，并且将之活出来，神的道就在你心中动工，发挥出他超自然的大能。神的道是我们一切所需，他能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警告我们，并且给我们忠告。他训练我们成为神所造的样式，他苏醒我们的灵，恢复我们的力量，安慰我们的心，并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他能够坚固我们，带给我们喜乐。卸下忧虑，聚焦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大能必更新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更深经历你的大能，我要把忧虑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将你的道运行在我的生命中，恳求圣灵帮助我更渴慕神的话语，也更明白神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主的话语我喜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圣经有一卷书充满了意象和预言呢，很多人怕读这卷圣经，刘文也一样哦。所以呢，每次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会觉得心中呢有许多的疑惑。但是如果你循序渐进的和刘文一起读完这本《软弱中的力量》，你会发现被开启了不同的视野哦。原来启示录可以带来喜乐与盼望，是一本盼望之书。这本书总共分为31章四大部分呢。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两个部分，看完了前面7个教会的7封信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3个部分，聚焦在宝座。第3个部分是从第15章到第26章，经文主要聚焦在启示录的第4章到第16章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这本书的第15章，主题是赞美的第一个原因，生命的恩赐。经文就在启示录的第4章1到11节，也就是第4章全章啊。好，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提姆结婚前住在喜膳病房，里面装饰着鲜蓝鲜红色的花彩，还有一串串颜色鲜艳的塑胶圈，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其他绳子则有皱纹纸做成的花环交错挂在墙上，看起来完全不像医疗重症患者的病房。在这些色彩缤纷、令人欢乐的彩带当中，不可能肃穆起来。当访客知道那些缤纷的圆圈是洗肾机每天使用的人造肾的尾端，对那些装饰的印象就大为改观。每个1英寸长的红蓝塑胶圈代表在洗肾机上8个多小时的时间，而那些彩带就像是他生命延长的年岁。拜现代科技所赐，发明机器清洗提姆的血液，使他躲过死亡。每年我都庆祝他第一次洗肾的日子，日期记在我的生日记录本上，因为这种治疗使他的友谊成为礼物。我是在提姆的肾出毛病几年后认识他的，所以每次去那间房间拜访他，都意识到他所给予我的爱与教导是特别宝贵的恩惠礼物。同样的，当我的健康频频出问题，觉得生命脆弱无法掌控，我就被提醒神所设计的身体以及连带的各种相互关系都是珍贵的礼物。各个器官能维持运作，以惊人的规律和精确度彼此支持，分量刚刚好的荷尔蒙，心脏恰当的跳动，肺与血液的律动，二氧化碳与氧气正确的交换，适量的新陈代谢率，这是何等的奇妙啊！当人认真看待生命的恩赐，怎能不承认有一位造物主呢？一般人的胰脏会自动把适量的胰岛素注入血液中，让葡萄糖维持该有的水平，这真是令人充满赞叹。糖尿病患者则经常需要判断注射多少分量的胰岛素。如果我工作过度疲劳或吃得不够，极度脆弱的身体就会有抗拒胰岛素的反应。另一方面，在使用胰岛素近40年之后，葡萄糖水平的不易控制使我面临现在的并发症：坏死的神经、脆弱易裂的皮肤、出血的眼睛、衰败的肾脏、功能不佳的肠胃、 受伤后不易复原，新陈代谢不佳，行动缓慢，感觉疼痛。我多盼望有一个功能正常的身体，就不用老是为了适应新的病情而调整作息，包括不协调的瘸腿、耳聋、关节炎、癌症。然而我必须诚实地表达我的感恩，这些意料不到的障碍提醒我，生命是宝贵的，需要好好照管与庆贺。我经常需要被提醒，免得把神一切了不起的恩赐视为理所当然。启示录第四章指出，生命的恩赐是赞美的理由之一。会得到这个结论，其实忍耐的过程也很重要，使我们更重视赞美的价值，也以更喜乐的心进入赞美。故事的开始是先见约翰被请去看一个新异象，在天门的另一边，他在那里将会看到以后必成的事。在这第二次使用以后之前，并没有前置词，而第一次使用是异象刚开始，和合本翻译为此后，也就是叙述完七封书信之后，接下来的异象把先见带到天上。我们可以假设此后是在试炼之后，因为这卷书特别是写给受逼迫和被社会排斥的人。试炼之后，在世界的痛苦之后，一切会恢复，我们会经由一个门进入，享受与神连结完美的喜乐生命。先见约翰报道说，他后来在灵里马上被带到天上，感受到神的宝座在其中。对我们来说，在门的这一端能恢复原有的生命态度，这个意象重要无比。除非在宝座前，否则很难学习赞美，因为赞美就是体察神在这里值得我们称颂，是我们生命的掌管者与一切。真正的赞美让我们的焦点不再在自己身上，而是美妙的以神为中心。约翰描绘宝座和坐在其上的，令人不禁屏息，又觉得自己格外不配。看起来是那么光彩夺目，根本无法用人类有限的字眼去捕捉神宝座和荣耀的威严壮丽。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必须拼凑出一些字眼。但先见约翰在这里丰富的描绘启发我们，也为我们捕捉神的超越绝伦，使我们现在充满赞美来观看宝座，直到我们在荣耀中真正经历到。先见约翰用翡翠一样的彩虹来形容宝座四周的灵气，就可以看出他虽然尽最大努力用字遣词，但还是不足以描绘他所见的意象。彩虹不只有绿色，正如形容坐宝座的像是碧玉和红宝石，并不是说有个石头般的人物坐在宝座上。这些宝石是第一世纪能找到的最佳意象，来间接形容神的绝美光华。耶和华周围的彩虹闪光出自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让我们想到该处描述的整段文艺脉络，以及被掳到巴比伦对犹太人的重要性。约翰在这里加上了碧玉的光辉，让人把焦点放在神身上。显然约翰有幸看到门的另一边，并且因着异象中的光彩而沉醉不已。然后他展示了天上景象中的人，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在整本启示录里，白衣都代表完美和纯洁，而金冠冕则让我们想到皇家的光辉与胜利。长老和掌权者的意象荣耀地应验了启示录中的应许。启示录常常用12这个数字，特别在第七章有12的倍数，与雅各子孙的名字有关。12这数字总是代表神的百姓，就像以色列有12支派，耶稣有12门徒，也可能用来代表神百姓的延续。而现在是12的两倍，似乎表示这些长老代表所有神的百姓，不论是第一约， 就是以色列，或是新约就是教会。约翰打断对宝座周围那些人的描绘，再来叙述宝座的光辉尊贵，是本章写作风格的元素。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存着敬畏在书写，因为意象的主角是神。这种文学上的蒙太奇手法，就是将表示思想过程的若干画面急速的连续放映出来的技巧，让我联想到小孩子总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想要告诉妈妈，一跑回家就大声嚷嚷，然后我看到这个又看到那个，对，好大，哇，好棒哦。约翰从宝石的柔美跳到彩虹的光辉，到长老的金冠冕，到闪电雷轰，到奇怪的活物，一口气说出他的印象。意象中拼贴出神圣华丽盛景，使人瞠目结舌，非人类语言可以形容。在这里必须要加一点有关圣经写作的说明。很多现代神学强调圣经的人性面，极其怀疑神的漠视。这两个元素就是人性和神性，必须保持在辩证性的张力之下。的确是完全由圣灵感动使徒和先知写下圣经，各种书卷绝对是神的话语，给世上所有人奉为生命的准则。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作者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把神的话记下来，每位作者的个性跃然纸上，每个人的风格也是独特的，他们以人类有限的文字来写作，惊奇于神无限的尊贵恩典，并且邀请我们一同进入其中。而当我们纵身跃入他们的敬畏之情，我们也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因为人类言辞的有限，无法表达我们无上喜乐、恐惧与欢愉。启示录第四章天上宝座的意象，让我们好像是绿野仙踪里的陶乐斯，一看到闪电打雷就颤抖。但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一个在幕后操纵的骗子，这里有七盏燃烧的火把，代表神的七灵。闪电与隆隆雷声让我们想到西乃山上神出现的可怕景象，因此隐含着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间立约的关系。最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是出自以西结书第一章22节的意象。参考第一约给我们有所提示，因为以西结书描写穹苍像可畏的水晶。我记得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在阿拉斯加朱诺市的曼敦豪冰河看到的情景，发亮的冰发出闪烁夺目的光彩，在我四周折射飞舞，千万光束将熊熊的灿烂的光万箭般穿透我全身，使我充满惊奇。我们可以想象天上的，也就是神的宝座，光辉反射就好像广阔的冰河玻璃一般。然后先见描述四活物，这意象还是出自以西结第一章，有狮子、牛犊、人和飞鹰的脸。以西结书中有四个脸的奇怪活物，和以赛亚书第六章戏剧性。

颂赞的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敬拜的永恒上帝那独特不变、无法测度的特性。四活物昼夜不住的颂赞，表示我们对三一神的完满赞美永远不够，也永远无法了解神圣永恒的意义。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戏剧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无法承受见到圣洁的神那种经验，他的反应是：祸哉，我灭亡了，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但这不是启示录中活物的反应，因为启示录的活物没有羞耻感和恐惧感，反而在启示录经文中展现了活物敬拜的喜乐反应，将一切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上的那一位。为着本章的探讨目标，我们观察在这场景中所有的形容都集中于宝座上的那一位，因为神是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因此也永远接受一切荣耀、尊贵、感谢。因这本是属于那至高者，就是称为自有拥有的那一位。这时候众长老也不能自己俯伏在宝座前献上完全的敬拜，他们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因为知道主万军之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得胜者，配得他们的冠冕。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坐宝座的这一位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主的永恒性已经被提了三次。这么多意象堆积起来，是要营造一种浩瀚的敬畏气氛，使我们沉浸在深刻的赞叹之情中。因为我们竟然有幸与这一位有特别的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被时间限制，但我们知道他掌控时间，也超越时间。我们欢然陶醉于充满天庭的颂歌，在高举主我们的神是配得的赞美中结束这一个场景。这些意象激起我们对于奥秘和壮丽更强烈的感知，在宣告神值得称颂的显著理由时达到最高峰。场景中的一切配备固然已经预备好让我们目睹神的荣光，但现在则是清楚宣告出来，神的确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万物是按他旨意被创造的。在圣经的最后提到神的创造，让我们想起在起初他用命令创造的情景。这位能从空虚混沌中使无变有的神，当然配得我们称颂并承认他的大能。再者，颂歌宣告神赋予造物界次序和形式之后，并没有任其自生自灭，反倒继续成为受造物存在的途径。神按着他旨意维护所有生命，凭着他恩典允许生命继续。正如提姆的人造肾尾端编成的彩带，辉煌展现了拜现代科技所赐生命得以延续的奇妙。科技也可以用来服侍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看到宝座上的这一位，因我们按他旨意而存活，才能够以适当的观点看待生命的恩赐。我之所以珍惜软弱者、病患、年老者，就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我生命的脆弱，需要完全依靠生命的创造主和维系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这样的恩赐视为理所当然。坐在宝座上，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圣者，我们所称颂荣耀尊贵的那一位，已经因他的恩典旨意创造万物，扶持一切生命。这是先见约翰邀请我们学习赞美的第一个理由，在下一章会给我们更多的理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五章，
赞美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生命的恩赐。经常我们总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去体会到健康是何等的宝贵哦。而是否在我们生命气息还存留的时候，我们也去感谢颂赞神的保守和恩典呢？是的，这世上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如何在世度日能够荣耀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愿透过软弱也能够来见证神。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下一回要预先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啊，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这章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论及婚姻的教导。那因为篇幅有40节，所以多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4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5节到40节。在这个段落里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之前，我们在第一个段落看见使徒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出关于婚姻的问题所做的教导。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在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第一，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婚姻是彼此委身与尊重的盟约，所以并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夫妻双方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委身。第二，使徒保罗教导信徒，不论是独身或者是进入婚姻，都是神的恩赐，所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在于如何在神所赐予的状态当中荣耀他。第三，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在现有的处境当中活出信仰，所以不论是婚姻状况如何，重点是在当下的身份里有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而活。那么我们继续进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这是使徒保罗论及独身、未婚还有守寡的教导。25节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是使徒保罗针对教会提出关于未婚的女子是应该早一点结婚呢，还是可以独身的问题提出他个人的论点。虽然使徒保罗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神给他的启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来的。26节，使徒保罗特别提到，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段话就是指没有结婚的人不要因为某种外界的压力而结婚，而结了婚的人就不要求脱离。使徒保罗所说的现今的艰难，就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面对的一个邪恶、淫乱还有充满引诱环境下的艰难。其实保罗当时所说的这段话对于现今的社会一样是有用的，毕竟婚姻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也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完整的标准。但是许多世俗的观念和压力使得许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结果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进入一段不幸福又让自己后悔不已的婚姻。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若不能确定这段关系与婚姻是神所预备的，宁可独身也不要仓促的进入。使徒保罗说，独身是一个恩赐，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做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而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就要持守婚姻与承诺，这也是你对神敬畏的回应。

使徒保罗在29节到31节，他提醒信徒，这个世界的时间与局势随时都会过去，我们需要有永恒的视野。保罗他用一连串的对比来强调，不要被世俗的处境或物质所捆绑，像是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独身或是婚姻都不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终极寄托，唯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32节到35节，使徒保罗鼓励信徒要无所挂虑的服侍主，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就是已婚与未婚或独身者的对比。已婚者要分心挂虑世上的事，如何讨配偶的喜悦，而未婚和独身者要专心挂虑主的事，如何讨主喜悦，且能殷勤服侍主。使徒保罗特别强调，他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并不是要牢笼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要限制或束缚弟兄姐妹，而是为了让信徒能够获得最大的益处，能专心合一地侍奉神。最后36节到40节，就是特别对未婚者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对于尚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保罗的教导是，如果因应情势需要，结婚并不是不好，但如果心智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情，选择不嫁娶也是好的，甚至是更好。而对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是，婚姻的约束是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如果丈夫离世了，妻子就自由了，可以再嫁，只是核心的条件是，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这也就是说明，信徒若是再婚，那么再婚的对象必须是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最后40节，使徒保罗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意思就是，如果能够维持守寡的状态，会更有福气，因为能享有独身带来的专心还有自由。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弟兄姐妹，透过25节到40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教导是：第一，独身不是次等的选择，而是专心侍奉神，有服务教会与社会的特权；第二，不论是独身还是结婚或是守寡，使徒保罗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思是否被世俗的挂虑所占据；第三，对于守寡与再婚者，圣经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但是也设立了在主里面的界限。总之，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在人生重大的决定之上，要把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好，节目呢，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待我各样的事”。他说，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你们好，距离上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已经有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上次我写了主帮我完成了大房换小房，解决我在退休前房贷问题的见证。我每天都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为我预备的这个我超满意的小房。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主也为我成就的见证。我是一家直销机构的会员，也是在主内姐妹的推荐下呢，因为工作地方离家远，每天四个小时都在路上奔波，身体透支的非常厉害，买了这家机构的维生素 B 和蛋白质粉吃。那么因为我是会员呢，也可以帮有需要的其他人啊下单购买，也可以作为一个兼职，但我没有时间做兼职，也不可能赚钱，换房之后还有好几万的缺口没有还上，所以我每周礼拜之后呢奉献的也就比较少，一个月呢奉献个几百块钱而已，实在是亏欠主，离十分之一奉献的金额差之千里。我是如此抠门的一个人，有一次呢和朋友聊天，得知他骨折脚了，我就推荐他吃这家机构的钙片，毕竟岁数到了近50岁的女性的确需要吃一点维生素了。于是呢我就在网上呢帮他下单购买，虽然我自己舍不得买来吃，但是朋友要买的时候呢，我必须把自己的优惠券都给他用上，让他买的能够更加实惠一些。可是这样一来呢，我又会亏掉200块钱，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没有什么积蓄，我又担心万一以后我自己要买维生素的时候，如果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我能用上，我不就省钱了吗？所以我当时也跟主说，主啊，以后还能够再重新获得这个优惠券的金额吗？其实我心里知道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优惠券是要累积买到一定金额的时候才发给会员的，我需要等很久才能再次获得。但是人不能的事在天父却能，我在付款的一瞬间跳出来这个产品正在打折，不多不少，正好减去200块钱。上帝啊，天父阿爸，感谢你如此恩待小气的我。我刚心里说出的祷告，主你马上就为我成就了。当时我就高声呼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9: 还有一个见证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我在小区门口啊过斑马线穿马路的时候，被一个喝酒的少年快速骑电瓶车撞倒在斑马线旁边，他和我当时都受伤了，我感觉自己突然倒地之后大脑宕机，失去记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隐约里听到有路人在喊我不要睡觉不要睡觉。过了一会儿120的救护车来了，到医院之后我醒过来，医生问我发生经过，我却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小腿上被撞出一个洞，但是主却保守了我的头和小腿的骨头没有受到伤害。撞我的少年腿缝了十几针，他伤得比我重很多，感谢主后来让我慢慢恢复了记忆，也没有缝针，更没有伤到骨头。如此保全唯有我主基督可以做到，心里不住地感恩上帝。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和我的家人成就的神迹奇事还有很多很多， 以后啊，我要再来为主做见证，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辛苦了，求主纪念你们的付出，感谢主，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Teresa 姐妹，能够再次听到你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为您感谢主啊。就像你在见证一开始所讲到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就是神给你的房子让你超级满意。那不仅仅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了，并且呢，当你住进去之后呢，也在你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当中，神都有他自己说不尽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供应，所以呢，才有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感谢主，当你有这样一个慷慨的心，虽然自己未来可能也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依然愿意把这200块钱的优惠券奉献给这个姐妹的时候，没有想到神有他自己其他的预备，透过这个打折的事情呢，就把你心里的担忧啊解决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奇妙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哎，我今天把这个优惠券给这个人了，哎，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你再给我预备优惠券，没有想到神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哎，我不用你的这优惠券了，我用一个打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借这机会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有限的逻辑思维，我们就定义了很多的不可能。当我们透过信心去看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一个奇妙的开路者。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来自于安徽的老朋友，那就是 Charming 姐妹。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他们家孩子的经历。她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为主做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在儿子13个月大的时候呢，一个周六我当天有事儿不在家，中午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老公的电话，说儿子的额头磕到了，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我挂了电话也马上赶去医院，当我赶到的时候，儿子刚在急诊看完，因为伤在额头，医生建议我们去美容科缝针，普通针担心留下的伤疤大影响到美观。于是呢，我们就抱着儿子去了美容科。医生说啊，这个孩子太小了，局部麻醉不一定去配合，建议我们选择全麻。我老公担心全麻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就依然选择了局部麻醉，先看看孩子是否能够配合。手术室只可以见一位家属，于是呢，我就陪着进去了。护士帮忙和我一起控制孩子，不让他动弹。孩子一直哭得非常伤心，我就一直在心里祷告。后来呢，针缝到一半，孩子睡着了，医生顺利地完成了缝合手术。孩子平时睡眠就不太好，经常特别容易醒，但是神却使这个孩子安然入睡，完成手术不需要再次受罪。
9: 另外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周六我们在外面露营，我当时觉得太热了，就让老公看会儿子，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啊歇一会儿。结果没过几分钟，我老公过来就说儿子不见了，他因为有工作电话没顾上看孩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候，我心里的第一时间就是开始埋怨老公，但是更担心儿子，我就赶紧去找。我们的住所所在的位置的左右都找了，都没有找到人，我就开始往远一点的沙坑里面去找。当我来到沙坑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慌了。我跟神说，主啊，再找不到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要急成什么样子。我刚刚在心里说完，就接到老公的电话，告诉我儿子找到了，跟着一个小哥哥的后面啊，跑着跑着就到了迷宫的入口了。真的很庆幸，若是孩子进了迷宫的话，我们找起来就更加困难了。感谢神的看顾保守，让我们只是经历了短暂的提心吊胆。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知道为什么在读 Charming 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看到这个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的不同啊。
9: 没有伤害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伤害。
8: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 Charming 姐妹也没有谈到具体谈的说，哎，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但我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爸爸带孩子的时候总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哈？真的是也借这个机会鼓励我们收机前所有的弟兄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长点心吧。所以感谢主，这个孩子都没有事情。其实就单单拿我们 Charming 姐妹分享的这两个经历来讲，我们看到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哈。第一次呢是身体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还需要做手术，并且孩子才13个月大，刚刚满一周岁呀。另外第二次呢，就是对于孩子这个当下这个丢失以后，妈妈心里这个焦急。我想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当孩子找不到的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听到那么多的新闻有关孩子失去或者被拐走的信息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人非常的无助。但是我们感谢主，包括你像我们 Charming 姐妹 里讲到的，虽然孩子当时是一时间找不到了，但是孩子呢跑到迷宫的时候让他找到的时候，也只是孩子刚到入口处的时候。如果一旦真正进入迷宫的话，那迷宫呢本来就是设计的就让他难找到嘛，所以就更难了。所以感谢主，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让我们看到有惊无险当中神他自己奇妙测不透的丰富，还有他自己的保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谈到迷宫，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主的引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我们也不知道向左向右接下来的每一步又引领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需要抬高我们的眼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应该是棚屋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时呢他们在这个花园当中满目看上去都是花，基本上就跟一个迷宫一样，你都不知道接下来的道路是如何的。但是当这个镜头抬高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这花园当中的道路是这样设计的。我想弟兄姐妹，人生道路当中也是如此的，有的时候我们眼下看不清到底这个路会如何往下走，但是神却知道，因为他的眼目跟我们不同，他的眼界跟我们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未来，但是我们却可以仰望掌管未来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的原因，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行事历当中打个对勾那么简单，而是透过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呢，因为与上帝连结，我们就知道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去走。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2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道，今天一天经历心情的各种过山车，时高时低，以至于我无法安静灵修。结果这些经文就跳入我的脑海，我便知道主的安慰与教导来了。今天姐妹查经小组当中，一位姐妹因为功课时间的原因退出小组，另一位姐妹也提出是否暂时停止这个查经小组。说实话，我的心中第一时间跳出两个相争的想法，停了吧，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明显的生命果效，慕道友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小组的使命结束了。另一个想法是不能停，刚刚养成的查经团契习惯又被打破了，生命上行不易，下行太快，我在复杂的斗争当中不断的挣扎。然而圣灵提醒我，别急着回复，先祷告。于是我做了一个快速的祷告，求神指引我们的脚步，也求神赐我智慧与姐妹们沟通。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询问神，这件事情出于任何层面的决定都会跑到神的前头，或者落在神的后头。保罗说，凡事借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也邀请小组的姐妹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收到了律师的信件，得知我们申请绿卡的审核第一步已经通过了。漫长的900多天的等待总算有了一个短暂的结果，我在心中欢呼感恩。然而律师说，下一步何时进行依然只能够干等。我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尾，上网查相关的信息，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需要多年的等待。我的心一下子又沉重起来，圣灵及时提醒我，审核第一步通过难道不是恩典吗？很快神又透过雨泽安慰我，在移民政策收紧的当下，申请的第一步通过已经很好了，多少人这一步都没有通过。是啊，应当一无挂虑，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从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时间在主的手中，我不应当在忧虑中度日，更应当在信心中等待。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引领安慰我。主啊，生命的功课需要我们在关关难过，但凭着信心关关过。主啊，我将所求之事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指引我走当行的路，让我看见你的云柱火柱，或停或行紧紧跟随。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女生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喜欢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保罗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并不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而是在监狱当中。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当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安慰，而是一位正在苦难当中的人在分享自己真实经历神的见证。应当一无挂虑，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哎，那个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别担心，不，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命令，说应当一无挂虑。保罗不是说生活不会有困难，而是说不要让忧虑成为生命的主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忧虑呢，并不是说偶尔的担心一下，也不是说现在心理学当中指的这种临床当中已经诊断的焦虑症等等，保罗这里讲的是持续不断一直被焦虑忧虑控制的内心，一直在想哎呦该怎么办，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如果失败怎么样，一堆的问题，最后整个人就被忧愁被忧虑给绑住了。所以呢弟兄姐妹，这样的忧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旦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忧虑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像天父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忧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忧虑，可能只有上帝做主，上帝才能做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一直忧虑的时候，不但没有平安，并且忧虑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成了生命的主，而不再是天父的孩子。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以前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个非常幽默的一个比喻哈，他说你看啊，一个孩子呢，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那他呢是非常的知道爸爸会负责任管理家里一切的，不管这爸爸的收入到底是高是低，这个孩子没有这方面的概念。那如果这孩子只有四五岁，晚上睡不着了，然后想着哎，下个月我们家房贷该怎么办，哎，我们家里的这电费怎么办，下个月我的这托儿所的这个费用该怎么来支付，那表示什么，不仅仅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小大人，并且还表示这个孩子把自己完全放到了父亲的位置，而这完全不是这个孩子的责任。可是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忧愁很多我们不应该忧愁的事情，而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了天父的位置。那也让我想到以前的时候另外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小姑娘啊坐飞机，那当时呢这个飞机遇到强烈的气流，很多乘客都开始紧张，只有这小姑娘安静的在那里看书，旁边的人就问她说你不害怕吗，小姑娘说我不怕，因为我爸爸在开飞机。后来呢这个女士就非常的惊讶说哦，原来你爸爸是飞行员。她说不，她说我说的这个爸爸是我的天父爸爸，我是一个信上帝的孩子。你看同样都是风暴，同样都是气流，这不代表说气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姑娘呢不会经历到，而是因为她知道谁在开飞机，谁在掌舵，在气流当中谁在坐王掌权。弟兄姐妹，信徒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跟随上帝的生活也是如此。神没有应许我们人生当中没有风浪，或者人生当中没有颠簸，就像这个气流一样，但神却应许谁在掌管风浪，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自己。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于是你只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呢，我可以这个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这个查经小组呢在今年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彻底的停下来，大家不再进行你姐妹的查经。然后呢这个我的身份的问题呢依然是在等待，又过去了365天哈。这个真的你会发现说，好像这些事情在我的眼中看，神都没有按照我起初的心意去推进，或者说去保留去改变。昨天我在跟我老公遛狗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天哈，我就说哦，从下个礼拜三开始呢，我就开始教会的这个姐妹查经了，因为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查经。然后我说哦，现在我这个礼拜二有查经，礼拜三有查经，礼拜五有查经，礼拜天要服侍。然后我老公说哎呦够忙的哈，我们这时间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也就两天了，你把那两天一填，你这每周晚上都有事儿。我们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说，哎，你们那个姐妹小组的怎么不查了？然后就聊到这个问题，我说哦，我说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也忙，但是我说我以前会觉得说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固定的查经的时间，就对神的话语就疏远了。我说可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以后，我满心的喜乐，因为我突然发现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与神去建立的。当然我们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我们的小组查经停止了，但是他们都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家庭门训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个读经的时间啊等等。你看反而当我把时间给人腾出来的时候呢，我却看到的是他们各自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说哎，不能停不能停，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神就是要用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方式，我让你起心你就起心，我让你停下你就停下。其实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停下的那个勇气比起心的勇气要更大哈。我特别的开心，昨天还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觉得姐妹小组停下来以后，我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有更多的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可以去做，去学习啊，去听到啊等等。另外呢就是身份的问题哈，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也同样在为这个身份的事情常常会有一些焦虑，因为移民局的政策每天都在改变。但是我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也在提醒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焦虑卸在神的面前，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一千多天了，这几年的时间什么时间是个头啊。当我把这些所有的焦虑倾倒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一件事情，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神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一分钟。我常常在想，难道神要在我这个身份的很多的事情上面最后一分钟才成就吗？也许他真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动机，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与神同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说穿越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年前我的灵修笔记，今天一年后在录制认识你真好的时候再读到，我觉得是圣灵给我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安慰，不仅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一年之后，当我再来看一年前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都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点太骄傲，有一点太幼稚。可是一年后当我再来读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要说，主啊，谢谢你这一年靠着你我走过来了，而且这一年也靠着你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DWG Worship 这个团队带来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步再一步，而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的6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黑夜慢慢遮蔽了视线，猜不透晨光何时会出现，但死因幽谷我不怕，因主的杖与竿常在。曾以为自己能胜过一切，直到跌倒才懂软弱中有恩典。纵然波涛汹涌，主仍与我同行，漫天风浪也不能把我淹没。唯有你，唯有你，凭信心一步再一步，你在前头走我就跟着走，你的声音就是我的方向，就算前路陌生又漫长，只要是你的带领我就不怕。一步再一步，你都在那里，我的心安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知道这一生都是恩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永杰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的守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心姐，很感恩与你们一起分享小时候的见证，回顾幼年时期的自己，感觉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恩典满满。那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我给他起一个小的名字叫做纵火少年。大约九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父母不在家，自己在家玩，从小呢就喜欢玩火，喜欢冒烟的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呢，我大爷就逗我，给我一支烟点着玩，学他怎么抽烟。那时候单纯的就感觉冒烟好玩，自己无聊的时候呢就拾烟头自己点抽着玩。有一天中午呢，自己家里的火柴好像没有了，我就悄悄的去大爷家的草屋拿了他家的火柴，溜到我二爷爷家废弃的草屋里去点烟头抽着玩。点完的火柴随手一扔，没想到扔到了干燥的草堆上，火苗蹭蹭的往上窜，我当时都吓坏了，一溜烟呢我就跑到家里藏起来，然后悄悄的在那里观望。恰巧当时有个在地里种瓜苗的大叔抬头一看，怎么失火了，烟气很大，接着喊失火了，快来救火。周围一些下地干活的叔叔还有我大爷家好几个人都去救火，火势很大，幸亏发现的及时，火苗当时差点就烧到山上去了。二爷爷家北屋的玻璃都烧炸了，里面放了好多的木头，一根当时啊差不多能卖二三十块钱，那时候在我们那儿价格已经是不低了。幸亏没烧到，只不过是熏黑了而已。
1: 救完火就要查是谁放的火，那位叔叔说是一个小孩刚才在这玩，应该是他，周围啊也没什么小孩，就我自己，元凶定准了，开始找吧。我在很远看他们找我，我当时吓坏了，心脏一直狂跳，脸都吓白了，感觉完了，闯大祸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快到傍晚的时候啊，爸妈回来也开始找我，我爷爷发现了我，跟大家伙说都回去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于是爷爷把我领出来，我爸妈当时的脸啊跟锅底一样黑，接下来啊很有可能就是男女混合打的节奏。我爷爷看我吓得脸色很白，身体都在发抖，就说别打他，他自己知道错了。我爸妈看着我那样吓得不轻，就去卫生室买了药给我吃，药名压惊丸，他们也没动手打我。从此以后啊，不管哪个年龄段，我对烟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了。当别人给烟抽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熊熊大火，本能反应连连摆手说真不会真不会，谢谢。现在回想曾经，神曾经让我经历了心惊肉跳，但却一直保守看顾，没有让大火烧到山上去。我们家呀，那里是山连山，想想后果都很害怕。还有啊，就是让我长大之后对烟没有了任何的感觉，也不会因为一些狐朋狗友的挑唆染上烟瘾。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或许当时不明白不理解不懂得，常常也在想为什么一些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若我们凭着信心大步向前，我们就知道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0: 第二个见证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捞鱼少年。有一个夏天啊，天气很热，我大爷家的哥哥说去网鱼，我就屁颠屁颠的赶紧跟上。我大哥比我大十岁，我们两家都盖了新房子，而房子的上边呢就是水库，我跟着我大哥就在水库的上游下网子，用石头下鱼让鱼上网。别说啊，那天还真弄了不少鱼。我哥那时候快一米八的个了，我才一米六多一点，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俩就顺着网子一路往前走，他高，他没事儿，还会游泳。我顺着网子往前走，慢慢的这水就漫过了我的脖子，我踮着脚往前走，一会儿呢仰着脖子踮着脚也不行了，我哥离着我挺远的，当时脑子里就想着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要不就淹死了，来时好好的往回走，这时候一脚踩坑里，一下子我就沉下去了。睁着眼下去的眼前一片浑浊，一顿乱蹬一顿扒拉，顺着渔网慢慢的又回到岸边。当时 是我害怕极了，从此水库我是基本上不去了，就在小河边玩。这个水库啊，其实淹死了好几个人了。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自己多么的庆幸，而是真实的知道神一直的怜悯和看顾。每当到了夏天，多少孩子再也上不了岸，每年溺水的事情都有很多，但感谢神让我的生命没有定格在那个夏天，而是一路走来到现在。所以每天呢，我都要去感恩，因为生命很脆弱，在有限的年岁当中好好装备，好好服侍。生活虽然有很多不易，但神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
1: 第三个见证呢，是滑冰少年。那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周围很多人，周围很多雪，然后水库也冻住了，上面很多人在滑冰玩。我脑子里镜头一转，我重重的躺在冰面上，脑子一阵剧痛，然后醒了，一场梦。那年啊，过年初一拜完年之后，我们就去水库玩。每年过年啊，大家老老少少的都会去水库的石坝上玩，很多人。我小时候啊就喜欢凑热闹，很多小伙伴就一起去，发生了跟梦境一模一样的事儿。人很多，周围很多雪，水库冻住，很冷的天，很多人在水库冰面上滑冰，我也在上面玩得不亦乐乎。有个伙伴手里拿着个小鞭炮，我就打着滑的过去抢着玩，一个绚丽的转身，重心失重，后脑勺重重的砸在冰面上。即便离我很远的人在冰上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脚下一震，以为冰要裂了。当我抱头起来的时候，看到周围跟我的梦境完全重合，当时那个钻心的痛啊，一直往我脑子中间蔓延，一边揉脑袋一边往家走。回到家啊，也不敢回家，怕家里人凶我，我就去了我大娘家，让我大娘啊给我揉了好一会儿，缓了好几天，这种疼痛才慢慢的消失。直到现在，我家里人还不知道我曾经摔过这么一跤。在这里啊，不是强调梦的应验，而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主其实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留心，去留意。社会上很多的环境啊，都是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应该去逃避，去躲避那试探，不要因为好奇、好玩、无知掉在陷阱网络里，悔不当初。
0: 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叫做晕厥少年。那一年夏天呢，我带一家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玩，玩够了要回家，我说我要去你家玩，她说好。她跟我说她不怎么会骑车，载人，骑得不好。我说没事，你骑就行，我跳上去没问题。当时下坡，我姐姐没敢骑，快到平路上的时候，我让她骑上，我就跳上车，她手没扶住车把，当时地面还有沙子，车子不稳，一头扎到了桥下。当时我眼前一闪白光，接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不知道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见离着我很远很远的距离有个声音在喊我。慢慢的我睁开眼睛，我说怎么了？我姐吓坏了，说我喊你怎么一直不醒呢？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晕过去了，我就感觉自己懵懵的，头上流了很多血，也没感觉。当时我头摔倒的地方呢，离一个很尖锐的树墩不到20厘米，差点就扎进去了。扎进去的话，当场估计就没命了。我姐姐扶着我回家，找到我婶子，然后又送我去卫生室处理伤口，后来才慢慢的痊愈了。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巧合的事儿，其实是神格外的恩典。很多时候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自己可能早已不在人世间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看护，常常活在自己的忙碌当中，而失去了感恩的心。愿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再怎么忙碌也要有时间去亲近神，因为神一直巴望着他的儿女们常常回到他的怀抱中平静安息，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心意，以神为乐。感谢神，先分享到这里，也感谢一路有你们的陪伴，你们辛苦了，愿神赐福你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不管弟兄姐妹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愿我们每天感恩与赞美，喜乐与满足，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成长。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永吉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的守护，的确多亏有恩典的守护了，要不然我们这个弟兄啊都不知道丧命多少回了。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见证当中或者每一次的经历当中，他都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包括不管是纵火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捞鱼也好，都让他学到功课之后呢，慢慢就远离这些事情了。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一个事情当中跌倒之后，从此我们学了功课，不再在这个同样的事情当中跌倒，那就是一个成长了。所以谢谢我们的永杰弟兄。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矽谷的裁员潮仍在继续。意大利科技集团 Bending Spoons 在今年8月以 12.8 亿美元收购热门生产力应用程式 Airtable 后，近日宣布将裁减 Airtable 很大一部分的员工。这反映了加州科技行业在转向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结构性调整。Bending Spoons 的产品负责人西米奥纳托
3: Federico Simeonato
2: 在社交平台 X 上公布了这项裁员消息。他解释，这次裁员反映了公司深信小团队能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所有即将离职的人，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正在招聘，这些人都很优秀，值得联系。他说，目前尚不清楚受影响的确切员工人数。公司发言人向 Business Insider 表示，无法分享受影响人数的更多细节。加州就业发展部发言人亦证实，两家公司尚未提交任何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
3: WARN
2: 的裁员警告。根据公司网志，受影响的 Airtable 员工将获得丰厚的遣散费。Bending Spoons 计划未来将专注于改进 Airtable 的核心平台，并投资于 AI 功能。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呀，我觉得上帝造男造女啊，真的是太奇妙了哦。因为圣经当中有说呢，先生呢就是要太太来帮助他，太太就是个帮助者，一个 helper。嗯，太重要了。
2: 所以重点是什么？
1: 重点是为什么太太会成为帮助者？因为男人需要帮助。
2: 那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帮助者？
1: 因为女人爱学习。哎
2: 呀，重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真是个好的帮助者。我讲了那么一大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满脑子啊，就是不管是生小孩前、生小孩后，就觉得自己要再精进什么东西，要学什么东西，对不对？碰到电脑就要学什么，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检讨。
2: 那为什么老公就只看球赛嘞？
1: 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之后呢，大概很多的男性同胞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检讨一下。嗯，我们这一集呢是要好好的来跟女性学习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这个女性来宾，其中一位也是男的，但是他非常了解你，
2: 是女生啊，
1: 他的内心骨子里他就是个女性啊。我想欢迎第一位是媒体人陈永康，欢迎。
2: 陈永康。
1: 欢迎是发言人张曲兰，欢迎。大学社会资源长顾明，欢迎。
2: 欢
1: 迎。以及家庭教育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好的，这一集很特别，女人旅人到底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女人这种动物是男人很难摸清楚的，明明是已经慢慢进入黄昏，戏称男人为大型垃圾的同时，女人却充满了学习的动力。当男人已经到了不想变动，生怕一不小心没了位置的年纪，女人却甘愿放下所有，追寻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女人是一种可以同时身兼数职，才刚想好一件事，随即又推翻去找到更好答案的动物。谁说女人不是永远在进步中的旅人呢？
1: 好，首先就要请教一下四位来宾，各位同意女人是一个不断的追求进步而且学习力旺盛的动物吗？不是动物，优良物种
4: 吗？
2: 是或不是？圈或差三秒钟，请考虑。
4: 不用考虑了，
1: 一致通过、啊。今天我们算是少数代表，但是我们也同意，对不对？
5: 今天
1: 先少数先发言。
5: 这个节目发我来的话，我只能说我是个样板。我只是因为性别是个男人才获此通告吗？
1: 你今天是一个橡皮图章，就是我们反正就说 yes 就对了。
5: 当然是 yes， 他们说的都对。
1: 为什么？因为像跟佩珊的相处方式，发现是不是他其实他在学习方面他也是比你还要这个？
5: 应该这样讲，我最亲近的两个女性呢都是伟大的，而且呢都是在我生命当中发现，她们都是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一个是我的太太，一个是我的娘。基本上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为母则刚的那一份坚毅跟自我鞭策能力，
1: 遇到事情不退缩。
5: 我其实从小看我妈就是一样啊，她一个女生带两个儿子在台湾，你知道所有水电工的工作她都会，因为身边没有男人，
1: 她什么都必须要自己来的嘛，
5: 就去学来的啊。那我的太太也不用讲，她就是不断的这个脚步变得很快，她角色很多，
2: 对，
5: 不断的在 update 自己。
1: 好，等一下好好再聊一下，佩珊现在是。听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了。
2: 是的，
5: 是，所以我们跟在他们这种伟大女性的身边，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但也会六七招，
1: 就而且要懂得赞美他们，
5: 这个会让自己省很多事。
1: 这是
2: 真的阴谋。
1: 对。那懒懒呢？
4: 我觉得讲我们自己就太臭屁了哈。
1: 是是，没关系没关系，自己的经验也 OK 啊。
4: 那要从我的上一代讲起，我妈妈我真的是很佩服她。从小哦，像我们以前学电脑时代，我们是不是开始你们用什么输入法？
1: 注音啊。哦。对啊。
4: 你看男生用注音，女生用仓颉，我妈妈就是用仓颉。我妈那时候接触电脑，
2: 我是你妈那个年代的人。真的。
1: 仓颉是要学的，注音其实
4: 要开
1: 注音，从小就会。
4: 那我们就简单取巧，就注音就好。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出国念书的时候，我就看别人就写家书啊，寄回去，大陆或中国，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要用写信呢？为什么不用 Skype 啊，或者是用 Messenger 啊？他说， 你妈妈会吗？我说对呀、啊，我每天都跟我妈妈视讯啊、嗯。他们就很惊讶说，在我妈妈那个年代会用电脑之外，她用仓颉输入，然后她是会用那个视讯的，
2: 很跟得上时代。
4: 对，这就算了，你知道吗？我妈学历并没有普，没有是很没有很高，但是她六十岁的时候，她重回学校，她又拿回来她的学业证书，她拿了一个学士证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激励的，
2: 活到老学到老，
4: 而且他还去考取了导游执照。哇，我一整个是很佩服他，因为那些都不是说随便有去上课打个卡就。
5: 我也一整个佩服伯母了，现在
4: 真的，
1: 真的很好学不倦。
4: 所以他就是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女生要不断的精进学习？所以你看他现在虽然已经取得证书了，取得了他的学位，他还没完，他又去上一些什么拼布课啦、皮雕课啊，还有。学折气球来逗逗孙子啊，
1: 还学折气球逗逗孙子，
4: 淡水卖艺了，
6: 你去学魔术。接下来
1: 听到这边，
4: 你怎么知道他下一步学的？真的啊！
1: 我听到这边，我不禁想问一下，那伯父呢？
2: 你爸
1: 他在做什么？
4: 我爸在玩 LINE 啊，
1: 哦，那也是，他有在学新科技啊。
4: 对，他在寻求的是另外一种，譬如说他会转贴别人的笑话，他是做一个比较传播娱乐，他是传播业者。对，
1: 看看真的是男女不同哈，
2: 男女不同。
1: 明一呢？
6: 我刚才每个人都讲妈妈，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我觉得 Kelly 一定觉得每一个女人都像妈妈，所以我觉得我得要从妈妈讲起，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女性，所以她跟我讲说，她以前在念高雄女中的时候，连扫厕所都要抱着英文单字来学习。所以呢，我从小看到我妈妈就是一个她学习非常好，然后呢，我还记得她硕士毕业那一天，我刚好一岁，她抱着我，所以有一张那样的照片。那在我父亲的事业过程当中，我妈妈除了教大学之外，也对我爸爸的事业帮助很多，所以我觉得家里就是看到一个女人非常强的形象，所以从小就会觉得说，如果以后我自己身为女性扮演多重角色的时候，好像也应该要非常多功能，好，就是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还要自己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母亲真的是一个女性学习的最高标杆。就是我刚才听到每个人的妈妈，我觉得让我感受很深刻。我觉得男人真的要小心，我觉得看这种成长曲线，它其实有一个那种那个 point， 就一过去之后，男人如果没跟走下坡，对，如果男人
1: 是黄金交叉，
6: 类似这种，就是没跟上的话，就会不断的落后。
5: 台湾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也会把自己搞太复杂了。你永远都是多功能事务机，但我买个机器，我只要接电话就好。
6: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区别永康讲的重点。女生有能力是自己的事，但没代表要帮男生做事，这是有区别的。自己有能力，自己很开心。
1: 不过，
6: 但是千万不要中了男生的阴谋，帮他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子。
1: 你看，连续听到几位大家都讲到，就是说女性其实是比较不会自满于目前的状态。我说的不自满是说，她对于自己的这种内涵，特别是内在跟她的这个。有一些处事上面，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学习。
7: 自满跟虚怀若谷啊，我不觉得说努力学习的动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是有时候人反而因为觉得自己 OK， 可是我想更好而学习，
1: 精益求精。
2: 是的，
7: 对，所以不一定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差，所以我要赶快迎头赶上。可是我觉得男性啊，以我这么做这么多推广啊，各种，虽然我们系的男生少，可是在外面接触的，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自尊心的问题啊，对，
1: 就是觉得说
7: 我坐在这里，尤其如果台上是个女生在教，他会觉得好像你是比较 inferior， 你不会，你才要人家教你，所以他们就有的一开始态度很差的，我也想说。我又没有强迫你来，你干嘛？
1: 你说像你平常在讲座，
7: 对对 对, 對，可是他又想，可是他就会有一种自我防卫，一副好像我不是自己，我不是我不懂我才来，对，那你就要
1: 像遇到那种听众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互动
7: ？Ignore it， 就完全忽略，
1: 因
7: 为你知道他内心其实他很想听，他很想学。就打哈哈啊什么什么这样，然后过一会儿他就松了，然后其实就没有什么男女的分别，可是一开始真的会有。
2: 我觉得女孩子口中比较容易讲说，我不会，我不会，你可不可以教我，或者是这个东西好像你比较棒
4: 一点。
2: 对，
6: 其实就像问路啊，有些男人打死不问路，
2: 没错，
6: 你走在路上，你问一下人会死吗？
1: 对，我觉得有 GPS 干嘛要问路？
6: 真的，
1: 我们没有 Google Map，
2: 不是，刚刚一
1: 我们为什么要问
4: 射怪这里？
6: 都是这样子。
2: 不是我说，你可不可以去问一下槟榔摊？
6: 对啊，问问路人马上就解决啊。那我很奇怪，
1: 就以问路这件事情 ，Sam， 你会问路吗？
5: 我跟你讲，在车上哦，为了这件事情哦，我永远是第一个下去问。
4: 是一般的标准，
5: 我真的我真的说真的，我今天发这个通告跟三位杰出女性同台啊，还真发对了。
2: 我非典，
5: 我是非典男人，
2: 对，没错。
5: 我心里面是比我老婆还娘的一个男生。最早报到路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怎么办？先去问路吧，我会是这样子。对，然后佩珊还会说我们再看连线一下，可是问题是连半天都没有讯号连。
1: 那你们家本来是佩珊很像男人，
5: 所以他永远迷路啊，就永远是我找到路的。
6: 这个人也不问路的吗？
2: 他不问啊，他已经到深山里，根本就已经到蛮荒地区，他还不问
1: 呢。然后我就会开始讲说，
5: 他有原因的。他等到晚上的时候呢，看日月星辰，他就自动可以找到方向了。北极星的方向，
2: 已经走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还是不问。我说你刚刚不是路过加油站，你要不要回去再问一下？加油站最好问。
1: 然后就会埋怨说这个 GPS 真是的，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是不是？这时候就不得不去问路。对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学习上面那个动机。似乎女性是比男性要强很多的，
7: 对，因为没有
1: 天生
7: 那么扭曲的自尊心，
2: 扭曲的自尊心。
1: 老师，这是天生的吗？
7: 这个应该是后天比较多，对，对，后天就是说，当一个女孩子很虚怀若谷，大家问人家，哎，明仪这怎么样？然后明仪就会很和善的回应，可是男生之间可能不是这样，你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要先让自己弯下腰，所以我觉得女生以我们成长的经验，你去学习，你是从不会到会，是一个很正向的经验，是吗？
2: 是啊，
5: 我这个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啦。其实女生真的比男生对于新的事物来讲，接受度训起来的快一点。
2: 是，
5: 男生不知道在别扭什么东西，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你说对新事物的接受度，
5: 对，第一个运动，运动我是男人，我当然比我老婆厉害啊。
1: 对，
5: 可是我老婆她有些节目当中会有一些防治运动伤害的新知，告诉我跑步之前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会可以预防你的整个地方扭伤。不用啦，跟我跑就对了啦。我就是觉得说，我已经运动这么久了，你还跟我讲这个，我需要听你的吗？第二，刚开始的时候，佩珊还没有，我觉得她没有很会做菜的时候，对于做菜，我有既有的观念，我妈教我这个要怎么样做，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很会做，但她总是会叫我说这样比例是不对的，我就觉得很烦。我做的很好吃啊，我自己这样子，
1: 好像有一种先入为主抗拒那个新事物的改变。
5: 我就觉得你何必要，我就觉得我是 OK 的，我就比较不太会接受他的一些建议。
1: 所以女性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接受，特别是新事物对于你的生活也好或个人上面的改变？
4: 我觉得像他刚刚讲，就是他一方面男生很强，就觉得这我都会。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改变他过去的习惯，他过去这个方式，你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他没办法改变。我觉得以前我就活
5: 活得好好的，我以前年轻就唱了一首歌曲 I do it my way， 对不对？就按照我的方式。
2: 对，我觉得有时候男生的表达方式也让你没有后路啦。比如说刚刚我们那个刚开始节目一开始就是说，女生如果听到一个新资讯，她就会微调，她会再调再调整。可是男生一讲说听我的准没错，那个时候你就让自己没后路。
4: 他们单纯就希望说听他的，但是女生会觉得是要听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更简单的方式，更新的理由，但是呢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因为我以前的路就走得好好的，我三十几年四十年都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一条路走？
5: 我们最近要出国去玩，我老婆就开始收集很多网络上面流传的那一种收衣服最精简的方式，帮你 pack it， 怎么样打扰七天的行李，然后可以缩点空间。他要给我看，你一定要看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天到晚去旅游，还看着
2: 干嘛？但是我都瘦40年了，对不对？
5: 对啊，我都瘦这么多年了，
2: 从零岁开始瘦，
1: 瘦到那种像那种打到真空那种。
5: 他真的按照网络教法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空间，
1: 真的、啊。
5: 对，可是我就在看完之后呢，我还是说，那你就用就好了。我就
1: 男人有时候就是嘴硬，但是后来做的还是都女人建议的那一套。就真的把它戳到真空了，哇！
5: 其实
1: 真的蛮多空间的，
5: 其实是这样子，没错，
1: 对不对？
5: 其实这样，
2: 还偷偷的把它弄
1: 成真空。但是一开始都会觉得很抗拒，
2: 为什么？
6: 其实我觉得男人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固执，而且其实有时候有点懒惰。我觉得还是要讲到自己另外一半的经验，例如说是餐厅吧。我觉得有些像我先生不喜欢换，可是像我就是什么新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不喜欢去同一家餐厅吃饭，除非吃那种家乡味、那种老牌餐馆，否则就马上就会收集报纸上哪一家新餐厅啊，
2: 对，
6: 我们就要。 要换一家
2: 尝鲜。
6: 但是如果我就说，我如果说你今天自己吃什么呢？他说我下去买便当。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一家餐厅吃饭呢？他说你不在，我简直不晓得什么是新餐厅。然后我们最近也要去旅行了，然后饭店由完全由我决定，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重复住任何一家住过的，所以就由我负责在网络上找所有新的饭店。我觉得男人就不喜欢改，那当然就像永康讲，到最后呢，就是被落在我的身上，但是前提是他必须付钱，因为大家要分工。
5: 我同意这个说法，
6: 这个是
5: 完全说完全同意，
6: 你完全同意。
5: 因为你刚刚我老婆更其实更厉害，就是我还没想到她的 B， 她已经到 C 跟 D 了，超快，
1: 这么快是。
5: 然后她回头还打你的枪，你们这种男生呢、啊，永远都是一成不变，吃同样的餐厅，你带以前去问的女朋友是不是又去同样的路径绕一圈，是不是？没话说了，
1: 天哪，是不是？
5: 就是去，你看，就是你是第一个阳明山到什么地方、啊？
2: 我认识的佩珊讲话没有那么凶哎，她很温婉哎。
1: 不是，重点是，重点
5: 是他的感觉是一样的。
1: 重点是他说的是不是？
5: 是啊，
1: 所以就是，
5: 因为男生就是反正一套，
1: 我觉得我们是习惯
5: 一套路数出来之后就，
4: 你们喜欢打安全牌，
1: 对，哦，因为我们很担心打了那张牌会不。就是会危险，
4: 会出糗，出糗的话，男
6: 其实又是一个刚才老师说的扭曲的自尊心，是这样子。
5: 我跟你讲，我今天去他餐厅，我没去过，然后我要带一个这个女朋友去的话，很危险哎。一我不知道他菜好不好吃，二我不知道我付得起付不起，三我不知道那个气氛怎么样，所以我当时走我自己熟悉的。
1: 那我问一下明仪，以你跟你另一半相处上面，你会发现说在进步程度上面，你确实是比较快吗？哦，
6: 我应该必须要说，因为他其实当初我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年纪差了5岁，可是慢慢的到了也。是过了一个年龄的之后呢，你会觉得当初觉得啊，这个学长嘛，好年纪好大，可是真的是过了一个岁数之后，发现我不敢说病假
2: 期，他还停留在当年的年纪。
6: 不是，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所以他时时在吸收新知。
2: 是，
6: 可是我有很深刻的感觉，我就看我周遭的男性，我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实在受不了我个大学同学，一个男生，我有一次很无理，我后来很后悔，我跟他讨论一个话题，到最后说，哎，我说麻烦你多读点书好不好？我讲完之后，我就非常。就是，而且这是不久前的事情，这大概是1年多前的事情。他跟我讨论一个话题，那脑子里头其实像装浆糊一样，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因为我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我想，是佩珊也会这样讲吗？
4: 不是很有耐心。
2: 那你的交情还不错吧？
6: 赵总说，拜托你多读点书，我们下次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2: OK，
6: 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这是我对一些不求长进男人的内心的真的真心话。
5: 你太狠，这样男伤太重。佩珊比较委婉一点。
6: 他怎么说？
5: 他会去参加像益智型的答题节目，然后他抱回的奖金很多，然后我去参加同样的节目，然后我一毛都没有拿回来，然后他委婉的跟你讲说，其实有的时候读多点书还是蛮有用的、啊，
6: 那还是差不多。
4: 当初你不应该接那个节目的。
5: 结果我的做法就是，跟这种女人相处呢，你就必须要男生就。一要能够自我释怀，要不然会很难受，对不对？多读点书嘛，都不好意思，我最近都念杂志，然后就要不然就是真的要把自己稍微再 update 一下，
1: 自我成长。
5: 对你今天稍微一点 update， 要不然如果你没有升级的话，其实有点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1: 对啊，所以你看，男人如何面对女人不断进步成长，他的自处之道，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2: 好。
1: 今天聊这个女人旅人哦，为什么说女人有时候像旅人？是因为呢，这个旅途的风景不断在改变啊，也就是凸显出了女人不断在求新求变，
2: 不断的
1: 为什么会这么一直变变变变变？
7: 我想大部分的社会里面，女人被 assign 的那个角色比较是 caretaker， 你不是只有把自己顾好，你还要顾到别人。
2: 对，
7: 你的先生，你的小孩，所以你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我要什么，而且还要加上，哎，我先生怎么样，我小孩怎么样，所以如果以人的这样的发展，其实一个女人要顾的东西是很多，然后如果再有工作更是，所以我想那应该是也是一种要 survive， 要存活，要扮演好自己角色的一种必要。所以然后再加上那个改变给你增强，你听了这个消息，然后你改变了自己，然后你觉得真的是 better。
1: Yeah. 所以你们不觉得那是改变是不是？
6: 其实我觉得这个古人有说女人是水嘛，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无限的弹性可能。我真的是觉得是这个意思。
1: 谁有三态？
6: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变成这样子，所以期待。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她的内心当中的一种这种所谓的自我驱动，要适应环境能力是很强，
1: 适应力。
6: 像刚才永康说他妈妈把他们带大，就一个女人和这个要做的事情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她的弹性无限。那当然就是有人说是不是就善变？我觉得如果善变是往更好的方向去，或是更简单的方向去，
2: Why not?
6: 为什么不做？如果就像我先说，你到底要换多少家饭店？在我出门之前，我可能换20次，因为都可以免费取消，一直在
1: 换。因为你听到是越来越好的。
6: 对啊，意思就是不断换，换到最好，然后换到我们把最棒的组合放在一起。听了 A B C D E， 然后这个旅程里头，如果是去干什么事情，可以完全顾到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无限弹性。
1: 听起来是不是因为男人不愿意这样做改变，是因为省的麻烦，
6: 就懒惰，是不是这样子？
2: 怕麻烦，就说你刚不是说 A 了吗？那我已经在往 A 的方向去做决定，你又换成 B，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5: 我觉得在他们眼中，男人就恐龙应该灭绝的。这个换饭店、换餐厅，我真的经历无数次了，也是一样。哎，我们换另外一个 B 好了，我开始要订 B 了，或他已经订 B 了，我已经准备好往 B 的方向出发了。
1: 他又发
5: 现。我没跟你讲吗？我今天改到 D 饭店，经常有点跟不上脚步，而且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好比说，现在我们到了周末，最近这几个月、这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可能礼拜天上午去完教会之后，下午我们可能会去看场电影，然后去吃个饭，晚上回家。通常变成这样子的，然后。到了这礼拜，我会很习惯的看最近有什么上档的电影，准备看电影，
1: 对，
5: 就会被泼一盆冷水。只会看电影啊，老梗啊，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你可以去吗？我们今天不能去干嘛干嘛吗？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改变那个生活的模
2: 式？那你女儿会不会跟着打枪？会吗？
5: 她通常不太敢直接打我的枪。他会说妈妈说的也不错啊之类的。
2: OK，
6: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我觉得女生的那种内在的驱动力真的很强，而且不同年龄层。
2: 对啊，为什么？
6: 尤其是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们去看外头什么烹饪班啦、瑜伽班啦，各种不同的班，我觉得男人在里头真的就是成了少数。我常常问，如果
1: 真的这种学习成长班，男生真的很少。
6: 而且其实
5: 我们看球赛都来不及了，那么多成长。
6: 所以基本
5: 看完 NBA 有大联盟，看完大联盟还有其他的。
4: 你看完成长了什么啊？你看完。你不会肌肉结实一点，你不会耐力多一点，你只是坐在那边看完，你有更多的话题。可是我们
1: 其实从那些球员可以看出他们奋战不懈的一些精神。
5: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球风跟哪个球员比较接近。
1: 对，哇，然后他们成长的历程也有很多的
5: 挫折。不要偷笑，我都听到声音太大了。
2: 好了，那我们要帮男人说些话，是不是因为传统给予男人太多的包袱，包括家庭的期待、社会的期待、事业、社经方面的一些各方面的期待，让男人有包袱。
5: 我只是觉得现在市面上开的班没有适合男生去的，
6: 不是
5: 瑜伽课、烹饪课，对不对？
1: 对耶，有什么班是开了以后男生会想去上？
2: 我们怎么帮男人说句话啦？
6: 真的吗？但说实在，我觉得现在社会对男人的期待越来越降低了。我不晓得老师是不是？
2: 老师你怎么看？
1: 是这样子。
7: 是有一个大家常常听到，就是说。男人决定大事，女人决定小事。可是人生其实也没几件大事，对男生来讲，他只要把方向把稳就好啦。那女人就要决定很多小事，小事就需要很多变，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不会，人生绝对不会完全照你的计划去嘛。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必然，而且很自然的。
2: 是。
7: 那如果一个长方向的男人，他很善变的话，哎，我觉得也蛮可怕。我曾经看过一个 case，那个夫妻两个是经过很辛苦的恋爱，然后非常坚定的，然后就结婚了，然后还真的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啊，他们的爱情的那个坚固啊。可是呢，他们其实结婚两年以后，就这个先生就开始想说，哎，我们应该住到哪里去？对，
1: 反而要变的是这个先生。
7: 对，那个搬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怎么搬那就小事了。
5: 对，
7: 那个男生就是他两年，他觉得台湾这怎样怎样怎样不好，那就要搬。然后搬了以后呢，去那里又觉得那里这样这样不好，又想念台湾。然后那个太太就一开始很顺服嘛，因为教会也是这样教，他就跟着这样折腾。工作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然后生活你知道搬个家，
1: 对，
7: 你所有熟悉的人事物全部都改变。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那他们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两个人都找过我，他所有太太的朋友辅导全部都赞成他离婚。对，因为觉得说这个先生这个大要长大方向的人，你这样的 善变，嗯，对，那让所有其他的人都很不舒服，晕车。
1: 男生不能常变。
5: 我觉得谢谢黄老师，你帮我们所有男生都解围了。
1: 对呀、啊，
5: 我们男人要扮演的是船锚的角色，下定之后呢，你们随便怎么钓鱼都可以，对，我们船就定在这个地方了。嗯，这个是我们要掌握大方向。嗯、你看所有的动物社会里面，所有雄性的像狮子，我们占了地盘，我们就不太动。打猎母狮子的事，
4: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在社会地位上面，或者是在家庭的角色上面，或者在职场上面，很多男生被赋予的角色，他确实就是必须要很快速的达到某一种地位，甚至他就是以赚钱为目标。那在这条路上，他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蹉跎。之前不是有一些调查，就是说30岁的女性，她要找的择偶对象，必须譬如说她要没有房贷的，要有房子，但是不能有房贷，而且呢，她最好月薪要有7万。以上，那我们来试算看看，如果说你一样是大学毕业，22岁，
2: 30岁就要这样、哦，
4: 对，大学毕业就已经22岁了。那我们女生就已经出来工作了，这男生呢还要再当兵，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还要当兵2年，
1: 对啊，
4: 24岁。如果他再上进一点，再去念一点书，要念硕士学位，26岁，26岁离30岁，他必须大概只有4年的时间，从不要讲22K 哈，25K 冲到7万块，
1: 那应该已经快40了。
4: 哇，那他不锁定方向直接冲，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对啊。
4: 所以他其实赋予的那个压力其实很大，但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呢，不管你赚25K 或者是30K， 你一样可以锁定7万甚至8万的男生来嫁。
2: 对对对，
4: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在经济上他没有太多负担。那再来，如果说他再上进一点，我想要去念研究所，我要出国念书，没关系，
2: 就可以锁定爸爸妈妈借点钱，哎，
4: 可以跟爸爸妈妈借钱再出去，不一定要自己存钱，或者是说就算我把我现在积蓄花完了没关系，我只要找一个长期饭票，不，虽然现在大家都是有在工作，但是还是觉得因为他不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顶多可以跟你平分，他不会唯一要完全去承担，所以变成说男生呢在这个时候他似乎也只能够锁定目标往前冲，那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说我再去进修英文，因为进修英文可以花钱，可是他如果赶快花时间去工作是赚钱。
1: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讲到进修，有时候必须要放下些什么，发现在就以放下来说的话，女生还比男生容易放得下。
6: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是
1: 出国进修、啊、
6: 我完全赞成两位女性的看法。我觉得基本上男人的社会的包袱责任赋予的是比较沉重一点，那像如果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停下来，可能大家都说哎呀没关系，你先生很稳定啊，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条件。可是如果说今天是男生忽然停下来的话，就算夫妻两个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外在的观感也会有一些。所以我觉得其实男生是蛮辛苦的，但是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从来都不觉得男女平等啊，就也不需要平等。我觉得男人有男人该做的事，女人有该做女人的事，就在这个时代里头好像女人显得会比较活跃，而且尤其随着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活跃，所以我才一直在呼吁男性同胞呢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否则真的这个未来世界有颠倒的可能性。
5: 我觉得今天三位来宾女士都非常的明理，能够听到他们这一番谈话，我们也感到身为男性非常的欣慰。对，不过男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必须要自处是很重要的，而且我的自处之道呢，从我进职场那一天，在新闻圈工作快20年，其实已经男人的自尊在某一个程度来讲，
1: 新闻界的女主管特别多，
6: 不是
5: 因为我出来的主管全部清一色都是女的，没有男生。
6: 而且重点是呢，我跟永康曾经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头，几乎他是唯一跟唯二的主播，我们整个办公室
5: 男主播
6: 里头全部呢都是女生，
2: 都是女的。
6: 我觉得这个在光是媒体这一行里头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都越来越少，越来越稀少，所以男性像主播这种角色都要变成保障名额了，因为几乎完全要被踏平的一种感觉了。所以两位都很珍贵了，我只能这样子说。
1: 真的是少数少数。
2: 两位都很珍贵，两位都还隐退。
1: 男性如何自处啊？在这些求新求变的女性当中，
5: 就是一开始
1: 跟他们学习嘛，
5: 他们是帮助啊，没有必要厉害干嘛帮我，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该夸奖的部分就要夸奖他们啊，是做得不错，
4: 给你们一些空间，
5: 可以继续努力，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给你继续学嘛，我们可以支援你，喜欢做菜，好啊，做啊，很棒啊，现在。像我一开始觉得我菜还不错，进入婚姻之后我就不太做菜，这部分将发扬光大，然后我就做最好的一个回馈，就是他做我全部都吃完，这样他就会很有成就感。那我觉得自主的部分就是你真的男人你也不要想太多，你也不要挖高啦，就是这样子，
1: 男人真的比较不容易放下了， 尤其在职场当中。
6: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要看的，因为这个在大学里头教书会看到很多年轻男性，我的忧心真的不只是他赋予了社会压力哦。我们刚刚讲都是因为进到社会成家立业，可能在肩膀上有经济的压力，你在学校里头看所有的表现，
1: 追求个人成长是不是？
6: 对，我觉得基本上我曾经听到我的老师，他是学校的校长说，天哪，他在颁发奖这样的时候，男生都去哪里了？就是。

0: 归因了。
1: 你看现在国安局调查局这种以前感觉传统非常男子气概的行业，现在考进去的如果没有男女比例的限制的话，女生都考得非常好。
2: 对啊，以前医生都男的嘛，现在医生有女的，然后护理师是男的，
1: 所以我觉得是在学习阶段就出现了问题。
3: 所以可能我们一开始谈的是学习动机，
0: 是啊，
3: 为什么女生比较好学男生就不学，可是现在讲的就是学习能力。可是我觉得整个教育系统整个教育制度的设计都是有利于女生的。
2: 你怎么说？
3: 男生本来就比较发育比较慢，对不对？你到 小学六年级很明显呢，女生都是少女，男生还是憨憨的。
2: 对对对，他们到国高中才
3: 成熟。对，
0: 以同龄来说
1: 了，
3: 可能个子也长高了，
2: 对对对，
3: 可是其实他的心智
2: 还是很
3: 还是儿童。
0: 哦，是你这样讲，是说他们九岁才应该上一年级，男生是不是？
3: 我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
0: 真的就是以发育来说嘛。
4: 黄老师现在说法就是把男人的笨有科学根据。
3: 对，然后所以他从一开始起步他就不平等，
2: 是。
3: 然后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是坐着听，那也很不适合男生，因为男生从体型上来讲，他就不是那种。对，
0: 会静静的在那边。
3: 对，然后呢，所以他又要被强迫坐在那里，所以他如果要功课很好，其实是很辛苦的。
2: 是，
3: 然后那个辛苦也会让他学习的动机降低。嗯，当他可以不学习的时候，哦。This is my life。
1: 去看球赛，
4: 我知道为什么喜欢看球赛。终于
0: 我们找到一个，
2: 我觉得你们都找到一个
0: 可以去休息的地方。
3: 对啊，可是女生呢，她因为她坐得住嘛，比较起来，她坐得住，然后那个整个学习的 pace 都比较是女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女老师也多，我们都是将心比心啊。所以那个女老师多，然后
2: 感觉在全世界应该男人都不见
3: 了。现在女校长
2: 哪里都是女人，
0: 对对
3: 对，女校长也很多，
2: 女校长也很多。
3: 对，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女生从这种所谓的学习狭义的这种学习，纸笔啊、纸笔测验、reading 啊这种中间不断的得到鼓励，然后不断得到成就感，然后他就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的确我的研究生里面也是男生好少，对，
0: 所以现在在职场上面或甚至我们看到在政坛里面，
2: 对，
0: 能够掌握实际决策权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啊。
3: 不过那个是少数 ，in general，我觉得一般来讲，其实男生到后面后劲强，我很多很优秀的女生，那都后来就比较平台了。可是男生有的你看他本来就是憨憨的呆呆的，好像不晓得人在哪里，可是咻，当他要发挥
0: 愿意追上来的时候，
3: 对，
2: 是大器晚成的意思，
3: 对，或是他看到他的目标，他看到他清楚他要什么的时候，那你就对，那女生就追不上的。
0: 重点就在于说，当男性看到女性这种成长跟进步快速的同时，他的自省是什么，然后呢他觉得他可以怎么做去跟这些女性学习的，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聊。好，普遍来说，这个女性朋友啊，强烈的学习动机，然后呢又有优异的学习能力，
2: 是。
0: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优点放在婚姻，也就是夫妻的相处上面，有的时候其实如果协调不上的话，会造成冲突。因为发现老公一直不进步，啊，老婆不断的在成长，这会有问题吗？
3: 应该会有吧，可是也是一样，就是说调整期待嘛，对，就当他你看到他有一些在学习的，一定有，只是他学的可能不是你设定要的，你希望他学电脑，可是他可能很有兴趣的是球赛啊，球赛里面其实也是有学习啦，但是也是很多
4: 不一定。老师讲的都心虚了。
3: 我是说有时候我们讲的学习好像很着重那个功能性，你学这个干嘛？对，我们学做菜就是哎要煮给谁吃，可是其实有一些学习呢是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对，所以只要看到有一些学习的动机，所以学习就是改变嘛，他有往更好的方向去改变的，就鼓励一下。
0: 那婚姻当中很多太太会觉得 他就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
2: 对啊，你两位女性，你们有这样的过去经验发生过吗？
5: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职场。

0: 较久嘛，那有时候你看我们平常都会常常哎，商周上面哪一个名人什么总什么董他都怎么样，但是我老公是比较艺文类型的，他以前是念心理的，又是比较艺人型的，所以他其实比较喜欢的是比较艺术类型的，比如说音乐
1: 或者走创意的，
0: 对，创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怎么你不学学看人家怎么样做经营管理的这种概念，但后来发现其实上帝造我们就是互补嘛，那而且我们很强调，我觉得是分工合作，也就是说呢，你用你的强项你去发挥，我有我的强项我去发挥，然后一起是让这个家更好。譬如说刚刚提到说，哎，他是包括像运动啊很好，还有他的英文跟他的这个艺术类的，那我就说好啊，那小朋友英文给你教啊，你带他们去欣赏音乐啊，那我的部分呢，我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包括我希望塑造他们的一个伦理啦哈或道理，因为小朋友还很小，那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各自分工，各自在自己的专长上面去在这个家里面去做贡献，那我觉得这个反而节省了大家的能力，我们不需要一起都学做菜，我们也不需要一起都去学运动，但是呢我们都分担了这个家应该具有的功能。
2: 是，
3: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幸运哦，就是我们每一对夫妻或是每一对 couple 他们重视的事情不一样，像我就是非常重视知识的积累跟常识的积累，那我跟我先生我们其实从交往到结婚已经都相识快应该是20年了，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走，因为有时候夫妻认识久了相处久了会走岔路，可是我们两个虽然事业的轨迹不太一样，那他在学术界我在媒体界很久，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在对于这个新的知识跟尝试的上面我们两个都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常会做一些小竞赛，就是比谁先看到一则讯息，或者说我们去书店买书，买了一本新书，我先说哎，你这个选书的品味不错，你比我先买，然后呢我看到一本新书在他买，我说哎，这本书你已经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对夫妻有不同的关注的重点，我们两个关注的都是对于可能就是比较心灵的事情，所以很幸运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然后大家虽然工作方位不同，但是我们都注重这件事情，所以在各自的成长上我们觉得是等量齐观的，只是说我比较喜欢新奇，他比较喜欢稳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都有在学习的轨道上走，我自己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不学习的话，我觉得可能撑不了这么久。
1: 黑山最直接一个说法，当然前面会有很多缓步的沟通，但最后的杀手锏就是郑文刚，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哦！哦，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就关键，
1: 就是 keyword，
3: 就是别让我看不起。
1: 爆发男人的小宇宙，马上跟上。我觉得刚刚虽然讲到男生女生啊，本来就各有所长，各司其职，这是婚姻当中互补最美的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如果说女生不断的求变，那一种快节奏的转变，变成她的一个自负的话，对于男生来讲绝对是压力，对于婚姻来讲绝对是负分。但我很感谢的是，上帝有赐给我老婆一个智慧，即便有的时候在某些领域。我可能是没有佩珊适应变得那么的快，但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呢，沟通的时候，他通常是回到圣经的教导，先生是家里面的头，即便我老公的这个头是头昏脑胀的头，但是我还是要以他的意见为最主要的依归。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感谢这个圣经里面写的这么清楚，要必须听我的哈。那但是我觉得说，男生当如果说太太有些领域当中真的比你厉害的时候呢，男人也千万不要因此。上了志气，这个失了信心。
4: 那我先问一下永康，那个你的压力是指说你自己私底下跟他相处的压力，还是说旁人看你们的那种压力？
1: 旁人看我从来不会在乎的。
4: OK，
1: 但私底下呢，我会有自己输不得的一个压力。我会自己，我也不是真的非常懒惰的人，就被点几句话，我永远就在那边喝啤酒看球赛就好。我也不是那样子的，所以当他激励我答题，麻烦请快一点，下次去拿多一点奖金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也会自己鞭策我对于相关的题型会开始一些钻研，但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男人如果说被太太有些领域当中对方比较强的时候，千万男生不能够上了志气跟信心，因为你越怀忧丧志，你老婆越看不起你。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当如果你老婆真的觉得你不太行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那她更不行，他当初看走了眼嫁给你，哇！他怎么行呢？他判断有问题，光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赢了，所以我就麻痹自己 ，OK 的。他既然是看得上我，代表说我一定是有 potential
4: 超正向的想法。
3: 不，我觉得我一直跟很多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男性讲，我说男人最迷人的地方是大脑。 最明真的
4: 火开之后吗？
3: 我就说，这个大宝的意思就是说，当因为每个人都会人老色衰，这不是女人的问题。所以我说，当你也没有像以前这么帅气的时候，这么苗条的时候，那最迷人的就是你脑中的智慧啦，然后人生的阅历啦，然后尝试啊。所以我觉得，男人最迷人的部分对我来说是大脑的发达这样子。
2: 理解，我能
1: 我要开始宣布我要退出三铁界了，我不再参赛了。
4: 你要开始说，
1: 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完赛过一个标铁。
2: 我完全理解，明妮刚刚讲的，就是说假设有一个，我觉得你就幻想一个老先生，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很能干，也许是更年轻的老婆或什么的，他很能干，他处事很练达，可是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老婆帮他打理了，可是这个老先生他就是你知道他的那个纯熟的成熟的处事的智慧，
0: 是
2: 跟他那个练达的态度，
0: 是
2: 跟他爱这个老婆以他为荣的那一个，真的你可以把这个老婆也照顾得很好，这个家也是保护得很好，不是吗？
3: 就是完全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人生的通透吧，各方面的提升。
1: 对，你看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女生拿奖、市长奖、总统奖，到老的时候领终身成就奖，就是男人居多，是这个意思。
3: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个更成功的男人。
2: Yes，
3: 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这句话告诉我们背后的男人，就是这现在真的就是你太太很成功很厉害，那背后这男人本事一定更大。
2: 没错，
4: 我觉得这就是女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刚永康有提到，是他知道他的另一半在某方面，不管动机，可能没有他那么高，然后呢，能力没有他那么强，
2: 是，
4: 可是他总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的另一半沟通，
2: 是，
4: 因为他可能试过了很多的方式，也许会让他另一半感到很挫折，可是后来他就会用一个激励的方式，对不对，老师？所以其实那个智慧，我觉得是很多女人也应该要。
2: 其实我很想问南玉，我很想问南玉老师，像。南玉老师是家庭大师，然后他又晚婚，他的先生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博士级的老婆，他也是因为他很练达的那一颗大脑，对不对？
5: 我觉得他很有自知之明，这点很重要。就是说，真的上帝造人很不一样。那我们对这种男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受社会的影响。
2: 是，
5: 其实回到根本，婚姻的根本。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朋友讲说，哎，我要结婚了，他就问我说，那对方是什么事？对，那我说他什么？他说他是博士还是什么？因为他不晓得怎么问他的学历，那我就笑笑说他是男士。对，本来婚姻里面就是男士女士嘛，哈，那。可是我们对学历啊，对能力啊，有时候看的会比自己私下那种你们自己两个角色的调试更重要。那我也问过我先生，就说，哎，你们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我的整个社会的那个，因为我这是我的地方嘛，我的机会比较多。那我说你的朋友会不会有一点？嘲讽你，就说：“哎呦，你老婆很厉害啊，你把老婆怎么样？”你，哎，他就说：“哎呀，那应该会啊。”我说：“哦，那你怎么看？”他说：“那他们嫉妒我呀。”哦，
3: 好有智慧哦。
5: 他自我调试，就是说，而且我觉得
4: 自处啊
5: ，it's true， 那是真的，不是他自我欺骗的那种，因为人家会说你：“哎呦，你老婆这么厉害，或者说你怎么不如你的老婆？”基本上还是嫉妒啊，对，所以我觉得，哎，他好像看穿了这种人性，所以他也不以为意，对，他觉得你要怎么想，对，那你的嫉妒你要自己去解决 ，It's not my problem。我觉得他对自己有该负的责任，跟别人自己要负的责任，他也还可以理清，所以也还好，对。
1: 所以男人现在的自主真的是必须要面对他。接受他，放下他。但我觉得还有第四个，
4: 面对接受，
1: 面对接受放下之后，我觉得还有第四点，享受他。哦，哎，老婆这个不很厉害，你算爽到你啊，对不对？会又会做菜，又会煮菜，又会带孩
4: 子。谁能像我们这么幸运、
1: 啊？这么厉害，我们就 OK 啊，是我们就继续拿着遥控看球赛就好了、啊。
2: 圣经里面那个很才德的妇人，她真的什么都
1: 胜过珍珠啊 ，OK， 我有珍珠
2: IP 啊。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她可不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只会爱老公。
4: 百年难得一见。
2: 她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哎，那才叫才德的妇人。你怎么可以嫉妒你的老公？
4: 表示自己够 lucky 才会有这种。
3: 是啊，自己本事够 大，这个女生才愿意跟你一直留在一起啊。
2: 对呀、啊，
4: 所以其实夫妻是相互的。
0: 对，如果这对夫妻他们对于这个成长的速度哦，会有这么大的争议的时候，其实有某种程度是。女生也不受到男生就是先生的肯定，他这样的一个学习成长，如果说哎，男生像刚刚永康讲的，哎，肯定他，接受他，其实他也会觉得说，这是被支持的，
2: 对对对，
0: 那他会更愿意学习回来，因为其实绝大部分进入婚姻的女性，她都是为了她的这个学习，都是为了家或者是另外一半、嗯嗯，那会让这个家是更好的、嗯，那也会希望受到支持。就如同说，永康他如果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也是希望受到老婆支持。我觉得互相的支持也是很重要。嗯、
2: 是，
4: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够用正向的去看待这种所谓的学习的落差哈，假设真的是落差的话，
5: 对，
4: 如果真的是太太女性是比男性的学习速度快。可是他却能够用很正向的去激励，而不是用很负面的批评。
5: 对
4: 对。但是他的先生的话，可能他是站在一个，哎，我太太很优秀，但是呢，我要赶快加紧的追上他，而不是说啊，我就放弃。其实大家都用正向的，也许这个状态会越来越好。
5: 像我自己的学习机会也比较多，因为一方面工作，一方面自己本身的自我要求，我的自我要求比我先生他的自我要求高很多。那我们怎么克服呢？就是说，其实我后来在想，有时候男生当你们要谈一些事情，工作上的需要，你们会用应酬的方式。就是一群人这样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达到你可能工作上的目的。
4: 对，
5: 可是女生呢就不太应酬啊，就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去找人家喝个酒什么的。
2: 对，
5: 而且吃的这些，我觉得那个不是女生，可是女生用学习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女生，尤其成人的学习，成人的女生的学习，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妇女。基本上 social purpose 很重要，对，我跟谁学习，对，然后那些人就已经不是工作上的利害关系，而是我们是同学，我们都是学员，然后那里建立的人脉，他还是可以用在各种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学烹饪呢，还是学什么呢？其实那个也不是真的重点，重点是那种整个的过程，让他就是有一个。可以建立一些 social connection，
4: 了解。
5: 那个东西跟男人应酬去吃饭，你说吃饭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嘛。
2: 而且我真的觉得。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洛杉矶布伦特伍德 Brentwood 周三凌晨约2:50发生灌木山火，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扑救，一小时内阻止火势向前推进，过火面积约1.5英亩。南加州正迎来新一轮圣塔安娜强风
2: Santa Ana Winds，
1: 当局已发出红旗警告。据洛杉矶消防局 Los Angeles Fire Department 表示，火警于凌晨约2:50在范德格里夫特大道
2: Vandergrift Avenue
1: 与麦克阿瑟大道
2: MacArthur Boulevard 附近发生，
1: 消防员从地面及空中夹击，成功把火势控制在约 1.5 英亩范围内，并在一小时内阻止其向前蔓延。南加州正准备迎接再度飙升的气温及强劲的圣塔安娜风，山火威胁加剧，当局因此发出红旗警告。在特别容易受强风吹袭的地区，阵风可达每小时40到70英里。预计情况周四恶化，周五风势最强。内容来自《星岛日报》。